问调朱须白笋啊，什么叫朱须白笋啊？打根上着吧，你说话没力气，手脚冰凉，阳气不足，哗哗掉头发，睡不好觉，那这些都是肾阳不固，无法固摄。年龄大了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难言之隐呢，比如说胃下垂呀，脱肛啊，子宫脱垂呀，疝气呀，这都是精血不足，固摄不住，肾阳不行啊，所以一定要从山药当中来摄取营养，调节我们的肾虚精亏，调理我们的身体，补养我们的身体。我再从一个侧面跟大家讲就明白了，比如说举例子啊，像温故肾阳的有很多很多都会用到山药君臣佐使的组合，比如说老中医给你开方子二三十种药里边有山药，还有呢像六味地黄丸里边它也有山药啊，就好多中成药当中都把山药放进去，是白色的，白色又入肺，而且山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有山药的粘液蛋白，这个粘液蛋白是滋润肺造的，能够益气润肺，养肺止咳的，所以你要是气管不好咳咳咳嗽什么的，你也多用山药，消化不良用山药，便秘腹泻皮了扑噜跑多拉稀用山药，肾阳不固手脚冰凉固摄不住夜尿频多也用山药。总而言之，虚的乏的累的没精神头的肾阳不足的精力不支的，哎，容易感冒的体质差的这样的人群，长期用山药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温补方式。当然了，得选择特别好的品质的山药，另外还得讲究搭配，调理身体君臣佐使似的，你要是消食化滞你用山药配那个陈皮山楂，你要想健补脾胃你用山药搭配茯苓，你要是肾虚丁脉上厕所你用山药搭配茴香籽等等，它不一样的智慧的。广谱类的人群，如果您脂肪肝胆固醇高大肚腩水桶腰，或者爱美的女士减减重，或者咱们青少年小朋友脾胃好了长大个子呀，建议大家用山药搭配燕麦，燕麦可真是特别好的一种谷物杂粮。你想，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这个被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啊，这个黏了咕拽的成分，就像燕麦，咱们用水冲一冲，是不是黏黏糊糊的？哎，这个能够黏住胆汁，防止胆固醇被重复吸收。还有就是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平衡血糖，饱腹感又强，润肠通便。你看燕麦多好，所以燕麦搭配山药简直是营养搭配上面一个特别聪明的选择跟搭配，一个补脾胃肾肺，一个关注我们的肠胃蠕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优质的搭配方案，还有好消息通知大家。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特别知名，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咱们听众老喜欢了，因为它就像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健康小护士，咱们的健康的指导员，咱们不用自己搭配，他就给你搭配好了，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啊。如果按照它的标准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都得58一袋，700克的就要70块钱左右了啊。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只有燕麦跟山药，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样一搭配，我们对于胃肠弱的、消化功能不好的、脂肪含量有点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控制不好的，然后你想减减重又不知道怎么下手的，想控控糖又不知道怎么饮食的，简直完美了，饱腹又顶饱，然后还能够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帮我们通过水湿的运化，因为你吃山药对脾胃还好，然后本身燕麦这个东西也是能够在肠道当中和一些山药粘液蛋白，包括我们燕麦片当中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形成往下排往下走的那种东西，大家也都了解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团购价格真的是谁美谁合适，这款山药燕麦片适合我们长久的来进行养生保健，打今儿开始团购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回家好好吃，建议大家当成代餐，早饭吃晚饭吃中餐正常吃，你坚持2到3个月，你的血糖你的血脂你的血压有很好的进步啊。依然赶快跟您说说团购价格，我们这是大克重的，专门针对984的听众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的啊，到手足足五袋，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500了，现在199五袋，而每一袋700克的大克重，里边又是20袋的独立包装，产地也非常非常的好，来自揭阳的，原产地是揭阳的山药燕麦片，品牌是潮乐福大品牌，它汇集了祖国各地都特别优选的山药啊，然后给咱们配比的这个山药燕麦片，每天冲水呀、熬粥啊，我们做糕点啊都可以，100

0: 399一个组合，五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赶上就合适。但是咱们只有30组，依然接下来要接听电话了啊！咱们团购就是这样，抢不进来电话真就抢不上，得不到这个团购优惠名额，赶快抢线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下一位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电话打进来才能享受团购价格，我们只有30组，只有30组。因为市场指导价一袋得70-80啊，70块钱左右，因为它在很多大型商超500克的都要58，那700克的单独给我们984的听众专门生产的大包装的700克的，哎呀，到手五袋啊，199，居然有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哎，一组给您订上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这里有山药，对脾胃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脾胃衰弱、气血不足、少气懒言、脾虚湿盛、运化不动食物、赖赖哒哒的，脾虚湿盛的人还湿气特别重，头脸特别的油腻，太适合用山药燕麦了。一个是帮我们把身体的湿气往外排一排，对吧？然后呢，还能够让我们的脾胃更加运化，它动起来更好，代谢就更强，是吧？而山药对肾脏也特别好，肾为先天之本啊，是我们年龄增长之后没法固摄的，因为肾气逐渐在衰弱，肾气不足呢，就是虚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然后呢没有力气、固摄不住、夜尿频多，那咋整啊？咱们赶快用山药搭配燕麦，特别好的一个智慧，它沿袭了从古至今的五谷为养的传承呗，谷物养生，存正气呀、啊，对不对？后肠胃呀、啊，通腑气呀、啊，所以五谷为养，咱们赶快用山药燕麦片好好养养身体。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4: 对，我有意
0: 思。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199，500克的，在某些大型商超都得卖58呢。现在咱们这是700克的克重，700克的克重，五袋子才199，按市场指导价得5600-6700了。高端燕麦片，而且它的原产地都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格只要199，听众朋友们得抓紧报名啊，因为咱们只有30组，只有30组。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5: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6: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现在团购咱们的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对脾胃好，对肾脏好，固摄不住的，年龄大了，久病体虚的，手脚冰凉的啊，你看我们的肾和脾胃都管了，我们的整个中焦都特别健康。中医讲上中下焦嘛啊，那如果咱们中焦调好了，我们对上对下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它特别重要。你想吸收水谷的精微营养，排出废物垃圾毒素，都靠脾胃呢。而我们一个人年龄大了之后的精气神的旺盛而健康，就你这精神矍铄都靠肾脏的一个肾精，所以咱们不能让肾精亏虚，我们的脾肾，咱们的五脏六腑，山药燕麦片多多少少都能帮上的名儿，所以你抓紧报名，199五袋子，抓紧报名，87996984。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6: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87996984，《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啊，不是我说的，《黄帝内经》当中说啊，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就是说平时我们把它当饭吃没问题，但身体虚的、肠胃弱的，你把山药当这个药吃都没问题，因为山药这个入脾、健脾益气、养胃护膜，就这个山药啊。那食少的、便溏的、腹胀的、没有力气的，多用点山药。山药有粘液蛋白，对于胃黏膜是非常好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7: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
5: 哎，对，第一次订
0: 啊，尝试一下，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脾胃是后天之本，不管你现在打嗝啊、反酸呐、肠胃蠕动能力差呀，还是消化不动啊、食欲没有什么食欲呀、你赶快调调饮食，什么烧饼啊、面包啊这些东西，你换成山药燕麦片，你试一试啊，吃一个阶段是非常好的。你想山药对于我们的上焦、对肺子也是好的啊，因为它白色入肺嘛，就跟那个什么。什么银耳啊，百合呀、差不多啊，对于我们的肺子特别好。你要是肺燥咳嗽的啊，气短的、口干的，也多用山药。肾脏亏虚的，手脚冰凉、腰膝酸软、哗哗掉头发的，运化不动、食物还脾虚湿盛的，也多用点山药。所以长远来看，我们的人体的健康、中焦的平稳，都靠山药、燕麦这二者搭配，相得益彰。而且咱们这是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都融入其中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五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五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5: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五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5: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199五袋特别合适。
5: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回上门。
3: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
7: 哎，
0: 我给您订上
7: 燕
0: 麦
7: 片。
0: 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8: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8: 啊，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
8: 你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9: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大型商超500克克重的都得卖到58，那都有标签标价的。而我们这是700克的，700克克重的，里边是足足20袋的独立包装。一袋7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小袋35克。现在五大袋子到手，五大袋子啊，然后才199，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可得抓紧了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10: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这个真挺好的。
0: 好的，
10: 哎，
0: 吃过吗？买过。
10: 对，前几天刚订了一组。
0: 好的。
10: 嗯、这个挺软，特别软，特别滑。
0: 那你看看，你肯定是特别满意，因为你刚团购，前两天团购的嘛，你肯定吃不完呢，对吧？那你是
10: 没吃完，
0: 对不对？那你就觉得特别好，想再买哈。好的，
10: 妈妈留一组，
0: 我给您盯上啊。中老年听众，关键就是咱们得把指标控制好，你不能身体当中胆固醇过高，所以饮食上就得从饮食控制，饮食特别重要。你想，你每天肥甘厚腻、水煮鱼、锅包肉、大肘子、五花肉，你能把血管吃堵了？那你换成健康的饮食方案，你能把血管吃健康、吃通透？脾胃也是这样的，吃对脾胃好的山药燕麦片，对肾脏好，对脾胃好，吸收水果精微营养，口感可醇香了啊！一两分钟泡一泡就能吃，你还可以吊着花样来做呀，你打两个鸡蛋上锅蒸一下，山药鸡蛋、山药燕麦鸡蛋羹也非常的健康。你熬好了小米粥，你搁两片两三勺的或者两小袋三小袋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熬一熬粥，这谷物营养更加丰沛。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9: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9: 啊，那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郑重承诺，零香精，零蔗糖，零色素，零添加，大家放。

0: 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1: 嗯
0: 87996984，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配豆浆，配牛奶，配羊奶粉，都行啊。你甚至换疙瘩汤，你都可以把白面换成我们的山药片，这多健康！中国人自己的山药片，它汇集了祖国各地的优良的山药，不加蔗糖，你放心来订购，可好吃了。独立包装又很安全健康，70%的这个燕麦，30%的山药，凑成了100%纯健康的东西。87996984，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一份一组
0: 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6: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
6: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6: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饱腹感真的很好，就是3-4个小时都不怎么饿，你说对于控糖的是不是很好啊？山药是三脏同补，肺肾这个脾都很健康，都需要它。脾的运化能力上来了，咱们吸收水果精微的营养的能力也来了，湿气代谢的也快，所以你要是头脸油腻的啊，也应该多吃点这一款山药燕麦片。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
6: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徐先生你好，要一组燕麦片对不对？
9: 你好，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徐先生？
9: 是，怎么卖的？
0: 199块钱。
9: 好好。
0: 哎，给您订上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不多聊了，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只剩最后2组，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依然跟你举些例子，咱们对对号。《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半夜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疝气的，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丁巴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黑豆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到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还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

0: 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节目当中推荐的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酚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啊。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这青虾仁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现在订购6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护着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送家人对吧？
0: 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一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是过、
0: 我们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您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5: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听众朋友们，赶上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特别难，一年就那么一两次，明天就没有了。20年品质见证，20年有目共睹，20年口碑传承，明天就不赠虾仁了。所以听众朋友们赶快出手，储备起来，87996984。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好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儿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一袋一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八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波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如果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定合适，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李女士要几斤？
1: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订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精亏虚的，夜尿停频多，丁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底人参固元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3: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因为它放在冰柜里冷冻储存，保质期一年呢，所以您现在趁着赠虾仁，我们赶快订购87996984，明天就不赠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而且赠虾仁又这么好，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1800
4: 六斤一个组合，能吃挺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这海参可以三天吃一根，两天吃一根，六斤一组的1800的海参，这20年都是按组订购的啊。六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0: 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哎，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儿。
7: 我听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7: 以前订过
0: 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明天就不赠了啊。1800六斤一个组合，能吃挺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这海参可以三天吃一根，两天吃一根。六斤一组的1800的海参，这20年都是按组订购的啊。六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
4: 朱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玉兰。
4: 哎，
6: 我订6斤。
4: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

0: 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哎、
1: 现在还剩下人
0: 是的，是的啊，挺难得的。
1: 哎、我喜欢咱家海参
0: 的。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拿六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路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赠夏日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而且赠夏日又这么好，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1800六斤一个组合，能吃挺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这海参可以三天吃一根，两天吃一根，六斤一组的1800的海参，这20年都是按组订购的啊。六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 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我要十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3: 你好。
0: 你好。
3: 下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6: 对，吃过。
0: 好，再见啊，孟先生。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哎，你好，咱们是机会有赠虾仁是不是？
0: 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明天就不赠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而且赠虾仁又这么好，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1800六斤一个组合，能吃挺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这海参可以三天吃一根，两天吃一根，六斤一组的1800的海参，这20年都是按组订购的啊。六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赠5袋青虾仁。
7: 给我订了一组吧。
0: 好的，赠5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7: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六斤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六斤
4: 一
0: 组的海参赠送5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8: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8: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赠那家人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2: 我要六斤。
1: 哎，六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好像都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六斤海参和五袋大连天虾仁哈，好的。
3: OK。
1: 哎，订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明天就不赠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而且赠虾仁又这么好，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1800，六斤一个组合，能吃挺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这海参可以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六斤一组的1800的海参，这20年都是按组订购的啊。六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依然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依然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肚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岛长岛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油酸、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都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根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订6斤海参。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去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做法很简单，咱就先熬小米粥，把那个米油给熬出来，那个米油有丰富的这个粘液质，它是特别特别修复胃黏膜的。如果你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啥的，你就用这个小米粥，然后呢配合海参。因为海参如果您选购的就是在玉成堂的，缓化就能用啊，这个我可有经验啊。我用海参缓化了之后，蒸鸡蛋羹啊，熬小米粥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哎，这个烙饼摊鸡蛋呢，这我都做过。有了即食海参，真叫一个方便。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1: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1: 好，6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啊、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证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我要6斤。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6: 哎，我要6斤。
1: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1: 啊，6斤给您订上。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八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2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食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8: 我6斤。
1: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1: 好，6斤给你订上。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啊。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10: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1: 王先生你好。
11: 哎
1: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11: 对。
1: 好，记下来了，放心。子林女士要几斤？
12: 6斤。
1: 好，6斤给你订上。
13: 明天就不赠了啊！赠夏日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而且赠夏日又这么好，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1800，6斤一个组合，能吃挺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这海参可以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6斤一组的1800的海参，这20年都是按组订购的啊！6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免疫细胞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只有30组。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我要6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哎，我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玉兰。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6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20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20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明天就不赠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就1-2次，而且赠虾仁又这么好，大家千万别错过。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4: 要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5: 6斤。
0: 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6: 我要6斤。
0: 要6斤哈，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7: 你好，哎，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2半，3-5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5脏6腑、新的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8: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9: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10: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0: 你好。
11: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20年没有换品牌，20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6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1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一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12: 好了，6斤。
0: 啊，6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7: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13: 明天就不赠了啊。6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4: 要6斤。
0: 王先生你好。
15: 你好，订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14: 那6斤。
0: 要6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东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1-2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 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说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都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6斤。
0: 哎，6斤给您定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5: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15: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6斤海参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明天就不赠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而且赠的虾仁又这么好，大家千万别错过。6斤一组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没有了。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啊，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五颜六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及时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换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是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个组合，1800，6斤一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一袋10根，6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观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8: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9: 我要6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
13: 明天就不赠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而且赠的虾仁又这么好，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0: 7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一拜吃2根也行的啊。6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1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4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根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剥了皮儿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
13: 明天就不赠了啊！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哎，肉菇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70-80，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2斤，一共5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你好，订两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两组就两个六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两个六斤的就额外赠送五袋再加五袋的青虾仁，
13: 明天就不赠了啊，明天就没有了。
0: 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我要六斤。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8: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只剩最后两个名额，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海参当中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粘多糖、DHA、EPA 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脾胃很好，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来源。那大家用这个海参来补营养，放心，市面上琳琅满目，特别高端的，那你看节日之前那礼盒装大铁盒的木头盒的，一斤就要1250-1980，有的是。而我们这个就是那么高端的，但是咱们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只剩最后两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二十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性价比之王。
13: 赠虾仁的活动一年就一两次，明天就不赠了啊，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1800六斤一个组合，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明天就不赠了啊，明天就没有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0: 最后一组了，只有最后一组了，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这说话之间呢，五一小长假即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在这个小假期啊，很多人都有所收获。有的人说，哎呦，这个假期啊，和老爸老妈在一起，一家人呢，团团圆圆的，吃上热气腾腾的，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的团圆饭。还有的朋友说，春暖花开的日子啊，哎，带着孩子，带着父母，一家人一起快乐出游。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把这样一个快乐的节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边框边篓正在收口，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表达您的心情。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今天啊，没有点评老师，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所以呢，大家啊，准备好完整的歌曲，您觉得哎呦，这首歌我唱得特别在行，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来展示您的才华。同时呢，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获得节目组啊送出的啊我们的帆布兜一个。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西风四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呢是西南风3级，阵雨的天气啊，明天有雨了，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和后天连续两天都有阵雨，所以呢，这两天如果您有外出计划，一定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啊。好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抢线了哈。啊，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青同学，62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档案亲爱的妈妈》，掌声欢迎。你好，王青同学，欢迎您。
1: 王明老师，上午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1: 准备好了，我在公交车上呢。
0: 啊，
1: 我听唱，听唱没有伴奏。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一定要唱完整啊。好。
1: 哎，好的。开始啊。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唱着夜曲伴我入眠，心中时常把我牵挂。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您的品德多么朴实无华。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您激励我走上革命生涯。亲爱的妈妈，当啊当啊，亲爱的当啊，您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幸福的生活在向我招手，实话没听您描画。当啊当啊，亲爱的当啊，您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当啊当啊，亲爱的当啊，您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当啊当啊，亲爱的当啊，您的形象多么崇高伟。

0: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
1: 能听得出来，这是绝对是我们的铁杆粉丝哈！一边坐着公共交通工具，一边还参与着节目，唱着歌啊！好，这个此刻的掌声，您是哈、啊、这个需要极大的鼓励的，是不是？好，唱得很好啊，能听得出来是有一定的演唱功底，而且这首歌呢还是特别熟悉的，要继续加油，期待您的好声音。嗯，好不好？嗯，好，再会。哎，好，听众朋友，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们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安建国同学，73岁，也是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故乡的目光》，掌声欢迎。你好，安建国。
2: 冷冰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嗯，
2: 老年学堂的同学们都好啊，五一节都快乐。
1: 好，谢谢，也把祝福送给您。
2: 嗯，好长时间没在电台唱了，今天祝朋友们都劳动节快乐。
1: 嗯，
2: 唱一首《故乡的目光》。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0: 老师唱完了。
1: 哎呦，我们安建国同学啊，这首歌啊唱的是真的是特别棒哈。虽然有好长时间没在学堂上展示自己的歌声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啊表现的特别好，提出表扬，一定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啊。
0: 谢谢婉平老师。
1: 好，感谢参与，再会。好的，同学们，现在有空线，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隋银梅同学，83岁啊，80后，带来的歌曲是红梅赞，掌声欢迎。你好，隋银梅
2: 啊。好，我好。
1: 欢迎您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唱完了，老师。
1: 哎，没唱完吧？还有那高
0: 唱完
1: 潮的
0: 了。
1: 部分呢？
0: 哎，唱完
1: 桂
0: 了。
1: 花儿开，朵朵风光在。这块唱了吗？
0: 啊，行，我
1: 没，
0: 再接着
1: 那
0: 唱
1: 就算
0: 哈。
1: 了，那可以，那就唱到这儿吧。但是因为没有演唱完整，所以呢，今天这个帆布兜
0: 我再
1: 就不
0: 唱
1: 能
0: 吧，
1: 赠
0: 就
1: 送给
0: 重
1: 您
0: 了我。
1: 了啊。好，我再一次重申咱们的纪律，就是首先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演唱啊，要演唱的完整，这样的话呢，展示一首歌，我们才能够哈，这个算是整个的把这首歌曲给它展示出来，这样才可以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帆布兜一个啊。好，那么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哈，那么因为没有演唱完整，所以随音没，他就不赠送这个帆布兜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尚荣先同学，82岁，带来的歌曲是《龙江颂》。你好，尚荣先。
2: 喂，你好。
1: 嗯，我是婉婷，欢迎您。
2: 哎呀，婉晴，你好，
1: 嗯，
2: 好久
1: 好，
2: 不见。
1: 是的哈，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2: 我准备好，我唱一段京剧《龙江颂
1: 哎呦，京剧不行啊。京
2: 》。
1: 剧咱们得放在戏曲专场来演唱啊。好，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好不好？等到那个我们戏曲专场的时候，您再来演唱，好吧？每周六是咱们的戏曲专场啊。好，感谢参与，再会。嗯，好的，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银环同学，74岁，带来的是诗朗诵《自在独行》，掌声欢迎。你好，刘银环。
3: 哎，那
1: 嗯，
3: 个
1: 欢迎
3: 婉
1: 你。
3: 晴老师，你好啊！祝你芳华依旧，永远漂亮美丽啊！
1: 好，
3: 祝
1: 谢
3: 各位
1: 谢。
3: 同学啊，
1: 嗯，
3: 五
1: 准备
3: 一
1: 好，咱们就
3: 节
1: 开始。
3: 快乐
1: 嗯，
3: 啊！
1: 好的。
3: 好啊，自在独行，贾平凹。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气，但不爱表达，也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是正常。喜欢独处，三观正，习惯了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看淡了任何人的渐行渐远。我比你想象的深情，也比你以为的冷漠。你走，我不送；你来，无论风雨。我去接你，这就是我的方式，缓慢但坚定。如果你能懂，我很幸运；如果你不懂，
1: 嗯，好的，我们的。

0: 我今天给唱一首陪你一起看草原。
1: 好，准备好开始。
0: 好的。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有个心愿，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陪你一起看草原，去看那青青的草，去看那蓝蓝的天，看那一白云轻轻地飘，带着我的思念，陪你去看草原，阳光多灿烂，陪你一起看草原，让爱留心间。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有个心愿，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陪你去看草原，去听那悠扬的歌，去看那远飞的雁，看那漫漫长长的路，哦，能把天涯望断，陪你去看草原，阳光多灿烂，陪你去看草原，让爱留心间，让爱留心间。谢谢。

0: 你好，倪萍同学。
1: 你好，你好，
0: 好，欢迎您。
1: 婉婷，是婉婷是吧？
0: 对，是我哈。倪萍同学，70岁，来自于
1: 对，
0: 我看看，欢声笑语群是刚入群的新同学是吗？
1: 又入群有几年了，3-4年了，但是第一次参加节目，
0: 啊，
1: 有点紧张。
0: 好，别紧张哈，要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当春天的月夜开满鲜花，

春天的月夜开满鲜花，鲜花，我。

0: 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谢谢。第一次唱有点紧张，唱错了好多地方。
1: 这个伴奏啊，声音啊，中间是有一段几乎是没有伴奏的声音，所以你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离你这个播放器要近一点，好不好？要不然听不到。
0: 谢谢。
1: 这点一定要注意，否则它会影响您的演唱效果的啊。
0: 第一次紧张，
1: 不是跟紧不紧张没关系，紧张是你的情绪，你和播放器的距离长短，这是一个技巧问题，明白吗？所以你在演唱的时候，你要离它近一些，要不然还是听不到这个伴奏的声音啊。
0: 好，
1: 继续加油。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缪红云同学，65岁，带来的歌曲是，应该是我爱你塞北的雪吧。好，我看导播老师打了一个塞北的雪。好，这是有二胡伴奏的，来自于绿岛合唱群，掌声欢迎。
2: 你好。
1: 你好，缪红云。
2: 你好，婉婷老师。
1: 欢迎
2: 您。导播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好。
2: 我献上一首塞北的雪，我是绿岛合唱团的。
1: 这首歌就叫塞北的雪吗？还是我爱你塞北的雪？
2: 我爱你塞北的雪。
1: 你看我说嘛。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那个啊。

0: 好了，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我觉得这一段哈演唱的还是不错的哈。这首歌呢本身就很难唱，是杨秋生团长在给您伴奏吗？
0: 好的，是
1: 啊。啊，我觉得绿岛合唱团啊是一个这个非常积极快乐的一个团体啊，你看杨团长带着大家唱歌给大家伴奏哈，特别好，所以一定要继续加油。
0: 给大家带好啊。
1: 嗯，好吗？
0: 好的，
1: 继续加油。哎，再会。
0: 再会。
2: 都有他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5: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呢就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啊，为啥给大伙推荐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呢？因为从节气上来讲，今天是立夏节气，这也是24节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哈。虽然说从节气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哎呦，这天儿会一天比一天的暖和，但是呢，目前来看，从温度上来看，还是符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当中的春季的。那这个时候啊，哎，大家需要关注的不是说，哎，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凉快一点，而是说你应该关注如何从春向夏度过，这个过渡期很重要。所以呢，补充人体正气，黄芪呀、党参呐，这都是好东西啊。而有的朋友说，我们虽然知道黄芪、党参是好东西，但是啊，哎呀，很多这个味道我就受不了啊，不好吃也不好喝，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它呀保留了豆浆的营养价值，而且呢让口感更加的丰富啊，喝起来呢就是纯纯的啊豆浆的味道，甭管是上班族啊，还是学生啊，包括咱们中老年群体啊，都可以放心的去服用。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呢服用好党参黄芪豆浆粉，早起的时候冲上一杯，哎，主食呢，无论啊，咱们是吃点豆浆啊，是吃点这个油条啊，还是说哈，吃点哈其他的面包啊，都是可以的，搭配起来啊是非常棒的，13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啊，正气不足，经常感觉到疲劳啊，容易感冒的朋友啊，还有气血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呢，哎，大家呢可以这个补气血，调阴阳。那你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健康的好东西，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所以今天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您推荐，139块钱一组，一组呢有十盒，每一盒里边有7条。那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抢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天早上要喝一杯，一整天的营养啊就从它开始。那么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营养更加全面，纯天然的营养啊，全面，而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添加成分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这一款非常好喝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组十盒，总价139块钱，平均一盒才13.9块，是不是挺划算的一个价格哈？而且它保质期24个月呢，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那么也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其他品类的产品，比如说有的朋友订辅酶 Q10 啊，有的朋友订这个 B 族维生素啊，还有的朋友哈、想要订购点黄瓜籽粉呐、等等，您都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一部电话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进行演唱啊，2号线的冉德清同学，61岁，带来的歌曲是《千年等一回》，掌声欢迎。你好，冉德清。
1: 喂，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嗯，好，准备好了吗？这首歌？
1: 准备好了。
0: 好，清唱是吧？
1: 是。
0: 嗯，那咱开始。
1: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爱，

0: 花成一团火焰，嗨嗨嗨嗨嗨嗨，谢谢。
1: 哎呦，这个歌啊，可能是挺熟悉，但是音准啊，实在是太不准了。然后呢，有的歌词儿还没有记全，所以还得多练，知道吗？想把一首歌唱好，咱们一定要反复的聆听，反复的学习，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好，
0: 谢谢。
1: 虽然今天咱们展示自己的歌声了，但是呢，今天咱们的礼品啊，这个帆布兜就不能送给您了，回去再练，给您留个作业，唱好了咱们再来演唱，好不好？嗯，
0: 婉婷老师，
1: 哎，
0: 我非常紧张，手一直在发抖。
1: 啊，一直紧张是吗？哈，就是要多练习才能好。

0: 好，才能挑战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继续加油啊！再会。
1: 最
0: 后，嗯，好，87996984，87996984，这是我们的演唱专线。有请四号线的王燕同学，67岁，带来的歌曲是《人在旅途》，掌声欢迎。你好，王燕。
2: 王燕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嗯，五一快乐。
0: 谢谢，也把祝福送给您啊，希望您天天都开心。嗯，
2: 对，我没有伴奏。
0: 好，清唱开始。
2: 今天我在人在旅途。
0: 嗯，开始。
2: 好，现在我唱了。
0: 嗯，
2: 好。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一路情丝怎不脱？纵然此次后情如火，心里话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只要你也想念我。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青丝挣不脱。纵然此次口情如火，心里话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只要你也想念我。谢谢，唱完了。
0: 哎呦，这人在旅途啊，唱的我好忙的啊，你这不是旅途啊，你这是飞速的列车，他唱的有点太快了。而且呢，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首歌呢，其实选择上啊，人在旅途它的原版是女生演唱的版本，所以你就会发现男生唱起来这首歌就是高音儿你上不去，低音儿你还得下来，
2: 是
0: 不是？是
2: 是，
0: 哎，所以给您留个作业，换一首歌，半个月之后咱们再来演唱。但是因为今天确实这个歌呢音准掌握的实在是太不准了，所以这个我们的帆布兜暂时就不送给您了，我们等下一次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护归之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是《蒙古人》，掌声欢迎。你好，护归之。护归之同学，人呢？六号了哈。那好，我们换接五号线的刘洪民同学。你好，刘洪民。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我是婉婷，欢迎您。
3: 嗯，
0: 刘洪民是我们的新同学，是不是？
3: 这我听挺长时间了，就一直听了。
0: 啊，
3: 完了，
0: 好，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演唱了哈。
3: 嗯，
0: 北国之春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期待。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嗯，开始吧，那个有点紧张啊。
0: 嗯，好，开始。
3: 青青白花，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木兰花开山岗上，北国之春天啊，北国的春天已来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妈又在寄来包裹，送来寒意与严冬。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独木桥渡。

0: 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谢谢大家，唱完了。
1: 哟，第一次演唱啊，唱到这种水平，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啊。我们的刘洪民同学，
0: 谢谢
1: 真诚的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因为你在听别人演唱和您自己参与来进行演唱，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有一定的演唱基础，还热爱演唱，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呢？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好歌声，同时呢，唱歌的时候还能愉悦我们自己心情，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
0: 好的，
1: 好，一定要多演唱，每半个月咱们可以来演唱一次，好吧？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这是二号线的王春荣同学，72岁，带来的歌曲是《来到遥远的地方》，掌声欢迎。你好，王春荣。
2: 导播老师、婉婷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2: 五一节快乐。
1: 嗯，
2: 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也不太会唱歌，就是清唱一首。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2: 我唱的歌曲名字叫《来到遥远的地方》。
1: 嗯，好。

0: 我是唱完了。
1: 哎呦，我们的王春荣同学哈、啊、是第一次参与节目演唱是吧？
0: 对的。
1: 啊，那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哈，所以呢，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我今天有点感冒，嗓子不太清楚。
1: 能听得出来是有一定的演唱功底的哈，所以呢，一定要加油。然后呢，这个我们到半个月了，就可以来展示自己的才华了，好不好？
0: 嗯，谢谢老师。
1: 好，哎，再会。
0: 那可不可以得翻不到了？
1: 可以，没问题，只要唱得完整，然后呢，能把歌曲啊唱得很美妙，大家听着特别开心，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帆布兜。那您觉得您唱的好不好啊？我觉得很好。
0: 那个
1: 要继续加油。
0: 去取的通知吗？
1: 听节目啊，五一之后呢，于凡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会统一通知大家领取帆布兜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
0: 谢谢老师，
1: 哎，再会，
0: 谢谢，哎，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田永华同学，61岁，带来的歌曲是《天边的月亮》，掌声欢迎。
2: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田永华，欢迎您。
2: 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天边的月亮》。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0: 唱完了，婉婷老师。
1: 好，田永华同学啊，61岁，在我们的学堂上呢，算是比较年轻的同学了，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加油，好吗？
0: 好的，
1: 好嘞，再会。好，
0: 再会。
1: 啊，我们有请4号线的扈桂芝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蒙古人》。你好，扈桂芝。扈桂芝同学，扈桂芝同学啊，2次打进电话都不能等待，所以呢，在节目里我提示大家哈，如果大家连这几分钟等待的时间都不愿意付出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来参与节目了，因为节目当中你耽误的你个人的一分钟，可能是我在节目当中一说，叫好多人都在这个用自己的一分钟在等待，哎，他咋又没动静了，是不是？所以提示大家，如果不能等待这么几分钟来排队演唱的话，那就不要来参与了，好不好？大家呢，互相彼此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点党参黄芪豆浆粉的听众朋友，可以呢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13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啊，平均一盒13.9块，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抢现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有的朋友说哎呦开春了，尤其今天是立夏了，哎我们呀得养心了，那大家呢想要订点辅酶 Q 10啊等等，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啊是5月5号星期二，同时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根据月令72候集节记载了，说这个立夏呀是4月节，夏驾也，物至此时皆驾大也，立为开始，那么驾是大的意思哈，意思是为春天播种的作物已经开始生长并逐渐的长大了。那么立夏这一天啊，民间有立夏啊胸挂蛋，孩子不住夏的说法。那么住夏呢也称是苦夏，指的是夏天常见的哈，这个肚子胀啊，不愿意吃饭呢、啊、胃口不好啊，乏力呀、啊、困倦呐、啊、眩晕心烦等等这些表现。那么鸡蛋它是具有健脾益气、利湿清热还有增进食欲的作用的，因此呢立夏这一天吃鸡蛋，大家会发现有防治住夏的作用。那立夏这个时节啊，天气渐热啊，中医也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五脏当中啊，心脏呢对应的是夏季，所以养生应当以养心为重，兼顾清热祛湿啊，调养脾胃啊，这些呢都是在立夏的节气之后啊，这样一段的时间内，我们需要重点保护、重点去做的养生内容。那么虽然说从节气上来讲哈，我们是进入到夏季了，但是呢从一年四季的季节性来看，我们依然还处于一个春季的状态，所以这个时节呀，春夏交替的时候，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啊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的工作了。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时节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做一个健康状况的自查。哎，自己呀、啊，应该知道哦，我应该这个季节补充点什么样的哈、啊、食品，什么样的营养了，促进新陈代谢啊，这个是这季节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提示大家的是哈、啊，亲爱的朋友们，您会发现天气啊，虽然说啊有所转热了，气温逐渐变高了，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去补充一些钙质。为啥这么说呢？对于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来讲哈，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钙质的一个流失是越来越严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骨骼养好了。当我们褪去厚重的棉衣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呦，如果穿的比较多，可能我摔一跤，哎呦，就是肉皮儿破了点皮儿，肉皮儿疼点。但是如果说当我们穿着比较轻薄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摔倒了，咱本身啊再有一些骨质疏松啊，或者骨密度低呀、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说这个季节也是补钙的一个好时节。那一直以来呢，牛奶都是补钙食物榜单的第一名，是吧哈？但是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发现自己乳糖不耐受，就喝牛奶之后啊，会有不舒服的反应。有的人会说，哎呦，喝完牛奶啊，这个胃特别胀；有的人说，哎呦，胃反酸呐、啊，是吧？那个酸水啊，反得特别的难受。还有的人说，哎呦，喝点牛奶，过一会儿就是忍不住的想吐，是吧？有这种感受。其实这些呢都是您的身体在给您打信号，可能别人喝牛奶没有问题，但是您可能是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一喝牛奶，另外牛奶是属于大分子的奶制品哈，所以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用得了喝牛奶来补钙的。那还有的人认为，那我喝不了牛奶，我喝点骨头汤吧，
这就陷入了另一个误区了。因为有人认为喝大骨头汤啊可以起到补钙的作用，但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哈。那骨骼的主要成分呢，它是钙，于是呢很多人就觉得这骨头当中的钙质含量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咱用骨头来煲汤喝可以帮助我们补钙吧，对吧？但是呢您知道吗，骨头里的钙很难溶解到汤里，所以说它的补钙作用是不大的。今天的钙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哎呦，您是不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呀经常容易咔咔作响，还隐隐作痛？或者说啊，坐的在家里面坐着沙发呀，我看电视看了小半天之后，我起来活动活动，喝口水吧。你一起身儿，呵，这个胯骨轴啊特别的僵硬啊，你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哎呦，我这腰不行，我得缓一缓，是吧哈。还有的人呢在做家务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阿姨们哈，扫地呀，擦地呀，擦个玻璃呀，洗个碗呢，然后我一直身儿不行，哎我这腰不行了，酸胀的特别的厉害，我得慢慢的把这个东西一点点缓，然后才能行动。所以朋友们，这些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单单是缺钙，还可有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们骨骼

0: 和骨骼之间呢，它会有一个润滑的膜，这就是软骨。因为您想想，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哈，就两个轴承之间，它们要靠什么来连接呢？就是要有一个连接润滑的作用，这个润滑油是不是啊？哎，那么我们骨骼和骨骼啊，就相当于是啊这样需要碰撞的，我们只要一运动，骨骼和骨骼之间就会有一个碰撞，那这个时候呢，软骨的作用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所以说运动量一增加，我们软骨啊，哎，九蹭九蹭的，这个软骨就会一点点的变薄了，于是乎我们的骨骼啊会经常感觉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舒服，是不是？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的骨关节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关节软骨在发出求救的信号呢。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它是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的解决方案哈。它可不是普通的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有的朋友说这吃钙片啊，那钙片可硬了，我嚼也嚼不动。咱这款微地钙您就嚼吧啊，特别好咀嚼的，然后呢淡淡的那种甜味儿，最主要的它即便说有微甜的感觉，它是不含糖的啊，所以控糖一族咱们也可以来放心的去食用。钙加上微地，这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了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哈、选择订购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一组呢一共有十盒，总价165块钱，平均一盒16.5块，对吧？特别划算。咱们有年轻的朋友，你像我们办公室同事，经常订一杯奶茶都得22-23块，对吧？那咱这一组十盒微地钙，十盒微地钙165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如果您觉得这就结束了，错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婉婷特意跟厂家争取到了非常丰富的赠品，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胯。那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胯都是非常适合，哎，我们立下节气之后来进食，是不是？87996984，健本健跑氨基酸软骨微地钙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啊。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
1: 你。
0: 你
1: 好，婉婷。
0: 第一组微地钙、对吧？
1: 这个钙啊，对，这微地钙，我吃一段时间确实挺好使。我吧以前那个晚上睡觉抽一整着抽筋儿就抽醒了，现在吃了一个多月了，
0: 那挺难受的。
1: 对对，吃了一个多月了，现在这个没有这毛病了。
0: 您感受一下，坚持的
1: 去吃，手到也有劲儿了
0: 啊。方便说一下您的年龄吗？
1: 我55了，
0: 55岁了哈。那听您这声音还是这个中气十足，挺好的。我跟您说，人呢过了40岁之后就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钙质流失的情况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去衰老，但是我们要在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延缓它，要及时的补充各种能量，是不是？流出去的营养元素，咱不补充回来，它不就越来越少吗？是不是？哎，这个微地钙您就坚持吃吧。
1: 来一组，我们现在全家都吃，放在那个餐桌上，随餐我们就吃了。
0: 行，而且一天就吃一回，一次两片就成，是不是？还方便，
1: 对
0: 吧？
1: 对，
0: 你不用想着我吃了这顿，哎呦，我下一顿这药我吃没吃？有的时候就好忘，是吧？咱这个不用，一天就吃一次。行，给您订好了
1: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一共有十盒，额外赠送给您两盒山楂优胯，黄芪党参山楂优胯，87996984。我们有请4号线的罗女士，你好。罗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微地钙，是不是？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祝您健康，再会。有请3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3: 你好。
0: 一组微地钙是不是？
3: 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再会。有请4号线的丙女士，你好。 林女士，欢迎。

0: 您，哎，订一组危地盖是吧？
1: 对，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一款危地盖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才16.5块。咱说现在买一瓶奶茶都得20多块钱了，是不是？咱这一组啊，一共有十盒呢，朋友们，165块钱，而且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对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环游者3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
2: 我那个订一盒钙，订一组钙，我那个头些日子。买点回家吃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就我母亲买点。
0: 行，没问题。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的补充钙质，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啊？行，我给您订好，
2: 是吧？
0: 对对对，还有赠品，订一组额外赠送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这是白送给您的啊。
2: 哎，好嘞，给我来一组啊。
0: 再会。
2: 哎，
0: 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的袁先生，你好，袁先生，订一组危地盖对吧？
3: 对对对。
0: 嗯，好，订购成功，再会。朋友们，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来看看刘女士、赵先生、秦女士、王先生啊，还有秦女士、赵先生、刘先生、李女士、韩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危地盖的人群特别多，尤其是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健康。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呢抓紧时间订购哈。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李女士。订一组危地盖对吧？
4: 对。
0: 嗯，
4: 我就觉得就是说以前认为是老年人才去补钙哈，后来上单位体检查出来就是这个经常喝酒，然后钙流失的。
0: 我跟您说，其实吧，就是人啊，过了40岁之后，就需要关注我们的骨骼健康了。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关节每天都在运动啊，这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一碰撞，这个滑膜啊，哎，它就变得越来越薄了，是不是啊？就比如说，愿意健身啊，愿意运动的人，更需要关注我们的钙质的健康问题了，对不对？哎，运动量大呀，是不是？嗯，
4: 对。所以这时候就应该补钙了。
0: 行，我给您订上了。嗯，
4: 好，那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会。87996984，87996984。3号线，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欢迎您。
5: 我上回订那个钙12多天了，
0: 嗯，
5: 效果挺好。我怕没有货，赶紧我再订一组。
0: 哈哈，行，刚刚到货的这一批，而且呢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好嘞，
5: 哎，
0: 再会。165块钱一组，足足的10盒，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危地钙，朋友们哈，你要认为它是普通的钙片，您就错了。这里面富含有，哎，非常多的营养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说啊，你像 B 族维生素，这里边有这个 B 族维生素一、二、B 一、B 二，咱都有，是不是啊？而且呢，它是零脂零蛋白的，没有任何的负担。对吧哈，食用的呢是用葡萄糖来调味的，口感清甜，咀嚼片的剂型，不用喝水吞服，一嚼就行了，还挺好吃。

0: 第三，促进钙质的吸收，避免钙啊沉积在血管里，真正的是补充到这个骨头里哈。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
1: 给我来一组你家的钙。
0: 行，
1: 你家的钙我吃了大概能有半个多月吧，2天吧。感觉稍微有点效果，
0: 纠正一点啊，
1: 人家隔半疼。
0: 纠正一点，首先这不是我家的，我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不是商场里的售货员。人家售货员卖一样产品，人家是有业绩提成的，主持人不会。我们就是一档为老百姓生活服务、提供便利的一档节目。我们的收听率高了，像您呢得到收获了，愿意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哎，这就是我们最欣慰的事儿了，好不好？
1: 啊，但那你们东西确实挺好的啊。
0: 电台的
1: 看那个配料表，那个钙的成分挺高的。
0: 当然了，
1: 效果还可以。
0: 你普通的钙片和这一款威地钙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啊！所以您吃一阵你就会有感受，是不是啊？嗯，行，
1: 确实不错啊，
0: 我给您定上了
1: 啊。
0: 好
1: 嘞，
0: 哎，再会。嗯。二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是不是？人呢？六号了，听广播呢哈。好，高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再会。有请四号线吴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对吗？
2: 对。
0: 好，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三号线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一组威地钙是吧？
3: 哎，
0: 好，没问题，周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再会。嗯，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4: 再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回还有赠品，额外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人呢？哎，好，订威地钙是吧？嗯，
3: 对，我就想要那个威地钙呀，那吃的特别好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它比普通的钙片，它的这个能力要强很多倍，您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3: 啊，主持人，你给我来两组啊，
0: 订两组哈。好，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一下
3: 对
0: 啊，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有赠品，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先下单。订购的人群比较多，如果您遇到电话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哈。五号线杨女士你好。
5: 你好，我订一组威地钙。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
5: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啊才16.5块，朋友们，额外还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三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好了。哎，再会，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哎，谢谢。
0: 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6: 我买那
0: 威地钙
6: 哈，
0: 没问题，
6: 啊，
0: 给您订好了，还有赠品啊。
6: 好
0: 嘞，再会。
6: 好了。
0: 有请四号线赵先生你好。
7: 我要订组威地钙。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您知道吗？中老年朋友，钙质流失的速度是年轻人的2倍。如果说晒太阳少，还有呢，微D合成不足，骨密度就容易下降了。这个容易造成什么呢？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就相当于我们的骨头啊，就像蜂窝煤一样哈，全都是那种小蜂窝。那您想想，要一不小心摔一跤啊，磕了碰了是特别容易骨折的，所以呢，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钙质补充，微D钙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五号线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订一组威地钙，
8: 哎，
0: 对吧？
8: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
8: 的，
0: 订购成功。嗯，好嘞。
8: 哎
0: 再会。三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订威地钙，对吧？
9: 对。
0: 好，额外还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9: 再会。
0: 二号线李女士你好，
4: 来一组。
0: 好的，
4: 啊，
0: 给您订上了啊。
4: 好
0: 嘞，
4: 哎，
0: 再会。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10: 哎，
0: 嗯，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对吧？
10: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还有赠品，祝您健康，再会。
10: 哎。
0: 五号线蒋女士你好。

0: 蒋女士，听广播呢哈，我是婉婷，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定危地盖对吧？
1: 对对，定位主播危地盖，
0: 没问题，还有赠品送给您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足足的十盒呢，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哈，太划算了，平均一盒16.5块，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3号线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欢迎您，订购成功了啊，好嘞，再会。2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朵，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特别划算啊，好嘞，
2: 哎，
0: 再会。危地盖呀、和普通的钙片可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你吃普通的钙片，你额外还需要再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等，咱们这一款危地盖全都涵盖了，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啊。有请5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订一组危地盖对吧？嗯，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张女士，好嘞，哎。4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哎，现在啊这么合适呢，那我想订2组全家吃。
0: 行，没问题的。
3: 嗯，
0: 165十盒，平均一盒才16.5，咱说咱订一杯奶茶，现在年轻人喝奶茶一杯都得20多块钱呢，是不是？
3: 是。
0: 嗯，行，而且咱这都是好东西呀，啊，给您订好了啊。
3: 对呀，
0: 好嘞，
3: 全家吃，
0: 哎，
3: 啊，
0: 哎，好，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危地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特别多啊，如果遇到暂时占线呐，或者暂时无人接听啊，别着急，多拨打几遍。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危地盖，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立夏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心啊，而且呢还需要补钙，对吧？刚才婉婷重点给大伙说了一下补钙应该怎么补，如何补，是不是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夏之后啊，您会发现气温升高，人也容易心烦气躁啊，容易出现头痛啊、失眠呢，啊，很多问题，所以建议大家要睡好子午觉。这个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我们一定要进入到睡眠的状态。午时呢，就是指中午11点到1点，我们要小憩半小时左右，就是稍微略作休息啊，睡个午觉，对吧？每天呢，还要用手指啊，梳头3到5次。这么做是为啥呢？刺激头部的穴位可以疏通经络，有助于预防失眠呐、眩晕呐、睡眠不好啊、胃口不济呀、精神头不足啊等等这些问题。再有呢，立夏之后啊，暑湿困脾，运化无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消化功能会有所减弱。那饮食啊，应该清淡啊，少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增酸减苦啊，收心养气。建议大家可以用藕啊、绿豆啊等等具有排湿解热的这样的食物。另外呢，像番茄、红豆等等也是有助于养心的红色食物，像山楂呀、酸梅呀等等开胃生津的酸味食物，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好的食养的一个选择。那么除了哈这些养心的食物之外，如果您想啊养护一下我们的骨骼健康，那您就可以选择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危地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65块钱一组，一共有10盒，每一盒里面是60片呢，朋友们哈。所以咱订上这一组啊，够咱吃上一阵儿的了，165一组。总价啊，165，到手足足的有10盒，额外还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朋友们，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彻地鼠韩章遇上了花蝴蝶，当场就要办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花蝴蝶呀，不姓花。他是直隶大城县的人，姓江，叫江冲、江永志。你别看这个人不怎么样，他老师可挺了不起，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他还有个师叔，是著了名的剑客，叫伸手得来乐天成。他是属于莲花门的。江永志这个小子自幼就不学好，就因为他有点浮灵，跟他师父跟师叔学了一身武艺，结果他把这个武艺就作为犯罪的资本。由打16岁开始，他就开始偷盗摸取，18岁就采花盗柳，跟莲花门、下午门的采花阴贼勾搭连环，越陷越深。开始呢，他们有一个团伙联合作案，后来他觉着跟大伙在一起受限制，不如自己单干合适。这次赶奔信阳州，就是他一个人作案。要说这种人品质极端恶劣，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今天晚上他遇上彻地鼠韩章了，他一瞅这人这个头，这个气质就不是一般的人。花蝴蝶就问朋友，能不能道个腕儿，您是哪位，告诉我可以不？彻地鼠韩章，你韩二爷爷哟，吴蜀弟兄。花蝴蝶有点害怕，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花蝴蝶一笑，韩二爷，处处咱都得交朋友，只要二爷高抬贵手，闪开一面，我花蝴蝶二话不说，马上我就离开信阳州，今后不在贵宝地作案。二爷，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呸！你恶贯满盈，还往哪里走？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招刀！韩章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花蝴蝶一看说好的不行了，就得动武了。就这样在庄稼地二人站在一处，感情这伸伸手，韩章才发现花蝴蝶这小子有两下子，掌中这把刀折前挡后舞动了个风雨不透，抬胳膊抬腿果然受过独到的传授。花蝴蝶也发现韩章不愧是大武艺，力猛刀沉，绝非一般可比。两个人打到30几个照面，没分输赢。花蝴蝶的能耐不次于韩章，就是体力不如韩二爷。另外呢，贼人胆虚，他怕吴蜀弟兄都来，要那样就得吃大亏了。这小子一想，36计走为上策呀。他不敢硬碰硬，虚晃一刀是抽身便走，钻了庄稼地了。

韩章能叫他跑吗？压刀在后的就注意啊，一前一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眼看着花蝴蝶从庄稼地窜过去了，韩章不舍，紧紧追赶。面前有一条土道，过了土道是另外一片庄稼地，花蝴蝶过了道就钻进去了。韩章刚出来，没想到庄稼地旁边埋伏着俩人，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冷不丁的奔韩章就下了手了，可把韩二爷吓坏了，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腾空而起，把刀棍给躲开。这两个人不容分说，跟韩章站在一处，最后叫韩章全给打趴下了。结果一问呢，一场误会。使棒子那个，就是刺杀丁二爷那个大汉龙涛，现在是代理八班都头。另外使刀的那位呢，人送绰号夜行子，叫冯七，是信阳州八班副都头。这两个人晚上放觉不睡，也在抓花蝴蝶，可你们俩倒看准了，把真花蝴蝶给放走了，把韩章给拦住了。经过互相一报名，闹了半天是一场误会。韩章把他们埋怨一顿，说花蝴蝶刚才跑过去了，结果仨人再追踪迹不见。后来三个人约会好了，不管是谁遇上花蝴蝶，互相通信。韩章告诉他们，我就住到石阳镇大富居老张头家，有事儿你们就去找我。这两个人走了不说，单说韩章这天晚上一无所获。到了第二天晚上，韩章出来接茬访花蝴蝶，他正往前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俩人。韩章心说，夜半三更有人这么时候行动，恐怕没好事儿。二爷抖身上了一棵树，在树上偷着观察。闹了半天来的是一男一女，年纪都在40岁挂零。这男的长得是黑墩墩的，女人也是个大胖子。他们两人一个拉着一个推着，推了一辆车，车上用绳子拴着两只大箱子，看这分量挺沉，就到了韩章这棵树下，车子停住了。男的回头看了看，哎，歇会儿歇会儿吧，正是上坡可把我累坏了。这个女的也擦了擦汗，坐到树下。两人歇着歇着就说，哎，是不是把箱子打开透透风啊，要不闷死就不好办了。行，透透风吧。说着把绳子解开，把两只箱子抬起来了，把锁头打开，箱子盖周开，从箱子里边用手一拧，嘴里打着哨。韩章仔细一看呢，两只箱子里装的是四个小孩，小的也有10来岁，大的12、13，一共是3男1女。但这几个小孩从箱子里头出来，形同僵尸，面无表情，就往路边一站，垂手，昂头，跟假人相似。韩章就知道可能是给孩子灌了什么迷魂药了，要不就这几个孩子不哭不叫，怎么这么发傻呢？韩二爷就知道这一男一女肯定是拐卖人口的拍花婆。真叫韩章猜对了，在当时那个社会黑暗的不得了，360行干什么的都有，专门有一拨人拐卖儿童，这俩就是干这个的。韩二爷能不管吗？啊，噌，从树上就跳下来了。这男女一看不好，认为韩章是官人，把这几个孩子扔下就跑，结果让

0: 孩儿也给追上了，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一对狗男女给抓获。经过审问才弄清楚，这男的姓李，叫李二，这女的是他老婆，他们就是干这种职业的。韩章问：“你们拐卖这些孩子往哪儿送？”“
1: 好汉爷爷，我们送到襄阳王府。”“
0: 哦，送到湖北。”“给你们多少好处？”“
1: 送一个小女孩给文银50两，送一个小男孩给文银30两。”“
0: 他们要童男童女干什么？”“
1: 听说模样好的呢，就留下习歌练曲。模样差点的呢，可能掏出心肝呢，也不配什么药。”“哎呀，可够狠的！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眼里哪有点王法？你们哪有点人性？”
0: 韩章就问：“这四个孩子是哪儿的？”“
1: 就前面几个村的，我们也叫不准。”“
0: 为什么他们这般模样？”“
1: 因为他们脑袋上都贴着膏药呢，叫拍花药膏，贴上就发傻，能够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们走。”
0: 韩章一检查，可不是吗？每个孩子的脑门都贴着一贴小膏药，这是拿一种特殊的药喂制的，只要贴上，这人就神志不清，也不吵吵也不喊。二爷等把这小膏药都接下来之后，四个孩子都坐在地上了，一会儿清醒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四个孩子都哭开了。韩章就哄他们：“别哭，我马上送你们回家。”韩章说完了，让四个孩子上车，让这对狗男女一个拉着一个推着，他拎着刀在旁边押送。后来韩章才弄清楚，这个小女孩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在大富居遇上庄志和，韩章曾经问过，心说我可以把她送到庄家屯。书说简短，谁家的孩子丢了不着急，要叫人再给送回来得多高兴，简直拿韩二爷就当天神了。后来韩章把这丫头送到庄志和家里头，庄志和一家是千恩万谢呀。老百姓听说，彻地属韩章把拍花婆夫妻抓住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他们胖揍一顿，扭送到官府治罪。庄志和无论如何也不能放韩章走，非留他在家住两天不可。韩二爷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他得着个消息，白衣庵有一王氏要落法为迷，在本地传为新闻，老百姓都要看看热闹去。韩章一想，花蝴蝶这小子能不能去呢？我也到那块溜达溜达，最好能把这个阴贼抓住。您说事情有多凑巧啊！韩章到了白衣庵庙门外啊，看见一件特殊的事儿：这个王氏丈夫死了，愿意落法为尼，这不新鲜，在旧社会常见。庙上这俩尼姑，韩章发现有点不地道，哪有出家人脸上擦粉的？一看两个人长得十分妖艳，在僧衣的里面还有粉红色的小袄，别人没看到，韩章看出来了。二爷心说可不好啊，这个王氏是好人，但是你落到火坑里了，你在这儿出家还能得好吗？不但这样，韩章在人宠之中突然发现花蝴蝶也来了，想要抓差办案，因为人太多恐怕伤着别人。韩二爷多了个心眼儿，就没惊动他，暗中跟踪。就见花蝴蝶挤到庙门这儿，冲两个女尼姑挤了挤眼睛，
1: 三个人相视一笑，又指了指

王氏。这时候，这个王氏被小轿抬进白衣庵，韩章就知道不好，说不定这白衣庵就是个贼窝子。韩章一想，晚上我再来。回到庄稼屯，他睡了一觉。到了晚上定更天，周身上年纪的尼姑说：“哎，妹子，你也别难过，人生一世啊，就是胡了八秃，就是一场噩梦。你说你长得模样也不错，你何苦非剃个秃子当出家人呢？实不相瞒，表面上看我们姐俩是佛门弟子，说良心话，我们才不乐意干这个呢，这也是为世所迫呀。妹子，来，咱们吃顿夜宵吧！哎，今后咱们姐仨住在一块儿，怎么高兴咱们怎么来。”王氏一听这词儿有点不对劲儿，师傅，你们怎么不给我剃发呀？哟，你看看你满头的青丝发，多讨人喜欢呢！剃成秃子像我们似的有多难看呢？先保留几天吧，啊，等过几天找个吉利的日子再给你落发也不为迟晚。来，快吃吧。这王氏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子什么都有。二位师傅，佛门之中不都吃素吗？怎么能开荤呢？要我们这出家人净吃荤的，吃素有什么滋味？这多香啊！表面上糊弄旁人呗，暗地之中我们什么都吃。来吧，妹子。韩章一听，这还得好吗？就在这时，听见窗户纸嘣嘣嘣嘣，有人敲。两个尼姑把门开开，外边闪身进了一人，正是花蝴蝶。闹了半天白衣庵，这俩尼姑，一个叫月婵，一个叫月洁，不是好东西，跟这花蝴蝶竟在一块鬼混。为什么官府抓不着他呢？就因为他经常到白衣庵投宿，偷些东西都藏在这儿，实质上这个佛门境地就成了贼窑了。王氏这一出家，花蝴蝶高了兴的，心说这回我来个夜战三美。他跟月洁、月婵打好了招呼，晚上这才来。王氏一看佛门境地进了一个男人，把他吓得就堆在椅子上了。花蝴蝶拉把椅子往对面一坐，来，彼此认识认识吧。大爷，我就是花蝴蝶，听说过吗？人们都说我坏，我觉着我这人还不错，最怜悯单身的女子。只要你我成起好事，我保你后半生享受不尽。哈哈哈哈！我说你们把屋子都给准备好了吗？月洁、月婵一笑，要今儿是你的喜日子，我们哪能不准备好呢？那套间儿都给收拾好了。那好，我们吃完饭咱就同床共枕。说话间，他奔王氏就来了，动手动脚就没安好心。韩章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蹬出一只镖来，隔着这窗户就打进去了。恶贼招镖，啪！你想隔着窗户，那镖能那么准吗？离着花蝴蝶的头部相距1尺多远，正好钉在柱子上头。别看没打着他，把花蝴蝶吓得可不轻啊！哎呦，赶紧把屋里的灯光指灭了。他就问：“外边是谁？”彻地属韩章。我姓韩呐，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跟花大爷过不去呢？你累次三番比我太甚，花大爷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跟你拼了！
把这俩尼姑吓得也瘫软到地上。

0: 要花大爷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有办法救你们。花花爹嘴是这么说着，冷不丁把门开开，把月杰拎起来，啪就撇院去了。韩章也没看准，一看蹦出一个人来，过去就一刀，结果把月杰的脑袋给劈开。正在这时，啪又扔出了一个月蝉，韩章过去一刀扎个透心凉，一看也不是。尽管是误会，这俩人也该死。第三个花蝴蝶才窜出来，跟韩章在院里战斗一处。但是花蝴蝶的能耐虽然不小，体力不如韩章，而且这小子贼人胆虚啊，打着打着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啊。韩章也顾不了那个王氏了，心说你也不傻，你亲眼目睹这场事情，往后你就死了这个出家的念头吧，你有嘴也会说，我就甭管了。捉拿花蝴蝶要紧，韩章是紧追不舍呀。两人停停打打，追追绵绵，就这样一城挨着一城，最后跑到一座庙叫铁塔观。花蝴蝶跟铁塔观的观主是最好的朋友，这个观主姓吴，叫吴道成，人送绰号飞天蜈蚣，也是连环门的采花贼。表面上穿着道装，实质上他跟花蝴蝶是一路货色呀。花蝴蝶呢，有时候到白衣庵投宿，有时候也住在铁塔观，把抢的那些好东西拿出一部分打点吴道成，所以吴道成对他还是蛮欢迎的。花蝴蝶等进了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把我吓死了。吴道成一乐，兄弟，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模样？哎呀，道兄，大事不好了，我叫彻地鼠韩章把我跟上了，这小子三番五次跟我围仇作对，这不，我正想到白衣庵夜战三美，哪知道他又跟着去了。我们俩这一交手，我不是他的对手，才跑到铁塔观来。道兄，你可得给我帮帮忙啊！无量天尊，兄弟。那五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怕他们干什么呢？不就是个窜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窜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还有个白玉堂吗？他比咱们弟兄强不到哪儿去。你呀，是觉着心虚，怎么办吧？你就放心大胆住在哥哥这儿。我看韩老二敢动你的，他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让他包赔一根金漆杆。话音未落，韩二爷就到了。韩章在院里听得真儿切真，高声喊喝：呆花蝴蝶出来，恶道你出来，你家韩二爷到了。这俩小子把屋里的灯光全吹了。吴道成从墙上摘下宝剑，告诉花蝴蝶：别怕，不就一个韩章吗？咱哥俩打他，今天非把他废了不可。两个人把门开开，先扔出一把椅子去。韩章往旁边一闪，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蹭蹭飘落到天井当院。韩章一看呢，吴德成这个比自己不矮，长得也是宽宽的肩膀，挺长一张大驴脸，能有40岁挂零吧，是相貌凶恶，一把剑一把刀把韩章给逼住。韩二爷久经大敌，能怕他们吗？当场暴通了明姓，三个人就站在一处。 你想，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韩章能耐虽然不错，一个人对付俩人，这玩意儿可怪吃力的。但是韩章呢，今天晚上又得豁出去了，一人舍命，万将难敌。这俩人想把韩章给制服也不那么容易，三个人从前院打到后院，从后院打到跨院。这跨院有三座石塔，都是有些人花钱给修的，纪念过去的几位观主。这俩小子围着石塔来回转悠，韩章拎着刀在后头就追，三转两转有点转迷糊了。恶道吴则成利用这个机会，噌，从怀里拽出三只毒药镖。你看这小子打这玩意儿挺内行啊，心说姓韩的，今天我就置你于死地。嗖嗖嗖嗖嗖嗖嗖，正转眼啪，他就扔出一只飞镖去。韩二爷一甩脸，这只镖打空了。紧跟着他一抖手，第二只毒药镖又到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这只镖也打空了。没想到还有第三只呢，耳轮中就听见噗一声，韩二爷是翻身摔倒。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0: FM 98.4，幸福98.4。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是我，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7: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8: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第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上是徐阿姨，一个欠钱的事儿。徐阿姨你好。
9: 对，庆贺，我跟你说，就是我姐们之间的事儿。
8: 哦，您说。
9: 我那个2018年借他10万块钱，
8: 嗯，
9: 借了10万块钱嘛，他有一个2019年10月末有一个10万块钱的，他说搁那就还我了。那在这当中呢，他就得癌症了，就去世了。
8: 嗯。
9: 去世以后，这钱嘛就剩还了6万，还6万剩4万，他家的孩子就是带他拉拉就还，
8: 嗯，
9: 还到2014年他就不还了。我给他微信，他也不给我回，完了挂电话也不，住址现在他的房子住址搬家了，我妹夫呢，他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后来那天嘛，我就上他物业去找，完了也找不着，我挂电话他也不接啊。后来我就找物业经理，我说的麻烦你给我挂个电话吧，挂过去了。说的可好，去年嘛我给他挂过一次电话，挂过一次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什么，他说呢，你放心，二姐，这钱他不还我还你，我不能差你的，你放心。他就说他儿子外边有人抓他又干啥的，他家就这么条件不好，那么条件不好。我寻思他说年末还我，年末还我，我在南方呢。在南方我就觉得不得劲儿似的，我就给他挂电话，我一看他把我拉黑了，拉黑了，我在南方我也待不去了，我就回来了。回来就家呀，就住房这些地方房子全卖了，哎，我也没找着是不是人，我就寻思让你帮帮我。
8: 嗯，
9: 我现在你说我家老头吧还得癌症，你说我70多岁了，我也太上火了，咱挣钱太不容易了，你说，哎呦，真的上次火了，跟他。我现在
8: 您是希望我们给他打电话呀，还是干嘛？
9: 给他挂电话啊。
8: 嗯，挂电话，就算他节目答应的好好，他也不会给你的。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啊？就是你最好呢要学会进行取证，取证的话呢就是电话录音。
9: 我有一个那什么，他儿媳妇打的欠条。
8: 他的儿媳妇给你打欠条？
9: 就是我妹妹那时候就是在三亚回来，在三亚他借钱，完了他儿媳妇把这钱收下了，收下完了他妈告他老婆，我告诉他，你给你二姨打个欠条，他给我打个欠条。
8: 那
9: 欠条没有身份证号啊？
8: 他儿媳妇写的是自己的名还是写的是你妹妹
9: 的名？写自己的名。
8: 哦，那可以的呀。
9: 啊啊，写自己的名。
8: 他儿媳妇和他儿子不还过着的吗？
9: 过着呢，过着，关键我找不着他哪儿住啊，也找不着身份证号啊。
8: 我可以尝试帮你打一次，但能不能接我不知道。你给这个电话是谁的电话呢？
9: 就是我妹夫电话。我说一下号。
8: 好吧。
9: 139。
8: 大不老师登记一下139的手机号码。嗯，正在帮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我们回头帮您说一下，好不好？稍等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大不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帮他联系一下啊，稍等。我认为是够呛的。你妹夫姓什么？
9: 姓张，张文才。
8: 我现在打一下试一试啊。
9: 啊啊。
8: 嗯，正在拨通当中。
9: 嗯。
8: 稍等啊。

0: 这我猜他不能接吧，他没有用。
1: 不接，
0: 对，
1: 不接电话，那你说我这个咋办呢？挺事儿，想想
0: 起诉啊，因为你有条啊。
1: 啊啊啊！
0: 你只能是
1: 起
0: 诉。
1: 啊，
0: 起
1: 诉就行了，是不是？
0: 对的。
1: 那我没有身份证号码怎么办呢？
0: 没有身份证号码，回头再说呗。
1: 啊啊啊！
0: 回头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
1: 嗯，
0: 再看看法院这边能不能申请一下，调查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嗯，不是没有身份证号码就一定不能起诉的，明白我说的这意思吗？
1: 啊啊啊！
0: 就是即使没有身份证号码，咱们也可以想办法到法院提起诉讼的。你的其他信息不是全的吗？
1: 啊，全的，全的。
0: 对，你知道对方的姓名啊、手机号啊、住址啊，这些就可以了。
1: 儿媳妇的号我都没有，他们都换号了。你说，
0: 就是你信息特别不全呢，很难的。
1: 啊，
0: 就是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调查令，调取对方的身份信息。
1: 就是您，
0: 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什么都没有，你只有一个名儿啊，电话号也没了，然后他们搬家了，然后你身份证号也不知道，那就很难，能明白吗？
1: 哎呀，那
0: 你可能就得求助律师，协助律师帮助。但是你
1: 哎，这样事儿
0: 得花钱了。
1: 我想这样事儿的，我想他那个，他能不能跟他那个丈母娘和丈老丈人在一块住？我想播一下他的信息。
0: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们广播当中不播人，
1: 啊，
0: 不播人的隐私，那是人居民隐私。
1: 啊啊啊！
0: 我们不能泄露别人信息的啊！
1: 啊啊啊！
0: 好吗？
1: 那好，谢谢你啊！
0: 再见了，
1: 谢谢了，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87996984。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您这个消息我已经收到了，我下直播帮您操作。你要是跟那个于老师打招呼，患者姓名我都已经收到了啊，放心就可以了。
2: 谢谢，谢谢。
0: 好，到这就提我就行，你到这提我就可以啊。嗯。
2: 哎，好，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像每天一样讲您的家庭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大家需要在线路上稍微排会儿队，好不好？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说呢，想补一点咱们的钙是可以的啊，这个钙是很好的。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

0: 是60粒啊，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二线听众朋友杜女士，杜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您说。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养老保险那个认证，现在认证不上。
1: 认证不上是因为系统正在升级，您得过两天认证，过了五一才行的啊。4月末到5月初，系统正在升级，都认证不上的。
2: 啊，认不上，完了之后，那不过了那个3个月了也没事吧？
1: 过了3个月了。您说过3个月是什么意思？您先告诉我，您是居民还是？
2: 对，居民那个3个月他不一认证吗？
1: 居民是每季度一认证啊，每季度认证上就可以。嗯，3个月一认证，3个月认证，你每一季度认证上就行。然后因为系统升级，因为系统升级导致的没认证上是不计算的。
2: 啊，
1: 这个不用太担心的，好不好？
2: 哎，
1: 等等看就行啊，过两天就行了，10号以后吧，再去弄一下啊。
2: 啊，好的，
1: 好，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87996984。4线听众朋友，4线上是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
3: 你好，金华老师。
1: 嗯，您说。
3: 那个。是这么事，就是我爱人他那个头老是晕迷糊，神经内科一大一大二也都看了，
1: 嗯，
3: 看了也吃药也没见好。后来，
1: 那您看看颈椎
3: 呢？王新涛啊，对呀，就考虑到这个，其中有一个大夫就说了，你看看颈椎吧。
1: 嗯，
3: 完了我就昨天挂上那个王新涛那个大夫的号了。
1: 嗯，
3: 挂上号以后，下周11号了。我寻思我要去的话，我把所有的片子，以前的那些颈椎的片啥都带着。看看他需要再做啥，就在现场再开。要是不需要，就让他给综合看一下，判断一下怎么样，是不是这块来的。完，到时候我提一下你呗。
1: 嗯，可以，没问题。患者姓名告诉我。
3: 王新忠。
1: 王新忠啊，好的，没问题。
3: 新忠的新。
1: 挂在哪天呢？
3: 我挂的是11号的。
1: 行，我记一下。
3: 上午。
1: 嗯。
3: 第5号吧。第三个号。
1: 行。
3: 嗯。
1: 好，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啊，去了提我就行啊。
3: 好
1: 好，再见。
3: 谢谢你，
1: 哎，别客气，好，再见。哎，嗯，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2线听众朋友，2线是个表扬电话，请进您，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哎，是我吗？
1: 是您，您说。
4: 哎，好了，听说老师你好，
1: 嗯，
4: 那个我是那个昨天嘛，前天给你打电话那个，找那个一大一那刘宁，
1: 嗯，
4: 完我没挂上号，没挂上号，完了今天就直接找他给我加了一个号，
1: 嗯，
4: 看着很满意。完就这么，他也特意跟我也跟说我是给你去的，那他去说他行，你跟我回去回一下，我说行，这我一定能做到。
1: 嗯，好的。
4: 再一个吧，
1: 嗯，
4: 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4: 还有一个事儿吧，就是我今天吧还连那个上的一大二也去看了，
1: 嗯，
4: 脑袋不舒服找的那个谁李丽妍，
1: 嗯，
4: 也是提的你，
1: 嗯，
4: 提你吧也100块钱号也没要，完我说也是加个号。
1: 嗯，
4: 他没有，他又直接给我看了，也没加号。
1: 嗯，
4: 哎，这个更应该谢人家。
1: 嗯，
4: 首先我也得谢谢你，建和老师啊。
1: 行，没问题，我都收到了。
4: 哎，
1: 好啊，行。
4: 你哎，完了，最好你跟那个是个平台个啥，
1: 嗯，
4: 亲自给我回一下。再说个，尤其是李丽妍那个，咱也没挂号，还就直接加了3，包括那谁刘宁老师大夫那个，也都是就直接跟他一说，加完号回来就先给我看，哎呀，很满意。
1: 嗯，行，没问题，都收到了，好，放心吧。啊，
4: 谢谢你了，
1: 好，
4: 谢谢你了，庆华老师，
1: 哎，好，再见。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想了解一些这个医疗信息啊，咱们节目当中会经常介绍一大一啊，包括一大四啊，一大二的一些知名专家教授，大家呢直接按照他们的出诊时间去挂号就行了。有些我能记下来，我节目当中直接告诉您，有些我记不下来的，您自己在网上查一查他们的出诊时间，好不好？因为有一些医生的时间是变化的。到一大二院呢可以挂一下神经外科知名的专家，这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郭冕医生。那么他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丰硕的科研成果，那么主要研究呢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那么尤其呢像偏瘫的

0: 恢复啊，是他非常擅长的。那么他在很多具有学术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科研文章啊，这科研文章呢都是具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因子水平的。那么他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诊，因为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偏瘫嘛，所以说呢，咱们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包括什么呀？包括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要走到跨框啊，就老百姓土话所说的这些疾病啊，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法来进行恢复了。所以您家有偏瘫患者，直接到医大二院，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啥呀？微创啊，都可以去做微创。这位老师呢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啊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他呢是星期一出诊，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您直接挂号就可以了。见到郭老师就跟他提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边呢你写一个日子的日啊，底下呢写一个免费的冕。啊，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偏旁部首的角度上呢，其实叫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你就写成一个日就行了，这样比较好记，好吗？上面一个日子的日，底下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然后呢，您就直接挂周一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他呢就跟他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啊，我的名字呢庆祝的庆，祝贺的贺，跟他提就没有问题，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我看一下啊，在三线。三线上75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喂，庆贺老师，
0: 刘女士，您这个事儿呢，您先听我说就行了。您要看这个带状疱疹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推荐的医生呢，一般是医大二院的医生。医大二院医生呢，我们推荐的是皮肤科的柏冰雪老师啊，柏树的柏，冰天雪地那个冰雪，柏冰雪。您先把这个记下来。然后还有一位医生呢，是我没有联系过的，是咱们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位医生呢，我在节目当中就不讲了。一会儿呢导播会再告诉您一下，就是另外一位咱们听众推荐的这位专家的名字。两位呢，一位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医大二院皮肤科的主任柏冰雪，一位呢是咱们听众朋友热情推荐的，这两位您自己选就行，好不好？柏冰雪这个您记下来没有？
1: 好，我录音了
0: 啊，那行，然后您记好。下一个呢是咱们导播老师告诉您，这个您得单独记一下，好不好？
1: 嗯，那我用不用把电话撂？
0: 不能撂啊，不能挂电话，因为导播要跟您说的，好不好？
1: 好，
0: 导播老师，
1: 谢谢老师。
0: 另外一位医生是咱们听众推荐的，您私下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因为这位医生呢，我始终没有跟这个医生联系啊，这个您就自己直接记就行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您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

0: 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在直播之前呢，接到了昨天，一个守信保险公司的电话，他已经呢成功的给咱们听众朋友把这个保险的退费处理完毕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咱们就接到了这个守信保险打来的这电话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道布老师呢还会和咱们听众朋友呢做一个二次确认啊，要问他这个保险的事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是昨天事情的一个后续，是不是？我们连线一下。
2: 对对对对。
1: 孙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孙先生，我们今天接到保险公司电话说已经帮您把这个事处理完了 啊，您那边收到结果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好，
2: 谢谢。
1: 那我再次提醒您，以后不要随意点击红包链接啊。
2: 知道知道知道。
1: 嗯，好，再见了啊。嗯。好，那这个保险的事咱们就处理完毕了啊，听众朋友。下一位我们请听您，这位讲家庭矛盾，四先生。四先生是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3: 哎，你好，秦河老师。
1: 您说。哎，
3: 我那个那天不是寻人，那个跟你那个，
1: 你寻人不是说有家庭矛盾吗？我记得
3: 家庭矛盾，
1: 具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3: 具体就是头春节时候，
1: 嗯，
3: 我妹妹在里面就说我姑姑给点钱，说放我姐那儿了。我说我那个身体不好，说我住院的。完了，他在里面，他就在那胡说八道。他说我姑，我大姑给的。结果给我大姑打电话，我大姑说，我哪有那事儿啊？我要给我不就直接给你？我大姑吧没少帮助我，我姐也没少帮助我。
1: 大家都没少帮助你，然后你妹妹说什么？
3: 他让我起诉他们，这个、
1: 起诉他们为什么起诉他们呀？
3: 说那个，这他看不了我们的好，他跟我姐。
1: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肯定是你妹妹说了什么，然后你误会你姐了，误会他们了。我想问的是，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
3: 误会，我就说，我说大姐，我说的那个，王桂香让我起诉。
1: 不要说名字。不要提名字，不要提你们家人名字，你们家人任何人名字都不要提，好不好？
3: 完了，我给我姑姑打电话，我姑说，
1: 因为什么事要起诉啊？
3: 我大姑说给我拿了6万块钱，说我那个在我不在医院，在刘天佑那个地方做手术吗？
1: 嗯，
3: 那个说这是抢救我的钱，这是他们的。
1: 那这个钱拿还是没拿呀？
3: 我不知道，我听我妹妹说的。我妹妹说，听那个，她听、那个。
1: 你的意思是你的姐姐把钱给密下了？
3: 对，
1: 我这么表达，我这么表达准确吗？
3: 对对 对， 对，
1: 就是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你呢，要到刘主任那儿去做手术，做手术之后呢，然后你条件一般，然后呢，你妹妹去跟你表达说，你大姑知道这件事之后给你拿钱了，但是这个钱呢没到你手，这个钱呢应该是被你的姐给密下了。然后其实呢，你们家庭关系呢，就你姐一直对你是很不错的。
3: 哎呀，对我和我姐夫和我外甥女儿他们对我
1: 就人家全家对你都非常好，然后你就给人打电话了。你说的意思是，你是当面说的还是打电话说的？
3: 我打电话。
1: 你打电话跟人家说要起诉人家。
3: 我说我妹妹说要起诉。可能这个话呢，我跟我大姑说了，我大姑可能也说了。
1: 那人家到底给没给你拿这个6万块钱啊？
3: 我大姑说没给拿，完了说你们这怎么造家庭矛盾呢？你们这个，
1: 对呀、啊，我觉得你自己去想，如果你大姑给你拿这个钱了，你大姑肯定会告诉你的呀。
3: 是说
0: 他如果想跟你拿这个钱，他肯定会。

0: 直接跟你说的呀。
1: 哎呀，我大姑和我二姑对我都相当好了，他们都没少给我拿钱。因为我做了2次手术，我花了20多万，都是我姑姑和我姐姐，他们大家帮我。我还伤人家，我希望你给我姐夫打个电话，好不好？他们都给我拉黑了，我现
0: 我
1: 在
0: 打电
1: 非
0: 话
1: 常
0: 有啥用呢？
1: 非常想念他们，你跟沟通一下子，希望
0: 你说
1: 谅
0: 你们整
1: 解一
0: 这事
1: 下。
0: 跟小孩似的。
1: 因为我65岁了，我身
0: 你
1: 体
0: 姐
1: 不
0: 夫
1: 太
0: 姓什么呀？姓孙是吗？
1: 就是对，我刚打过了电话，你现在跟
0: 嗯，
1: 他联
0: 行，
1: 系，
0: 我跟你联系一下
1: 哎，
0: 试试
1: 行。
0: 吧。W 老师帮咱们联系一下试试吧。这是我不知
1: 哎，
0: 道人家那个孙大叔能不能接您的电话啊？我也跟他尝试沟通一下。
1: 他能接，他能接电话。我
0: 我
1: 姐
0: 不
1: 夫那
0: 清
1: 人
0: 楚啊。
1: 非常非常通情达理，也非常好。
2: 您好，
0: 你
2: 您拨
0: 看，
2: 打的电话。
0: 人家不接，因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讲了，你姐和姐夫他们是听众，他们也听过节目，你
1: 他
0: 能
1: 们
0: 理解
1: 对
0: 吧？
1: 他们也
0: 如果
1: 听
0: 他
1: 过
0: 们在
1: 节
0: 听节目的话，就是你上次找他们，他们就听到了，然后你这次讲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听到。如果他们能听到的话呢，人家不想跟你联系，那他知道咱们节目组打电话，人就不会接了。所以就证明你对人家伤害挺深的，就不像你讲的，不像你讲的这么简单。
1: 你再给播一遍呗，你看看不清。
0: 我再播一遍之前，我要给你确定你说了什么样的话会让人家就是这么生气。
1: 我就说那个，我要起诉我姐夫说你要起诉我，把我身份证我告诉你，你起诉你得知道身份证号这呢。我说那个，我说姐夫，我说我要什么身份证号，我起什么诉啊？我说我这可能就是病折磨的，我这也胡说八道。我说我希
0: 你有
1: 望
0: 什
1: 你
0: 么
1: 姐
0: 资格去起诉人家呀？我不理解。如果是我的话，那我也
1: 就
0: 不跟
1: 是
0: 你
1: 我
0: 联系
1: 没
0: 了。你凭
1: 起
0: 啥起诉
1: 诉。
0: 人家呀？
1: 我
0: 你
1: 没
0: 打这个
1: 起
0: 电话
1: 诉，
0: 也不对呀，那不是恩将仇报吗？
1: 对呀，就是说的，就是，这不是我希望他们谅解我吗？原谅我
0: 道歉没有用，人家不会原谅你，这事就算了吧，没有意义，人家没有
1: 吗？哎
0: 原谅
1: 呀，
0: 你啊。
1: 不管咋的，我和姐姐一奶同胞，
0: 一
1: 我
0: 奶
1: 们
0: 同
1: 就
0: 胞
1: 是，
0: 又怎么样？一奶同胞就可以随便伤害吗？一奶同胞可以冤枉人吗？是不是？这事儿人家
1: 我
0: 是
1: 跟你
0: 有
1: 说
0: 自
1: 吧，
0: 由的。
1: 我姐姐也说了，能起诉你吗？我姐完那个，
0: 你姐
1: 我
0: 也
1: 在
0: 说了，
1: 黑，
0: 你姐也不联系你啊，你姐也不给你打电话呀，一样的呀。
1: 我姐给拉黑了电话了。
0: 所以说人家不想跟你联系，我认为人家不想跟你联系，你能做的就是不要打扰人家。你再这样下去，就说实话啊，大叔。你就有点烦人了，
1: 是。
0: 人家不希望跟你联系，你说你挣命的，非得跟人联系，非得打扰人家左一遍右一遍的，让你还让电台给人打电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反倒适得其反了。你在节目当中真诚向他道歉了，你这次的做法我觉得是可以的。
1: 通过电波，我寻
0: 你已
1: 思，
0: 经真诚道歉，道2次歉了。如果他们是忠实听众的话，他们会听到原谅你的。但是你不能够通过这种电台的压力。好像是必须让我们介入，让人家必须原谅你，那个叫道德绑架。
1: 不是道德绑
0: 那
1: 架，
0: 就叫道德绑架。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词儿就叫道德绑架。而且什么事儿都不是我弱我有理的，不是说你生病了，然后大家就必须要原谅你。
1: 因为我
0: 没
1: 不
0: 有
1: 知
0: 什
1: 道
0: 么
1: 我。
0: 因为，没有因为，不要给自己找理由，错了就是错了。人家不想跟你联系，你能做的就是不要打扰人家。你就打扰人家干啥呀？人家过得好好的。人家现在不想跟你联系了，你做到就是尊重。人和人最大相处的最大前提就是要尊重，尊重人家做出的决定。所以说，你在节目当中表达道歉是可以的。你道歉其实，而且你不能够提别人的名字，你只能说你是谁。你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人家的名字，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净提别人的名字，这个人叫什么？我在说这个意思，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真正的去为别人着想，你都在想你自己，所以你的想法挺自私的，你没有为别人考虑。你要为别人考虑的话，你应该说的是我是谁谁谁，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做了一个错事儿，然后我的姐夫是你的听众，庆贺，我想对他们道歉，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对方是更能接

0: 接受的，
1: 啊，行，
0: 是不是？
1: 明白。
0: 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非得去说对方的名字，以及让对方一定接你的电话，那不还是以你为中心吗？以你为中心的意思就是，但凡有些事儿不顺你的意思、不顺你的心思，你就接受不了。这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么，换位思考就是我要尊重别人，我可以向别人表达歉意，我也可以向别人表达爱意，都可以。就跟两个人是，比如说他是情侣关系啊，一个人要分手了，那个人你再是哭哭咧咧的，没有意义呀，对不对？你只能放手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我希望你就是真诚的，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模板去说。你就是你不要提别人的名字了，你就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然后真诚的向你们道歉，希望你们联系我就可以了呀。
1: 是是是，
0: 那把
1: 我
0: 时间交给你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我可以给您1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有什么话想对你姐夫说，那你现在可以表达了，好不好？
1: 行，我叫王志霄，我真心的向你们表示道歉，因为你们对我，我真的我得知道感恩，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能走到生命的哪一天。是吧？就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都不知道，但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在有生之年，我向你们表示，真心的祝福和感谢，也感谢我的外甥女儿，也感谢，电台庆贺，也感谢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是真心的，发自内肺腑之言，向你们真心的祝福。
0: 我觉得这段说的真挺好的，就这段是真的很诚恳。他们听到之后，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这份诚恳，也看到你2次求助电台，希望他们能够联系你，好不好？我觉得你这段说的真不错，真的挺好的，很真诚。他们如果听到了，是想法是有改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然后对你的这种埋怨能够慢慢的淡化掉，然后再看到你的这份真诚和真情，也许会联系你的。
1: 我
0: 好
1: 知
0: 不好？我
1: 道，
0: 也希望他们联系你，行不行？
1: 他们都是有情有义的，
0: 行，
1: 对
0: 那
1: 我，
0: 就希望他们能够联系你，好不好，大叔？然后你也多保重身体吧。我觉得你这段说的真的很好，好吗？
1: 行，谢谢你，
0: 好，再见了啊。也能理解人家对方的心情，是不是？可能有些时候不是一句对不起或者是一段道歉就能解决的，因为人和人的相处呢是点滴，它是慢慢日积月累的一种积攒。那人家对你那么好啊，出钱出力的，回过头来呢，你反过头来反咬一口啊，要到法院打官司去告人家，那自然人家就不想惹这个麻烦事儿了，是不是？那再还跟联就不联系了呗。但是人呢总会犯错，总会有被蒙了心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重新建立联系。那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那你就听到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份悔恨吧，可以叫悔恨，是不是就可以了？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下一位也是要感谢医生的，是不是啊？要找医生的，武先生，武先生是找了赵阳洋，挂到哪天的号呢？王大叔，
2: 哎，庆贺你好，
0: 你的信息我都收到了。
2: 那
0: 患者名字
2: 个，
0: 是你本人吗？
2: 我本人王远成，我属马，
0: 挂到哪天？
2: 明天中午10点半，
0: 明天中午10点半，赵恩阳医生是不是？
2: 对对，
0: 行，
2: 人家
0: 我
2: 外
0: 跟
2: 甥，
0: 他说一下，好不好？
2: 行，谢
0: 好，
2: 谢
0: 再
2: 啊，
0: 见。
2: 你告诉他是盲人，但是呢，我有心衰，主要是这个患
0: 具
2: 病
0: 体
2: 的
0: 的
2: 时
0: 跟那
2: 候，
0: 个医生去讲，医
2: 对
0: 生
2: 呀、啊。
0: 不没有办法，就是在没见到你之前做任何决定的，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0: 好，哎，
2: 我寻思你打个招呼，
0: 行，有啥事跟他说就行。
2: 好嘞，
0: 好，
2: 谢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2线，2线的听众朋友，郑女士、郑阿姨您好，
3: 你好，秦贺，
0: 您说，郑阿姨您讲，
3: 我要，我想让你给我在一大医院找一个类风湿科的医生。
0: 类风湿科的医生，您挂一下1大2院，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医生是李英男，
3: 李英男，
0: 李英男，
3: 一大一没有吗？

0: 我离一大一方便点，好像。
1: 一大二理应难，一大一肯定有，但咱没有登记呀。
0: 啊，行，李英乃英雄的英是吗？
1: 对，英雄的英，然后他那个男呢是木字旁加上个南方的南。
0: 行，
1: 啊，
0: 知道
1: 好不
0: 了，
1: 好？好，再见。
0: 好嘞。
1: 哎，别客气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上等候。三线，
0: 庆贺呀，
1: 三线听众朋友您好，您说，
0: 是不是庆贺呀？
1: 是我，您讲，您说，
0: 庆贺，我想请你给我找一个治带状疱疹的中医好一些的大
1: 没
0: 夫。
1: 有，没有中医，咱们有的是一个是医大二院的医生，还有一位是咱们听众朋友推荐的一个医生，但都不是中医。
0: 我刚从三甲医院西科那个
1: 您这样，我
0: 西
1: 跟
0: 医
1: 你说一
0: 出
1: 下这
0: 院
1: 个
0: 的，
1: 医生，你听我说一下啊，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然后您自己决定，因为我没有跟这个医生啊核对过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我统一给咱们听众朋友得过带状疱疹以及正在有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好不好？
0: 我是咋的？
1: 我
0: 我
1: 说一
0: 跟
1: 下，哎，
0: 人
1: 我
0: 家
1: 说一
0: 取的
1: 下，
0: 位
1: 你，
0: 置不
1: 哎，
0: 一
1: 你
0: 样。
1: 那位置我不管啊，这个
0: 那
1: 就是这个
0: 个
1: 这个，听我
0: 庆
1: 说话，
0: 贺，
1: 听我说话，
0: 我
1: 阿姨，
0: 是
1: 你不听我说话，我马上接
0: 啊，
1: 住通话，挂电话了。啊，我不想跟大家浪费
0: 我
1: 时间，
0: 听见耳
1: 啊，
0: 朵
1: 听我
0: 背
1: 说话，听我说话，你耐
0: 啊，
1: 心
0: 谢
1: 听。
0: 谢谢谢，
1: 我说话的时候呢，您就听就可以了。我说
0: 好，
1: 完了
0: 谢
1: 时候
0: 谢，
1: 你再说，要不咱俩说话冲在
0: 我
1: 一
0: 没
1: 起。别，
0: 听明
1: 现
0: 白，
1: 在开始，你听我说话，不要讲话，好不好？
0: 哎
1: 好，
0: 哎哎。哎
1: 我讲一下这个事儿啊。我要给你以及收音机前所有得带状疱疹的或者带状疱疹后遗症的朋友们说这么一个事儿。这个事情呢，是有一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正在讲带状疱疹的事儿，提到了咱们知名专家张峰老师。因为张峰老师是咱们省内专门看带状疱疹的专家，但是张峰老师他本人在年后就调到上海去工作了，所以
0: 哎
1: 在
0: 呀！
1: 看带状疱疹这个疾病上呢，咱们就空闲出来了，就没有主任专家。后来我们又重新联系了医大二院，联系医大二院之后呢，医大二院呢又给我们推荐了知名的皮肤科的两位专家教授，一位呢是皮肤科主任白冰雪，一位呢是皮肤科的张宇老师。这两位老师在省内皮肤科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在医大二院人家患者也是很多。但是呢，我不知道他们看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啊效果怎么样，因为我没有跟这个两位专家，再确认过。但是这两位专家呢，看皮肤病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推荐的是医大二院的白冰雪和张宇老师，很多听众朋友也去
0: 姓
1: 了。
0: 啥？姓柏
1: 我
0: 呀？
1: 把话说完之后，我最后给你重复啊。后期又发生什么事儿呢？就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啥呢？他说庆贺，有一个医生是咱们省内就只看带状疱疹的，专看带状疱疹，看得非常非常好。但这个医生呢，以前呢，他是黑龙江监狱管理局的一个医生，以前这个医院呢是不对外的，因为他是监狱管理局下设医院，所以他是给谁来看病的？就是给犯人看病的，给服刑人员看病的。那现在呢？这个医院呢是针对周围的居民开放了。针对居民开放之后呢，一般是附近的居民啊就近去看病。然后有一位医生呢叫也是文老师，大家就反馈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庆贺，如果再有带状疱疹医生啊哪儿都看不好的，你可以推荐他们去这个医院，叫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下设的医院，全名叫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医院。这位，但是，我后来觉得这个医院呢的确是公立医院。”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一般我让导播私下就告诉一下。但是今天实在是问的人太多了，导播老师现在也忙不过来，我就直接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你们想去的话呢，自己决定。我把呢两个医生，我在节目当中再来重复一下，一个医生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的皮肤科主任，医大二的皮肤科主任叫柏冰雪，柏树的柏，冰天雪地的冰雪，柏冰雪。您找这个也是文老师到那儿呢，你们可以说是听我节目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的听众越来越多，咱们都是这样的。你提的我就是你，凡是听节目去，你就正常说就行。你说我是听那个庆贺的节目，那个也是文老师知道咱们节目正在说他，时间长了，那他自然就会关照咱们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们去了，这个也可以直接提，虽然我本人没有见过他啊，但是你们可以直接提，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医院。
0: 监狱。

0: 管理局医院，野士文，野是田野的野，士是士兵的士，文是文化的文，野士文老
1: 师。李啥？
0: 田野的野。
1: 啊，野。
0: 士兵的士。
1: 嗯。
0: 文化的文。
1: 文化的文。
0: 野士文。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两位您任选，
1: 谢谢，
0: 好不好？好嘞，
1: 好，
0: 再见。好，这个事儿我就通过正好这位阿姨讲，就统一给大家介绍了。那听众朋友，你们如果真的有这样需求的话，你们自己选择好不好？因为咱们真的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推荐的啊，也是文老师啊，就跟咱们跟那个平房242马新立老师介绍他是一样的。一开始我也不认识马新立老师，介绍的都是一大一张璐和一大二这个孙大卫老师，介绍的是他们两位。后来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平房242的马新立老师看得非常好啊，希望我推荐推荐啊。那我就在节目当中开始就介绍了这个马新立老师，后来的确跟咱们设想的是一样的，听众去马主任这块做的这个什么白内障啊，这个眼睛手术做的效果也很好啊，也有很多的感谢电话，所以这个形成良性循环吧。如果大家要是带状疱疹想要到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找野士文老师，你们直接找他就可以，好不好？你毕竟也是多一个思路吧，因为带状疱疹真的很遭罪。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讲过，那个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家里边有条件的可以尝试打一打，你们到那个社区医院呢可以打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我就让我家里边让老人都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了，是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害怕得这个带状疱疹的，你们可以现在有疫苗了，但是这个疫苗呢可能相对来讲价格稍微高一点啊，你家里边觉得经济条件允许的可以打，但也没有那么贵啊，它好像分为国产的和进口的。我忘了，然后1000块钱上下，反正这个大家到医院去问一下，到那个咱们不有那社区卫生院吗？到那儿去问一下，你就说我想问问带状疱疹疫苗现在多少钱，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你们可以打一下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是不是？总比得了这个病，到时候遭罪要强，因为老年人得这个病非常的疼啊，尤其是后遗症，很折磨人，好吗？这个事儿咱们就统一说到这儿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不再浪费大家时间了。稍后大家要参与节目，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行了。想要订蜂蜜的好朋友也可以尝试订一袋蜂蜜。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是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2: 你好，清鹤。
0: 你好，您说。
2: 想看个、哎、看湿疹，找个中医的。
0: 中医没有。中医的话得自己去挂，上那个黑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咱们去找皮肤科专家去挂，他那好几位皮肤科专家呢，咱得自己去挂一下。
2: 那不是中医的，
0: 不是中医有的，不是中医，是医大二院的医生，医大二院皮肤科白冰雪医生，
2: 就刚才说那个，
0: 对，他是皮肤科主任，柏树的柏，冰天雪地的冰雪，医大二院皮肤科主任白冰雪。您自愿选择，然后要看中医的话上黑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那我印象当中像什么杨素清老师啊，李志宏老师啊都挺好的，但有些老师还在不在出诊就不知道了。
2: 叫杨素啥，杨素清，
0: 我印象当中是，但我因为没有联系过啊。
2: 还有一个叫啥，
0: 李志宏，
2: 李志宏哈，
0: 对，
2: 行，
0: 您看看吧。
2: 谢谢您
0: 啊，好，再见。
2: 好，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青河你好。
0: 你好，您说。
3: 那个麻烦你，我这那个腱鞘炎挺厉害的，帮我找个大夫呗，就中指伸不开，还疼，都肿了。
0: 稍等啊。
3: 谢谢。
0: 我看看。
3: 好长时间，半年了快，不好。
0: 腱鞘炎看的是医大二院骨科李超老师。
3: 李超哈。
0: 不是吕，是李，木子李。
3: 李
0: 超。
3: 超
0: 人的超，木子李。李超。
3: 骨科啊。
0: 骨科呀。骨科李超，一大
3: 二
0: 骨科李超，
3: 那个究竟有没有？比较远。
0: 没有，
3: 剑
0: 桥园登记一位
3: 啊，
0: 李
3: 超，
0: 对的，对的，好嘞，
3: 那行，
0: 再见，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另外，听众朋友想要看医大一知名教授刘天佑，我再来介绍一下，他是咱们省内啊专门看结肠直肠的一位知名专家教授，非常厉害。他主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像便秘啊、痔疮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他都可以看的，好吗？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那么像前一段时间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他是大会的主持人呢，包括呢大会主席，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慕名去找刘天佑教授去做这个结肠治疗，是因为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各种疑难手术也能做，创新手术也能做，像用这个 TEM 治疗术啊，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所以您家里边有患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那么咱们都可以呢挂刘天佑医生啊，刘天佑医生，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医生，这位医生是很不错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另外呢，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看一下像这个普外科当中啊，还有像肛肠啊，肛肠这方面的像便秘啊、痔疮啊，都可以找他啊，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他出诊的科室呢是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节后呢周二周三出诊，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啊，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诊。您见到刘老师呢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啊，你就跟他讲是契合听众，这是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专门看结肠直肠的，好吗？来吧，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阿城的一个医院做治疗，效果不好是吗？您好，杨女士。
4: 哎喂，你好。
0: 您在阿城医院做治疗，那您现在呢只能提阿城，但是你不能提是阿城哪家医院，好不好？我先要听一下这个。
4: 阿城也可以吗？
0: 也可以，你就说这个事儿就行，你就说我在一家医院，去做了一个治疗，然后我听听具体该怎么帮您，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您说吧。
4: 哎，是这样的，金恒老师，是我之前在2007年嘛做了一个膜外翻的手术， 双侧脚都做了。
0: 那2007年很早了。
4: 啊，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我刚开始没想嘛，
0: 哦，
4: 然后就是一直拖到现在，就时间有点久了。
0: 那你这个维权挺很，基本上。
4: 2007年做完一次，2008年又重做了一次。
0: 嗯。
4: 啊，对。做完以后呢，然后现在这个，就这个脚是现在就是站的稍微时间久一点，都有点就疼的就受不了了，支撑不了了。
0: 嗯。
4: 嗯，对，晚上睡觉有的时候。
0: 您先给我讲讲这个周期，就是你。2007年做的时候，医院有没有承认做失败的？然后2008年给你重做了。
4: 只是说口头上跟我说就是做的不那啥，让我2008年补做一次，重给我做一次。
0: 哦，但是没有书面上的东西承认。
4: 嗯，对，没有。
0: 做坏了。那你2008年又补做一次之后呢？你是什么反应呢？到现在你还都十几年了。
4: 2007年做完以后呢，是什么呢？就是骨头呢，还是那个骨头？它是刚开始用那个。有一个我认为是我不知道不懂，就是大的钢钉从大拇脚趾上面一直扎下来的，他就把那拇外翻就是给我想直过来。
0: 嗯，
4: 啊，对，但是一个月以后说是把那个钢钉取出来，等一个月以后把那钢钉取出来以后又跟原来没做一样，还是那个骨头还是支出来的是一样的，但是大脚趾头你得用手掰，不掰就这个关节是不动了，就是像长死了是那种。
0: 嗯。
4: 啊，对，完然后呢，这不就是又回来了？回来完，医生就说，那这不就跟没做一样吗？然后医生说，那个就是建议我2008年完了再跟我说再重补做一次。然后我2008年又我结婚在北京嘛，然后我又2008年回来，2008年3月份又重做了一次。
0: 嗯，
4: 嗯，做完以后这次做呢是，他把我大脚趾的骨头，这回他又给我换了一个方案，就是把我大拇脚趾的骨头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呢，我反正用词儿不太，就是就像说用什么钳子呀什么的，就给我骨头就已经缺起一半。
0: 嗯，
4: 啊，对，现在骨头就等于拍片出来就是一个锥形的骨头，就不全，就咱们瞅着就像要折了都。
0: 嗯，
4: 就是这样的，不吃重。对，我现在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开始到现在走路我都不敢，是我都是脚掌和脚后跟吃重，脚尖我怕我大脚趾吃重，我怕大脚趾都折了，是这样的。
0: 嗯
4: 嗯。做完以后呢，刚开始就是
0: 你一点点讲，我听一下。嗯，
4: 大脚趾头还是刚开始，刚出院的时候还瞅着是平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大脚趾现在往外撇的，让我现在就穿拖鞋一出去，别人都说我就是中间缺个脚趾头或者缺一个或缺俩，他大脚趾是撇出去的，因为他把我韧带就是他跟我说怕再往回拽嘛，把那韧带给我。就是嘎断了，这个他是跟我说了，然后我脚趾头就是现在我就是大脚趾不听我使，就是我去勾他的时候他就不听我的，就是动。
0: 嗯
4: 嗯，
0: 我跟你讲一下整体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我必须要听你讲的整个过程。我这么听起来，我认为如果你当年申请鉴定很容易鉴定上。
4: 对，当时没想，
0: 对，
4: 他说恢复，
0: 而且你应该其实是在2007年那一次申请鉴定，这是很重要的，你就不能相信他2008年再给你做了，因为第一次他承认做的不好，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马上申请叫医疗损害鉴定，对不对？你马上，对呀，那个时候叫医疗事故鉴定啊，那个准确说叫医疗事故鉴定，咱们去鉴定医疗事故。那鉴定医疗事故呢，看能不能鉴定上啊？我认为你2007年那次就能鉴定上了。你鉴定上医疗事故，我们打算要再做修复的话，你肯定不能在本级医院做了呀。您肯定要转到上级的那种大医院去做呀，对吧？你就不能在这种区县一级的医院再做了，你肯定要转到省级医院去做，然后做一个修复什么的，甚至有可能要到北京上海去做，你才有可能修复好，对不对？
4: 嗯嗯，
0: 这是咱们讲这个事儿啊。当然了，你对这个医院的本身也是有信任的，所以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对啊，你又给他一次机会，又给他机会，反倒呢进行了二次伤害。所以你2008年那时候你再鉴定呢也有可能鉴定上。但是呢我们讲医疗事故鉴定条例当中明确了，我们要申请医学会鉴定啊，或者向卫健委进行投诉，应该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损害之日起1年之内提出。你想一想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就以2008年结束到现在，那都已经17、18年了。就远超这个期限了。一般啊，医学会卫健委通常它是不受理的，但是从另外角度去说呀，咱们法律上还有个什么呢，有一个最长20年的这么一个保护期，也就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想呢，我们在 虽然说不能做医疗事故鉴定，但是我可以呢直接起诉向法院申请鉴定，什么叫医疗损害鉴定，我们可以申请这个。而且你这个呢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因为它什么呀，因为这种事儿它比较好调查，你只要你保存当年的这些治疗的一些片子什么的，

0: 其实也能看出来的，或者调取当年医院要求他们的档案，就是病历什么的，也要保存很久的，能明白吗？他也不能随意删除。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你呢，还是应该按照，比如说，虽然说普通诉讼时效呢是3年，但它还是有一个最长的保护期。啊，最长保护期呢有一个就是自损害发生20年有一个最长保护期，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尝试去打打官司。就是满20年以上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也就是说呢，虽然过去17年了，我认为医院不应该把证据销毁。啊，证据呢应该它就是病历应该是归档了，还是应该可查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要找专业的律师先去整理这个治疗时间呢，医院的这个名字啊，然后病历的复印件呢，后续的就医记录啊，你甚至你可以不跟医院闹翻，你可以呢先去把病历去影印一下。你说啥呢？你可以说我现在想调一下我当时的病历，是不是你要和我我现在想申请什么东西要用病历，或者你想想什么其他理由之类的，是不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病历印出来，这样然后再找一下律师，你跟律师讲一讲，说我能不能按照一个没超过20年的最长保护期想办法帮我把这个案子立上。所以17年呢，虽然不能够在卫健委或者是医学会这边受理成功，但是我们可以呢起诉来解决，仍然是可以起诉的，仍然是可以起诉的，这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他这个起诉能不能受理成功呢，可能我们自己去弄计算这个时间上呢不太好整，可能就得求助律师。你要需要律师电话，可以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然后你私下再问一下马律师，你看看让马律师帮你计算一下，就是我怎么能起诉，然后进行这个医疗损害的鉴定，然后让他进行赔偿呗，是不是？只能是这样的。所以有一点希望，但你再听听律师怎么说。如果律师跟你讲说，听咱们讲啊，包括根据证据显示，律师也会给你一些指导性意见。他跟你说，哎，说挺难，希望不大，那你就不要打官司。如果你听律师讲，因为律师很不容易给你一个一定行或一定不行的这么一个话语，他一般会跟你说希望挺大的或希望不大，明白？他如果跟你说，希望还是有，可以打，那咱们就去打。如果他跟你说，哎呀，感觉太难了，那你坚持打行，那你就能听出来这基本没戏。好不好？马律师电话您就详细记录，把这个过程讲给他听就行啊。导播老师，那把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啊。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您说。
2: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叶大姨有没有就是看腰看得好的？我妈妈就是腰间盘突出。
0: 叶大姨肯定是有的，但是叶大姨的骨科呢，咱们这位专家呢，主看的是膝关节，包括股骨头的一些置换。像腰间盘呢，咱们推荐的是医大二院骨科的医生，知名医生呢王新涛老师看腰看得非常好，但是他的号基本上挂不上。还有一位呢，就是也看得很好，是徐公平。就两位老师能挂上谁都行。
2: 徐公平、啊、
0: 对，徐公平。徐公平老师的号相对来讲可能好挂一些，但是也不是那么好挂。但王新涛老师的话实在是太难挂了，的确是很难挂。
2: 行，
0: 您就看看医大二院的骨科的啊，
2: 来
0: 专门看腰的。
2: 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好嘞。
0: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四线李先生您好。我请错了，我请到五线岳女士啊，岳阿姨您好，您说，看内分泌是不
3: 是？
0: 是。内分泌是啥问题？现在出现啥问题了？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就是很多年了，20来年了，但是那个我现在就是胰岛素也打，药也吃，一直血糖不稳定。
0: 那您挂一下象迎。
3: 那个、特别高。那是哪个医院呢？
0: 一大二，向莹老师，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
3: 向莹老师。
0: 对。
3: 他是星期几出诊呢？
0: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一下。我这还对、暂时没有他的出诊信息，但是有他的名字，向莹，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向莹老师。好吗？
3: 一大二院哈。
0: 对，一大二院。
3: 好，谢谢你啊，请客老师。
0: 再见，哎。

0: 下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是脚踝破皮儿了，是吗？嗯，
1: 陈赫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嗯，
1: 我这个脚踝吧
0: 嗯，你
1: 破
0: 讲
1: 了，
0: 讲。
1: 就是好长时间它不封口，我寻思，请老师给找一
0: 那您
1: 个。
0: 就得上皮肤科看一下，医大二院皮肤科柏冰雪主任。
1: 百冰雪，
0: 对，柏冰雪，嗯，
1: 哎呀，行，
0: 冰天雪地的冰雪，柏冰雪，柏呢是木字旁加上白，啊，柏树的柏，
1: 木字旁加个白，加上
0: 加上
1: 白是
0: 白
1: 吧？
0: 色的白，对，柏树的柏，柏冰雪，医大二院皮肤科主任，啊。你问问他到底啥情况，不愈合，行吗？嗯，
1: 百
0: 好，
1: 冰雪，
0: 对的，医大二
1: 医
0: 院
1: 大
0: 的
1: 二
0: 啊，
1: 院的。
0: 是的，好，聊到这儿了，
1: 好
0: 哎，
1: 了，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似的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增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增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杨阿姨，杨阿姨您好，
2: 哎，是我吗？
0: 是您杨阿姨，您说，嗯，
2: 我说那个是那个，是18年2020土地干啥吧？对不对？
0: 二轮土地是98年，
2: 啊，98年，
0: 对，
2: 九八年那个我们和你女儿结了婚，在一起，那个一子儿孙的地，完了19年我姑爷这户口整个来了。完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打的会计给他们分开户了，跟我们一户，完了我姑娘一户，你说这要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份上，这个户上这个地是我儿媳妇和老公，我今年80了，我老公去世了，我们爷俩的地，等我也没了，我那个地就没了，那这里。一八年那个分地，那在一起分的， 还能收回吗？
0: 咱们确定一下，你们的地的时间节点是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2: 啊、
0: 不是18年啊。
2: 啊，28年。完了，19年才分的户。
0: 分户。
2: 19年分的户。
0: 分户，你这个时间净在这瞎说，哪有29年呢？
2: 19年是吧？
0: 嗯，19年分户不代表收地呀、
2: 啊，
0: 地还是留着的呀。你们只是把户口分开而已啊。
2: 对，把户分下来了，我就是问问这个事儿。
0: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啊、跟户口没有关系。98年台账它是以那个为基础的，你那台账是没分开的呀、
2: 啊、
0: 台账还是在一块儿的呀、啊、是不是？
2: 啊，那就行了、
0: 嗯、
2: 我就放心了，我害怕给收回去了。
0: 嗯，不会的。
2: 啊，不会的、
0: 啊、你们土、那他人迁到城里了，他把户迁走了？
2: 没有，谁也没迁走，都是农村户口。
0: 那你担心啥呀？那有啥可担心的呀？
2: 我害怕，就是我岁数大了，我80了，我老公公没了，死了，我们爷俩的地，给我闺女她又另分一户。
0: 你们只是把户口分开了，听明白没有？不是把台账分开了，台账没有分开，台账还在一起。
2: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
0: 好吧，没有关系的，还是要保留土地的啊。嗯。
2: 那好了，
0: 再见。
2: 哎。
0: 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三线上。三线上，孟女士，孟女士您好，孟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刚能打进来啊，87996984尝试拨通吧。四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3: 哎，
0: 看腰间盘是不是？
3: 我要治腰间盘呢，找个大夫。我今年86了，行不行？岁数大了，行不行？
0: 由医生决定，我没法确定。医大二院骨科徐公平。
3: 骨科徐公平，
0: 对，双人徐，公平正义那两个字，公平。
3: 啊，
0: 徐公平，
3: 你咋说王新涛呢？
0: 王新涛的号你挂不上啊。
3: 挂不上啊。
0: 你要想挂，能挂上当然更好了。你能挂上行啊？
3: 我挂个试试吧。
0: 行，那你试试，你可以先挂一下。
3: 挂个试试啊。
0: 对的，
3: 谢谢
0: 行
3: 啊。
0: 好，嗯。
3: 啊。
0: 好，再见，哎。另外再来介绍一下医大四知名专家、妇科专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立双老师，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这位专家，是医大四的妇科知名的教授。女性的外阴白斑真的是挺折磨人的，很多听众们到处看看不好，甚至到一些不正规医疗机构去看呢，落下了病根不说，诱发癌变，所以这个疾病呢也是很折磨人，而且呢很多人觉得讳疾忌医，就是东跑西颠的，反倒就在家里边去忍着了。听众朋友，你这个外阴白斑的疾病，您就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我说一下他这个名字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节后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呢，他从事的课题研究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外阴白斑治疗领域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花那么多钱，在咱们本地看呢还能省一点费用。就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他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跟他提我就行了啊。导老师二线直接告诉他就行了，不接进来了，这个事儿今天问的太多了啊。二线你就按照咱俩的记录跟他说就行啊。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新一轮电话。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

0: 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五瓶，每瓶一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打算给大家播个歌啊。听歌过程当中，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拨打就行了，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然后咱们这两天话位已经上班了，各位听众朋友，1号到3号没有接到订货电话的听众朋友，那昨天开始陆续给大家已经回访了啊，你们就按照咱们这边话务员这边的指导啊，去订货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假期当中话务员这边他们调休了3天，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没有接到订货电话。如果说一旦没有接到订货电话的，你们可以呢等等啊，在昨天今天给大家都回访了，如果没有收到的话，你尝试再订一次啊，今天订肯定是能订上的啊，今天订没问题的啊。导播提醒我说先不能听歌，因为咱们有听众朋友在等。那行，那先把听众朋友电话先接了。郑女士您好，郑女士您说。
2: 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
2: 我表达就是我27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什么，请你给我解答一下。
1: 嗯，您讲。
2: 那什么，我吧哈，买一块地吧，是2000年买的，他是98年分地吧，我2000年买的，买30年。
1: 买不属于你，这个地还是属于人家的，你只是有在人承包期内去种地。嗯。
2: 是，完了那什么吧哈。完了他是买30年的，30年这老头死了，完了吧把那个村上知道了，把那个那什么那个账，就是那个台账过到我家名下了。
1: 对你来讲是好事啊。
2: 嗯嗯嗯。过到我家名下了吧哈。30年我订婚种了28年，缺2年，能不能接着再种2年呢？
1: 不能。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地应该是整户消亡回收的。所以呢，我建议你什么情况呢？你跟村上肯定要争取，你争取呢把这个地能整到你家，但是，希望不大，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这个地呢，准确来讲是这老头的，按道理来说呢是整户消亡要回收的，这要看你们村土地紧张不紧张。如果说你们村呢，现在人少，土地多，也有这样的村，是不是？就是每个人名下地挺多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没人在意。那你这个地就能继续种，村上一般也就不管你要了，好不好？这能理解，你就继续种你就得了。但是如果说呢，台账是改不了的，台账还是这老头的，你能明白吗？这没法把台账把他的地改到你身上，
2: 改到我身上了，完了
1: 改不了，改不了。我可以把这个消息我可以告诉你，你改你是改不了的，因为98年台账谁也没有办法去动，它是个底子。你能明白吗？你所谓的改他也改不了98年的土地台账，这东西谁也改不了。村上得
2: 在我们家这名下了，反正
1: 在你家名下也只是改的是现有手续，他改不了98年土地台账。98年土地台账他已经整户消亡了，这个地要回收的，这就是土地政策。
2: 他那什么没整户消亡，他那个有姑娘，有姑娘，
1: 那就地要做保留了呀，地保留了也是却给人家呀，
2: 借给他家吧，是吧？
1: 对呀，也要去给人家的，不可能缺给你呀。
2: 嗯嗯 是。
0: 再一个，人家有姑娘的话，人家姑娘不要自己父亲的地呀、啊。
2: 要。
0: 那当然了，是这样的。那如果根本还谈不到整户消亡的话，那地更轮不着你了。
2: 嗯，是那什么玩意儿，那倒是那什么，根据政策，那我那个我缺两年，应不应该继续再种两年呢？
0: 一般也不应该，因为你们那个合同一般都执行到本轮承包期结束。
2: 那我不缺两年吗？我就
0: 你没啥证据的，缺两年不缺两年，你有啥证据啊？
2: 我那个什么，那有合同啊。
0: 你合同咋写的呀？
2: 合同上是写的那是那个。
0: 一般支持的是一般支持到本轮承包期结束。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一般支持到本轮承包期结束。而且你自己想，我不是说你啊，你自己想，你占了多少年便宜呢？你那个地呀、啊，当时那个价是很便宜的，其实你这个地这个钱早就已经回本了，所以你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两年的事儿。当然了，你可以让村上去调解，但是地肯定是却不到你身上。
2: 我也听，成天听你节目，我也
0: 对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98年台账是依据，但人家子女也不傻呀。人家的地凭啥整到你身上去？
2: 不是他那个他爹办的吗？这事儿。
0: 本轮承包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听懂了？
2: 我听懂了。
0: 27年一切重来了。
2: 是。
0: 人家孩子不傻，人家孩子一定会要自己父亲的地的。
2: 是他要
0: 村上也不可能把地整到你身上，那是不可能的。
2: 那什么，我不是让你解答吗？我知道这政策那个什么。
0: 那你都了解这个政策了，那还有啥可说的呀？你说那两
2: 下面还有那个什么，这个吧，这个有个节点，我就向你解答。再一个吧哈，他这个地吧哈，我种吧哈，他那地有一块吧哈，就是那个撂荒地，就是个大坑，一个大坑，他一直都不种。就是那什么完了呢，撂荒8年了，我跟那个谁跟村上书记说，我说这地那什么撂荒8年了，我说一直没种，我说我那什么呀，能不能把这点地儿我开一下我种啊？他说的你开就包给你吧，他说的他弃耕就属于弃耕了，他有2亩地，完了村上嘛村长给我签的合同，那什么包给我了，那你说我这2亩地我怎么整啊？
0: 2亩地就单独出来2亩了呀，反正跟你家的你自己的地就不挨着了呀。
2: 那一个他是给他那个地里头，反正他的那个大坑，他早先
0: 那不是跟他家的地挨着吗？
2: 那一个就是跟他家地，
0: 那不是跟他家地挨着吗？跟你的地也不挨着呀。我说的是跟你自己的地。
2: 金山老师，那他家的地的大坑，
0: 是那不就是跟他家的地挨着吗？你两家的地要分开说的。27年结束了，现在跟你探讨啥呢？你这个地跟你家的不挨着。
2: 往家没有地，
0: 那不就得了吗？那就是人家的地，人家的地你还能上人家去种那2亩地去？你去种也行，因为你跟村上是有手续的。那个地如果按正常情况下是你开荒开出来的，你有手续，你应该去种。但是你单独这个东西上他家住，他也不方便呢。
2: 不是方便不方便哈，我听老师。那什么呀，我就说这2亩地村上跟我俩签的合同包给我了，他家有没有权利要啊？
0: 那是你跟村上的事，跟他也没有关系啊。
2: 那我要是比如说是我要是种了他这2亩地，他那个地的亩数就不够了。
0: 那就得看了村上，就是我在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啊，人村上会调整的呀。能明白吗？一切都是以27年就要结束了，就要27年就都要结束了，能听明白吗？而且你这个开荒地村上也可以把它回收回来的，再重新弄的，那不是一辈子给你了。
2: 那是不是一辈子给我了？这是等27年就重新安排的，是不是？
0: 那当然了，我在跟你探讨啥呢？27年人家叫孩子叫要地，优先保证他家，因为人家是有村上的手续的，98年有台账的，有多少亩村上肯定要优先保证他的，你肯定往后排的。
2: 那我开的地村上包我，他没。
0: 你开啥也是村上的地呀、啊、你咋不明白话呢？你没有地。98年台账你都没有，你有啥地呀、啊、你哪有地呀、啊、
2: 我那什么
0: 谁能对抗了98年的这个台账？人家

0: 你不可能得到的答案了，我也不可能告诉你这个事儿啊。你到哪儿，你到哪儿去问，谁都会得告诉你啊，优先得保证人家九八年抬账的这点地呀、啊。这多少双眼睛盯着呢，村上怎么可能能以你私下跟他签的那个什么承包手续和你跟村上这个约定为准呢？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自己的事儿能对抗得了，就是咱们说首先有国家的土地政策，另外还有省级市级政策都要跟出来的，你能对抗了这种政策吗？
1: 不是对抗政策问题，那块地他没
0: 有啥问题不问题的，优先保障了就是你九八年土地抬账，听懂了，先保障人家，你那事儿都往后排，这有啥不明白的呀？
1: 我这不是求你解答吗？我也那什么
0: 解答，我给你解答明白了，我给你说明白了，他不随你的心思呀，如不了你的愿呢。
1: 那不随就拉倒吧，那什么玩意儿，问题我也有合同了，他
0: 没有意义，到2027年承包结束了，村上跟他的合同都结束了，你还探讨你那个有啥用啊？
1: 那我不是
0: 人家2027年整个承包期都结束了。
1: 我不是不清楚吗？
0: 到本轮承包2027年就全部都结束了。
1: 行，
0: 你那个什么开荒地那些东西的，到2027年你也跟村上也说不着了，人村上重新分配，你跟村上也谈不到什么。你也没，而且我再强调一遍，你没吃到什么亏，没有吃到什么亏。
1: 不是吃什么亏，问题我就是咋的，亏不亏不，我不是求的那个，我是求我就是以后我2027年以后我怎么弄？
0: 你没有地了，
1: 没有地了，
0: 你本来就没有地。
1: 嗯，
0: 听懂了吗？你本来也没有地，你2027年之后也更不会有地，因为你本来就是没有地的人。
1: 嗯，
0: 你得自己去跟村上去争取你的土地，你得是问村上，我为什么没有分到地？那我想问一下，你什么身份？你什么户口啊？
1: 我是那什么农村户口。
0: 农村户口，那你得自己知道你为啥没分到地呀、啊？你的地在哪儿呢呀？
1: 我没分到地，我那什么呀？我那个，那我是后搬去的，后搬后落的户。完了就分的少，我就是又包他点地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你只能是保留你自己的地，人家的地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哦。
1: 是，那我听明白了，那
0: 好不好？
1: 嗯，
0: 等所有的地都结束之后，
1: 嗯、
0: 村上都分配完了，然后你再去找他、
1: 嗯、
0: 拿你那个合同跟他商量，你说你看这个合同当时是你家老父亲签的，还差我2年，现在你们这个地都确权完了，你得让我再种2年，你再去跟他商量。
1: 嗯，
0: 听明白了。你直接整肯定是整不了的。
1: 嗯，我跟你说说，我跟就是这个地主商量。
0: 对，你得跟他拿合同跟他商量。
1: 跟他商量，他也得根据政策，谁都得根据国家政策。
0: 政策讲的是什么？政策讲的是大的方针，但是现在咱们解决的是你两家的事儿、
1: 嗯，
0: 两家的事儿是商量着来的，能懂不？
1: 两家的事商量，你讲话了，这事谁也不带让的。
0: 地该是人家的，就是人家的，地整不到你的身上。地肯定要整到人家儿女身上，听明白这个是不是能听懂？
1: 嗯嗯。
0: 然后你想再种2年，你拿合同去跟他儿女说，说你看这合同当时你爸签的，还差我2年，我得再种2年，然后这地才能给到你们。这个得是你俩在协商的。如果你俩协商不成，律师得看你那个承包合同再去定你能不能再多种2年，能明白？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国家土地政策。整到你身上是没有可能的，那个开荒地如果他不够也要优先保障他，所有的手续最终都会整成人家的，因为村上优先保证他家九八年土地台上的这些地不能少，如果一旦少了他们就会告村上，听明白了吗？村上是不敢对抗政策的，懂了？然后你的那个合同就得等到他家把地都弄完之后，你单独跟他说咱俩私下是有合同的，你这个地呢我承包了30年，现在种28年，还差2年，差2年你得让我再种2年，那是你们私下的事儿。你们私下的事儿，你再是打官司也好再怎么也好，那村上是支持你还怎么地那就无所谓了，因为必须优先保证他的台账上地是不少的，然后才能够去解决你接下来再种是否能再种2年的事儿，这个能理解吗？
1: 嗯，清河老师我跟你说，他家地吧哈始终是不够的，就我把这2亩地都给他，他也不够。
0: 那不够，村上就会保障他的，啊，你的地你只能是跟村上去提要求，我是后迁户，我也想要地，你这个你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人家的地没关系。
1: 他这个地吧，哈。
0: 不要再探讨人家的地了，人家地跟你没关系，你不要操心人家的事儿了，够与不够你不用操心了，那是他家的事儿了，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那开荒地他
0: 不要再去讲了，是他家开荒地也不是你的地，开荒地是村上的，村上是有权收回的，你也不用去探讨开荒地，那也都
1: 不
0: 是你的。
1: 有权收回，村上他也没有权，就2027年以后再包给我了。
0: 村上优先保证98年土地抬账，懂吗？ 先保障这些人的地，那要是有，当然就可以

0: 给你了。
1: 嗯，
0: 我现在不都跟你探讨是先要满足大政方针上的大家的地不少，才能探讨个性化问题吗？是不是？
1: 他家的地吧
0: 不要再去讲人家的地的事了，我求求你，那是人家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不是你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那他家的事了，跟你没有关系，好吗？不要操心他家地的事了，跟你没有关系啊。好了，这个什么心态呢？就是我用的时间长，这东西就是我的，就这心态，这心态是不对的，尤其是土地的问题啊。不是你种多少年的地方就变成你的了。你看咱们之前是不是有过这么一个例子？还有没有印象？在那个三环大外边有那个大荒地。咱们有几个阿姨上那去种菜去了。种菜之后，那个地后来被别人是买了，好像从政府手里买到了。然后那个菜一夜之间就给他们平了。这几人到处去找啊，就说是那是我们开出的那个地，我们种的菜苗。然后上我这打电话问我说，金哥他给我刨了，是不是不合理？我说没啥不合理的，你没有手续啊。他跟我说，他说那我种好些年，我年年都在这种菜呀、啊。你就不能等我把菜收了，人家如果要在这要盖厂房，如果人家要在这要开发，还整你那菜收了？因为每一天都是钱呢，对不对？人家地从政府呢，如果真的已经买到手里边了，人家有这个合同，有这个合约，那人该推你这个菜就是推你的菜呀。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用的时间久了，它就是你的啊。村上其实也了解这些事儿，你跟村上去说，村上也大概也给你讲得很清楚了。你呢不相信，想求证，我跟你说呢，跟村上说的不会有啥差别的，好不好？您就是拿你那个合同等吧。等27年，他家把地都补完之后，然后你最后再跟他说，你的开荒地呢有2亩，村上有富余的话，让村上再给你找块地，你再去弄，好不好？你就跟村上说，再找一个别的地方再整2亩，你只能是这样。再看你们村土地富余了，但是我为啥说希望很小呢？因为你了解到你们村土地很紧张啊，各个村土地现在都很紧张，想要满足98年台账给人家富余了，能满足上就已经很难了，哪有那些地再多给你呀？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一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儿，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刘女士啊，刘女士您好，三线刘女士电话接通了。

0: 不讲话，电话我要切走了。三线刘女士，59岁，我听你这边好像是在线的，那我先把你电话先切出了，好不好？来吧，咱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了。然后我跟大家再确定一下，咱们农村呢是有土地承包法的啊。比如说咱们举例子啊，就是老李和老王，这个地呢实际上是老王家的地，但老李一直在种啊，他们私下呢签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期限呢超过剩余承包期了。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因为咱们讲啊，二轮土地承包一般咱们是看98年台账，但实际启动呢，从97年开始就启动了，对不对？那他这个承包期呢，到27年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讲啊，重新流转期，就是老王啊，把自己家的地往外重新流转，是不得超过剩余承包期限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就是你不能对抗这个啊。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您
1: 哎，
0: 说。
1: 主持人先生您好，
0: 你
1: 我
0: 好，
1: 是
0: 您
1: 第
0: 说。
1: 一次参加节目，我
0: 哎，
1: 刚才掉线了，我不咋太懂
0: 啊，没
1: 参
0: 事
1: 与
0: 没
1: 节
0: 事
1: 目，
0: 啊，
1: 我就刚才听那个女士说，她承包的人家土地，在人家土地之内开荒，那我跟我这现象是一样的，这个村上做的不对，这不允许他算他家土地。
0: 是，因为本来就是人家土地里边的开荒地，是不是？
1: 对，你不能跑人家地里去开荒去，那你上你家地边和地当家怎么开荒，那属于你的。我家跟这现象是一样，我家就是地边，南头北头，合着我家地靠边嘛，完了我就承包出去，那家就开荒了，完了这地就属于他的。我们村上人做的就挺好，村上就告诉他，你不能上人家地里去开荒去，地边，
0: 你说
1: 你
0: 这个
1: 在
0: 对，
1: 你家就可以。
0: 就是。
1: 他那个做法也不对。
0: 其实能够，但是我不能当他面这么讲，你说是可以的。其实能听出来，村上一直对他家是挺偏向的，
1: 对，那村上做的不
0: 就是
1: 对，
0: 对
1: 这种，
0: 这个女士挺偏向的。
1: 特别是他说的意思说，在人家地当店说给您开荒，那不允许，人家是你那个在人家土地面积之内的，那属于你跑人家地里开
0: 而
1: 荒，
0: 且
1: 属于
0: 他又
1: 他的不对。
0: 讲了一个小细节，就讲了说人家地本来亩数就不够。
1: 那对呀，那更不应该那个啥的，归他那个那，他现在就现在他开出来这个面积，他都应该给人家地主家钱。
0: 优先要保证人家这个面积的。所以说，刚才咱听他
1: 对，
0: 讲，其实咱们常处理农村问题，很明显，二七年三轮的时候，这村上一定要优先保障人家的，肯定要保障人
1: 对，
0: 家的，
1: 是
0: 这是一
1: 他
0: 定
1: 属
0: 的
1: 于
0: 事
1: 太
0: 儿了。
1: 贪了，上人家地开荒就属于是他的，那不允许那
0: 你
1: 种。
0: 现在如果再想说，等于说27年承包期一到了，你这地就是没有了，那都是人家的地呀、啊。那人家的地，人家儿女都会把这地回收回来的，那谁儿女也不
1: 就
0: 傻呀，
1: 是，
0: 是不是？
1: 正规的吧？人家现在没，人家现在没要，现在人家要这地还得，他就开荒出来，他得这地得归人家。我那这就是，我就是包那家，他给我开荒出来了，完了现在一确权，这土地面积不就多了吗？多了他得给我钱，完了村上要这土地确权外的面积，我得往村上交钱，那跟他家都没有关系的。
0: 好，谢谢您。就是你们村还是把这个事儿弄得很清楚，弄得清楚
1: 对，
0: 的话
1: 是。
0: 呢，就是弄得清楚的好处是什么？弄得清楚的好处就是村上各村民呢就服村上的村干部啊，就你们做的这个决定啥的就公正，公正的话呢，大家心里边就
1: 对，
0: 心服口服，谁家也不找
1: 是，
0: 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好
1: 因为
0: 的，
1: 我们就是他给我开荒出地啊，他也说是那我开荒出来的，人家村上就跟他说的，你上人家地头开荒，那属于你的，你开荒你愿意开，你开出那面积的根本就不属于你的，啊，人家都告诉他完了，但是他给我钱，我一亩地合着一年就是800、900，他给我完村上一年就
0: 村上在
1: 是。
0: 向你收
1: 上
0: 钱，
1: 交几亩一亩或者100、200，我再给村上，和
0: 对，
1: 他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那好的，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千科主持人
0: 好，
1: 啊，
0: 再见啊！你看，咱们这是农村的热心大姐啊，她讲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所以说，你看，在他们村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这个开荒地上人家那个地当间去开去了，这个就更不行。他说是啥呢？他那一次好像是个大沟还是什么玩意儿，就在他地中间。一开始他家不种，他去种去了。他说想把这个地再要了，但咱们听起来这个地27年给你，让你继续种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你承包那个，就像我还说了，老李和老王，因为老王这个地本来就不够，那27年村上得先保证老王的地呀、啊，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应该是个求助，是不是？无线听众朋友，无线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幸好你。

0: 你好，
1: 你好，您说。
0: 我是盲人，我那个求助一下子，我也是盲人按摩师，也是17多年的经验，有没有那个招收盲人按摩师的？求
1: 我
0: 助一
1: 们这
0: 下。
1: 儿没有，您只能是自己说一下。正常情况下，咱们是不允许说的。但是您这个特殊情况，所以我允许你呢自我介绍一下自
0: 谢谢。
1: 己。然后呢，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求职的需求啊，包括你的工作经历啊。如果有人要是雇你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去公布，好不好？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去给你介绍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找工作呀、求职什么的，还是你们双方要彼此认可的，好吗？
0: 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工作吗？就是，
1: 可以啊，你现在就把时间给到你了，你简单说一下你的情
0: 对，
1: 况就行。
0: 我是个盲人，是专门治疗的，那个有毕业证书，有17多年的那个按摩的经验和临床经验。
1: 好的，没问题。然后呢，
0: 那我
1: 您想有对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0: 就是哈尔滨周边，哈尔滨最好，哈尔滨周边都行。
1: 行，明白。那您就公布你的电话吧。
0: 136-645-11275，
1: 行，您再重复一下，您自己重复就
0: 幺
1: 行。
0: 三六六四五幺幺二七五，谢谢庆贺啊！
1: 没客气，行，跟你说到这就行。但正常我们不应该说这个事儿啊，不允许的。但是您这个特殊情况要等半天，该让你说还让你说了啊。您的电话136-645-11275，这是您的电话。有想雇佣您的，你们自己私下联系啊。咱们节目组没有审核这个信息，对你们私下联系啊，你们自己去确定，好不好？我也必须要提醒到啊。下一位，请进您二线，二线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你好，秦哥。
1: 那您说，
2: 稍等一下，我给升级一下。
1: 您说，
2: 哥，那个网上有个那个求职的那个找，那个就是找工作的群呐，看中那个两个招聘信息，我寻让你给我参谋参谋，有没有风险，靠不靠谱啊？
1: 您大概讲讲我听一听，什么类型的？
2: 我简单的说一下，他这有一个招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有个那个，带货的那个啥，说有招那个一个平台，说招那个新人，为了新人流量扶持，租我的就是那个抖音号合作啊，说那意思。
1: 这个不靠谱，
2: 每个一天给多少钱啊？
1: 这
2: 想
1: 个
2: 想
1: 不靠
2: 是，
1: 谱，
2: 有地点，
1: 这个不靠谱，这个不靠谱。
2: 是不是？就还有啥那个
1: 第二
2: 说，
1: 个，说第二个，我听听。
2: 经理哈对自己有影响是吧？
1: 他租你的号，你的号是实名注册的，
2: 这
1: 他
2: 样，
1: 发一些信息或者让你开银行卡，你到时候涉嫌违法啥的，你怎么办呢？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你就懂了。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收到了某知名运动品牌的起诉，说他是侵权。后来调查，他就是把这个信息给别人用了，然后他可能他自己还不知情呢，他的信息被别人注册了淘宝店铺，结果那个淘宝上卖的全都是假鞋，然后人那品牌方就发现了。我举一个例子，你卖那安踏的假鞋，安踏能不知道吗？你卖安踏、卖李宁，人家有法务部的呀，人家一调查发现你天天在那个网上卖我家假鞋。人家就查到他，把他给起诉了。他都不知道，他说我没卖，我在网上卖过。一查，他用他名开的店铺。你现在把你的号发，用你的实名的号借给别人在用，他在这你这上面去发各种信息，是带货也好啊，发招聘也好啊，还是发什么也好啊，那等于是你在发吗？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他发那东西合不不会合法不合法呀？万一发一些违法的事儿呢？
2: 别人呢？他说的那个新人有流量我们得用一些
1: 不
2: 做
1: 管
2: 法。
1: 是啥流量，他是不是在用你的东西在发？你
2: 是。
1: 把你的号给别人，是不是就不可控？你怎么确定他发的不是骗人的信息呢？所以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2: 还有一个说，这个证券通厂和那个亚马逊通厂，开户用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说
1: 我
2: 通厂。
1: 讲啥呢？刚才跟这个不一样吗？
2: 是啊。
1: 他那个就亚马逊什么，那是海外店铺。对呀，都一样啊！你就记得了，你就凡事记得了，轻松就能赚钱的东西都是假的。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需要你付出劳动？你今天要问我说，庆贺，我想干的是一个出力气，能不能去？那我会支持你的。你看前面这个，我都想帮他，为啥呢？他自己从事了17、8年的盲人按摩，他现在找不着活了。我一听这种情况，本来不应该帮，我都想帮他。因为那是靠本事、靠力气赚钱呢， 你这个一分析，你自己就能分析明白了。

0: 凡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不需要付出劳动就能得到回报的东西都是假的。
1: 嗯，
0: 它都有风险的。
1: 是，清河老师，我不对，我也不考虑这个，我也有难处。现在
0: 你有难处，那咱得用力气挣钱，不能投机取巧。你投机取巧反倒容易，你在你难的时候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1: 嗯，是。
0: 你现在本身生活条件难，但咱没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万一你做了这个事儿，雪上加霜了，你再被警察给你逮起来了，那你就更难受了，不就？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种事儿就不要去参与。
1: 跟那儿聊聊，这也没机会。
0: 我认为不要参与，好吗？
1: 啊，行，
0: 我觉得不可以，好吗？
1: 嗯，
0: 你多明显啊！你看他用他的身份信息实名去开抖音账号，开一些境外的购物平台的账号，都是用你的信息去开，你这不能同意的啊，不能同意，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三先生65岁，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听哥。
0: 哎，你好，您说，大叔，您讲。
3: 我是地的事儿，我是宜兰的。地的事儿啊，那叫现在生产队吧，台账整没了。
0: 台账整没了。
3: 哎，我一问啥呢？这我再说是怎么没的呢？就是我的事儿。我是83年分地的时候，我的户主，等到那个98年分地的时候呢，俺们哥三个，那就是83年时候没成家，等到98都成家了，都有小孩了。分地呢是我搁哈尔滨，96年我就到哈尔滨了。我呢混得挺好，就他们分地我就告诉我弟弟了。分地咱家地不能少，那怎么不能少呢？我妹妹地，我妹妹的户口我给起出来了，我母亲没了，我告诉我兄弟地不能少，完了种地，我寻我混的就好，他们农村都穷，我就没也没要钱，是直补都没有，到现在。
0: 你98年的台账是什么情况啊？你先回想一下九

0: 88年的时候，你们家分了几十个人地呀、啊？有没有想起来？
1: 你这能想起来？劳动力地和这个人口地都知道。
0: 嗯，就你们自己是有底子的、
1: 啊、
0: 是吗？那你们后来，后来又经过确钱的时候，你们手里边确钱证体现出来没有啊？
1: 这我也没有回，我一直到我准备着啥，到那个27年，
0: 我来问你核心问题吧。
1: 我要中了。
0: 我问你核心问题。
1: 我要中了。
0: 98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回村上？
1: 我年年回去，一年都回好几趟。
0: 你98年分地的时候有没有回去？我问问题，我问什么答什么。我没有问你年年回吗？
1: 啊、
0: 我问的是1998年分地的时候你回去了吗？
1: 我没有回去，分地的时候俺们家的我是老四，老五见过的，老六也没个家，他搁七台河里。
0: 然后你们家谁在家？跟我回答一下，谁在家？
1: 谢静玉。
0: 他在家的时候，他帮你们把地要出来了吗？
1: 都要出来了。
0: 他把你们兄弟的都要出来了。
1: 对，
0: 这个事儿在台账上有体现吗？
1: 有没有台账了现在呀？
0: 对呀、
1: 啊，
0: 那怎么证明这个事儿呢？所以呢，我想问的是，那你们家几口人的地一直是由谁来耕种呢？
1: 哦呦，现在是我五兄弟种，他是后期2022年吧，可能他搁七台河回来了，回了2年呢，他就给他24年不20几年，完了就给他二等地。给俺家老六种了，三等地。
0: 你的
1: 地
0: 呢？你的地给谁种了？
1: 给我兄弟，都是这两个都是我兄弟。
0: 也就是说，你们家的地、
1: 啊，
0: 你们家的兄弟的地一直是有的，对吗？
1: 对对对对，
0: 一直是有的。那现在体现出手续的这些亩数体现在哪儿了？确权证有没有体现出来呀、啊？
1: 他俩有钱，说我有6亩地，怎么个6亩地？我再跟你说，
0: 那你这不
1: 就
0: 是家亲属之间的矛盾吗？那你这个地如果在你兄弟身上了，你得管你兄弟要啊。
1: 啊，对呀、啊，我问大队说你那是没种，这是你上哪要的地？后
0: 这不就是家庭矛盾吗？你得管你兄弟要地呀、啊。
1: 对，我叫大队出头的。
0: 大队出不了头，你兄弟之间的事儿，这个事儿。你
1: 大
0: 队咋出头啊？从大队的体现就是你98年就没有地，所以大队说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也不合理。那你只能是因那他如果没有账，你就认为你98年是有的，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你有点不占理，因为什么？因为你分地的时候从来没回去，你没回去呢，你家呢是你兄弟把这个地要出来了，要出来之后呢，他们一直在占着你的地。现在就得证明这个地，听我说完话，听我说完话，那就得你自己兄弟啊，你兄弟得承认呢，他种了你的地啊，你兄弟承不承认呢？
1: 他现在吧，也得说承认，也不知道。
0: 那就是啊，你自己的兄弟如果不承认，你光跟大队说有什么用呢？你得兄弟承认，说这个地有我哥的，有谁谁谁的，我种了他的地，得他自己把地给你让出来，村上就好协调了呀。他都不给你让，你亲兄弟之间，村上啥？村上整不了，你整村上整不了，你自己都不努力，你兄弟都不努力，整什么整啊？
1: 听我老师，我再说一句，你听我。
0: 我咋说？你不用往下讲了，没有意义。你的思路是不对的，思路是说不通的，你的思路说不通。
1: 说就是真要是40到75岁都得说我承认姓谢的谢老四，我就姓。
0: 你这个思路说不通，因为那是你兄弟。
1: 啊、
0: 现在就最重要的是种你地的人他不承认，你屯子里400个人有啥用？你现在是最重要的是种你地的这个人，你的亲兄弟他得承认，
1: 啊、
0: 他的地得让出来给你、
1: 嗯，
0: 村上就好弄了。你想让村上重新给你再多给你，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家地，
1: 我他现在种的这多呀，
0: 他当然都就得把地给你呀，
1: 丢人的地了。
0: 所以啊，所以这是不是你们家内部矛盾呢？这是你们家里边的事儿啊。
1: 对他现在是3口人的地，种9口人的地或者10口人的地，
0: 那也证明不出他种100口人的地，也不代表能有你的，得他本人承认有你的地。说白了，就你亲兄弟不承认，现在你不说这个没有意义，你亲兄弟不承认没有用。
1: 我要找村上说你有地怎么算呢？
0: 村上不可能说你有地呀、
1: 啊，啊，
0: 村上不可能说你有地呀、啊。村上跟您说的是，村上讲的是98年台账已经没有了，查不到了。村上跟您说这个
1: 台账没有，我就是先说。
0: 那你就得找乡一级、县一级、
1: 啊，
0: 你去找什么？你去找说当年我的地分到了，然后被我兄弟一直占着，他不给我，我想让村上去查底子，村上说没有。 会说话

0: 不会说吧？你现在按照我思路去讲才行，你就得说98年我就分到地了，然后我的地呢现在一直被我兄弟占着，我想要我的地我兄弟不给我，我得查，我得上村上查底子呀，我得拿底子跟我兄弟说话呀，村上出具不了这个底子，我要求出具98年分地的底子，因为有我的地。你要是把这个去反映这个问题好不好？嗯，
1: 好，
0: 按照我说的去弄就行。行，听众朋友稍等啊，一会儿咱们继续要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讲您自己的事儿。想加点点钙的可以啊，这个钙可以定一下啊，天越来越好了，吃点钙咱们出去溜达玩。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2: 我得一个啥呢？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我想做在哈尔滨做的手术，你看看，帮我介绍一个好大夫呗。
0: 你现在这个具体病症有什么？我帮你判断一下。
2: 我现在两只脚啊，就跟酸痛似的，没有。
0: 你上那个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勉主任，神经外科大主任
2: 郭勉。
0: 郭勉
2: 前段时间我去了的。
0: 你问他能不能整？他如果不能整，就没有地方能
2: 整
0: 了。
2: 整不了这个。
0: 那没有地方能做了。只有现在就是
2: 看看有没有那个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个、
0: 他只能是他去整，他如果都做不了的话，现在就没有人能整了，咱们这就没有登记了。我再帮你打听一下吧，帮你跟几个知名专家再问一问，看谁能愿意帮你整，行不行？
2: 行，好，
0: 我帮您问一下啊，问有消息之后我再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9788，我这有登记。
2: 对，
0: 放心吧，我打听一圈。
2: 哎，太难受了。
0: 我知道，我打听一圈。
2: 耽误睡觉了，都睡不了觉了。
0: 行，好了，我打听一圈啊。
2: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我问一圈啊，稍等，我看看来不来得及啊。这样，我先播一广告信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给各个医院呢，我发一下，好不好？ 大家可以订点山楂丸吧，好不好？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

玩，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4: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

0: 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9: 我
8: 的妈！
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1: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0度，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5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4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除了是我们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春意渐远，夏气初萌，在今天的19点48分，我们即将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与此同时呢，恰逢五一小长假尾声，各地的游客享受完欢乐的假期，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期待啊，纷纷踏上了归途。自驾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留意关注行车安全。立夏这一天啊，大家都说得吃鸡蛋呢，对不对？静以养心，动则生阳，立夏适合适度的运动，建议大家选择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来进行散步和八段锦等等舒缓运动，以微汗为度。夏始丰柔，万物并秀，顺应时节，规律养心安神，以平和的心态去走进这个夏天。

在这样的季节里啊，细心的市民呢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在草地间发现一抹抹淡雅的紫色悄然铺开，这也就是哈尔滨早春绽放的紫

小野花叫早开锦菜，它呢低调扎根在路边，自带独特的生长智慧，成为槟城这个季节里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格外治愈的自然风景。早开锦菜是锦菜科锦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哈尔滨常见的本土路边野花，很多人日日相见却叫不出它的名字，它叫锦啊，是谨慎的锦的右半部分。那想要快速认出它，这个锦菜啊，看外形就能轻松的辨别。这种小花没有直立的地上茎干，所有的叶片和花朵都直接从根部生长出来，紧紧贴伏在地面生长。植株整体低矮，花期高度仅有3到10厘米，花朵却格外显大。花色呢，以紫锦色、淡紫色为主，花瓣中心呢带有白色的喉部和紫色条纹，模样是精致小巧。名字里边虽然带菜字儿，这民间呢也把它俗称为地黄瓜，曾经呢有野菜食用的历史，但如今它已经是装点城市早春的野生观赏花卉了。早开锦菜呢，属于哈尔滨人的免费春日惊喜，不用远赴公园，不用刻意寻觅，也许在路边草地上低头就能够遇见这份美好。它对生长环境适应力强，在城市的路边草地、小区绿化带以及高校校园内部都能够找到成片绽放的紫色惊喜。趁着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气，不妨放慢脚步，低头看看脚下的草地，这一片片紫色的小花就像洒在地面的紫色星空，不张扬不喧闹，却把这个季节的浪漫拉满了。再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说这个千万别和榴莲一起吃，啥呢？近日，福建省一名女子在与朋友聚餐的时候啊，先后吃了2大块榴莲，并饮用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即出现颈部及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爆发大片荨麻疹。送医的途中，该女子呢已经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及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跌至到78%。经医生诊断，啊，她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哎，好多人一听到这个双硫仑反应，是不是原来说吃头孢喝酒是这个反应啊？没错啊，据急诊科的医生分析，这一次险情并非单纯过敏，而是榴莲成分与酒精相互作用的化学毒性反应。医生指出，榴莲当中的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像头孢配酒一样，强烈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氧脱氢酶的活性。在摄入酒精之后呢，乙醇代谢产生的这个乙醛没有办法及时的分解，从而在人体内大量的堆积，而这个乙醛蓄积啊，就会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可导致呼吸衰竭，那就危及生命了呗，对不对？而且专家还强调了，公众经常以为榴莲和酒相克仅仅是上火，实则存在明确的病理机制。而针对于这个案例啊，医生还特别提醒大家，第一，要严格控食，在吃了榴莲前后的24小时之内，应该绝对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包括白酒、啤酒、红酒以及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和料酒等等。特殊人群要注意的是什么？对于过敏体质或者本身肝功能不佳的这个人群，榴莲和酒类的食用间隔建议拉长到3天以上，以确保肝脏代谢功能恢复正常。目前呢，该女子紧急救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啊！你看，夏季水果，尤其是现在这榴莲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价格也不贵，但是呢，跟饮品搭配一定要谨慎，了解食物之间的药理反应，避免因为一时口腹不治愈酿成悲剧呀。这榴莲和酒也是能够这个出现双硫仑反应的，大家切记切记啊。

件事儿。近日，游客在湖北恩施大峡谷游玩的时候啊，偶遇抬着花杆的轿工。哎，但是这竹椅里坐着不是没力气的老人，也不是哭闹的孩童，而是一只毛茸茸的金毛犬。5月4号，目击游客告诉记者，这条金毛犬呢有8-9岁，体力不支，走不动了。金毛的主人是一对夫妻，花钱雇轿夫将狗从峡谷轩抬至了一炷香附近，自己则一路拉着绳子跟着轿夫跑，那是满头大汗。另一名游客何先生也表示，这只金毛体型很大很胖，哎呀，花费至少是几百元呢。

再来说一条提示性的新闻啊，这个今天是大量的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出行返程的高峰了，对不对？返程途中，如果是您选择铁路出行，需要注意什么？什么充电宝啊、花露水啊，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呀？候车乘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啊？今天海兰跟大家去分享分享。针对于行李打包，这旅客呀需要提前了解铁路携带物品规定，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这个 APP 我的，然后选择那个常见问题携带品和行李栏目，查询近代和现代物品的详情。针对于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不得超过100瓦时，就是大约2.7万毫安时，而且标识必须是清晰。等等这些含这个易燃成分的非自喷日用品，单个容器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只能够限带一件。旅客在列台上等车的时候呢，请站在安全线以内，如果物品不慎掉落到轨道，切勿自行拾取，应该第一时间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去处理。动车组列车全程全区域严禁吸烟，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在动车组上吸烟或者其他列车禁烟区吸烟，公安机关将责令改正，并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旅客乘车的时候呢，请严格按照购票席位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不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旅客需按照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座位号去就座。对于无票乘客或者未按票面规定乘车的违规行为，铁路部门将依法要求补交票款并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有权拒绝承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列车秩序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铁路部门提示，请广大旅客自觉遵守乘车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

这几天呢，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给我发微信问到了，说海兰呐，之前订的那个海参还订能不能订啊？有没有虾仁的赠品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今天还可以订，今天是最后一天有虾仁赠品的，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玉成堂海参6斤1800，以往都是没有虾仁的，那这两天给大家赠虾仁，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仔细听好了，明天开始所有订海参的就都不赠虾仁了，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今天现在打进电话，包括一直到今天下午，今天晚上你打进电话，如果海参还有现货，虾仁还有货，都赠送给您，等到明天开始所有订海参的就都没有赠品了，明天开始所有订海参的都不赠虾仁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今天是海参赠虾仁活动的最后一天的时间，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了，从明天开始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明天开始订海参6斤就是1800，一袋虾仁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只有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抓住难得的机会，新听众朋友从来没订过咱们的这个海参的，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尤其是啊节日期间亲朋好友上谁家做客串门，吃到咱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

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非常不错的，还想预定，今天赶紧打电话订，只要今天订上的都能够赠虾仁，但是等到明天再订，虾仁就没有了，明天恢复正常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没有赠品，今天还赠5袋青虾仁呢，每袋200克，一共是这个2斤的，对不对呀？5袋青虾仁今天还赠，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啊！新听众朋友，您听我在节目里边简单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特别提示给大家啊，就是近期很多人订的那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这两天是有活动的。这两天玉成堂海参呢，还是1800块钱六斤，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海参。但是呢，买六斤海参1800块钱，要额外赠送给大家5袋，每袋200克的青虾仁，一共是2斤青虾仁赠送给大家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的，团购了十几年，可能都没赶上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有赠品。第一，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品种，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一直就跟这个。去合作，我们合作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玉成堂的海参，第一，它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加点硫酸亚铁吧，煮一煮啊，也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加点矾吧，没有。就即便硫酸亚铁和矾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你看，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非常不错，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这个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呢。咱们这个海参呢，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之高。你想啊，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如果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咱们这个海参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也没说的我感觉到更有劲儿了，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没说我吃的香睡得好了，没说我每天这个精力精神头更加旺盛了，这些感觉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回过头来还买咱这个海参呢？这道理多简单呢，对不对？现在是到了吃海参的季节了，每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又这么多，我建议大家海参一定要认真吃。团购了十几年咱们玉成堂丹洞即食海参的，没有几次能赶上咱们买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我仍然有少量的名额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赠虾仁，还是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六斤是一组，一共是1800块钱，5-6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这1800块钱平时就是六斤海参什么都不赠，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也就是5袋，每袋200克的青虾仁，不是那个红虾仁啊，是大虾里边扒出那个青虾仁。你回家拦不拦吧，包点三鲜馅饺子呀，或者是说的来个虾仁豆腐煲，做个西芹腰果炒虾仁都非常不错呀。但是名额非常非常的少，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希望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玉成堂的这个海参的，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诚实的成，堂就是课堂的堂啊。玉成堂这个海参，2009年第一档节目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就是我给大家去做的。我希望吃过这个海参的，了解这个海参的品质的人，你赶紧把它订上，因为这么多年你也没赶上过赠虾仁的活动吧，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啊，咱们兄弟姐妹老邻居老伙伴，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订上之后

0: 居住权，它都是不同的法律意思啊，都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继续和张老师进行啊咱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解答。陆姐生活家严谨一点，哎，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来，我们刚才在这个我们陆姐生活家的这个微信上有听众朋友提这么个问题啊，他说一直在听咱们节目啊，他说想问问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居住权都有什么样设立方式？他说如果说我家里面想设立居住权的话，我用什么设立方式？就得有什么条件才能满足我去设立居住权。
1: 嗯嗯，好，今天真是这两天真是对居住权啊，
0: 大家关
1: 心一个彻底的详细的一个
0: 讲解，
1: 讲解让大家真正的了解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含义，怎样使用，怎样去撤销，怎样去用意。哎，那么好，那对于设立权来讲，主要有两种法定方式啊，家人们一定要记住两种法定方式，第一个是设立方式，第二是书面的合同设立。
0: 嗯。
1: 哦，但是呢，这个常用的呢，我们都是用于什么赡养啊、离婚呐、赠与等这种场景的。但是对于这些人呢来说呢，我们说当事人需要签订书面的这样居住权的这样一个合同。那如果说遗嘱设立，就适合于什么呢？遗产分配的这样一个场景了啊。房主呢可以在遗嘱当中明确设立什么呀？设立某某某人。在这个房屋当中的这样一个居住权，
0: 嗯
1: 啊，参照居住权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一个执行。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生效的这样一个条件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生效的条件有，不是说你随时你写了就生效了，它不是，它要有生效的一个条件的啊，要具备这样条件，缺一不可。就什么呢？形式要求，第一个形式要求就是你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书面形式，你要口头的恐怕到最后很难拿捏这个证据啊，口头恐怕是无效了。第二就是说登记要求，登记要求就是居住权自登记设立的时候，那么仅以合同或者是立遗嘱的这个未办理这种登记的，那么他居住权是不成立的啊，这个居住权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呢，还有就是我们说还有一个叫啥，叫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客体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仅限于住宅、商服、厂房啊等非住宅不能设立的这个。
0: 对，就别有些朋友咱们觉得说我这个有门市房我能不能设立，这个不行。
1: 哎，然后有人说了，说我有工厂房，
0: 嗯，
1: 哎，说我招商引资来的呢，还是那么我工厂房我要设立居住权可不也不可以，它只有居住房。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主体上还要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呢当时我们登记这个不动产，这个不动产登记在册的，仅查房产证上无法得知居住权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这是什么呢？这叫避免房产就我们所说的买房住不了的这样一个关键步骤。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有一个就是对应的一个措施吧，啊，对应的一个措施，听众朋友们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买了这样的一个居住权的这样一个房屋的情况下，分两种情况进行处理。听众们，这个绝不可以忽略啊！如果你买了，现在已经后悔了，说我现在听了张老师你这个节目和邢老师这个节目了，那我们已经买完了怎么办？那好，您听好了，有两种处理情况。第一种就是你买房时，卖方如实的告知了你这个房屋当中有居住权了，那属于什么呀？属于违法行为啊！那么买受人可以要求卖方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啊。那么如果说你买房时，已知晓房屋有居住权，可是你还是自愿购买，这是不一样，一个是知情，一个是不知情。那说我要是若知情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尊重设立什么呀？设立居住权的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人你一定要居住，一定要这个尊重，不得擅自赶走居住人，只能在居住权灭失之后才能够你完全行使你这房屋所有权的人的这样一个权利，比如说租赁的等等的，这就没有一切的后顾之忧了。
0: 嗯
1: 啊，这是一定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几个点啊，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可以设立居住权。那首先第一个，它一定是住宅的房屋才可以是设立居住权。居住权顾名思义是居住使用，而不是做生意使用、厂房使用啊等等的。
0: 嗯，啊，还有就是哈，就是涉及到咱们今天听众朋友问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居住权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消灭？如果就消灭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因为好多朋友觉得说是，这个可以设立，那是不是也可以消灭？
1: 嗯，这个好像是邢洛老师昨天曾经有一个听众，
0: 有个女士就问我，
1: 有这么一位女士，我记得好像是啊，
0: 嗯，
1: 咨询过。那再给这，既然邢洛。

0: 提到这个
1: 问题，咱们再总结一下给大家，
0: 总结一下吧，就是说我们精简一下的来跟大家提一个要点的，就是说，法律规定的就是有这么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形，符合常见的就是核心常见的有四种啊、有这么几种情形，一般就是七种，但是符合常见的最频发的就是四种，就是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居住权满了，比如说我设立这个居住权是五年，那么这个居住权满了，这个什么呀？那这个居住权就叫灭失了。啊，你就不能再延续，啊。第二呢，就是居住权人死亡了，那么居住权首先是专属本人的，他居住权人死亡了，这个也是自动灭失的，啊，这是两种。第三种就是设立居住权，那么住房灭失了，指的什么？说我这个房子可能着火了，可能被水泡了，啊，我们说这可能假设说是这个火山爆发，假设说啊。那么这个房子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灭失了，他这个居住权就灭失了啊、大家一听懂。第四种就是什么？居住权人放弃居住的啊、那就不一样了，说我居住权人我放弃了这个居住，那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四种的消灭方式是最核心的，但是也有一种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有这居住权，然后最后呢双方也就是产权人和居住权人进行一个友好协商，达成一个友好的一个共识，最后这个居住权也是可以灭失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可不可以灭失是可以的，有期限按期限规定到期，如果无期限就按死亡来规定，如果这个物权不存在了，以物权不存在来进行一个消灭，还有居住权人和这个产权人协商完毕的也可以当成协议，也可以解除这种居住权的一个灭失。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张老师也比较详细的给大家把这居住权的事呢给大家讲明白，我不用两天两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哈。就这儿的我就还想到一个案例，就是其实居住权的案例大家可能平常听的比较少，我们这两天一说大家才知道有各式各样的哈。
0: 对，
1: 哎，然后呢你像昨天那个有居住权有这个买房被骗的
0: 啊，对，
1: 今天这个是有这个继承啊，有居住权，就是说之前我还跟张老师我还聊过，我说我还看到一个真实案例，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想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咱们设立居住权的话也需要很谨慎啊。
0: 必须得谨慎。
1: 对，因为我听到的这个是在南方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呢有两个，就是也都是比如丧母离异的岁数比较大的两个人啊、咱就是比方说这个宋先生啊和李女士，然后宋先生和李女士两个人就哎谈朋友。这个像夕阳恋这种谈朋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9: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8: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9: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0: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2: 我是医生。

0: 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5: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和大家一起打造我们温暖幸福的家，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和大家进行交流探讨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

接下来要跟大家呢继续啊普及咱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啊各种这样的一些这个常识和知识给大家做一分享。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各自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来跟大家呢再聊一聊咱们啊相关于楼层的选择。因为很多朋友啊，咱们在选择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啊，这个楼层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而且呢，现在呢，很多朋友啊也都是这个在选择楼层的时候，尤其是啊，好多朋友，包括说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想改善一下，年龄大了啊，说这个觉得说爬楼梯也挺吃力的，也要想换一个带电梯的高层的房子，那可能在楼层选择上，它也是啊，根据不同年龄段呢、不同需求，它也是要不一样的，对吧？首先啊，不同楼层它有一个特点，你比方说低层。咱们大概指的就是这个1到3层，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出行比较方便，适合老人啊、小孩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然后呢，咱们也都知道，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的话，这个低楼层容易逃生，而且呢，亲近小区的绿化啊，尤其是有带庭院的话，哎，它可能这个跟这个绿化带的这个距离更近一些，对吧？然后呢，当然它也有它的这个缺点，缺点就是采光啊、通风啊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而且呢这个隐私性相对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再有一个就是如果绿化比较多的时候，可能潮湿啊、蚊虫这方面还会有影响。另外就如果临街啊有噪音等等啊，这些方面可能会有影响。再来看中层，中层的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哪段呢？就是4到12层啊，具体咱们是因楼高而异的，因为咱们这个是说的比较普遍的这些，咱要弄的超高层或者小高层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中层在4到12层这个阶段呢，它的优势是啥？就是综合条件比较均衡，采光通风比较适中，而且避开了低楼层的这个有可能的会像我们说的这个潮湿这个特点呢。再一个就是高层对于电梯的一个依赖，视野相对呢还是比较开阔的。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呢可能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会处于这种设备层的附近，也许会有噪音。再一个就是啊，咱们常说的啊，有一些可能会有扬灰层会在这个中层这些的啊，但是现在扬灰层我个人认为的话好像也不这么特别的明显。另外就是了，高层就是啥，13层及以上啊，这个算是高层了，但是我们提到的说不是顶楼，一会儿再说顶楼哈。这一段层楼的这个楼层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采光通风视野都比较好，而且呢私密性比较强，蚊虫也少啊，噪音也比较小。但是它有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呢比较依赖电梯，你比方说停电了或者电梯突然出故障了，这个出行就不太方便了。而且啊，可能有一些人会恐高，你像尤其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说这个住房子话接地气一点更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对于这么高的楼层的话，他们可能会不太舒服啊。再来

0: 再看就是顶层了，顶楼它有一个优势是啥呢？就是视野极佳，私密性极强啊。然后部分有露台的或者有阁楼的话，可能价格还会更优惠。但是呢，它有它的缺点，就大家常说的，你像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的时候啊，这个可能顶楼会有一些原因。再一个就是，如果说老的一些房子的话啊，没有电梯的，那顶楼爬起来太累了，太吃力了。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老楼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个漏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风险吧。当然了，现在好多高层的话，它的一个保温材料啊、防雨材料做得比较好呢，可能这方面就没有顾虑啊。当然，顶楼有它的一个优缺点。其实呢，我们去参考啊，什么样的楼层，还要看什么呢？第一，看我们的家庭构成。哎，你像有老人孩子的，可能咱们适合去选择低层或者是中层，而年轻人喜欢视野宽阔的，这样的话啊，他可能高层就更合适。再一个就是楼层的总高也不一样，你像小高层啊，通常指的是呢这个12层以下的这样的，那你中间的楼层5到7楼就比较好了，对吧？如果是高层啊，18层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层的话，中高层在10到15层的话，哎，这个也比较合适。那还有就是啊，周边的环境。你比方说临街啊，有噪音源的地方，像靠近商圈马路的，那可能咱们选择高层，它的噪音会随着高度递减。另外呢，周边有遮挡的，比方说有高楼啊，相对可能对面楼比你这楼还高，有树木比较近的，这个选择中高层能够保证采光。再一个就是刚才陆姐说到了咱们的这样一个质量，你比方说关注一下顶楼的这个防水呀、低层的防潮啊，还有就如果说咱们是住的高层或者超高层，咱们要去注意一下人家电梯的品牌以及对它的维护情况，这个对于咱们日后的出行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咱们自己的个人爱好、个人偏好了啊。你比方说，咱们像刚才说到了，比如恐高啊，觉得想要接地气一点，那肯定咱们适合选低层。如果喜欢这种视野开阔的啊，这个视野好的，那么就选高层。另外就是什么呢？咱们有一些啊，有一些可能咱们要尽量避免的，就是什么呢？设备层，比方水泵啊、电梯间房啊、电梯机房等等，可能噪音会比较大。还有就是这个腰线层啊，大家想想，如果你这栋房子有腰线层，你要去问问售楼员有没有。那我们避免呢，也要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些选择啊。总之啊，说句实话，这个楼层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最好的楼层哦，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权衡利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的选择。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说过了楼层啊，那我们可能又要选到了户型了，对不对？其实选择户型的时候啊，要结合咱们居住的需求、空间的利用率和生活的舒适度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首先就是功能的一个分区合理。你比方说啊，咱们的卧室呢，它就要有私密性，它与客厅啊、餐厅啊要有一个分离，避免说咱们家里面如果人员比较多啊，活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干扰和休息啊。然后呢，第二就是动静分区，现在大家呢都提倡这个动静分区和干湿分区，对吧？动静分区啊，就是厨房、卫生间属于动态区，对吧？它呢与这个卧室啊，或者说是这个书房啊这样的一些呢，要静态区要保持一个距离，比方说厨房要离咱们的卧室远一些。再一个就是干湿分区了，厨房、卫生间属于是湿区，那我们的客厅、卧室是干区，它要进行一个分离，这样会减少潮湿的影响。比方说厨房啊，它不紧邻着卧室的墙面。还有就是啊，咱们说到了空间利用率高，这个是大家跟大家多次提到的。选择肯定首选这种方正的户型，因为它的得房率高，最好是这种南北通透啊，东西通透了，它的客厅啊、餐厅等主要空间都有相对的窗户，通风采光就更好。另外就是咱们常说的面宽与进深的协调，大开间儿短进深啊，这样的话面宽就是咱们说的开间越大，进

0: 深越小，采光就越好啊。所以说呢，进深如果过大会导致中间区域的一个昏暗。另外就是避免浪费了，减少过长的走廊啊，或过大的门厅等这样的无效空间。你比方说啊，像阳台啦、飘窗等这样的一些赠送面积呢，就是相对是比较实用的，对吧？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不管是储藏一些这个物品呢，或者是晾晒呀，都特别的方便，对吧？还有就是啊，主要空间的一个采光，客厅和主卧啊，这个最好咱们能是朝着南向，这样的话采光会充足，避免暗厅啊，或者是这种暗卧。另外就是通风，南北向的窗户能够形成空气的对流，尤其是啊，像咱们夏天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很多人朋友说到了有穿堂风什么的，对不对？如果是东西向的话啊，其实也不错啊，早晨太阳冬天这个东升，太阳早上起来时咱们就看到这个屋里面洒满了阳光，挺舒服。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西向的一个啊防晒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咱们后期装修的时候找一些防晒的设计呀，哈，这个遮光的窗帘啊，可以进行一些缓解啊。然后啊，就是动线设计流畅，入户的动线，入户之后啊，能够自然过渡到客厅，避免开门直接面对卧室或者是卫生间啊。第二就是家务动线，厨房与餐厅相连，方便咱们的一个，你比方说咱们吃东西，咱们得端菜呀，得收拾碗筷呀，它特别方便，对吧？阳台靠近厨房或者是客厅呢，也是便于晾晒和储物的。居住的动线，卧室到卫生间、客厅的线路简洁，尤其是咱们夜间啊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啊，咱不绕路、不磕碰，对不对啊？这些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家里面呢，其实啊，别看它啊可能是细节，但是对我们日常生活起居方便度来讲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再就是要适合咱们家庭的需求了，比方说人事的匹配，刚需家庭两到三人的啊，咱们两室的或者小三室就可以了。你要多孩家庭的话啊，或者三代同住的话，至少得三室吧，这样的话可以考虑都有独立的这个卧室的数量，对吧？另外有一些特殊需求，就是有老人的话，咱们卫生间靠近卧室啊，避免有台阶。如果有孩子的话，那客厅的空间呢应该足够有活动啊，储物空间比较充足啊，因为孩子们能活动，然后给孩子们这个储存的一些玩具啊东西啊，这个地方比较大。另外就是上班族啊，厨房的操作动线短，你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做饭呀啊洗呀，这个动吃这个吃饭这些流程的话能够比较顺畅，对吧？再一个就是咱们说到了细节上啊，比方说厨房操作台啊，它是不是方便使用，卫生间是不是干湿分离，阳台啊是不是观景和生活我们能够相结合等等吧。其实这些的话还是那句话，细节考量到了，我们日后的舒适度它会有加分的。另外就是避免这些硬伤的户型，就咱们常说那种暗厨暗卫了哈，它采光啊这个通风都不好。另外就是拒绝这种这个手枪型刀把型的这种户型，因为它这个属于叫做异型的户型，空间浪费大，咱摆放家具什么的它也费劲。另外就是啊，避免进深过大的一个狭长的户型，就中间区域采光会差，然后大家会感觉挺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其实户型啊也没有绝对的完美，核心就是什么呢，贴合我们自身的一个生活习惯。你像刚需家庭要注重实用性，改善家庭注重舒适度，根据需求的优先级来取舍，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说过了咱们选择楼层啊，选择户型，咱们就要说到了啊，说咱们室内在这个装修啊选择设计方面的话，也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常识需要了解，对不对啊？尤其是啊咱们有一个重头戏啊，咱们很多的这个家里面，尤其咱们发现了嘛，就是女士在买完房子啊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户型布局的时候是看厨房，然后啊咱们的这个选择的装修的时候啊，很多人会选择发现了这个重头。

戏也要会把这个厨房作为一个重点，因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厨房这儿的话，它要兼顾咱们的实用性啊、耐用性啊、易清洁等等各个方面，并且呢，咱们啊在家里面一日三餐，咱们这个最多的地方就是这个厨房。所以说，很多朋友家里面装修房子装修完了啊，咱们啊说亲朋好友家房，咱们去参观一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吗？啊？我们都会对于厨房要重点的好好去看一看，是不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厨房装修啊，我们真的是要兼顾它的一个实用性、耐用性、易清洁性和安全性，对不对？首先考虑的就是耐用性和抗造性。厨房是高频使用区域，所以说呢，咱们选材的时候就要选择这种耐磨损呐、抗高温呐、防油污的。比方说台面的啊，优选呢就是这个石英石，因为啥？它硬度高啊，耐刮擦，并且呢防渗漏。像花岗岩啊，它的耐高温，但是需要定期保养。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地面的，我们地面的瓷砖首选就是要这种通体砖啊，或者是仿古砖。那首先一点就是它要防滑，第二就是要耐磨，对不对啊？当然了，咱们基本就选择砖，不选择地板，因为地板的话既怕水又怕潮，是不是？还有就是要注重啊清洁和防油污。厨房的油污比较多，尤其咱们如果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的话，可能咱们一日三餐都要开火，对不对？所以它的选材你一定要易于打理，减少清洁的负担啊。比方说墙面的话，咱们就推荐这种釉面砖呐、这个玻璃的这种啊，有光滑表面的油污易擦拭的，避免这种哑光砖、文化石的这种，因为它缝隙多啊，藏污纳垢。第二就是什么呢？橱柜的门板啊，咱们选择烤漆板呢啊 ，PET 门板，这样的话能够表面光滑，油污易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防水防潮是它的一个基础。厨房用水频繁，要做好防水防潮，防止啊它柜体发霉、墙面渗水。你比方说地面的话啊，咱们瓷砖呢要做这个美缝，柜体的话啊，咱们选择这种防潮板呢，不锈钢柜体等等，对不对啊？再一个就是要兼顾它的一个安全性。厨房呢涉及用火用电，所以材料需要符合安全标准。台面和墙面的材料要避免选用这种易燃材料。那电线和管线啊，我们说到了，包括说这个水管啊、电线呢，不管是咱们自己啊去装修，还是选择装修公司做的话，这个隐蔽工程这儿水管电线，咱们就一定要用这种啊。这个质量好的品牌的，而且呢接口处都要做好密封。再有一个就是啥呀，结合预算和风格的一个平衡。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之下啊，根据咱们的这个装修的预算，你去选择一下性价比高的材料，同时呢呼应咱们整个的一个装修的风格，对吧啊，因为厨房的话它要配合整个家里面的一个装修的风格。还有就是啊，细节处要关注实用性。比方说五金件啊，像这种拉手啊这个门板啊，这样的一些呢，选择不锈钢或者黄铜材质等等，避免这种塑料件，因为塑料件我们都知道易老化还有断裂，对吧？再一个就是吊顶了。吊顶的话我们要注意防潮啊，易拆卸检修，然后呢就是现在很少的用，现在都用这种集成式的，也既漂亮又美观，对不对？所以说呢，厨房选材的核心就是以用为主啊，优先咱们要满足耐脏、好打理、耐用的需求，然后再去考虑美观性，毕竟方便日常使用才是厨房的一个核心价值。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呢也聊到了说呀，陆姐家里面正好这个因为现在夏天嘛，房子装修完了以后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马上放味儿这么一个阶段。他说听了我的这个介绍啊，咱们放味儿怎么能科学的把它去放一放啊，然后他说觉得真的是果然这样更好用，而不是咱们天天的像大家觉得说也夏天我天天每天把房子这个大敞四开这放不就行了吗？陆姐也说到了，第一啊，咱们稀释甲醛非常好的一个是最实用的就是咱们这个水啊，咱们水，然后家里面你如果是放味儿的话，每个屋里面都放盆水，多放几盆水，这个水咱别放一下放好几天啊，每天咱们换一换这个水啊，用这个清水，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采取把它先闷一闷再放这种方式啊，咱们这个屋子里面呢咱闷它个两三天，关闭门窗啊，门窗紧闭，然后再把它进行通风的，再给它放开，再放个这么一两天，循环的这么一去弄，大家看看就是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啊，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柜子，因为大家会发现嘛，柜子做完了以后啊，会有些朋友说到了，哎呀，这个好像确实是气味相对会比较大一些，因为这个一个是它面积大，再一个它这个材质各方面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些气味，那这个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柜子把它要放开啊，要放开，然后咱们柜子里面也可以选择小一点的盆放一些水，勤换一下，这样也不错。再有就是地板，咱们这个地板千万不能说我放盆水放在那个啊，地板铺完了我就不管了啊，因为呢跟大家说，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大家会发现如果你这个房子放味长时间不管这个地板，它会什么呀啊，热胀冷缩，它会有的时候甚至会起鼓，所以说呢咱们隔个一两天两三天呢，咱们这个地板呢你用这个拖布啊，干净的拖布，你这个不用特别湿啊，就潮一点的那种，潮乎乎的一种这个拖布，那个地你得拖一拖啊，真的是咱们这个地的话得拖一拖，这样够才能保持咱们新地板铺完了以后啊，再放的时候它不会有起任何的变化。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些方面别看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是不管是我们你装修也好啊啊，然后包括说咱们居住之前的这个方位也好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家里边这些选材的保养来好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它都会为我们日后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是不是啊，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对于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啊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看户型图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看户型图的时候啊，开间儿和进深是要第一要注意的。一个户型的好坏，开间和进深是非常重要的。开间呢，就是指房间的宽度一般在3到3.9米之间，进深则指的是房间的长度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如果进深过深啊，开间狭窄的话，则一定是不利于采光和通风的。一般的户型图上呢，会标注进深和开间这两个指标那一般来讲，进深的总数值是越小越好，而开间呢，则是越大越好。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开间短进深啊，大开间短进深。所以说大家把这两个数值你看的时候要记住了，进深的总数值越小越好，开间则是它的数值越大越好啊。第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建筑面积。大多数的户型我们都知道，它标注的户型的面积呢就是总建筑面积，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数据和实际交房的标准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个浮动误差，就我们常说的上下这个3米这个事儿啊，正负3%嘛哈。因此呢，很多户型图上标注的建筑面积大概是多少米，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啊，看户型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你户型图它在底下呢那张纸最底下写它都会写到是建筑面积是多少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你想咱们百姓买房子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大家尤其叔叔阿姨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使用面积是多少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看有一些户型图上售楼员给到你这个户型图会分别给你标上说这个A 户型它的使用面积多少， B 户型使用面积是多少啊，因为它标注正常的都是建筑面积，所以说真正的户型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询问啊，自己呢按照它这个告诉你的一个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是不是对得上，这点大家注意啊。好，来再看一下啊，就是户型的一个布局和比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看户型图需要注意到的。户型设计的合理与否啊，其实呢并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是整个房屋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它和布局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取决于设计者对于整个户型的把握啊。那因为户型的好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

的生活细节的。比方说，如果房屋的总面积不大的情况之下啊，次卧打个比方说只有个八九平方米的话就很常见，那这样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比较不舒适。那你想它小是不是？还有就是以前陆姐跟大家说过，说总面积不大，然后还隔出来三室，那你想想它整个的布局恐怕特别紧凑，有一些地方你感觉都我用不上啥啊、哦。那有的时候就不如把它弄成比较宽敞的大的两室。另外呢，也有的户型啊是将卫生间的开门直接对着像客厅啊餐厅啊这样的位置，大家在看户型图的时候哈，可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就会遇到比方说空气流通不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看户型图的时候，需要购房者去仔细的研究啊，结合实际情况来慢慢的考虑，包括他这个沙盘上或者有一些卧室的他这个户型图什么的，整个这个这个户型他做了一些这个模型什么，大家可以看啊，看的话你想象一下有立体感出来以后，你可以对照，哎，从进门怎么走怎么走什么，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啊、哦，就是这慢慢的去考量，在你的脑海里该形成的都形成了，你再想下一步啊。

0: 大家呢先来交流的，今天啊就是我们先要交流的话，就是如何来看这个户型图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到了，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开间进深，第二个建筑面积，第三个户型的布局和比例。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啥呀，就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了。户型布局一般讲究的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动静分区啊，户型当中的动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啊、餐厅、厨房、阳台这一类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其中的静指的是类似于卧室一类工人休息的地方。而动静分区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两种活动场所给区分开来，实现互不干扰。干湿分离呢，指的是保持干燥空间和可能被水浸的区域分离。那干湿分离主要包括了卧室、客厅与厨房、卫生间、浴室分离，卫生间里的淋浴区和其他区域进行分离。第五个需要看也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户型结构。有些户型啊，可能是开发商考虑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刚才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道路》，接下来继续播歌啊。下一首歌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直播。想要点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点播你喜欢的老歌。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两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5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它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它是那种奶白色的，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哎，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的咳咳上痰的，你就含一点蜂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5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5瓶，99块钱5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蜂蜜的事儿。春天到了，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新疆黑蜂蜜。这是一款呢充满惊喜的蜂蜜，每天大家喝上两次，感受一下营养的补充。通过电台呢进行推广，日常价格呢99块钱一瓶，咱们推广价呢给大家5倍的量，99块钱买5瓶，每瓶1斤，整整5斤。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蜂蜜咱们东北有，那为什么咱还不远千里的去买这个新疆黑蜂蜜啊？因为它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而且活性酶含量高。主要是新疆这个产区日照时间足，花季开放长，蜂蜜很饱满，营养成分含量高。你吃这个蜜啊，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这款蜜的产区呢是在大草原无污染，这个产区是零工业的，所以它必须是把蜜先采集起来，然后在当地都不能生产灌装，它得运到山东，蜜源地是在新疆，蜜在这采，那个包装上都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运到山东，把蜜呢要进行一个灭菌灌装，灌装到这个瓶里边，然后再从山东运到咱们哈尔滨，整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这个蜜咱们基本上每年就卖这一次，所以大家把这个蜜呢在家里边备足它，99块钱买5瓶，而且精选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很多花卉是有草药价值的。那么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都得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开发破坏的。勤劳的小黑蜂它就去采蜜，采完蜜之后汇总在一起，然后再给大家在山东进行灌装，再运到咱们哈尔滨。它是那种奶白色的，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蛋白酶啊、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身体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早上起来空腹喝点蜂蜜水润润我们的肠道，再去上厕所，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可以呢喝一杯蜂蜜，哎，再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再去睡觉。尤其是咱们今年给大家升级到薰衣草蜜的成分，这里边添加了薰衣草蜜，睡觉之前喝这个蜜，它有淡淡的薰衣草香，非常好。嗓子不舒服的咳咳上痰的，你就含一点蜂蜜都行。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啊，是整整5瓶啊，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5瓶，99块钱5瓶，非常合适。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58791984，58791984，打场外电话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也是大家会发现啊，天气变化的比较明显，有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容易出现发烧、感冒、免疫力低下等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日常生活当中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啊。现在呢一定要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本身我们人体呢就是需要蛋白质给我们均衡营养，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的，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一定要每天都保证一定量的摄入。好多人说，哎，我每天都喝一杯牛奶呢，那一杯牛奶里边的蛋白质远远不够我们整个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呀？所以说不管是蔬菜里边的、鱼里边的、海参和虾里边的，包括一些水果里边的蛋白质，咱们都要汲取一些，来源广泛一点，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对于你整个身体吸收蛋白质的这个程度才会很有帮助。因为你吃的再多，可能你吸收利用的没有那么多，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你感觉你每天吃的这个蛋白质够了，比如说我这一个鸡蛋里边含有多少蛋白质，大家说我喝一杯牛奶，我吃两个鸡蛋就够这个早餐一顿蛋白质的了，但是你的身体能够吸收能够利用那么多吗？不见得吧。所以说相对来讲要比它正常标示着蛋白质的含量要多一些，才能把我们身体所代谢掉的吸收利用不了的那一部分给它余付出来，大家会明白这个道理吧，对不对？蛋白质的汲取摄入量要稍微的多一点儿。所以今天海兰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道菜叫油菜炒虾仁儿。油菜炒虾仁儿可是现在这段时间啊又好看又好吃，节日端到餐桌上都没有问题的一道菜。不管是你平时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呢，还是这个高血糖啊，都可以吃。年轻爱美的女士朋友想要减肥控制控制饮食的，这道油菜炒虾仁儿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发胖。这虾仁大概十个八个就行了，油菜一小把，就准备这些，剩下就是咱们家里边那个普通的佐料了。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油菜炒虾仁的时候，大家都会炒油菜炒虾仁，多简单的一道菜呀，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做出那个饭馆味儿，还有就是你做出来的那个营养价值方面能不能保障，这才是最重要的。虾仁儿，我们要求呢就是去了虾线，然后呢这个可以开一下背，去了虾线之后开个背，这样的话呢更进滋味，更好咬，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对不对？这个容易进食一些。油菜啊给它洗干净了，先泡一会儿水，最好呢拿这个冷水给它稍微的焯一下啊。油菜我建议大家不生炒，虽然是说它不像菠菜里边含有那么多的草酸，但是只要是绿叶菜，我建议大家都给它焯一下水，烧开了，不要凉水下锅啊。烧开了水之后，只要进里边开水烫一下就拿出来，开水烫一下就拿出来就可以了啊。大虾仁处理完了之后呢，放一点点盐，放两片生姜啊，放点盐，放两片生姜，再放点生抽，家里边有那个黄酒或者花雕料酒，可以去给它放上一小勺，去一下腥味儿。如果没有，就普通的料酒就行了。放点生抽，放点盐，放点黄酒，放两片生姜，给这个虾仁呢去喂一下。喂个20分钟到30分钟，放旁边就行了啊。喂好了之后，咱们底锅烧油，开始炒了。底锅烧油，油热了呢之后放入生姜，转小火，生姜啊给它炸熟了之后，然后呢把咱们刚才喂好的虾仁放到锅里，炒变了变成粉红色的时候，再把刚才焯好的那个油菜放到锅里，然后呢这回就放一丢丢的盐和一丢丢的生抽去提一下鲜，就可以出锅了，就这么简单。愿意吃蒜香味的啊，愿意吃蒜香味的，可以在炒姜的时候切点蒜末放到里边去炒上。蒜末呢咱们可以扒它一头，然后呢打出来那个蒜末炒一半，留一半生蒜，最后油菜炒熟了之后呢，把最后那部分生蒜倒到里边，这个呢就是饭店那个蒜香油菜炒虾仁。不愿意吃蒜味的，吃完怕嘴里有味的，直接就像刚才我教给大家那个油菜炒虾仁就可以，非常简单。你要想要油菜又亮啊又脆，那你在焯油菜的时候，焯完了拿出来放冷水里边去拔一下，出锅的时候加几滴的香油啊就可以了。如果说就咱家自己家吃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按照我那个方法去炒，那基本上也是饭馆味儿，色香味儿俱全的。其实我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小的细节，大家如果及时关注了，就会发现您按照我这个顺序大小火都掌握好了去做的话，菜炒出来之后呢味道是相当的不错了。当然油菜里边，油菜在蔬菜里边啊，蔬菜虽然含蛋白质不多，含蛋白质的蔬菜不多，含有蛋白质的量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油菜呢算是含有蛋白质的，但是虾仁里边含蛋白质还

非常丰富。如果这道菜你在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想把它变成一个高大上特别贵的菜，那你就在虾仁和油菜都炒好了，准备要出锅的时候，你把那海参给它切上两根，切成这个稍微宽一点的段，然后放到里边扒了个个，立马就出锅，这道油菜炒虾仁就变成油菜炒海鲜了，对不对？那你要这么的一道菜啊，放到这个海鲜酒店啊，用海参去炒的，不得100多块钱一盘啊，对不对？放到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也是相当之不错的了。所以啊，你看看今天这道菜特别的补充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平时这个经常的免疫力低下呀，经常出现这个胃肠功能消化不好啊，经常因为蛋白质缺乏导致的乏力呀、浮肿啊、抵抗力下降啊、低蛋白血症啊，我建议大家这道菜多吃一吃。因为补充了蛋白质之后，不仅仅是啊补钙、补充蛋白质、补充氨基酸啊，这些呢，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变化会非常之大。尤其蛋白质，大家都知道低蛋白血症会无名的浮肿，就头一天啊，你也没感觉喝多了水呀，也没感觉这个上医院一查呀，什么肾脏肾功全都做了，也没觉着这个肾脏有啥问题，没查出任何问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无名的，腿也肿啊，眼皮也肿啊，脸也肿啊，甚至有的时候眼睛也肿，嘴也肿啊，啊哪哪都不得劲儿，对不对呀？哎，这部分人群特别适合看看是不是因为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无名的水肿。还有呢，就是啊，平时蛋白质摄入不够的，工作量大一点，用脑量大一点，压力大一点的，就是非常容易疲劳，而且非常容易衰老。蛋白质补充充足了，其实是有抗老的作用的，对不对？有的呢，脾胃消化能力极差的，也是因为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所以一旦缺了蛋白质，你看啊，多吃点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讲的这些菜，补充补充蛋白质，海参、虾仁，包括这小油菜，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说到海参，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了大十几年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老听众朋友，海参还是赠虾仁儿，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每斤10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就是50-60根呗，还赠送给您5袋虾仁儿，每袋是200克的，一共是2斤的青虾仁儿。所以老听众朋友想订海参的，现在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来了解了解这个海参吧。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那么咱们这个海参的好处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强烈要求老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下面海兰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福利。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
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儿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从09年到现在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

0: 了这么多年，切记切记，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儿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00组虾仁的名额赠完即止啊，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六线的万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给多少虾仁儿？
0: 6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啊。
1: 给我来一组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安女士，您好。
2: 你好，哎，我愿意做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赠虾仁哈。
0: 对对对，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3: 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欢迎3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赠虾仁了是吗？
0: 对对对，6斤海参赠2斤虾仁，5袋啊，每袋是200克的啊。
4: 那吃了好几年了，没听说赠虾仁，挺合适的，赶紧给我来两组吧。
0: 有好多人吃了十几年了都没赶上过，因为咱们赠虾仁的活动非常少见啊。行，我给您报上名，
4: 两组，
0: 那2组就12斤赠4斤虾仁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欢迎4线的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赠要那个订海参赠虾仁的这个活动是不是？
5: 啊，对，有一份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海参是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1000克，是2斤。咱听众朋友别听混了，6斤海参就是原来啥都不赠，连你一袋虾仁一个虾仁都不赠，现在是我们跟厂家申请的回馈给咱们的老用户朋友，所以这个虾仁都是人家厂家真金白银的买回来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而且这个虾仁连同海参一块给您送去，一块给您带过去啊。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2斤啊。5袋每袋200克，加起来一共是2斤，连同6斤的海参一块给大家带过去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6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6: 那样，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 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丁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9: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但是这虾仁以后就不赠了，这虾仁以后可是不赠了。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订两组海参我们就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喂，
0: 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0: 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0: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啊，连同五袋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感谢参与，再见。咱们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五袋虾仁，每袋200克，加起来是1000克，一共是2斤啊，太合适了。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我也订虾仁儿，
0: 订海参，赠送您五袋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海参，对，赠的虾仁儿，连赠的虾仁儿带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阿姨啊。好嘞，您等着接货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5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直播间电话也不咋好打，您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要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不用着急。大虾仁儿啊，对不对？那个青虾仁儿，咱干点啥不好啊？你是包点饺子呀，来个虾仁豆腐宝都没有任何问题。虾仁炒西芹，西芹百合炒这个虾仁儿，对不对？虾仁能做出来老道多道菜了，对不对？反正你也得出去买，而且啊，我们给大家赠送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87996984，赶紧抢。六线的马先生，138手机尾号是48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4: 您好主持人。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14: 对，
0: 好
14: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头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5: 你好。
0: 要订
15: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6: 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啊，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

0: 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还赠您2斤虾仁啊。海参常有，虾仁赠品不常有，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上个月买就没有虾仁，这个再买一组
0: 啊。啊，行，您这也行，这回赶上也行啊。就是咱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吃了10来年都一回没赶上赠虾仁这活动呢，所以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您这赶上了就挺合适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1: 好嘞。
0: 哎，等着接电话啊。5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赠5袋虾仁，每袋是200克的，一共是2斤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就是家里边经常吃的，人口多的，老人也吃，小孩也吃的，那你平时啥也不赠，你买两组12斤赠4斤虾仁呢，对不对？赠10袋虾仁呢，多合适啊，搁到冰箱里冻上慢慢吃呗，保质期是12个月的啊，一冻一年都没啥问题。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吃这个海参了啊，中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平时爱发烧爱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跟着落不下的，都应该好好补补蛋白质啊，对不对？抓紧预定啊。欢迎的是3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100组的虾仁，赠完即止。大家啊，你别觉得我是这个吓唬你呢，说这个海兰说赠完即止啊，这个以后都会有，都能订上，你得等等看你就知道了，呵呵，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啊。我说到做到，就是咱们就这两天啊，虾仁赠品有货的时候，我们订海参赠虾仁，团购了这么多年的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如果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里边亲属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但是他们没有听着这个电话，也没把这个海参订上，反正也得吃，平时都不赠虾仁，只有今天打进电话能赠虾仁，你们还赶紧订上。所以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啊，亲朋好友没有听到的，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00组虾仁的赠品已经不多了啊，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听到了节目赶紧把这海参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啊，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之高，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从去年这个时候，就是我咱不说老听众吃了10几年的啊，去年就吃过咱们的海参的，就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吃，会特别舒服。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我单独哪一个营养举出来一个例子，其实都是在很多的食品当中不具备的。所以说你看啊，它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没有啥副作用，不伤肝不伤肾的，老人小孩还都能吃， 对不对？但是你很难找到食物当中含有这么均衡的营养价值，并且它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很担心自己血糖控制不稳呢、啊，很担心自己因为平时需要控制饮食来保证血糖平稳的那部分人群，出现因为控制饮食导致的营养不良导致的低血糖，而血糖一旦低了，会出现酮症酸中毒，那有非常大的风险，致命的风险了，对不对啊？所以补充均衡的营养很重要，那海参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抓紧订吧，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3: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时间预定这个海参啊，今天还是有赠虾仁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赠五袋虾仁啊，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做一道小米南瓜海参粥。这海参呢，和燕窝、人参、鱼翅是齐名的，是世界八大滋补珍品之一，具有像提高免疫力呀、增强骨骼、美容养颜等等这些作用，营养价值非常之丰富，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吃。但是平时好像咱们大家不咋常吃的，就是燕窝、人参、鱼翅啊，不怎么会吃，不怎么常吃。但这海参方面呢，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的，对不对？来学习一下小米南瓜海参粥。海参啊，因为它是这个发泡好的，熬煮成熟的，直接提前拿出来解冻就行了，一根海参就够做这一锅粥的了啊。小米儿准备个1两左右，然后呢准备个2两左右的南瓜就行了，剩下就咱家里边那个平时所需要的那些配料了。把这小米儿淘洗干净了之后呢，用清水先泡它半个小时左右。小米儿啊，泡它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在泡小米儿的这个时间，咱们把海参呢，给它切成厚一点，横刀切成厚一点的片儿啊，横刀切成厚一点的片儿。把这南瓜去皮，给它切成小骰子块，南瓜切成小骰子块，再切点葱末，切一小点姜丝儿来进行备用。泡好的小米儿放到锅里，大概半碗小米儿，就是1/3碗小米儿，加个1.5斤左右的清水啊。小米儿放到锅里，把南瓜丁呢也放到锅里，大火煮开了之后，改成小火，大概煮个20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之后呢，你拿筷子去扎一扎那个南瓜，差不多就熟了。这个小米儿基本上也能开花了。你提前泡好了之后，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开花啊。熟了之后呢，把这个姜丝儿放到里边，大概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粘稠状态了啊。粘稠状态之后啊，放上一勺生抽。愿意吃咸一点的，放点盐；不愿意吃咸一点的，直接就放点生抽，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盛到碗里了。哎，好多人说了，盛到碗里，海参呢？把小米粥盛到碗里的时候啊，这小米南瓜海参粥怎么做？小米南瓜都煮好了，最后呢撒上一把小葱花，都煮好了，小葱花撒里之后关火，关火之后 等到你关火的时候，把咱们切好的那个厚片的海参放到锅里热乎一下，豁了一下，直接就往碗里盛就可以了。好多人都说有条件的时候每天早上吃上一碗这个小米南瓜海参粥，特别的和胃养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胃黏膜有损伤的啊，有一些这个黏膜损伤性的胃炎呢，特别适合啊，滋补效果非常不错，对不对？但是咱们的海参一定别在锅里反复的高温下熬煮爆炒，要不好不容易给您保存下来的营养，咱这海参可是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呢，对不对？你要把上锅里去爆炒海参呢，红烧海参、葱烧海参，你就买那个一年就成熟贼便宜那个海参就行了，没必要买到咱们这个3到5年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来达到捕食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没必要买这个海参了，白花这钱，对不对？你就买那个普通的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海参就行了，没必要买咱这个海参了。既然吃咱这个海参，咱没有几个人是为了海参啊有多好吃多美多美味啊高大上有面子，不是，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它有营养，对不对？那咱就把这个海参给它吃出营养，这道小米南瓜海参粥按照我这程序做，就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海参的营养让你身体去吸收到。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有条件的天天早上那一根海参做呢啊一小锅粥老两口吃，那等于一天才吃一根一个人才吃半根海参呢，对不对？这海参一天吃一根也行，一天吃半根也行，老两口一天吃一根也行，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像药似的一天三顿的什么按时按量去吃，不是那样的，只要您吃了咱们身体就能吸收，放心的啊。现在呢是6斤海参赠送5袋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啊。6斤海参赠送5袋虾仁，赠品虾仁很快就没，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周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6斤。
3: 6斤一组海参哈，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4: 对，前一个多月前买的。
3: 买过咱那海参，感觉品质还不错，是不是？
4: 赠虾仁吧。
3: 对，就只有这两天儿啊、哦。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价格没涨，还是1800块钱6斤，6斤海参还是1800，但是赠送给大家2斤，一共5袋，200克一袋的，一共5袋，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3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以前赠虾仁就给买一组。
3: 啊，对，可以，没问题。现在打进电话的啊，因为咱只有100组的这个虾仁可以赠送，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有，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5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3: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
7: 给我订一组。
3: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4线的高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3: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4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3: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哎、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9: 总吃，对，
3: 总吃啊，
9: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3: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9: 哎，好嘞，
3: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严女士，您好。
9: 哎
3: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9: 哎？海兰你好，嗯，
3: 哎，一组海参，
9: 给你一份，给你一份海参，
3: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9: 哎哎，好了，
3: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是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第一组海参，
3: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0: 谢谢、啊、谢谢，
3: 别客气别客气，
10: 谢谢、哎、
3: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哦、
10: 好,
3: 好嘞
10: 谢谢，
3: 哎，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3: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1: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3: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儿，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11: 哎，好嘞，
3: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2: 啊，
3: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2: 嗯嗯，
3: 哎，
12: 行
3: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3: 啊，你好，
3: 哎，
13: 我想订一份，
3: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3: 哎，可以，
3: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4: 哎
3: 哎，
14: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3: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啊，
14: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
3: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14: 啊、我订上吧，
3: 给您订上了，
14: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3: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14: 啊, 啊，谢谢啊，
3: 嗯，
14: 谢谢，
3: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啊, 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5: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3: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5: 哎哎
3: 哦，哎，
15: 好，
3: 好嘞，
15: 谢谢，
3: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16: 你好，
3: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6: 订组海参，
3: 送二斤大虾仁，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16: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3: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7: 你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3: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7: 啊，你好，订组海参。
3: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7: 啊，
3: 哎，好嘞，
17: 谢谢，
3: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3: 哎，
18: 订一组啊，
3: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8: 好，
3: 好嘞，
18: 谢谢，
3: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19: 哎，
3: 啊，
19: 海参，
3: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130手机尾号是70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20: 哎，
3: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0: 哎，对对对，
3: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1: 好，订海参。
3: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二线的冯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
3: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是不是？
22: 对，来一组。
3: 哎，来一组，连同那5袋，一共2斤的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
22: 哪天送？哪天送？
3: 这一两天就送，海参是现货啊。
19: 那提前叫过年一样，
3: 提前给您打电话啊，您
19: 哎，
3: 您自己约时间啊、哦。好嘞，
19: 哎，
3: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0: 啊，
3: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0: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3: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21: 你好，
3: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1: 啊？啊，对，
3: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1: 嗯，
3: 哎、
21: 啊谢谢，
3: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六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二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23: 哎，你好，
3: 订海参哈。
23: 对，
3: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3: 哎，
3: 哎，好，
23: 谢谢，
3: 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24: 你好，我是海参、
3: 哎、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24: 好
3: 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六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4: 啊，对，我要订海参。
3: 哎，好嘞，连同这五袋一共二斤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24: 几斤海参？
3: 海参是6斤1800，一直都是6斤1800、
24: 啊，
3: 但是以前没有虾仁、
24: 嗯、
3: 现在是有额外赠送五袋虾仁啊、哦、
24: 哎
3: 哎、嗯、
24: 好嘞，
3: 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
24: 谢谢，
3: 好，预定成功，
24: 谢谢，
3: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24: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3: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24: 嗯、
3: 哎，
24: 可以，
3: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五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二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

0: 自然生海参3到5年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的青壮年海参啊。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花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6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订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4: 好，
0: 再
4: 见。
0: 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是是啊，给您对赠送了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5: 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啊，行行行，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啊、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啊、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啊，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啊，欢迎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1: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300块钱一斤，6斤1800，赠送5袋虾仁，一共是2斤。节目马上结束，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劳动筑梦，匠心前行，花开五月，礼赞荣光。九八四哈尔滨文艺广播，致敬每一份辛勤付出，礼赞每一种奋斗姿态。五一国际劳动节，向全体劳动者致敬，愿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所有坚守皆有回响。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带好彼此的身份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在短暂相处过后呢，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咱们营造一个绿色阳光健康的交友空间。来，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是86年的，算是一个大叔了，认识这个女朋友比我小几岁，她的家境一般，是看见我房子的动态主动加我为好友，我们俩聊天大概是聊了2天左右吧，他对我所有的情况都很了解，然后第二天呢就总暗示我说让我去找他，大概是40公里，如果再近点的话就让他来找我了，所以说呢我去找他了。去之前我还特意的和他视频聊了会儿，等见面之后呢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他带我去了公园溜达溜达，说这里啊你看多好啊，免费省钱，这不亦乐乎啊。溜达2个小时，我牵了他的手，他也没反抗，很顺从，然后我们去吃饭。可是正在点菜的时候呢，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孩子肚子疼得很厉害，我就急忙跟他说那我得回去了，路上呢跟他道歉，他也很善解人意，说孩子没事最重要，这饭呢随时都可以吃，等我忙完了再联系他，他就一直没有回复我，第二天晚上才回我，态度呢却180度的大转变，不再那么热情了，也不再秒回我信息了，打电话不接，解释说早上看见忘记回了，白天呢又太忙了，晚上8点半呢就告诉我早点休息吧，我呢也就没再纠缠。为了我想问一下他这啥情况啊，能给我解答解答吗？那人家就生气了呗。每一个人吧他有几种心态，就是呢在突发状况到来的时候，解决问题的能力最考验一个男人的情商和智商。你比如说在你俩刚刚饭还没点完呢，人在你陪你到公园溜达2点，那家累的啊，肚子里边空落落的，就想吃点食儿。完之后你夸一下子人走了，这搁谁心里都不好受。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爱情到来考核的时候啊，不是说你举歉意呀、表达呀就完事儿了，明显的你没把他太当回事儿。但实话实说，你做的对不对呢？对呀，那孩子生病了这是大事啊，万一耽搁了呢，这成葫芦瘪葫芦咱还不知道，万一不成呢，对不对？不过呢你得想好了，如果说你真很在意他的话呢，你要进行一个非常宏观立体式的高情商的弥补。你比如说你到家之后呢给人家点个小夜宵，告知道地址，或者说呢给人买束鲜花，把你的各方面的歉意

0: 呢，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出来。我们说呀，那个两个人相处，尤其是女孩，她的思维呢是很乱的，就是她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突然对你一点很着迷。但是呢，她有的时候呢也非常理智和清醒，突然意识到呢，你在她的世界当中也是平平无奇，然后内心失落感之后，她就换下一个交往对象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吧，看缘分。如果说你们能够继续交往的话，那说明呢，她真的很喜欢你。如果说不能交往的话呢，这次经历呢，我觉得也是给自己汲取经验了，好吧？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朋友们已经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那卫东呢，准备呢帮助大家去相亲寻爱，找寻另外一半了。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马上接电话。
1: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
0: 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欢迎大家收听花落东家。我们先有请的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您好魏总
0: 啊，请讲。
2: 我要对接一个。
0: 哎呀哈，这看来是真急切呀。要对接谁呀？
2: 1391
0: 啊。1391啊。李先生七十几？
2: 76。
0: 嗯，76岁了。1391
2: 13号打的。
0: 1391
2: 一个王先生给他姑姑发布的。
0: 没有啊，没有。
2: 13号打的没有？王先生给他姑姑发布的。
0: 没有
2: 啊，
0: 你号码记得不对。
2: 那你再给我对接那个7075。
0: 7075差不多。7075。
2: 姓刘。
0: 7075没有啊。
2: 7075也没有啊。
0: 嗯。
2: 哦，那你
0: 哎，这儿有一个7075，71岁，身高160，体重128斤，然后呢，退休工资3500。那个，我问一下我们那个李大爷，就是在您沟通交流的时候，你们之间一般来说呢，不合适的原因主要是啥？就如果说有女士相不中你，主要是哪块他们看不上你？
2: 一般呢，我的主要是吧，我家一屋一厨
0: 啊，他嫌咱家屋子小，
2: 对，
0: 啊，
2: 完了他面积大，我还不去。
0: 那你这是为啥不去？你在别人家睡不着觉啊，大爷？
2: 真那么回事儿？
0: 真是那回事儿啊？
2: 对，真那么回事儿。
0: 哦，那你家是一屋一厨，你家床多大的呀？是那个1米5乘1米8的床啊？床小啊？
2: 床不小，1米5乘2米的。
0: 1米5乘2米的。
2: 对啊。
0: 啊，那你家多少米啊？
2: 我家33米，离最主要空气好，离江边近呢。
0: 你家那个地理位置该咋是咋的，嘎嘎的，离江边近。
2: 对啊，
0: 完生活区也方便。但是可能要是说人有的阿姨哈，那个住惯了2室1厅的，或者是说南北通透的，方方正正大一点的，可能在这儿他不愿意，这个咱也能理解。
2: 都是高层。
0: 啊，你家是那个多层啊？
2: 我家是多层啊。
0: 几楼啊？
2: 4楼。
0: 哦，那你就是那以后要因为这房子问题，你说咱都76了，也不能说现在再重新买房子，商量商量呗，搁他家住几天，搁你家住几天，两边来回穿着的住呗。
2: 哎呀，这个主意挺好，这个
0: 啊，
2: 真好，我这哎呀太好了，
0: 是不是？
2: 对，
0: 你在他家住个1宿2宿的，你说再睡不好觉咋的，稀里糊涂的迷糊的能睡俩点，是不是？完到咱家的时候我教你怎么样把他留住哈。到咱家的时候呢，就是每次他来咱家的时候，你就摸他的脾气，他愿意吃啥啥的，到咱家那就真心美珍馐美味，美味佳肴，你给他做的撑的浮溜浮溜的，时间长了他就愿意在你这待了，因为啥呢？在你这待吃的好啊，
2: 空气也好，
0: 完之后领他溜达呗，嗯，
2: 对，江边转，
0: 嗯，江边转，也别老在江边转，风啥的，雨大啥的，别冻着。那个我就觉得吧，就是别有问题咱解决问题。你看你这平时说话唠嗑挺好的，我寻思我们这李伯伯真上心，咋始终是没找着牵手对象呢？我就好气打听打听啊。
2: 那是我的问题，
0: 你的问题，那你就是思路得通开啊。你是多不容易啊，人家
2: 知道了，
0: 人家女的，
2: 谢谢，千恩万谢。
0: 人家女士能把你邀请到家，说明你在的分量多重啊。啊，这也就是你呀，李伯伯，你定力重，让我们其他的张大爷、孙大爷、王大爷一说让去，赶紧的行李卷装箱，嗖一下打车去了。 你这还挺恋家，家里边有一个百宝箱吧，出门惦记吧，是不是藏金子了，大爷？你家里边啊？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我把7075给你。

0: 你记录一下啊、哦。
1: 是是是，
0: 哎，来
1: 是是是
0: 给对接过去吧。嗯，还练枕头啊，还练床，你这是离开自己床还睡不着觉？我可不管那事儿，谁家天天七颠八板的，净炒就好菜，我天天搁那住。来，没有请马女士，三路线马女士您好。
2: 晚上好，魏东老师。
0: 哎，今天对接谁呀、啊？
2: 我是生命不息，找伴不止
0: 啊，
2: 行，越拖越勇啊。
0: 嗯，那个今天对接谁？告诉我。
2: 13871。
0: 1387，我看一下啊，1387、
2: 嗯、
0: 搜索一下。1387，齐先生，70岁，身高176，体重135，工资3600。这个你确定没对接过呀？
2: 嗯，没有，好，
0: 没对接过，
2: 在我印象当中没有，好像。
0: 哦，4月9号时候来过节目啊、嗯，那看看吧，这咋还是咳嗽两声呢？不得劲儿了？哎呀，呵呵呵，多穿点吧。这两天你都说，我跟你说，今年这夏天呢，可能是秒一下子就变夏天了。这都啥时候？这两天这个冷冷嗖的啊！我把这个1387给您啊，上火有啥上火的呀？自己也有退休工资，也有劳保，不差吃不少穿的。那就是找个对象，这玩意儿。这早点遇着吧，就再说了，找对象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虽然有人恩爱爱的，你是早遇到的话，没法，各方面还得生气呢。嗯、啊，你就觉得你非常优秀，为什么遇不到珍惜你的人是吗？
2: 我觉得我方方面面都很优秀，我就不知道，哎呀，那我理想的那一半他在哪里？
0: 我告诉你、啊，
2: 然后我希望他能有一个
0: 所有的人
2: 的目光，
0: 所有的单身人士。都能够看到自己的闪光点、
2: 嗯、
0: 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不适合别人的这些这个问题和不足，所以说呢、
2: 嗯、
0: 你说人咱们参加节目这些那个包括您在内还有很多其他的阿姨叔叔伯伯啥的大家都挺好，说实话每一个人呢都值得成为生活当中好朋友，但俩人在一块生活吧它真不是简单和容易的事儿。就是像你们这个年龄段、
2: 嗯、
0: 可能就因为呢睡觉之前呼噜声大了俩人过不到一块去了，可能就因为呢饮食他愿意吃鸡他愿意吃鹅了哎不合适也分手了，就是大家呢到这个年龄都不想将就，而且呢也不愿意说妥协退让、
2: 嗯、
0: 因为啥呢都60多了快70了，生命长河它宽度和窄度各方面啥的像那个手机充电似的剩下天数也不是说剩个几十万天了对不对，哎大家都有时间点都希望可心一点，那么只能是最终看一个什么呢中间值性价比，这个人大概一百齐、
2: 嗯、
0: 我还需要我需要的这基本点他能满足就可以了，嗯，没有十全十美的，我把这个齐先生1387告诉您，您跟他再唠一唠啊、哦。
2: 好，谢谢谢谢、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
2: 嗯、
0: 齐先生给对接一下。其实呢生活呀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的十全十美，也没有那么多的玲珑剔透，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是取一个中间值啊，难得糊涂。这回有请的是江先生，二路线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跟我交流，尾号是2429的江先生、
3: 哎、
0: 请讲话。
3: 哎
0: 啊您说吧。
3: 魏东。
0: 哎请讲。
3: 魏东你好。
0: 你好。
3: 哎
0: 嗯
3: 这是
0: 要给谁找对象啊？
3: 给那个我一个那个挺好的一个认识一个姐姐。
0: 哦您这位姐姐多大年龄了？
3: 那么82。
0: 身体素质咋样？
3: 身体素质好，还能拧秧歌，嗯挺好的素质。
0: 一般来说呢80多岁的我得问问这个子女同意否啊，因为这80多了。
3: 同意。
0: 都同意啊。
3: 同意。
0: 身高1.57米体重105啊，没啥事还能够在广场上跟着大队伍扭扭秧歌。
3: 对听听
0: 嗯，然后呢人还不糊涂是不是啊？
3: 对呀，可那个精神了，可是一点也不像。
0: 他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3: 他家是阿城这样的。
0: 啊、哦、你看我们这阿城的粉丝还真不少，在阿城自己独居啊、
3: 嗯、对
0: 嗯
3: 自己独居自己独居、
0: 嗯、自己独居，有没有退休金啊？
3: 没有，他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
0: 农村老太太她自己在城市买的房子还是子女给安排的？
3: 这一点好像是自己的。
0: 自己的房子不也在阿城街里吗？
3: 对。
0: 嗯，住几楼啊？
3: 嗯，他好像2楼。
0: 嗯，您是哈尔滨的呀？那如果说要是在哈尔滨啥的，他能离开阿城来哈尔滨这跟老头一块生活过日子吗？
3: 也能去。
0: 能去。在你旁边的是他本人吗？不是。
3: 不是。
0: 哦。

0: 然后呢，就是这位老人家他如果说没有退休金的话，他是咋的呢？在农村有地呀，
1: 有点地，
0: 生活收入来源，儿女们各方面都供着呗。
1: 对，
0: 嗯，他是老伴儿不在了吗？
1: 不在了。
0: 嗯，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个身高157，体重105，也想找一个同龄的80多岁的硬身的老大哥、老头啥的在一块过日子，哈尔滨的、阿城的都行啊。您觉得你这个老姐姐，她那个就是身子骨好，完了之后呢，为人呢还很精灵，啥事儿啥的一点都不含糊，是不是啊？嗯，还能照顾好自己，嗯。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伯伯？跟江先生联络，江先生尾号呢？2429。2429，
1: 魏总，我说两句，
0: 说两句，
1: 咱
0: 说
1: 们这
0: 吧，
1: 个节目吧，咱们这个节目对这个，单身的，青年男女，对，特别对老年男女，对什么，太好了，这个节目，
0: 是吗？
1: 这个节目就是你属于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
0: 谢谢您，
1: 所以这个节目才越办越好。
0: 听我节目听多久了？
1: 哎呀，听有2年了吧？
0: 是吗？
1: 你这个节目吧，就是不想找干啥的也
0: 也愿
1: 愿意
0: 意听，
1: 听。
0: 对，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对你这节目特别吸引人呐。
0: 哎呀哈，谢谢我们江伯伯，您有多大岁数了？
1: 我77了。
0: 啊，行，那感谢您的支持啊。然后呢，我们有合适的大爷啥的，我就给沟通沟通。再见了，江
1: 对，
0: 大爷
1: 你给
0: 啊。
1: 送。
0: 好嘞，
1: 祝你这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再见。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哎，您好，那个
0: 卫
2: 魏东
0: 东
2: 老师，
0: 啊，您说。
2: 那个我想那个就是替你朋友家的孩子征一下婚，
0: 男孩儿，女孩儿？
2: 男孩儿，
0: 多大年龄了？
2: 1996年的，今年还没到30，29岁多吧，没过生日呢。
0: 那咱就按那30算，未婚男孩30岁，身高多少？
2: 他也有1.75米那样吧，
0: 体重呢？
2: 体重是120吧左右，
0: 这个小伙子目前在哪里工作、居住、生活？
2: 在北京工作。
0: 他家是哈尔滨的吗？
2: 对，
0: 父母在哈尔滨，然后男孩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呢？
2: 他是那个在一个外企工作，
0: 哦，外企上班。什么文化程度啊？
2: 他是本科，
0: 哦，收入情况咋样？
2: 这我不太知道，因为就是没太问过，那个就是让我帮着问一下
0: 在北京工作几年了？
2: 反正他在那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得有6、7年了吧，
0: 哦，那他在北京这就是单位给提供宿舍，还是自己租房子居住呢？
2: 他是自己租房子。
0: 你看过这个孩子照片吗？长得咋样？
2: 他长得还可以，就是怎么说嘛，挺干净的，长得挺白净的，而且吧，挺懂事儿，但是就是说，家里挺着急的，就是想给他找一个那个什么，找一个朋友，但是他好像自己不是，好像可能有点不太自信吧，那样，
0: 你说这个男孩本人不太自信呢？
2: 不太自信，就是说可能是就是在那个在这个就是感情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什么，
0: 啊，这
2: 就
0: 是
2: 是
0: 他
2: 感
0: 妈
2: 觉，
0: 妈跟你学的是吗？
2: 对，就是让我给问
0: 小
2: 一下
0: 伙子身高倒行，175很标准，身材这呢也不胖。如果说是在北京的话，某外企公司上班，按照他这个年龄段，如果说已经有个工作3、4、5年以上的经历的话，月收入不可能低于15000。然后呢，在租房子居住，这个本科学历，要是稳稳当当的能在这工作发展的话，也挺好。男孩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的，在工作当中比较认真，这生活日子过得也不错。那女孩这儿呢，我个人建议哈，就是跟她年龄相仿的，是不是？哎，也是单身未婚的，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她父母在哈尔滨这儿都有稳定的退休金吗？将来？
2: 对，有。
0: 男孩有什么优点？他妈妈跟你说过没有？夸没夸过他家孩子？
2: 就是很懂事，而且就是很顾家，就是怎么说呢，通情达理的，反正。
0: 孩子看来就是生活习惯呐，以及呢为人处事的原则呀，还是非常的规矩的，不是说那种混日子类型的，懂事孝顺，是不是啊？
2: 而且就是感情方面还是比较那个，就是简单的，不是说像。

0: 是说过往就是感情经历那种挺那什么的似的。
1: 嗯，感情经历还不是说多丰富的，那遇到这个真爱啥的，还挺会懂得珍惜当回事儿的啊。我们这位那个王女士应该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就算不是第一次的话，也是第一次提到这个男孩。尾号呢是9639，看看有没有在北京工作的女孩，身高啊1.6米以上就行。然后呢，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收入的。你说在北京和在这个哈尔滨，哪怕是在牡丹江、在佳木斯，它不一样。那一线城市个个都一身本领，能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的话，咱讲话了，自己身上得有点硬功夫，是不是啊？你要不然你这个都混不下去哈、啊。而且这个男孩能够自己呢在一个大型企业上班，说明他的自己的内在的修养和能力是挺强的啊。女孩这如果说呢单身姑娘在北京上班，咱也都是本分人家正经过日子，孩子关注一下，尾号呢9639 9639 9639。啊，
0: 哎，你好，我能不能对接一下呀？
1: 那你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0: 好像是9505吧。
1: 9505，别太久啊，要是很近就能找到。有张先生的孙女儿，30岁未婚，在北京工作，工资收入呢10000以上，身高163，体重95斤，跟你家这个孩子同岁。那你跟他唠一唠啊。嗯
0: 啊，
1: 给对接过去吧。
0: 就是、把电话给我是吗？
1: 听众朋友，我这两天吧看到了一个就是复旦大学的博士，然后呢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啊，他讲了很多咱们现在饮食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啊。他的网络主播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偏口鱼博士啊，还是叫什么呀？470多万粉丝。哎呀，看完他这个一番的留言之后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真应该反思一下。你看在咱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大家有那个就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都不正常的，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那个血脂高的，有些人呢吃那些他汀类的药物，对不对？进口的那一片啊，哎呀，也4-5块钱呢。然后呢，就是非进口的，国产的那就便宜了。不过长期吃的话，对身体呢也不太好。日常饮食非常关键。就是我们一个，就是那个小博士讲完之后，我最大的受益是什么呢？我说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呢，一定要补充我们人体当中所不具备的营养物质，什么呢？氨基酸，还有优质的蛋白质。那蛋白质这一块，如果说咱大众来说呢，你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多吃几个鸡蛋。哎，这个呢是我也是应该从此时此刻要做起的。早上起来吃俩鸡蛋啊，或者说是你有的时候呢每天呢就控制体重啥的，也一定要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质。另外呢就是补充身体所没有的，你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呢、亚麻酸呢，对不对？还有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咱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营养物质咱身体都不具备。这款亚麻籽油啊，它的全名叫戈壁工坊黄金液体金灿灿的。那么一瓶好油啊，是守护咱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它不只是食用油，更是呢来自黄金产区的天然的营养馈赠，是您厨房的陆地深海鱼油，为全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戈壁工坊严选了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来进行呢制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亚麻籽啊，它是扎根在北纬42.9度，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在这里全年光照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达20度以上。而且呢，它是那个肥沃的这个黑土辅以高山雪水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呢 DHA 啊 EPA， 哎，这些营养物质是我们身体当中所不具备的。我们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呢，它呢是用一级的低温冷榨，再加上冷冻脱蜡的专利工艺，全程压榨，温度严格控制在40度以下，只取头道的榨取精华，3斤的亚麻籽才能榨出1斤油。相比于传统的热榨呀，这冷榨技术呢，能够完整的锁住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木酚素、维生素 E 这些呢活性的物质。它呢就是通过这个冷冻的脱蜡工艺啊，彻底的去除了亚麻，或者说呢你这个做一个什么煲个汤，或者说大家直接把它放到酸奶当中直接喝的话，你会感觉到有那种呢青草的芳香的气息，非常好喝。那么 DHA 也就我们经常说的脑黄金，你包括胎儿，它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婴儿啊。

乳制品当中都有的添加了 DHA。所以说呢，你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对于咱们说孩子宝宝长个的给孩子做辅食的，你可以用点咱们的亚麻籽油。另外一个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呢就是血脂非常的绵密的，对不对？血管清道夫啊，这个EPA 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那么亚麻籽油里边都含有。那我们长期的吃点这个亚麻籽油，它非常的干净，而且对于身体尤其是小管子非常非常有帮助。咱这个呢是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啊，搭配点辅食啊，自己做个汤啊，或者说包饺子和个馅儿啊，或者是凉菜呀、啊、或者说呢咱们大家呢做个粥品的那零汤里边啊，哎，或者是你这个炒青菜低温快炒的时候，以及呢它去煎个蛋啥的都行。咱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啊，在超市当中，朋友们您听好了，79块钱一瓶，朋友们79块钱一瓶，一瓶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还敢特价才能够买得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朋友们，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粉丝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亚麻籽油79一瓶，两瓶是不是160了，将近160了。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大家两瓶，合适不的？合适，您不用高兴哈，我让您惊喜。11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四瓶，每瓶是一斤装的，四瓶亚麻籽油。对呀、啊、四斤呢，对呀、啊、正好四斤呢，每瓶是一斤装的，119块钱给大家四瓶四斤。您回家呢就按照我说的这个做啊，它这个进口原料呢是源自哈萨克斯坦。所以说朋友们，那个上班族疲惫了，或者说咱们大家经常吃东西特别油腻了，您吃点这个亚麻籽油啊，零反式脂肪酸，而且呢它是真正的纯有机的，这个双有机认证都是它的整个瓶上有标签儿。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四瓶四斤，给您邮寄到家，不用您拿邮费啥的，到家您一收货给这个快递员119块钱完事儿。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为什么咱们说呢要这个补充阿尔法亚麻酸呢？因为呢膳食营养参考摄入2023版的时候就已经强调了，成年人的欧米伽3每天呢你得达到 0.5%-2%。那么阿尔法亚麻酸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欧米伽3。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体内没有的，你给它补充点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咋在不在节目当中给你卖点那个大米白面豆油呢？啊，我咋不给你卖点那个大头菜呢？啊，土豆的地瓜呢？因为这个您家随时可买到，对不对？而且这个咱亚麻籽油啊，它这个你喝吧，蒸个鸡蛋糕啊，或个酸奶呀、啊，凉拌个菜啊都行，直接就能吃啊、哦，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对于胃肠还很有帮助，小管子、小脂脂高的那更不必在话下。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四瓶四斤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侯女士，1234。侯女士你好，侯女士要对接吗？来，张女士你好，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辛苦了。
1: 哎，请讲。
2: 我征婚。
1: 嗯，哎，我记得好像上一阶段还有人主动给您打电话要跟您对接呢，跟我要过号码，我不记得是哪天了。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呀？嗯，
2: 就是觉得相互不合适。
1: 不合适的原因是长相这里没相中，还是说生活习惯不合适啊？
2: 有身体情况不太行的。
1: 嗯，您身体情况非常好对吗？
2: 是的。
1: 嗯，那你判定一下，就70多岁人了，啥样呢算是身体情况在你这是合格的达标的呢？
2: 就是能正常生活，
1: 能走能撂的，处置
2: 清
1: 晰
2: 的，
1: 不用别人搀，不用别人扶的，
2: 是
1: 吧？
2: 是的。
1: 嗯，那稍稍有点这个小小压压高啊，小糖糖高啊，吃点个小药丸啥的不怕的，是不是啊？
2: 那没事儿，那可以的。
1: 关键能走能撂，别那个就是不能走不能撂的。完了之后呢，生活半自理状态的接受不了，是吧？
2: 魏东，你说的太好了。
1: 嗯，张女士这儿呢，159的身高，110斤，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2: 走走步，锻炼锻炼身体。
1: 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2: 我是离异的。
1: 啊，离异的，几个孩子？
2: 一儿一女，都在哈尔滨。
1: 孩子这也挺支持你找寻另外一半。
2: 是的，就是孩子给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这么好，
1: 让你那个参与哈，
2: 支持我。是的。
1: 那您这个希望找寻一个多大岁数以下的？
2: 79岁左右吧，年龄大点也行，只要人好。
1: 这个吧，你要是说很注意身体情况吧，年龄就别搂那么大。我个人建议啊，76岁以下。嗯，你要79了，就是他自己觉得身体素质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他跟不上你的节拍。因为您就仔细想哈，到80了，那整个的身体情况跟70多他就差一个台阶。你再你有这个张程啥的，他也是差好几个状态。嗯，还是说你说
2: 是的，好的。嗯，
1: 就76、7以下吧，别79
2: 了。好吧。
1: 嗯，然后呢，退休工资有要求吗？
2: 觉得可以，这个条件都可以放宽。
1: 嗯，
2: 工资也可以放宽。
1: 行，
2: 嗯，
1: 也不是绝对的。那
2: 是的，
1: 您的自己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2: 我比较通情达理，性格比较好。
1: 嗯，通情达理，性格好，然后自己也能做饭呢，料理家务啥的都不在话下。啊，
2: 是的。
1: 我们这位张女士尾号5705啊，5705，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1: 嗯，那好，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谢谢魏东。
1: 哎，好嘞，再见啊。张女士尾号呢5705，有想要沟通的交流的，大家关注一下啊。73岁了，身高啊身材啊都挺匀称的，反正她的核心目标就是说对方身体素质好。

0: 有点干净利索的。四线的王先生吗？您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啊，请讲。
1: 我想征婚。
0: 介绍一下个人情况吧。
1: 我个人情况，我是事业单位退休，
0: 身高、体重、年龄段。
1: 体重150斤，身高1米，将近1米8。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3，
0: 63岁了，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丧偶，
0: 几个子女啊？
1: 一个。
0: 现在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1: 我继续说的道理。
0: 在道里去居住生活，啊，
1: 对，
0: 然后那个平时什么个人爱好啊？
1: 平时就要溜溜弯儿。
0: 溜溜弯儿是自己的个人爱好，
1: 对，
0: 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儿，多大岁数范围呢？
1: 63，55、57的。
0: 57到63之间的啊，63以下到57的，您退休工资开多少？
1: 6000多一点儿。
0: 之前这个工头交流啥的，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问题呢？
1: 什么集中在的问题啊？
0: 你们互相没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想找一个性格开朗的就行。
0: 你之前遇到的都是见面比较内敛、不爱吱声啊？那你说啥他回应不行吗？那必须得是有来有往嘛，还得增加一下这个话术的包装。性格开朗一些的女士是吗？我觉得你可能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这位女士吧，有点活力的，别老太隆中的。虽然你63了，但是我觉得你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呀，打造的是一个比较有年轻人风采那种感觉，对吗？
1: 对，
0: 也不是说安安稳稳的就每天呢，哎呀，上楼买菜、做饭、睡觉，7、8点钟，看完新闻联播睡觉，第二天起来买菜，好像彼此更加有更多的互动感、交流感，能聊到一块儿去。您那个长相啥的看着咋样啊？
1: 一般。
0: 不是说贼年轻，是不是也有白头发了？或者是头发啥的发量多不多？
1: 不多，
0: 你
1: 没
0: 这
1: 有。
0: 到这岁数了，谁能说像年轻的时候18、19满脑瓜的家都是青丝秀发啥的？不可能。
1: 没
0: 身体
1: 有，没
0: 素质好就不错了啊。
1: 有，几乎没有白头发。
0: 王先生尾号呢5897，那有合适的女士57到63之间的想交流的，关注一下58975897哦。那您今天有没有对接的？
1: 没有，
0: 再见了，王先生。
1: 再见。
0: 哎。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2: 你好，卫东，我给我侄女对接一个。
0: 你昨天那个，我感觉挺好的，没准合适那个。你两家唠着不合适，不可以啊？
2: 没打过去呢，
0: 咱不知道你那个手机怎整的，就这么不明白啊？往往呢，不是因为
2: 我
0: 核
2: 侄
0: 心
2: 女
0: 因
2: 三
0: 素，
2: 十五岁，
0: 都是那个不知不觉在路上跌倒了。我知道1米72那个国企那个吗？
2: 1米72，
0: 你
2: 国
0: 想
2: 企
0: 对
2: 办
0: 接
2: 公
0: 韩
2: 室。
0: 女士家孩子？昨天不跟你对接了吗？你没打过去啊，电话上。
2: 你昨天没给我接过去
0: 那你现在记吧。来，
2: 啊？
0: 把这个2173给你对接过去啊！你别着急，
2: 谢谢
0: 你那
2: 了。
0: 个别着急，我们那个导播也是一句一句给你告诉，完了你记准称的啊。
2: 我昨天没打过去，没导播没给我接，没打过去，
0: 来，给他
2: 谢谢
0: 对接
2: 啊。
0: 过去，对接一下。
3: 张老师你好，
0: 您好，请讲。
3: 我又来麻烦你，给我女儿发布一下信息。
0: 那我听一听，您女儿多大岁数了？
3: 女儿今年35岁，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米7，
0: 体重呢？
3: 体重135斤。
0: 她是做啥工作来着？
3: 那个自己开个店儿，自己
0: 是
3: 个
0: 那
3: 体
0: 个，
3: 吧。
0: 就是工作室那个吗？就是广告设计呀，那是那个吗？
3: 不是，
0: 保健品
3: 我
0: 公
3: 女
0: 司
3: 儿
0: 那个。
3: 做那个，就是那个
0: 营
3: 保
0: 养
3: 健
0: 品
3: 品，
0: 啥的，是不是
3: 对，
0: 啊？那我有印象了。哎，有2个女孩都是自己干个体的。哎呀，那你家姑娘这也行啊，挺好的呀，个儿也高，身材还好。完了之后呢，自己还具备创业能力，是不是？
3: 还行，
0: 那你姑娘那个，你打电话她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咱俩天天给她找对象啥的呀？
3: 我和她说过。 完了，他说的，你要觉得哪个行，完你就那个，你就安排吧。他说
0: 行，这孩子性格也挺豁达的，小姑娘自己闯一番天地不容易啊。那个个人的生活收入啥的，这都不差条件，是不是啊？哎，
3: 收入挺好的，
0: 收入挺好的，
3: 1万多，
0: 一个月18000的不成问题。那他文化程度也是上过大学本科的吧？
3: 本科他学的是法律。
0: 嗯，想找一个男朋友，多大岁数范围的？
3: 40以内的吧。
0: 也是要求必须单身未婚的，对不对？
3: 对对。
0: 身高男生得多高个？你姑娘个高啊？
3: 他就是要求是1.78米。以上吧，
0: 我觉得不苛刻。
3: 75，
0: 7.8以上不苛刻，可以的。1.78米以上的，40岁以下的男生，身材这呢标准范围左右的。然后呢，收入这块，工作类型这块有啥想法？
3: 收入这块就是7000-8000以上吧。
0: 嗯，7000-8000以上的朋友，
3: 那个、
0: 男士。
3: 对，有点能力的那样式。
0: 嗯，有自己独立住房的。然后呢，个人有能力的啊，那个关注一下我们王女士家姑娘，王女士3163331，这是王女士的这个尾。你家女儿这个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就工作之余不忙的时候，
3: 她就是工作对父母特别孝心。
0: 嗯，
3: 啊，对父母各方面关
0: 的事业型女孩，
3: 对，
0: 是不是？
3: 她、
0: 嗯、
3: 在她这个领域里吧，那。挺突出的，干的挺好。
0: 他那个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生活？
3: 和我们在一起。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3: 那喜欢有点能力那样似的。完了，他说一般的没有上进心的，那条件好他也不想找。
0: 嗯，行，就是男士这儿哈，也是那个有规划、有目标、有方向的。2173搜索一下韩女士家的儿子，小伙子39岁，未婚，身高182，体重155，工资收入也能达到10000左右，尾号是2173。那你唠一唠啊，这个也行，来吧，给沟通过去吧。来，我们再接听一下电话，二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4: 啊，我想给我儿子就是对接一下，就是尾号6331的女孩家长。
0: 啊，我刚才刚跟他聊完，您酒吧。
4: 他是那个就是国企的那个工程师，搞技术的。
0: 啊，国企工。
4: 体重是现在稍微长了一点体重，现在能170多斤。
0: 那不胖。
4: 将近100。
0: 嗯。
4: 不胖。
0: 嗯。
4: 他身高高。
0: 对，
4: 啊、
0: 都快1.9米了，160-170斤，这都可情况咋样呢？
4: 他职称是就是工程师，收入就是，比较稳定，然后福利待遇挺好，工资8000+。
0: 那可不少，挺好的。
4: 啊、
0: 嗯、啊。那我把那个6331给您。嗯，这个女孩呢、也是个子高啊，跟你家儿子正搭、哈，来，把这个6331给对接过去吧。有朋友说我也想要工程师，那我把号码告诉您。王女士的儿子啊，是那个国企工程师哈，收入8000以上，186的身高，160-170斤左右的身材，未婚男孩，38-39岁，尾号呢5098，5098啊、哦，哎，我看一下5098，5098，尾号5098，这儿呢5098，5098，5098，哎，好像好长这儿好长时间没发布了，5098也好长时间没交流了啊。如果说大家想交流的，关注5098，反正能听出来就是想找另外一半吧，也是最好对方就是女孩个子高一点的。下一位朋友。345，张女士，你好。
5: 喂，
0: 哎，你好，请讲。
5: 魏总，我有征婚。
0: 啊，这是张先生。

0: 生啊，
1: 对。
0: 啊，张先生，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年龄。
1: 年龄今年58岁，
0: 啊，58岁，身高呢？
1: 嗯，未婚，身高1.7米，
0: 体重？
1: 体重130斤儿。
0: 你多大岁数？58岁？
1: 对，
0: 我看到了，58岁，身高1.7米，体重130斤，尾号是
1: 130斤儿。
0: 6021。你在哪里居住生活呀？双城那个吗？
1: 没问题。
0: 哦，退休工资2-3千，二指6-7千，
1: 嗯，
0: 二指干啥呀？清理，卖啥货呀？能挣6-7千呢？
1: 嗯，帮他们在早市卖货。
0: 啊，在早市
1: 嗯，
0: 卖货，一个月给你6-7千，
1: 嗯，
0: 那这其中各方面啥的，利益链啥的，可真是利润成本可挺高啊。那
1: 嗯。
0: 行，你这个到时候就让他们线下考核吧，咱可能你这生意涉及
1: 嗯，
0: 到保密机制
1: 我本
0: 啥
1: 人
0: 的，
1: 是早先是公安局退休的，现在
0: 我就不问太多了。嗯，你不是
1: 嗯，
0: 退休工资2000多吗？
1: 这2000多，现在我是病退，
0: 嗯，
1: 嗯，
0: 完了之后你再帮人卖点货，还能挣点钱。
1: 嗯，对，
0: 嗯，离异的对
1: 对，
0: 吗？
1: 未婚，
0: 啊，未婚，嗯，自己有房子，
1: 对，
0: 嗯，尾号是六零。
1: 有两套住房。
0: 我怎么越听越像我们那个就是双目失明啊？还真不是哈，
1: 不
0: 嗯
1: 是，
0: 尾号是6021，6021，嗯，有想
1: 你
0: 对
1: 谢谢
0: 接的
1: 美东
0: 吗？
1: 啊、
0: 有想对接的吗？
1: 哦。没有，
0: 好了，再见。
1: 你非有跟我交友的可以，非有我交友的可以，
0: 你是换了手机号吧？啊？这一听这声音比对，这不跟昨天那个先生这不一样吗？
1: 不是，
0: 啊，那行。
1: 你听错了，美
0: 好，
1: 东，
0: 那6021啊，哎，
1: 嗯，
0: 好嘞，
1: 好了，哎。
0: 哎，再见，嗯，来，32路线的朋友啊，于女士对接谁？
2: 喂，是我，
0: 哎，说吧，嗯，
2: 对接一个
0: 对接
2: 九
0: 尾
2: 六
0: 号告诉吗？
2: 9639，
0: 给谁对接？
2: 我女儿，
0: 第一次打电话吗？
2: 是的，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也是在北京吗？
2: 对呀，是在
0: 嗯，
2: 北
0: 多大年龄了？
2: 28岁啊，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61米。
0: 嗯，体重呢？
2: 体重100零几斤啊？
0: 小姑娘做啥类型工作的？
2: 她是人事，
0: 私企吗？民营企业吗？
2: 她肯定是那个，
0: 嗯，做人力资源的呀，做管理啊，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大概？
2: 15000左右啊。
0: 啊、哦，女孩呢也是，未婚姑娘，然后呢在北京这儿工作，能有个几年时间了？
2: 工作有3年了，
0: 3年时间了哈，你们两口子也就这一个孩子？
2: 啊，我们有，
0: 嗯？
2: 我们有3个，都是老大。
0: 啊，那行，你帮孩子沟通沟通吧。那个男孩就是挺内敛型的，不是说那种张扬个性的。你姑娘性格咋样？
2: 啊，也是性格，也是腼腆型的。
0: 嗯，挺好的。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可能稍稍的有点拘谨，没关系。那，您这个姑娘是老大，另外2个孩子是男孩女孩啊？
2: 啊，另外还有个女孩，一个男孩。
0: 哎呀，你说你多有福气呀，还不好意思告诉我们，幸福的日子在后头啊。现在说攒钱都不如攒孩子。那我把那个9639让我们导播告诉您，您准备好笔和纸，把那个王女士号码记清了，好不好？
2: 啊，好的。
0: 哎，来，给他对接过去。嗯，朋友们，这电话很多哈，我加快点节奏啊。4线的孔女士，您好，孔女士。
3: 你好，
0: 哎，您给谁发
3: 你
0: 布个人
3: 好，
0: 信
3: 你
0: 息
3: 好，
0: 呀？说吧。嗯。
3: 我给我外孙子，
0: 啊，
3: 介了个对象
0: 你外
3: 啊，
0: 孙子多大年龄啊？
3: 外孙子是94年的，32了吧？
0: 嗯。未婚男孩，身高一七
3: 未婚男
0: 五，
3: 孩，
0: 体重多少？
3: 对， 体重155斤吧，多说也就这样。
0: 行，挺标准的。干啥工作的这小伙儿啊？
3: 他吧，他这家伙挺帅，长得也好
0: 啊，
3: 性格也好。
0: 嗯，
3: 他这孩子不会找对象。

0: 呢，哎，特别缅甸。
1: 啊、
0: 哦。但是呢，他干啥呢？他是那个，给个体干的。但是呢，个体干以他为主，他有技术，他是搞那个做艺术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做黑陶啦，就是拉个坯子啦，来烧，再画，再写，再啥的。嗯，还是干这个的。
1: 那能挣多少钱呢？
0: 六七千块钱吧。
1: 啊、哦。那他这个在哈尔滨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0: 有车有房，什么都有。告诉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啊，就是不会找对象。
1: 嗯，那如果说小姑娘跟他处对象了，小姑娘说你牵我手呗，他敢不敢牵呢？
0: 那能敢吧？那他能不敢吗？
1: 那能是不是、啊？
0: 他不是傻子，他不是傻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能不能多想说，哎，这女孩子这么随意呢？怎么让我牵她手呢？
0: 不能，那个
1: 不
0: 能，
1: 哈，
0: 不可能，那不可能。
1: 那就是一点恋爱经历都没有过吗？
0: 嗨。没有一个有人给提过吧，
1: 嗯，
0: 也没见着面，就跟网上在，他说我不找了，我找不着。
1: 这个孩子，
0: 我
1: 告诉您，您家这个孩子哈，他还是说比较内敛型的性格底色，就是不太，他不是说跟这个女孩哈交往过程当中比较腼腆，就是工作生活当中跟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是不是？就是还是说
0: 他愿意，
1: 愿意。
0: 他这性格可好呢啊！你听我说，他就是跟外人打交道，他现在的就在那个。百盛，百盛那个四楼，他的李四陶艺，他怎么会跟他？
1: 啊、
0: 他记住全指他。
1: 这个人就是处对象啥的，
0: 哎、
1: 好像没
0: 处对象不会。完了吧？
1: 我跟你说，也不是不会。

0: 1000左右不成问题。
1: 这个孩子吧，我跟你讲，
0: 嗯，
1: 他现在就是自己没有人，只有他自己就开店了，他自己有两下子。
0: 那你、
1: 啊、他妈妈有，他爸爸早就没了
0: 啊。那他现在是跟母亲尾号7933，七九三三，女孩的个头，我就给你定这个，就是
1: 有
0: 点文化，有点修养，有份稳定工作就行。
1: 就是、
0: 尾号
1: 就是孩子，
0: 嗯，
1: 愿意找一个老师帮。
0: 那你家这个孙子他又重的，我个人感觉接触的面不广，反正我对于这个文玩还挺吃香的呢，是不是、啊？越来越多，他拓展的都是忠实粉啊。就是只在他家这买，别人家没有。完，他不断的创新，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就不断的在他这消费消费消费。消费

0: 听众朋友，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订那个就是竹笋，鹅好了嫩嫩的小笋尖儿。今天呢，我母亲还不断的催促节目呢，唯一一个品牌啊，只有我这儿有那个筋头巴特色的蒙都筋头巴脑。这个筋头巴脑呢，它是呢精选和腿筋儿，那个一个牛踢下来数量有限，咱们这巴脑摒弃了那种繁琐的添加剂，我们运用的是配料表，特别干净。朋友们，各位记住了哈，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加点土豆啊，放点白菜呀、啊，放点粉条啊，或者有朋友说愿意放点豆腐呀、啊，哎呀，朋友们别提多好吃了啊！400-39-0139，299块钱使用0139。下面我们来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先生，刘先生对接谁呢？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对接谁？
1: 2584
0: 啊。2584是昨天参加我节目的那个大姨啊，自己在三棵树那儿的朋友开的小旅店那儿住呢，一个月往旅店交400-500块钱儿啊，就单身孤孤雕雕的一个人儿，完之后找个老头，工资呢3000以上，您开多少钱呢？
1: 我开4500。
0: 啊，完了之后呢能对他好一些。嗯，他那个这不是有个家吗？昨天我们6-7个人呢都给这大姨打电话了，也不知道跟谁是成还是没成，那您再问问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要是有合适的呢，您俩可以沟通沟通啊，不是，要是有合适的，咱就不打扰了。要没合适的呢，您可以沟通沟通啊。
1: 哎，好，
0: 来，
1: 谢谢魏总，
0: 给对接过去吧。嗯，下一位朋友，这是四路线的听友吧？来，您好，张女士啊，张女士您
2: 好。
0: 好，
2: 我想对接尾号5897。
0: 5897呀，我看一下5897啊，5897搜索一下，5897是王先生吗？
2: 对对对。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不公布我个人的信息。
0: 我知道，我不忘你尾号，我问一下你多大岁数？
2: 60。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6米，体重105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
0: 60岁，你长相咋样？看着年轻不呢？
2: 我挺年轻的。
0: 那挺年轻是好事儿。那个自己有退休金吗？
2: 有。
0: 能开多少大概？
2: 2000左右。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呀？
2: 住在厢房。
0: 厢房区居住生活。身体素质咋样？
2: 挺好。
0: 嗯，你要对接的那位5897是王先生，身高178，体重150，今年63岁了。他想找一个57岁以上63岁以下的女士。嗯，您说您身高是1米几？1米5啊？
2: 1米6。
0: 1米6，行，你个儿也不矮。那我把号码告诉您俩唠一唠吧。
2: 哎，好。
0: 嗯，
2: 谢谢。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嗯。三路线的王先生吧，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在不在？
3: 你好。
0: 哎，请讲。
3: 你好。
0: 嗯，说吧。
3: 嗯，我想给自己发布个信息。
0: 啊，多大年龄了？咱们。
3: 嗯。今年53。
0: 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吗？
3: 没有，
0: 没有，第一次发布。
3: 嗯，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7米。
0: 体重呢？
3: 体重140。
0: 哦，做什么类型工作的呀？
3: 机关单位。
0: 嗯，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有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
0: 孩子是上。

0: 上大学了还是已经结婚生家成家立业了？
1: 上大学的，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那你是多大岁数范围的？
1: 上下30岁、50岁都行。
0: 就是说，如果说长相年，哎，我还真觉得你是那种就是说男子汉情怀粗线条的那个先生啊，其实你还有这个细致的一面，是吗？
1: 对，
0: 行。我跟你说哈，这个粗中有细的男人更有魅力。那你这个工资收入方面咋样？
1: 6000-7000块钱吧。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1: 加入的到位。
0: 我看你刚才是在开车吗？
1: 对，刚停一下。
0: 啊，那好，那这个也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对于女士的身高呢，1.58米范围左右可以吗？要求这有补充的吗？
1: 没有。
0: 那好嘞，是3000啊，三个零，三个零，这是他的尾号3000。第一次参加我节目，他是属于公务员类型工作，身高1.7米，体重140，相当于你看他身高身材还挺标准的，有一个女儿读大学，然后呢丧偶的婚姻状况，自己独居有住房，收入呢6000-7000、7000-8000左右啊，尾号呢三千，尾号三千，尾号是三千。那如果说有女士想跟他沟通交流的话，记住了他的尾号吧，哈，3000这个啊，53岁的公务员男士，丧偶的，2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我想对接2584。
0: 大爷，对，是不是在那个三棵树那个小旅馆住那个阿姨呀？
2: 对，
0: 啊，您75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8米，体重132斤。
0: 你加上您这已经是第8个跟他对接了，那我把号码告诉你吧，啊。哎，
2: 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这阿姨，你说说，这找对象，这想跟她这个在一起过日子还真不少。第一次参与，这阿姨都得懵。这节目这么火吗？卫东一下子给我安排了9个老头。4线的听友您好，胡先生吗？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胡先生
3: 哎，
0: 要对接谁呀？
3: 我刚才29，
0: 啊，你好像也打过
3: 周
0: 电
3: 岁二
0: 话，
3: 十
0: 是不
3: 九，
0: 是？
3: 对，我第一次打电话，对
0: 啊。
3: 啊，
0: 小女孩29岁，身高咋样？
3: 1.6米，
0: 体重就在那工作呀，工作。
3: 啊，现在是哪读那个研究生？
0: 29是不是？
3: 30，我估计是要是那个虚岁30，97年的。
0: 女孩性格方面咋样？
3: 性格非常好，姑娘，
0: 身高1.几米？
3: 1.6米，
0: 还行，好像挺苗条。体重是
3: 108，
0: 108。这
3: 对，
0: 可挺苗条，那个就是感觉就像，知识分子那种感觉的，是不是？比较
3: 挺
0: 文
3: 文
0: 静
3: 静
0: 型
3: 的，
0: 的，
3: 对，
0: 那我把那个9639号给您吧，小伙儿175，在北京外企上班，工资收入是
3: 外
0: 吧？
3: 企的，
0: 他家那亲戚也没说多少，完你们问呗啊，
3: 行，
0: 九六三九给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朋友。1233路线的徐女士吗？你好，徐女士。
4: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啊，
4: 我想
0: 请讲。
4: 对接一下，
0: 给谁对接？
4: 给女儿对接。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4: 91的，35。
0: 35岁女孩，身高。
4: 1.68米。
0: 干啥类型工作的？
4: 啊，他是事业单位的。
0: 以前给她发布过吗？
4: 啊，对，很早以前了，
0: 好像是好久都没发布过了。
4: 对，
0: 事业单位女孩，身高168，这个可挺高啊！哈，
4: 还行啊，对，
0: 她文化程度是多少呢？
4: 他是研究生毕业，

0: 目前是就是在事业单位，是教师吗？
1: 不是，他是一个检测，这属于工程师吧？那就称
0: 啊，
1: 之工程
0: 身高
1: 师
0: 一
1: 呗。
0: 六八，体重咋样？
1: 体重125斤。
0: 未婚女孩，然后呢，收入呢？
1: 收入8、9千块钱吧，
0: 呀，收入还挺多呢。
1: 还行吧，
0: 目前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吗？
1: 对，
0: 我说一下你尾号哈，这个那个对接行呢就行，要是不成功的话呢，要让一个优秀的男孩关注关注您，给你姑娘交流交
1: 可
0: 流
1: 以，
0: 啊。
1: 哎，
0: 我们
1: 可
0: 这
1: 以的，
0: 个徐大姐家姑娘关注一下，事业单位上班，研究生学历还本科学历？
1: 研究生。
0: 研究生学历，身高168，体重呢125斤左右，这个月收入
1: 对，
0: 8000范围以上，尾号呢7559，7559，7559，这个优秀男孩，我个人觉得男孩这儿，我看你对接那个多大，对接那36，你姑娘是
1: 这三十五，对，
0: 35岁，男孩40以下行吗？还是说38以下，还39
1: 也
0: 以下？
1: 可以吧，可以的，3、8、9都行。
0: 行，那就男孩38、9左右都可以啊。
1: 对，
0: 那我给你对接一下，你对接的那个是2989是吧？
1: 对，
0: 孙女士家的儿子，身高1米8，体重150，工资收入5000左右啊。尾号呢是2989。来，我把号码给你，你让你记一下啊。来，给他
1: 好，
0: 对
1: 谢
0: 接
1: 谢，
0: 过去吧。孙女士家孩子给他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徐女士啊，她家姑娘是事业单位上班的小女孩，这不也挺优秀吗？35岁，身高168，体重呢125，月收入8000左右，尾号呢7559，7559，7559，大家关注了解哈。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味儿爽口的小凉菜儿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儿，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新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杀无泥儿，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一包一斤的卤蘸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一包16.8块，一包16.8块，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蘸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加材料，切成一丝儿一丝儿、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儿啊、香菜段儿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儿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五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包再加五包，10包，每斤是一斤，每包是一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1包2包3包4包5包6包7包8包9包，9斤，正好呢9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袋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0139，400-390-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99块钱，正好9斤。预定电话400-390-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9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0139，400-390-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0139。我们下面有请的是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吴先生是要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0: 哎，您多大年龄呢？
2: 68。
0: 68岁了。
2: 对。
0: 身高？
2: 1米68。
0: 体重呢？
2: 138。
0: 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2: 发布过一次，好几年了，2年吧。
0: 啊，婚姻状况是什么？
2: 离异。
0: 离异的，想找寻另外一半。那您退休工资范围咋样？
2: 3200多。
0: 目前居住在哪个区域？
2: 道外。
0: 道外区。几个子女啊？
2: 一个，成家了
0: 啊。一个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儿子。不在身边。
0: 您现在平时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2: 现在是散散步，夏天游泳，骑自行车。
0: 啊，那您的身体素质还是钢铁一样结实哈，挺好。
2: 对，准备
0: 68了能骑自行车咔咔的，挺狠。
2: 还可以。秋天准备长游一下子，上海南长途旅行。
0: 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呢？
2: 年龄差不多就行，65左右呗。
0: 65左右的哈。
2: 对，
0: 那个也是身体素质好一些的。
2: 对，身体好，身体健康点。
0: 那你是每年还去海南呢？去度假呀，还是说在那边？
2: 去两次，去待过冬，过冬呗。
0: 那你在那边是住哪儿啊？自己
2: 租房
0: 子吗？
2: 我这次去我就可住车。
0: 什么？坐车？
2: 开车去？开住车，在车里住。
0: 你自己那个就是那个自驾游啊？
2: 对。
0: 哎呀，那你挺厉害呀！这个精力、体力各方面，你驾过油吗？自驾过油吗？
2: 没驾，但是我估计没问题。
0: 那得几天？得开3天吧？
2: 不，我这是慢游，慢慢游。
0: 啊，我明白了，就是游山玩水哈。
2: 哎，对对对。
0: 啊，那你别着急走啊！万一这2天有老伴儿呢，那你还得拉着。
2: 我现在不走，秋天。
0: 秋天走啊？行，赶着冷了，你也快到地方了。
2: 哎，对对对对，
0: 在那边。哎，那你们在那边，你们都像他们似的都住东方啊，还是住哪儿啊？
2: 看不一定哪儿住。
0: 那在那边住啥的？那个
2: 东方也行，三亚哪儿都行。
0: 一个月啥的房子贵不贵？租金大概多少钱呢？
2: 租金一般都1300-1400吧。
0: 那自己做饭啥的，各方面这个花销还可以啊？
2: 还行。
0: 哦，
2: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
2: 便宜点，
0: 比咱这边便宜点。
2: 对，
0: 我咋感觉
2: 三亚贵点，要东方是便宜。
0: 东方还挺便宜的，
2: 东方那个酒所啥都便宜。
0: 那你们适应吗？在咱哈尔滨这么清爽，不在他那冬天过不出去很热吗？还行，
2: 还行，可以。
0: 反正我是热的地方，我一点。
2: 周五就不出去了呗。
0: 那你们在家里不也得开空调啥的吗？
2: 热着开一会儿，不热就不开了，晚上就不用开了。
0: 哦，你们租房子电字儿啥的不都得跟咱这边一样，不都自己花吗？月月结电字儿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一个月费用啊，我这么粗略一算呐，那也得个2000-3000。
2: 肯定贵，比家里贵。
0: 对呀，嗯，
2: 对，
0: 行，
2: 就是暖和点。
0: 那你要有个老伴儿，俩人一起，这不就挺好吗？你说你还身强力健的，还能会开车啊，多好！3251吴先生啊，吴先生，那好，
2: 谢谢主持人。
0: 没有对接的是吧？
2: 没有，
0: 那好了，再见啊！
2: 谢谢啊！
0: 哎，吴先生尾号3251，3251，朋友们，你说我这个，我怎么就？

受不了热的地方呢？啊，你说我去年这个功夫，我就没去什么远地方，就在西安待一待，温度还是没那么热呢。哎呀，我都觉得热，热的不行了，就是中午的时候都觉得出门热。然后你要是三亚什么的，我真是不行啊。你就是包括那个上海啊，就是那个晚上的热度我都受不了，我就是真的。就是北方的这个身子，北方的那个生活状态了，热一点，我热是怎么的呢？心情会特别烦躁，然后呢，整个人呢就是感觉总是觉得身上不干净，总想就是用水洗澡。嗯，来二线听友，王女士要对接谁？对接三千那个吗？王女士在不在线？哎呀，你说你跟这个幸福的大哥，你俩失之交臂呀？啊，那行了，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我就不再接听了啊。花落东家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呢是17:30到19:00。节目前半段呢，电话打拨打是比较容易的，后半段吧，一个是什么呢？电话呢比较多，还有沟通的，还有发布的，是不是就很复杂了啊？喜欢咱节目，喜欢卫东的，也可以关注卫东的抖音账号，在这个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的抖音账号，关注一下搞笑的阿东。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在抖音上呢会发布一些奇趣的我单身人士的老大哥老大嫂的恋爱故事小短剧啊，这个挺解压的，挺放松的，一集一集挺有趣的。也可以在抖音上关注一下我，搜索搞笑的阿东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膝盖关节僵硬，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关节呢是传来了阵阵的钝痛感，让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想那个弯腰、弯膝弯不了，做不到，甚至是没走多远路就开始觉得双腿发酸，连这个系鞋带都费劲。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的正常反应，而是您的关节呢正在发出了紧急的预警。说实话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氨糖的能力逐步下降，软骨呢就像是磨损了的轮胎一样，失去了韧性，变薄，失去了弹性，关节积液开始呢出现减少，甚至是引发摩擦呢加剧了。那么滑液减少，积液增多，而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了，活动受限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就要承受着日常生活的关节磨损，还得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大家呢，真正的懂得呵护您的关节的朋友，不只是单纯的补钙，因为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而软骨呢，需要氨糖的守护。软骨的维护都需要氨糖，二者缺一不可。那么这个润滑是什么呢？硫酸软骨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鼎力推荐的是咱们粉丝听友吃着特别好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以科学的配方，哎，充足的氨糖14.0克的氨糖，10.1克的硫酸软骨素，再加上8.0克的钙，三重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软骨修复加关节骨骼润滑加上骨骼强化三重的能力。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试验和验证啊，它呢对于咱们改善骨密度的这个功能啊，保健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那么咱们就说了哈，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它呢是软骨维护的核心原料。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就是为咱们这些呢朋友们，哎，您呢就是总是觉得膝盖关节疼啊，胀得呼的难受了，然后呢到骨科这一看呢，抽出来半小碗积液的那些朋友的日常呵护和守候，您就给他吃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一瓶呢89块钱，那你说两瓶呢将近170了，对不对？三瓶五瓶呢，哎呦，5、3、4、400、4、500了，朋友们。那么我们对于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软骨退化，钙质流失，关节僵硬，腰酸背疼，骨密度下降，这些人太多太多了。另外就是长期久坐，颈椎、腰椎僵硬，上下楼梯关节疼痛、摩擦不适，以及轻中度的关节炎的人群，大家呢都应该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给它补充上。咱们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我们经过了8道的严苛审核，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隐患。每一瓶呢都有官方的认可的、支持的、可以追根溯源的渠道。然后呢，从原料采购到生产过程，杜绝假冒伪劣，厂家首对手的把这个氨糖软

足钙呢交到您的手中，科学先进的工艺确保活性强。朋友们，那您在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用水送服，也可以呢嚼片吃下，这个呢都可以的，没关系，随便吃。大家记住了，每天呢两片也行，三片也中啊。如果说我就是图个保健，一天一片也不受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预定的话呢，大家做一个粉丝福利价，199块钱，平时您就能够得到两瓶，搞活动券的时候能得到三瓶，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9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带来7大瓶，每瓶是60粒装的，这样你每天吃两粒的话，您能吃多少呢？能吃呢将近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3个半月，每天呢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两粒能吃7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三片呢能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朋友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呀，一定要给它吃上。我们有一位伯伯哈，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呢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长期以来呢就阴天下雨膝关节就疼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就吃咱氨糖软骨素吃2月，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还有一位阿姨，就是上下楼公园就想跟别人一样走走步，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就是疼啊，他吃3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给老爸老妈买补充氨糖，补充钙，补充呢硫酸软骨素，给这个自己买呢，咱们也是对关节啊进行守护。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今天呢特别实惠，199块钱给大家7大瓶，每瓶呢60片装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哎，那个半月板仁，那个软骨啊，薄的跟那个小纸巾似的，你说硬生生的大骨棒子在那硬搓硬揉，那能不那个产生积液吗？能不疼吗？腿肚子胀乎乎的难受，外面又红又肿的，拿那针头往那个膝盖关节缝里边刺儿一扎，一管子一管子往出抽积液，嚼那嘴干啥呀？朋友们，赶紧吃上啊！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给他吃上199块钱7大瓶，咱这次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想订的朋友迅速打电话400-39-0139，咱有广审批件，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可以直接的追根溯源去验证，400-39-0139。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色增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

0: 正好是二斤呐，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儿，对对对，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啊，好的，
0: 哎、
4: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您好，我想要煮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盒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钒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7: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7: 好嘞，
0: 哎，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好的，哎，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哎，
0: 哎，
8: 那
0: 好
8: 嘞，
0: 哎，感谢。
8: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8: 啊，
0: 好
8: 嘞，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哎。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9: 对 对, 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那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
1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3: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3: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八七。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2: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等我炖一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
0: 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6: 给我订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赠虾仁儿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儿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8: 主持人你好，
7: 哎，
8: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冻还是纯净冻啊？
7: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8: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7: 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8: 嗯，好嘞，好嘞，谢谢
7: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

0: 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订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儿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订一份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是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做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2: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2: 啊。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呢、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

0: 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嗯嗯，
0: 哎，
1: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3: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3: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3: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啊，
0: 但是您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3: 啊。谢谢啊，
0: 嗯，
3: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4: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订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5: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7: 啊，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7: 哎，
0: 好，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8: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9: 哎，
0: 啊，
9: 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

0: 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
2: 啊，订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啊，
0: 哎，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哎，
0: 哎，好，
5: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6: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7: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7: 嗯、
0: 哎，
7: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啊？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 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

0: 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的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2: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订购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啊。那个啊，你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5: 啊，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6: 啊，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好嘞，
0: 哎、
6: 谢谢
0: 好嘞、
6: 哎，
0: 别客气，再见、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6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1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1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哎、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 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879，
1: 吩咐一声，让把永凯的人头挂到辕门外边去。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这位高，他正觉得奇怪，探报一说，高定将军求见。哦，我正想要见他。哦，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物啊，重策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说他做得很对呀，怎么呢？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此人不可动。

0: 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什么呀？来日决战。然后下山呢、啊、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谁也不要疏忽大意，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一会。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回去了，回到了大营，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孟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哟，他一愣，怎么了？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见其文如见其人。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啊、明天就要决战了，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他吩咐一声，来，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孟获升帐，呵，金顶貔貅大帐，帐里帐外四面八方军容整肃，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帐口，两边排开了钢叉手、缩镖手、打刀手、钩枪手、藤牌手、捆绑手、弓弩手啊，好家伙，光这些个就好几千。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怎么呢？那钢叉是五谷叉呀，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一抖那钢叉，叉盘子哗楞楞这么一响，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缩镖常有障碍，这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啊、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像穿蛤蟆一样。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怎么的？刀宽背厚，刃飞薄啊，那刀头多长，刀把多长。特别钩枪手那枪，那枪啊，枪尖下边有四个钩，枪尾那儿有一个钩，叫五钩枪，扎上还得往回拽，叫连扎带拉呀。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面积特大呀。再看那捆绑手、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强弓硬弩，哎呀，好威风啊！金顶貔貅章正居中，高摆帅案，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这孟获什么样？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满月，是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是黄的，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左耳有一金环，这只金环光华月眼，摘下来啪搁在天平上这么一撑，也得有二两四千多，不能再重，再重把耳垂坠坏。头戴紫金冠，二龙斗宝，斜披锦红缎的斗篷，上绣大鹏金翅鸟，腰扎八宝带，光华悦目，绿缎色中衣，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在左肋下佩戴了一口松纹宝剑，剑长五尺，这口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那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干嘛？南方斜披战袍啊，特意露出来身上的刺绣，在南王身上刺着十条金龙。孟获是按剑而立。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第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上是徐阿姨，一个欠钱的事儿、啊。徐阿姨，你好。
3: 对，庆贺，我跟你说，就是我姐们之间。

0: 的事儿。
1: 哦，您说。
0: 我那个2018年借他10万块钱，
1: 嗯，
0: 借了10万块钱嘛，他有一个2019年10月末有一个10万块钱的，他说搁那就还我了。那在这当中呢，他就得癌症了，就去世了。
1: 嗯，
0: 去世以后这钱嘛就剩还了6万。还6万剩4万，他家的孩子就是带他拉拉就还，还到2014年他就不还了。我给他微信，他也不给我回，完了挂电话也不，住址现在他的房子住址搬家了，我妹夫呢，他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后来那天嘛，我就上他物业去找，完了也找不着，我挂电话他也不接啊。后来我就找物业经理，我说的麻烦你给我挂个电话吧，挂过去了，说的可好。去年嘛，我给他挂过一次电话。挂过一次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什么？他说呢？你放心，二姐，这钱他不还我还你，我不能差你的，你放心。他就说他儿子外边有人抓他，又干啥的？他家就这么条件不好，那么条件不好。我寻思他说年末还我，年末还我，我在南方呢，在南方我就小子不得劲儿似的，我就给他挂电话。我一看他把我拉黑了，拉黑了，我在南方我也待不去了，我就回来了。回来就家呀，就住房子这些地方，房子全卖了。哎，我也没找着是不是人，我就寻思让你帮帮我。
1: 嗯，
0: 我现在你说我家老头吧还得癌症，你说我70多岁了，我也太上火了。咱挣钱太不容易了，你说，哎呦，真的上次火了，跟他。我现在
1: 那您是希望我们给他打电话呀，还是干嘛？
0: 给他挂电话呀。
1: 嗯，挂电话，就算他节目答应的好好，他也不会给你的。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啊？就是你最好呢要学会进行取证，取证的话呢就是电话录音。
0: 我有一个那什么，他儿媳妇打的欠条。
1: 他的儿媳妇给你打欠条？
0: 就是我妹妹那时候就是在三亚回来，在三亚他借钱，完了他儿媳妇把这钱收回了，收回完了他妈告他老婆，我告诉他你给你二姨打个欠条，他给我打个欠条。
1: 那
0: 欠条没有身份证号啊？
1: 他儿媳妇写的是自己的名还是写的是你妹妹
0: 的名？写自己的名。
1: 哦，那可以的呀。
0: 写自己的名。
1: 他儿媳妇和他儿子不还过着的吗？
0: 过着呢，过着，关键我找不着他哪儿住啊，也找不着身份证号啊。
1: 我可以尝试帮你打一次，但能不能接我不知道。你给这个电话是谁的电话呢？
0: 就是我妹夫的电话。我说一下号。
1: 好吧。
0: 139。
1: 大伯老师登记一下139的手机号码。正在帮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我们回头帮您说一下，好不好？稍等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大伯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帮他联系一下啊。稍等，我认为是够呛的。你妹夫姓什么？
0: 姓张，张文才。
1: 我现在打一下试一试啊。
0: 啊啊。
1: 正在拨通当中。
0: 嗯。
1: 稍等啊。
0: 嗯。
1: W 老师登记一下139的手机号码，正在帮您登记啊，
0: 哎，
1: 你先不要讲话。
0: 哎。

0: 你看，我猜他不能接吧，他没有用，
1: 不接，
0: 对，
1: 不接电话，那你说我这个咋办呢？挺事儿，想想
0: 起诉啊，因为你有条啊。
1: 啊啊啊！
0: 嗯，只能是
1: 起
0: 诉、
1: 啊，起诉就行了，是不是？
0: 对的。
1: 那没有身份证号码怎么办呢？
0: 没有身份证号码，回头再说呗。回头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再看看法院这边能不能申请一下，调查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嗯，不是没有身份证号码就一定不能起诉的，明白我说的这意思吗？就是即使没有身份证号码，咱们可以想办法到法院提起诉讼的。你的其他信息不是全的吗？
1: 啊，全的呀。全的，
0: 对，你知道对方的姓名啊、手机号啊、住址啊，这些就可以了。
1: 儿媳妇的号我都没有，他们都换号了，你说？
0: 就是你信息特别不全呢、啊，很难的。
1: 啊、
0: 就是因为啥呢、
1: 就是？
0: 因为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调查令，调取对方的身份信息。
1: 就是您。

0: 这样的。
1: 但
0: 是
1: 如果你要是什么都没有，你只有一个名儿，电话号也没了，然后他们搬家了，然后你身份证号也不知道，那就很难，能明白吗？
0: 哎呀，
1: 那你可能就得求助律师，协助律师帮助。但是你
0: 哎，这样事儿，
1: 幸福，
0: 我想这样事儿的，我想他那个，他能不能跟他那个丈母娘和丈老丈人在一块住？我想播一下他的信息，
1: 没有意义，
0: 对吧？
1: 没有意义，
0: 啊、
1: 我们广播当中不播人的隐私，那是人居民隐私，
0: 啊，
1: 我们不能泄露别人信息的，好吗？
0: 那好，谢谢你啊，
1: 再见了，
0: 谢谢了，谢谢，
1: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像每天一样讲您的家庭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大家需要在线路上稍微排会儿队，好不好？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说呢，想补一点咱们的钙是可以的啊，这个钙是很好的。听众朋友，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再加赠一瓶关节润滑液，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 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听众朋友，二线是个表扬电话，请进您，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是我吗？
1: 是
2: 老师，
1: 您说。
2: 哎，好嘞。听说老师你好，那个我是那个昨天嘛，现在给你打电话那个，找那个一大一那刘宁，完我没挂上号，完了今天就直接找他给我加了一个号，看你很满意，完就这么，他也特意跟我也跟说我是给你去的，那他就是说他行，你跟我回去回一下，我说行，这我一定能做到，
1: 好的，
2: 再一个吧，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吧，就是我今天吧还连那个上的一大二也去看了。脑袋不舒服，找的那个谁李志岩，也是提的你，提的你吧，也100块钱号也没要，完我说也是加个号，他没有，他又直接给我看了，也没加号，哎，这个更应该谢人家，首先我也得谢谢你，静和老师啊，
1: 行，没问题，我都收到了，好啊，行，
2: 完了最好你跟那个是个平台个啥，亲自给我回家，再说个尤其是李志岩那个，咱也没挂号，还就直接。加了三儿，包括那谁刘宁老师大夫那个，也都是就直接跟他一说，加完号回来就先给我看，哎呀，很满意。
1: 行，没问题，都收到了，好，放心吧，
2: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庆华老师，
1: 好，再见。 听众朋友，如果呢，咱们想了解一些这个医疗信息。

0: 期啊，咱们节目当中会经常介绍一大一啊，包括一大四啊、一大二的一些知名专家教授，大家呢直接按照他们的出诊时间去挂号就行了。有些我能记下来，我节目当中直接告诉您；有些我记不下来的，您自己在网上查一查他们的出诊时间，好不好？因为有一些医生的时间是变化的。到一大二院呢，可以挂一下神经外科知名的专家，这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郭冕医生。那么他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丰硕的科研成果。那么主要研究呢就是神经外科的一些疾病。那么尤其呢像偏瘫的恢复啊，是他非常擅长的。那么他在很多具有学术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科研文章啊，这科研文章呢都是具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因子水平的。那么他回国之后呢，在一大二院出诊，因为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偏瘫嘛，所以说呢，咱们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包括什么呀？包括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要走到跨框啊，就老百姓土话所说的这些疾病啊，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法来进行恢复了。所以您家有偏瘫患者，直接到一大二院，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的郭冕医生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去做啥呀？微创啊，都可以去做微创。这位老师呢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啊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他呢是星期一出诊，每周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您直接挂号就可以了。见到郭老师就跟他提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呢？上边呢你写一个日子的日啊，底下呢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偏旁部首的角度上呢其实叫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你就写成一个日就行了，这样比较好记，好吗？上面一个日子的日，底下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然后呢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我看一下啊，在三线，三线上75岁，75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喂，陈老师，
0: 刘女士，刘女士，您这个事儿呢您先听我说就行了。您要看这个带状疱疹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推荐的医生呢一般是一大二院的医生。一大二院医生呢我们推荐的是皮肤科的百冰雪老师啊，百树的百，冰天雪地那个冰当中就不讲了。一会儿呢导播会再告诉您一下，就是另外一位咱们听众推荐的这位专家的名字。两位呢，一位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说的一大二院皮肤科的主任百冰雪。一位呢是咱们听众朋友热情推荐的，这两位您自己选就行，好不好？百冰雪这个您记下来没有？
1: 好，我录音了。
0: 啊，那行，然后您记好，下一个呢是咱们导播老师告诉您，这个您得单独记一下，好不好？
1: 嗯，那我用不用把电话撂？
0: 不能撂啊，不能挂电话，因为导播要跟您说的，好不好？
1: 嗯，好。
0: 导播老
1: 师，谢谢老
0: 师，另外一位医生是咱们听众推荐的，您私下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因为这位医生呢我始终没有跟这个医生联系啊，这个您就自己直接记就行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您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

0: 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增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增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在直播之前呢接到了昨天一个首信保险公司的电话，他已经呢成功的给咱们听众朋友把这个保险的退费处理完毕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咱们就接到了这个首信保险打来的这电话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道布老师呢还会和咱们听众朋友呢做一个二次确认啊，要问他这个保险的事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是昨天事情的一个后续，是不是？我们连线一下。
1: 对。
0: 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孙先生，我们今天接到保险公司电话说已经帮您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啊，您那边收到结果了是不是？
1: 对。
0: 好，
1: 谢谢，
0: 那再次提醒您，以后不要随意点击红包链接。
1: 知道。
0: 再见了啊。好，那这个保险的事儿咱们就处理完毕了啊，听众朋友。下一位，我们请听您，这位讲家庭矛盾，四先生。四先生是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2: 哎，你好，群和老师。
0: 您说，哎，
2: 我那个就是头春节时候，
0: 嗯，
2: 我妹妹在里面就说，我姑姑给身体不好。说我住院的，完了他在里面，他就在那胡说八道。他说我姑，我大姑给吧，没少帮助我，我姐也没少帮助我，
0: 大家都没少帮助你。然后你妹妹说什么？
2: 他让我起诉他们，
0: 起诉他们，为什么起诉他们呀？
2: 说那个
0: 被你姐了，误会他们了。我想问的是，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不要提名字，不要提你们家人名字，你们家人任何人名字都不要提，好不好？
2: 完了，我给我姑姑打电话，我姑说。
0: 因为什么事要起诉啊？
2: 我大姑说给我拿了6万块钱，说我那个在我不在医院，在6天用那个地方做手术吗？
0: 嗯，
2: 那个说这是抢救我的钱，这是怎么地？
0: 那这个钱拿还是没拿呀？
2: 我不知道，我听我妹妹说的。我妹妹说，听那个，她听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你的姐姐把钱给密下了？
2: 对，
0: 我这么表达，我这么表达准确吗？
2: 对，
0: 就是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你呢要到刘主任那去做手术，做手术之后呢，然后你条件一般，然后呢，你妹妹去跟你表达，说你大姑知道这件事之后给你拿钱了，但是这个钱呢没到你手，这个钱呢应该是被你的姐给密下了，然后其实呢你们家庭关系呢，就你姐一直对你是很不错的。
2: 哎呀，对我和我姐夫和我外甥女儿他们对我相当
0: 好，就人家全家对你都非常好，然后你就给人打电话了，你说的意思是你是当面说的还是打电话说的？
2: 我打电话说。
0: 你打电话跟人家说要起诉人家？
2: 我说我妹妹说要起诉，可能这个话呢我跟我大姑说了，我大姑可能也说了。
0: 那人家到底给没给你拿这个6万块钱？

0: 钱啊？
1: 我大姑说没给拿，完了说你们这怎么造家庭矛盾呢？你们这个。
0: 对呀，我觉得你自己去想，如果你大姑给你拿这个钱了，你大姑肯定会告诉你的呀。
1: 是，说
0: 他如果想跟你拿这个钱，他肯定会直接跟你说的呀。
1: 哎呀，我大姑和我二姑对我都相当好了，他们都没少给我拿钱，因为我做了两次手术，我花了20多万，都是我姑姑和我姐姐他们大家帮我，我还伤人家，我希望你给我姐夫打个电话，好不好？他们都给我拉黑了，我现在
0: 我打电话有啥用？嗯，行，我跟你联系一下试试吧。W 老师帮咱们联系一下试试吧。这是我不知道人家那个孙大叔能不能接您的电话啊？我也跟他尝试沟通一下。
1: 他能接，啊，他能接电话。
0: 我
1: 姐
0: 不清楚啊。
1: 非常非常东西打理。嗯，也非常好。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0: 人家不接，因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讲了，你姐和姐夫他们是听众，他们也听过节目，你能理解吧？如果他们在听节目的话，就是你上次找他们就听到了，然后你这次讲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听到。如果他们能听到的话呢，人家不想跟你联系，那他知道咱们节目组打电话，人就不会接了。所以就证明你对人家伤害挺深的，就不像你讲的这么简单。
1: 你再给播一遍呗，你看看。
0: 我再播一遍之前，我要给你确定你说了什么样的话会让人家就是这么生气。
1: 我就说那个，我要起诉。我姐夫说你要起诉我吧，我身份证我告诉你，你起诉你得知道身份证号这呢。我说那个，我说姐夫，我说我要什么身份证号，我起什么诉啊？我说我这可能就是病折磨的，我这也胡说八道。我说
0: 你有什么资格去起诉人家呀？我不理解。如果是我的话，那我也不跟你联系了。你凭啥起诉人家呀？你打这个电话也不对呀，那不是恩将仇报吗？
1: 对呀，就说说的就是，这不是我希望他们谅解我吗？
0: 道歉道歉没有用，人家不会原谅你，这事就算了吧，没有意义，人家没有原谅你。
1: 我咋的？我和姐姐一奶同胞，
0: 一奶同胞又怎么样？一奶同胞就可以随便伤害吗？一奶同胞可以冤枉人吗？是不是？这事儿人家是有自由的。
1: 我姐姐也说了，能起诉你吗？我姐完那个，
0: 你姐也说了，你姐也不联系你啊，你姐也不给你打电话呀，一样的呀。
1: 我姐给拉黑了。
0: 所以说人家不想跟你联系，我认为人家不想跟你联系，你能做的就是不要打扰人家。你再这样下去，就说实话啊，大叔，你就有点烦人了。
1: 是，
0: 人家不希望跟你联系，你说你赠命的非得跟人联系，非得打扰人家左一遍右一遍的，让你还让电台给人打电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反倒适得其反了。你在节目当中真诚向他道歉了，你这次的做法我觉得是可以的。
1: 通过电波，
0: 你已经真诚道歉，道两次歉了。如果他们是忠实听众的话，他们会听到原谅你的。但是你不能够通过这种电台的压力，好像是必须让我们介入，让人家必须原谅你，那个叫道德绑架。
1: 不是，不是道德，
0: 那就叫道德绑架。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词儿就叫道德绑架。
1: 是。
0: 而且什么事儿都不是我弱我有理的，不是说你生病了，然后你大家就必须要原谅你。
1: 因为我
0: 没有什么因为，没有因为，不要给自己找理由，错了就是错了。
1: 是。
0: 人家不想跟你联系，你能做的就是不要打扰人家。你就打扰人家干啥呀？人家过得好好的。人家现在不想跟你联系了，你做到就是尊重。人和人最大相处的最大前提就是要尊重，尊重人家做出的决定。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所以说你在节目当中表达道歉是可以的。你道歉其实，而且你不能够提别人的名字，你只能说你是谁。
1: 是。
0: 你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人家的名字，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竟提别人的名字，这个人叫什么？我在说这个意思，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真正的去为别人着想，你都在想你自己，所以你的想法挺自私的。
1: 是。
0: 你没有为别人考虑。 你要为别人考虑的话，你应该说的是我，好吗？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8791984。

0: 字，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他出诊的科室呢是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节后呢周二周三出诊，周二呢在
1: 姐的，让我现在就穿拖鞋一出去，别人都说我就是中间缺个脚趾头或者缺一个或缺俩，他大脚趾是撇出去的，因为他把我韧带就是他跟我说说怕再往回拽嘛，把那韧带给我就是嘎断了，这个他是跟我说了，然后脚趾头就是现在我就是大脚趾不听我使，就是我去勾他的时候他就不听我的就是动。
0: 我跟你讲一下整体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我必须要听你讲的整个过程。我这么听起来，我认为如果你当年申请鉴定，很容易鉴定上。
1: 对，当时没想。
0: 对，
1: 他说恢复，
0: 而且你应该其实是在2007年那一次申请鉴定，这是很重要的。你就不能相信他2008年再给你做了，因为第一次他承认做的不好，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马上申请叫医疗损害鉴定，对不对？你马上，对呀、啊。那时候叫医疗事故鉴定啊，那准确说叫医疗事故鉴定，咱们去鉴定医疗事故。那鉴定医疗事故呢，看能不能鉴定上啊？我认为你2007年那次就能鉴定上了。你鉴定上医疗事故，我们打算要再做修复的话，你肯定不能在本级医院做了呀，你肯定要转到上级的那种大医院去做呀，对吧？你就不能在这种区县一级的医院再做了，你肯定要转到省级医院去做，然后做一个修复什么的。甚至有可能要到北京上海去做，你才有可能修复好，对不对？这是咱们讲这个事儿啊。当然了，你对这个医院的本身也是有信任的，所以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对啊，你又给他一次机会，又给他机会，反倒呢进行了二次伤害。所以2008年那时候你再鉴定呢，也有可能鉴定上。但是呢，我们讲医疗事故鉴定条例当中明确了，我们要申请医学会鉴定啊，或者向卫健委进行投诉，应该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损害之日起1年之内提出。你想一想，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就以2008年结束到现在，那都已经17、18年了，就远超这个期限了。一般啊，医学会、卫健委通常它是不受理的。但是从另外角度去说呀，咱们法律上还有个什么呢？有一个最长20年的这么一个保护期，也就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想呢，我们在。虽然说不能做医疗事故鉴定，但是我可以呢直接起诉向法院申请鉴定，什么叫医疗损害鉴定，我们可以申请这个。而且你这个呢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因为它什么呀，因为这种事儿它比较好调查，你只要你保存当年的这些治疗的一些片子什么的，其实也能看出来的，或者调取当年医院要求他们的档案，就是病历什么的，也要保存很久的，能明白吗？他也不能随意删除。所以呢，我建议你呢还是应该按照，比如说虽然说普通诉讼时效呢是3年，但它还是有一个最长的保护期啊，最长保护期呢有一个就是自损害发生20年有一个最长保护期，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尝试去打打官司。就是满20年以上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也就是说呢，虽然过去17年了，我认为医院不应该把证据销毁啊，证据呢应该它就是病历应该是归档了，还是应该可查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要找专业的律师先去整理这个治疗时间呢，医院的这个名字啊，然后病历的复印件呢，后续的就医记录啊，你甚至你可以不跟医院闹翻，你可以呢先去把病历去影印一下，你说啥呢？你可以说我现在想调一下我当时的病历，是不是？你要和我现在想申请什么东西要用病历，或者你想想什么其他理由之类的，是不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病历印出来，这样然后再找一下律师，你跟律师讲一讲，说我能不能按照一个没超过20年的最长保护期，想办法帮我把这个案子立上。所以17年呢，虽然不能够在卫健委或者是医学会这边受理成功，但是，我们可以呢，起诉来解决，仍然是可以起诉的，仍然是可以起诉的，这是没啥问题的。 但是他这个起诉能不能受理成功呢？可能我们自己去弄计算这个时间上的不太好

0: 整，可能就得求助律师。你要需要律师电话，可以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然后你私下再问一下马律师，你看看让马律师帮您计算一下，就是我怎么能起诉，然后进行这个医疗损害的鉴定，然后让他进行赔偿呗，是不是？只能是这样的，嗯，所以有一点希望，但你再听听律师怎么说。如果律师跟你讲说，听咱们讲啊，包括根据证据显示，律师也会给你一些指导性意见。他跟你说，哎，说挺难，希望不大，那你就不要打官司。如果你听律师讲，因为律师很不容易给你一个一定行或一定不行的这么一个话语，他一般会跟你说希望挺大的或希望不大，明白？他如果跟你说，嗯，希望还是有，嗯，可以打，那咱们就去打。如果他跟你说，哎呀，感觉太难了，那你坚持打行，那你就能听出来这基本没戏。
1: 嗯，
0: 好不好？马律师电话您就详细记录，把这个过程讲给他听就行啊。W老师呢，把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啊。李先生是脚踝破皮儿了是吗？
2: 嗯嗯，陈赫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这个脚踝吧，
0: 嗯，
2: 破了，就是好长时间它不封口。我寻思，请老师给找一个。
0: 那您就得上皮肤科看一下，医大二院皮肤科百冰雪主任。
2: 百冰雪。
0: 对，百冰雪。嗯。
2: 哎呀，行。
0: 冰天雪地的冰雪，百冰雪。百呢是木字旁加上百。啊，柏树的柏。
2: 木字旁加个百，加上
0: 加上白色的白，对，柏树的柏，百冰雪。医大二院皮肤科主任啊，你问问他到底啥情况，不愈合行吗？嗯，
2: 百冰雪，
0: 对的，医大二院的，
2: 医大二院的，
0: 哦，是的。好，聊到这儿了，
2: 好了，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上 杨阿姨，杨阿姨您好。
3: 哎，是我吗？
0: 是您，杨阿姨，您说。
3: 嗯，我说那个是那个是18年2020土地干啥吧，对不对？
0: 二轮土地是98年
3: 啊。98年。
0: 对，
3: 98年那个我们和女儿结了婚，在一起那个一直分的地，完了19年我姑爷这户口整个来了，完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打的会计给他们分开户了，跟我们一户，完了我姑娘一户。你说这要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份上，这个户上这个地是我儿媳妇和老公，我今年80了，我老公去世了，我们爷俩的地，等我也没了，我那个地就没了，那这里1918年那个坟地，那在一起坟地还能收回吗？
0: 咱们确定一下，你们的地的时间节点是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3: 啊、
0: 不是18年啊。
3: 啊，28年。完了，19年才分的户。
0: 分户。
3: 19年分的户。
0: 分户，你这个时间净在这瞎说，哪有29年呢？
3: 19年是吧？
0: 19年分户不代表收地呀、
3: 啊，
0: 地还是留着的呀，你们只是把户口分开而已啊。
3: 对，把户分来了，我就是问问这个事儿。
0: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啊，跟户口没有关系。98年台账它是以那个为基础的，你那台账是没分开的呀、
3: 啊，
0: 台账还是在一块儿的呀、啊，是不是？
3: 啊，那就行了、
0: 嗯，
3: 我就放心了，我害怕给收回去。
0: 不会的。
3: 啊，不会的、
0: 啊。你们那他人迁到城里了，他把户迁走了？
3: 没有，谁也没迁走，都是农村户口。
0: 那你担心啥呀？那有啥可担心的呀？
3: 我害怕，就是我岁数大了，我80了，我老公公没了，死了，我们爷俩的地，给我闺女他又另分一户。
0: 你们只是把户口分开了，听明白没有？不是把台账分开了，台账没有分开，台账还在一起。
3: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
0: 好吧，没有关系
3: 的，
0: 还是要保留土地的啊。
3: 那好
0: 了，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上，孟女士您好。孟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刚能打进来啊，87996984尝试拨通吧。四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阿姨你好。看腰间盘是不是？
4: 我要治腰间盘呢，找个大夫。我今年86了，行不行？岁数大了行不行？
0: 由医生决定，我没法确定。医大二院骨科徐公平。
4: 骨科徐公平，
0: 对，双人徐，公平正义那两个字，公平。
4: 啊，那我听你咋说王新涛呢？
0: 王新涛的号你挂不上啊。
4: 挂不上啊。
0: 你要想挂能挂上当然更好了，你能挂上行啊。
4: 我挂个试试吧。
0: 行，那你试试，你可以先挂一下。
4: 挂个试试啊。
0: 对的，
4: 谢谢
0: 听
4: 说啊。
0: 好，好，再见。另外再来介绍一下医大四知名专家、妇科专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立双老师，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这位专家，是医大四的妇科知名的教授。女性的外阴白斑真的是挺折磨人的，很多听众们到处看看不好，甚至到一些不正规医疗机构去看呢，落下了病根不说，诱发癌变，所以这个疾病呢也是很折磨人，而且呢很多人觉得讳疾忌医，就是东跑西颠的，反倒就在家里边去忍着了。听众朋友，你这个外阴白斑的疾病，您就到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我说一下他这个名字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节后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呢，他从事的课题研究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外阴白斑治疗领域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也不用到北京上海去花那么多钱，在咱们本地看呢还能省一点费用。就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医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他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跟他提我就行了啊。导播是二线直接告诉他就行了，不接进来了，这个事儿今天问的太多了啊。二线你就按照咱俩的记录跟他说就行啊。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

0: 畅通啊，给听众朋友。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新一轮电话。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打算给大家播个歌啊。听歌过程当中，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拨打就行了，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然后咱们这两天华为已经上班了，各位听众朋友，1号到3号没有接到订货电话的听众朋友，那昨天开始陆续给大家已经回访了啊，你们就按照咱们。这边话务员这边的指导啊，去订货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假期当中话务员这边他们调休了3天，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没有接到订货电话。如果说一旦没有接到订货电话的，你们可以呢等等啊，在昨天。

0: 哎，海白你好，那什么呀，给我订一组
1: 呀，订一组熬煮果蔬汁，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额外的往里边去添加蔗糖。你喝的那个甜丝丝的，是里边这几种这个水果啊，包括山楂呀、苹果呀、桂圆啊、百合里边的果糖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
0: 谢谢，
1: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果蔬汁。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269块钱，我告诉您啊，你今天买一袋，明天买一袋，咱家孩子愿意喝，咱家老人愿意喝，你今天一小袋，明天一小袋，喝吧喝吧，你凑吧凑吧，就把这几箱给凑吧出来了，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一组是8盒，每盒12袋，一共96袋，才269块钱。你到超市去买的话，这96袋你今天买一袋，明天买2袋的，得将近400块钱。你自己说啊，能省了多少钱，是不是啊？啊，那生活当中咱这个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能省则省呗，反正也得买，反正也得喝，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啊！因为这里边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有没有苦味啊，怕孩子不愿意喝，一丁点苦味没有。你想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哪有苦的呀？这几样东西也没有苦的呀，所以它非常适合的就是小朋友和中老年人喝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我要一组果蔬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
4: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1: 小朋友的胃肠道啊，得好好去养一养啊。平时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啊吃太多生的、凉的啊，这就是。中医上讲叫性凉，这个性凉不是你感觉它凉，而是这个水果哪怕它是啊这个生的这个苹果是热乎的，吃到肚子里它也是凉的，只要它没熟它就不是温补的，大家明白了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5: 订一组果蔬汁儿。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个果蔬汁儿跟您平时榨的汁儿可不一样啊，它是熬煮果蔬汁儿。打电话订吧，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一听这个果蔬汁就挺好。我们平时家里孩子有的时候上学也带，
1: 嗯，
6: 这价位还挺优惠的。
1: 这个价格合适啊。
6: 啊，
1: 非常合适。就平时啊，就是这一类的，这汁儿那汁儿的，你出去买哪个都得4-5块钱一袋，4-5块钱一小瓶，对不对呀？
6: 对对对。
1: 哎，咱这个最终269块钱96袋，而且它不用你撕，不用你咬，孩子携带起来非常方便，而且上面一个红色的小盖儿，那个拧的那个盖儿，孩子自己轻轻松松就能拧开啊，非常方便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车女士，您好。
7: 哎，
1: 您
7: 好。
1: 哎。要订果蔬汁儿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别客气，哎，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不是我说呀，你自己感觉感觉咱家孩子的脾胃是不是越来越娇贵，咱家老爸老妈的牙口是不是越来越衰退。作为父母总想给孩子最好的营养，但是呢你生冷水果吃的多了，孩子反而积食啊，舌苔特别厚腻，对不对？哎，舌苔厚腻的其实有很多就是积食了，孩子再愿意吃点肉，对不对？你平时呢在这个没有及时的给他去吃那种非常素的清淡一点的食物，舌苔厚腻积食啊，慢慢慢慢的皮呀就给养坏了。那作为子女也想给咱爸妈补补身体，但是呢看着他们面对硬一点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咬也咬不动，对不对？知道苹果有营养，但他们根本咬不动嚼不动的，那心里是不是滋味啊？对不对？那你补充营养和脾胃的负担，他俩是对立的吗？不是。所以结合古人的这个智慧啊，就今天这款至善工厂的熬煮饮品，熬煮果蔬汁儿，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

0: 823-1122823-2311228232112。823-2311228232112。
1: 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现在接进电话前好使。
1: 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电话声跟张静一样。
1: 王女士，王女士，
2: 海
1: 兰，在旁边唠嗑呢，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熬煮果蔬汁啊？王女士，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1: 哎，要订熬煮果蔬汁哈。
3: 啊，电火树枝。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欢迎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订咱们的果蔬汁儿、哈。
4: 那个是回就不用熬好的，我回去一冲就能喝，是那意思吗？
1: 都不用冲，它是一袋一袋，连冲都不用冲，拧盖就喝啊。
4: 啊，不用加热、
1: 不用，你愿意喝热的你可以加热一下，愿意喝凉的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小朋友喝，小孩愿意喝凉的你给他稍微放冰箱凉一下可以，但是不要镇时间太长啊。
4: 行，那我来一次、
1: 可以直接开盖就喝，非常方便，不用冲，连冲都不用冲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谁能天天用它们去煮水喝呀？对不对？做不到。所以269块钱里边有96袋拧盖的啊，下边是袋的，上面是拧盖的，开拧开盖直接就喝，拧开盖直接就喝，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269块钱，一共96袋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四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5: 煮的哈？
1: 对，它是熬煮果蔬汁，跟你平时你们那个鲜榨的果汁还不一样，鲜榨果汁它是生的。啊，有很多东西它吸不出来，咱们人体也利用不了，明白了吧？在熬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吸出、熟化、吸出的过程，所以说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人体所吸收了，明白了吧？啊，而且它不容易给身体那个胃肠造成负担。你很多人小朋友愿意喝那个生榨果汁，但没发现吗？有的孩子喝完了容易拉肚子，有的孩子喝完了之后容易肚子疼，有的人喝完了之后老说肚子胀啊啊，这个难受啊，是不是有孩子经常这么说呀？你觉得那个果汁儿、水果他不愿意吃，你给他榨成汁儿吧。但是榨成汁儿的这个生果汁儿也不见得对孩子胃肠有帮助，有的时候特别生特别冷的给胃肠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反而导致孩子积食、舌苔厚啊、
5: 哎，对，
1: 你让他尝试一下吧啊，好不好？哎，
5: 好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好多的，你看啊。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可乐姥姥说：“海兰，你给我订三组。”他说：“我双胞胎，一个小孙子，一个小孙女，平时就不爱吃水果，咋整都不吃，但是啥饮料都喜欢喝。你看看，那就太适合选这款熬煮果蔬汁了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就是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啊，那个胃肠对于水果蔬菜吸收不了的，生冷硬硬的那个不敢吃的，还有小朋友。”特别娇贵的一个胃肠，就适合喝这款熬煮果汁儿啊！尤其是平时不爱吃水果的，水果吃不了几口的，吃不进去水果的小朋友太多了吧？那水果里边对于身体健康方面啊、这个有帮助的营养，刚才我也说，简单虽然简单就说了一个苹果，一会儿我还要说呢啊，大家就知道了，这苹果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一会儿我再详细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就知道了。知道它是好东西，但咱家孩子不愿意吃啊，咱家老人咬不动啊，对不对？那你就给他吃这款。熬煮果蔬汁儿不用冲啊，它是直接熬煮的，好的啊，装到一个袋儿里，这个袋儿呢不用撕不用咬的，袋儿上面是一个瓶口，这个整袋儿上面是个瓶口，是拧盖的，把这盖拧开直接就能喝。每袋是100毫升，这一组是96袋，8盒，每盒里边都有12小袋，每袋是100毫升的。我跟你说，就这个熬煮果汁汁儿，不一组里边269块钱是8盒吗？你就拿出去2盒出去送人，那相当的有面子了，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平时在超市买一盒就得48块钱，平时买一盒就得48块钱啊，2盒就将近100块钱了。你上谁家串门带上这2盒啊，上谁家这个探望老人小孩太适合喝了，就是

0: 门针对于知道水果好平时不愿意吃水果的那部分人群，对不对？哎，都知道水果，很多水果，你看山楂、苹果啊、桂圆、百合、陈皮，就这几样东西一起来进行这个熬煮，这几样东西它全是好东西，都是食物当中的药食同养、药食精华。陈皮是帮助养脾的，对不对？百合是养肺的呀，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了。桂圆是养心的，山楂是养胃促消化的，苹果那就是全能的了，对不对？哎，既养心又养胃，既养肺又养脾，所以苹果绝对是好东西。这里边的配料表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269块钱一组，一共是96袋啊，96袋，这一大箱里边有8盒，每盒里边有12袋，一共是96袋，才269块钱。平时买这一盒就得48块钱，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啊，常温储存，不让太阳晒着就行。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这里边没有人工色素，没添加人工香精，也没有防腐剂，所以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里边绝对没有科技与狠活，把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这些东西熬煮成了可以吸着喝的精华，你就知道是不是好东西了。你说上学的孩子，这不比那些奶茶强啊？啊，不比那些碳酸饮料强啊？不比他平时买的那些这个小饮料好多了？现在你这样初中生、高中生学业都繁重，压力特别的大，非常容易什么肝郁克脾，就是压力一大了，睡不好觉了，他的脾就不好，你没发现吗？对不对？吃啥东西就不容易消化，不容易吸收，而且脸上还长这痘那痘的，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有的很多孩子家长也知道水果特别好吃，你让他拿小盒带点吧，啊，有的时候中午就坏了，啊，早上起来吃点饭都难，挺费劲的，你让他吃点水果根本吃不进去，晚上回家吃饱饭了也根本就吃不进去水果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就携带起来非常方便，他也不撒不啥的，啥时候想喝拧开直接就喝，你给他带上一袋，就当他在学校吃水果了，吃不上水果这比水果当中的啊营养价值还要高呢，对不对？所以不爱吃水果的啊，有些水果生的吸收不了咬不动的，我建议大家这款熬煮果蔬汁太适合大家去选择了。有的孩子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不愿意吃饭，对不对？这也不愿意吃，那也不愿意吃，尤其平时学习再忙一点，压力再大一点，那胃胀啊，胃疼啊，对不对？哎，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那孩子不好好吃饭，不好好吃东西，他身体能有营养吗？一缺乏营养了，那身体就更加不健康了，那不形成恶性循环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就当他啊在学校吃水果了，每天给他带上一袋，多好多方便呢。中老年朋友也是，你谁能天天把山楂、苹果、桂圆、百合啊，这个陈皮这些都给他煮一遍呢？谁能天天煮？你做不到吧？但是这个开袋就喝的，你是不是能做到天天喝？花钱又不多，对不对？2块多钱一袋。欢迎四线的邢女士，固定座机尾啊，是固定座机尾号46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你也上超市看到过吧？都有这汁儿那汁儿的，是不是啊？4-5块钱的也有，7-8块钱的也有，甚至有10几块钱那个所谓的进口的什么这个果蔬汁儿、那果蔬汁，10来块钱一袋，咱们这才合2块多钱一袋，96袋这一组。96袋才26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它不是啥时候都有的，因为人家正常在超市卖就是4块钱一袋，啥优惠都没有啊。所以说咱们节目里边才合2块多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保质期是9个月，搁到家里慢慢喝呗。269块钱是96袋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要一个苹果汁儿。
0: 好嘞，这不是单纯的苹果汁儿，有苹果，有山楂，有陈皮，有百合，有桂圆，而且
1: 823-823-112，823-23112，823-23112。

0: 023-23-112，
1: 抓紧预定啊！现在孩子没有几个爱吃水果的，也没有几个有时间吃水果的。平时学业那么忙啊，有的时候晚上回家啊，吃完饭他就没地方吃水果了，在学校上一天学，你说你给他带的那个水果吧，啊，这个没等吃，在那个书包里都晃荡坏了，是不是？早上起来吃点饭啊，都难呢，都不愿意吃的。有的孩子都不吃早饭就上学去了，你让他吃水果，他能吃得进去吗？但是孩子这个一年这么多天在学校上学，他连水果他都不吃，你想一想，水果当中的这些营养，他从哪儿去汲取呀？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赶礼拜天的时候一顿给他一个礼拜的水果都吃出来吧？那也不可能，也不现实啊。所以就针对于平时没有不愿意吃水果的这部分孩子啊，还有没时间吃水果的这部分孩子，以及中老年朋友，水果啊自己吃完了之后这个胃不舒服的啊，也吃不了多少的，哎，这部分人群就特别适合喝这款熬煮果蔬汁儿，熬煮果蔬汁儿啊。为什么大家去选啊？熬煮果蔬汁儿这几种食材：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儿啊。陈皮养脾，百合养肺，桂圆养心，山楂养胃促消化，苹果那是全能的啊。这几种食材既是食物，又是药食同源的啊。这个对于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弱的孩子和老人，生苹果呢性凉，质硬，粗纤维多，大量生吃反而容易生湿生痰伤脾阳。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哎，所以你把它煮熟了啊，但是天天煮谁也做不到。而咱们今天这款熬煮果蔬汁啊，就是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哎，来进行熬煮的，和2块多钱一袋，两块多钱一袋，269块钱，269块钱，一共是96袋，一共是96袋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来，我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健康及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同样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说常吃这两种水果，高血压死亡风险竟然能够降低40%。啥水果啊？其实多吃水果啊，如今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一个健康共识，因为水果不仅能够补充水分。维生素 C 还是获得其他营养素，像花青素、叶黄素、类胡萝卜素等良好的来源。除此之外呢，多吃水果还能够帮助预防一些慢性代谢性疾病，比如说健康人餐前吃一些水果，就可以帮助控制进食量，减少热量的摄入。再比如用水果代替白砂糖来调味儿，哎，或者用水果代替零食，哎，代替那些含添加糖较多的甜食，还可以降低高血糖的风险。有一项研究发现，多吃苹果和香蕉还能够帮助控制血压的水平。来看看啊，这项由我国学者完成的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当中常吃，这个常吃指的是什么样的频率呢？每周吃3到6次香蕉或苹果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0%到40%。而当患者对两种水果摄入频率都较高，每周吃3到6次的时候呢，全因死亡率下降了43%。同时啊，这个研究还发现了常吃其他的水果，像梨呀、菠萝呀、葡萄啊，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明显出啊显示出显著的关联。所以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偏偏是苹果和香蕉对于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率有关，其他的水果不行吗？你看看啊，香蕉对于血压的调节主要是其中有丰富的钾，充足的钾元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对钠的排出，降低因为高钠引起的血压上升，同时还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增加氮氧化物生成，哎，通过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而降低血压。已经有不少研究证实了钾摄入对于血压的积极调节作用。说苹果虽然含钾的这个含量啊不及香蕉那么多，它每100克是83毫克，但是它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丰富，每100克含膳食纤维1.7克啊，是普

0: 葡萄的近两倍，比菠萝高 31%。 另一方面啊，这苹果当中较为丰富的黄烷醇也能够起到良好的降压的效果。此外，这个黄烷醇呢还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哎，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家都知道吧，是坏的胆固醇，对不对？哎，就是平时在检测的那个数据上咱做个大生化你得会看，高密度脂蛋白是高一点好，低密度脂蛋白肯定得是低一点好啊，对不对？它是坏的胆固醇，它能够降低这个水平，所以对心血管健康是相当有益的。有研究发现了苹果的果皮当中黄烷醇的含量是每千克 543.9 到 1227.9 毫克啊，这个鲜果啊，果肉当中黄烷醇的含量是每千克鲜果重的有 78.2 到 472.9 毫克。所以随着成熟度的提高，苹果当中的黄烷醇的含量也会逐步的下降，直至稳定。而像柑橘等水果，尽管这个黄烷醇含量也不低，但是大多集中在果皮当中，所以很难有效摄入。由此可见，苹果和香蕉能够帮助啊这个平稳咱们的血压，那是绝非浪得虚名的，而是各怀神功啊。你看，说苹果是好东西，一点都不夸张吧，对不对啊？而且您说了，这苹果是食物里的全科医生啊，所以一天一苹果，神仙不找我，这个医生不找我，神仙不如我，是不是啊？原来那个虽然说是一句俗语，民间的一句谚语，其实它是很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呀。那今天咱们这款啊熬煮果蔬汁儿，大家都知道水果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水果山楂呀、苹果呀、桂圆啊、百合呀、陈皮呀都有很多的营养，但是你要是日常生活当中让你天天吃，把这几样都吃全了，很少有人能做到，对不对？怕麻烦。你别听我今天说完了之后好多叔叔阿姨说的，哎呀，海兰说了这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一起煮好啊啊，我就给他一起煮，你根本做不到天天煮啊，再勤快的人你也做不到。所以今天咱这款熬煮果蔬汁儿就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花钱不多。那你想平时买山楂、买苹果、买陈皮、买百合、买桂圆，你把这些买食材都买齐了得多少钱？咱们今天269块钱一组啊，一大箱里边有8盒，每盒里边有12小袋，一共96袋呢，96袋能喝96顿，才269块钱啊，一袋才2块多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你可能平时自己去买山楂、苹果、买陈皮、买百合、买桂圆，哎，你回来你可能自己天天熬煮，你都做不到天天喝，你也不见得能做到这个价格啊，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熬煮果蔬汁儿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为什么他要熬煮果蔬汁儿啊？我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水果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营养，但是这个生着吃能不能吸收，它是有营养，是含有这营养那营养，但是生吃的时候能不能吸收那就两说了。而且生吃真的会给很多的小朋友们和中老年朋友，特别柔弱那个小肠胃带来很大的负担啊，大家明白吧？刚才我就说了，打个比方就说那苹果它虽然啊有那么多的好处，但是它是性凉，中医上讲到的这个苹果性凉啊，是凉，属于凉性的水果，对不对？那如果把它煮了呢，它就是温性的了，就是温补了，对不对？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你就给孩子喝这些东西，第一就当他吃水果了，对不对？那个带的水果也吃不了，那不比学校门口那些添加剂的饮料健康太多了，不比那奶茶、碳酸饮料、冰红茶强太多了，对不对啊？一天带上一包，对不对？一天喝它一包。那再说给，为什么给咱爸妈买这个东西啊？吃进嘴里的苹果，好多的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因为牙齿松动脱落，其实已经好几年都没吃过一个完整的苹果了，对不对？导致维生素和膳食 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即使能吃，很多人怕酸呐，不愿意吃，而且呢，多吃这个生冷的，胃还不舒服。那咱这一袋呢，纯纯的熬煮精华，不用嚼。里边呢会有一些沉淀，是果蔬的啊，这个沉淀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不用嚼啊，入口特别的温润，对于需要那种温补心脾、气血两虚、睡眠浅的老人，那是多好的食养的这个东西啊，对不对？这款产品真的是把老祖宗熬了几千年的智慧装进了袋子里。这个袋儿啊，不用咬，不用撕，上边是有盖儿的，是瓶口拧盖的，直接拧开就喝，不用冲，不用带水，拧开直接就喝啊。那你对咱家孩子好，爱孩子，你也给他健康啊，你现在不给他好好积累一个健康的脾胃，随意任他吃啥就吃啥，任他喝啥就喝啥啊，说孩子也不听，那你就得想点办法呀，对不对？你让他吃水果他也不愿意吃，让他带水果他也不愿意带啊，这一个礼拜上学连水果他都吃不着，那身体是不是得缺营养啊？如果说给孩子坚持喝一段时间，一天喝他一袋，你就眼瞅着看他不积食了，吃饭也香了，也爱长个了，脸上的痘痘都少了，那你是你自己说高不高兴，对不对？有人啊把这个叫成什么，叫成液体苹果，给咱老爸老妈买，对不对？买它一箱269块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里边有96袋呢，能喝好长时间呢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啊，269块钱，平时你左一袋右一袋从超市往回买，那得将近400块钱的，380多块钱，咱们今天才269块钱，你自己说96袋，里边有8盒，每盒都有12袋，每袋是100毫升的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给老人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啊，老人要愿意喝，你可以给他热一下。咋热？不能放微波炉里啊。你整一个80多度的温水，80多度的水啊，放到这个碗里，把这个连袋儿，咱们这个果蔬汁儿啊，连袋儿直接握到这个碗里，给他热乎一下，就那么喝就可以了啊，没有任何问题。
3: 哎，
0: 好嘞，预定成功了，非常方便，开瓶就喝，这一袋一袋的拧开。这个袋口那个口啊是个瓶口，上面有个拧盖，拧开直接就喝，开袋就喝，非常方便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在平时你到市面上去买这些熬煮啊，就这些食材，你把山楂、苹果、陈皮、桂圆、百合，把这些都买全了，你在家里边说我煮一次我能煮一锅，你煮的那个没有密封啊，对不对？你放到冰箱里它都会接触空气，接触细菌就会变质了，发霉了，你能喝几天呢，对不对？而且你买这一大锅食材也花不少钱吧，对不对？那不合适。所以咱们269块钱啊，买到的这96袋，一天喝一袋，开袋就喝，还非常的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也不用你去准备那些食材，自己去清洗，自己去抠糊什么的，太麻烦了。这里边啊，没有添加人工香精，没有添加人工色素，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专门针对于老人和小孩的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想订这个熬煮果蔬汁您都订不着了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至善工厂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熬煮饮品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就是把健康囤在家里，保质期是9个月呢，啥时候想喝就喝呗，对不对？不比你喝饮料强啊！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啊，这个平时吃点饭，有的时候嘴里没啥味儿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喝点有滋味的东西啊？那不比你喝那些饮料强啊，对不对？你就把它当成饮料喝，喝到嘴里的是一份健康，多好啊！大厂的品质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零添加，对不对？哎，三代同堂的家庭太适合买这个熬煮果蔬汁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已经没有几组了啊，已经没有几组了，咱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112。
0: 电话我就不往直播间接了，因为马上没有了，就剩几组了。269块钱一组，这一大组一大箱，96袋给您送到家。你两箱两箱拿出去送人都合适啊，对不对？它里边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我再次强调，陈皮养脾，百合养肺，桂圆养心，山楂养胃促消化，苹果那是全能的营养啊，对不对？不用我多说了啊，大家都知道苹果好，但是你平时生吃很难吸收，反而常吃大量吃容易生湿生痰伤脾胃，孩子吃完了的容易积食，舌苔变得比较厚腻，对不对啊？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吧？你把它换成这款熬煮果蔬汁儿，上学的孩子每天给他带上一袋，咱收音机前的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不对？哎，如果说您喝上，也给咱家小孙子小孙女买他一箱，让他们品尝品尝，平时不爱吃水果没有时间吃水果的，让他尝尝就知道了。好了，不多说了啊，最后的两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269块钱一组，是96袋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有现货的啊。现在订上的都是现货啊，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北京时间三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杨六郎一进八柞山红旗寨，咔吧，寨门锁上了。六郎被锁在寨门以里，张超、刘盖被锁在了寨门之外。张超、刘盖一看，坏了，元帅的生死存亡不能担保，这怎么办呢？马上派人快到山下营中去请高俊宝，告诉高王爷元帅已经进去了，让高王爷马上发兵到这里是剿山灭寨，跟这帮强盗不能讲仁义。这个时候六郎在战门里边刚要迈步往前走，呼啦，两旁过来了几十名龙兵，刀枪剑戟在面前一拦，别动，你要往哪儿去？六郎一看，哎呦，好厉害的阵势啊！你们寨主不是让我进山吗？等一会儿，登山拜寨得讲点规矩，寨主命令没下来，你先在这儿等一等。六郎心想这规矩还挺严呢，他无意中抬头一看，一眼就看见聚义厅前庄爵上绑着的双天官寇准了。与此同时呢，寇准也看见杨六郎了，俩人目光一对，没说话。其实啊，这话已经交换过去了，在眼光里边交换的。六郎看看寇准，意思是说不要害怕，我来了。寇准看了看六郎，意思是说你来了也够呛，我这儿要被挖心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聚义厅里外人声嘈杂了一阵，不大会儿阵势摆好了，就听大厅里边有人喊，
2: 寨主有令，让杨延昭报进喽。
3: 是。
1: 呼啦呼，200名喽啰兵刀刃对刀刃，枪尖对枪尖，给杨六郎搭上一个刀枪盖顶的人胡同。每个人那都是瞪着眼睛撇着嘴沉着脸，看样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60个不在乎。瞧那劲头，就好像这刀从剑林要进去就休想再活着出来了。杨六郎呢，身形站稳，面无惧色。这阵这个面无惧色可不容易做到，刀枪架好了，让你在这底下钻进去，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只要那刀往下一剁，枪往前一扎，当时就一命呜呼西天去了。这人要真正做到面无惧色，那可得有点胆子，一般的人只能做到强作镇静。什么叫强作镇静啊？那就是脸下黄了，嘴唇下青了，那嘴呀还咧着故意的笑，比哭都难看，这叫强作镇静。杨六郎呢，这阵是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抖袍袖，啪啪，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大摇大摆走进了聚义厅。喽啰这刀啊架在一起，故意的放得很低，这要是胆子小的一看见刀这一眼晕，哎呦我的妈呀，爬着进吧，就得在底下爬，这就完了。山寨上人要是一看，这就说你不是英雄。杨六郎啊， 走到了这个刀的跟前，头一点没低，直着身子就奔那刀刃就撞去了，脑袋到了跟前了。这喽啰赶紧把刀嘿往高一抬，这端枪的扑棱把枪往后一撤，闪开了。给六郎大踏步就走进了聚义厅里。
3: 这阵大厅里边，孟良交代把自己的精锐队伍全都调来了，你像什么拿粪叉子的、使切菜刀的那个全刷，换上一色的正式兵器，这都是老喽啰兵，受过训练，有点资格的，不然的话怕杨六郎笑话。六郎大步走进他的桌案之前站住。
4: 宅主，杨彦昭来者唐突冒昧，不懂山规，请寨主海涵。
1: 孟良看看交赞，交赞又看看孟良，俩人这意思是说，这个杨彦昭还有点胆子，够个练武的。孟良一拍桌子，啪，
4: 杨彦昭，你来到我的这座高山，言说要登山拜寨，你为了什么？
1: 燕昭说，寨主，为了请寨主放出天官大人寇准寇平中。
4: 哦，杨燕昭，你让我放这个寇准，假如你的寨主爷我要是不放呢？
1: 哎呀，二位寨主，八大山上你既然称作聚义厅，这寨主必定是以义字当先，我想天官寇准乃是当代之清官，寨主继承沙当官朱恶霸简恶安良，寇大人是一个清官，你理应放榜。
4: 啊，孟良说，杨六郎，你让我放榜我就能放榜啊，可是眼下我告诉你说，今天你听了我的话，摘下了宝剑，拿掉了大枪，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来到我的大厅之上，你可知你这是中了你家寨主爷的计策了？来啦，扎，呼啦，
1: 喽啰兵好几十就围上来了，把这个杨彦昭给我乱刃分尸，扎，呼啦，几十个喽啰兵就把六郎团团围在当中间了，呼楞咯楞咯楞咯楞，哗楞哗楞，蹭蹭，刀都亮出来，刀一起往高空一举，可没往下落，为什么？等着孟良挥手呢。这孟良有个山规，这是暗号，口说杀人不算，得用手往下一挥，这才叫真下手呢。今天孟良光说要乱刃分尸，楼平把六郎围住了，杨六郎一看不但没害怕，反而笑了。六郎这一笑，
4: 孟良说，住手，你们都给我闪开了。杨彦昭，我问你，你笑者何来？
1: 六郎说，我笑，我笑的是你等山上虽然自称英雄好汉，但自我上山以来，你锁寨门，架刀山，吵吵嚷嚷，既到大厅当中又要乱刃分尸。
4: 六郎身无盔甲，手无寸铁，只身一人闯入虎穴，满以为寨主乃是乱世豪杰，今日见此，呵呵呵，只不过是乌合之众，一聚之群而已。
1: 六郎说完这句话，孟良一听，焦兄弟，他说咱们是什么乌合之众，一聚之群，这是什么意思？旁边有个喽啰兵过来说了，寨主啊，他说这话是骂咱们呢，说咱们像一群老怪一样凑一块了，说咱们好像一堆蚂蚁聚在一起了。
4: 哈哈，你敢骂我？哈哈哈哈哈哈，好小子，你孟二爷长这么大还没有敢骂我的呢，好呀。

样的，你敢骂我，说明你小子有胆子，我服了你了。六郎一听，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我这一骂还把他骂对了，把他骂乐了。孟亮说，杨延昭，今天你要让我放天官寇准，咱们可得有个条件，咱们得说道说道。哦，寨主，那什么条件呢？我听说你杨延昭武艺超群，能征惯战，你孟二爷、焦三爷还从来没有碰上过对手，今天咱们就在这山寨之外摆开战场，你若能胜了我的斧子和我兄弟的大枪，我就情愿把寇准送交给你，不但把寇准送给你，就连我们哥俩都情愿听从你的调遣。可有一样，如若你要胜不过我们哥俩，你这把骨头就得埋在山上，知道吧？休想再出山了。刘兰说，二位既然提出一物相会，我燕昭怎敢不奉陪？只是我现在是赤手空拳呐、啊。那不要紧，来呀、啊，开开这门，让外边那几位都进来，把他的马跟枪全牵进来。你今儿个一大早来的，大概还没吃饭呢吧？你孟二爷向来不打便宜仗，别把你打败了，你说是饿着肚子打的。来人呐，摆上酒席一桌，先吃先喝，吃喝完了之后咱们再打。是。六郎心想，这草莽英雄倒也是性格直爽，打仗还带管饭呢。好吧，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都摆上来了。六郎一看这菜呀，别说还真有点特点，这菜都是山中野味，有老虎肉、狗熊掌、狍子胸脯、兔子腿、红烧山鸡，是清炖野驴。大海碗摆上，大酒坛搬出来，孟良、焦赞两个人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同时呢让六郎也吃也喝。六郎心想，大概要是不吃还显着我不够朋友，吃。六郎也跟着吃上喝上，这顿饭吃完了，孟良吩咐外边备马，喽啰兵在外边给孟良、焦赞两个人把马匹牵过来了。六郎也来到了外边，一瞧张朝、刘盖这阵把马牵进来，张朝、刘盖一看见六郎，这心才算放下来，不过还没放到底儿，因为现在还不敢断定结果如何。孟良来到外头，杨延昭，你先上马，我们哥俩后上马。杨延昭来到了张朝、刘盖两个人的跟前，旁边的从人把六郎这匹银鬃马就牵过来，请元帅上马。六郎牵过马来，班杆认凳，乘胯坐骑，一抬腿鸟穿德胜钩，摘下这条亮银虎头枪，这身上就是扎金箭袖，根本来的时候就没穿盔甲。孟良一看，哎，我说老肖啊，他可没穿盔甲，咱们哥们也不能穿盔甲，要不然的话，他说咱们哥俩欺负他。焦赞说，对了，咱们也脱了。这二位把盔甲也都脱了，仅穿着是软衣软铐。焦赞说，二哥耶，我先来。焦赞飞身上马，手中一端这条混铁枪，哎，姓杨的，你是枪，我也是枪，我早就听说了你们杨家枪法挺有两下子，今天我要长长见识，快点催马前来，快一点。刘郎说，焦寨主，既然如此说法，杨延昭情愿当场献丑奉陪两趟。哎，你少说客气话，你来吧。焦赞一对马了，私将马走跟前，看枪，不论抖枪就刺。杨六郎往旁边一闪身，这枪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咔咔咔咔咔咔过去了。错蹬之后，马打照面，焦赞一抖枪，扑棱又一枪，杨六郎又一闪身，二马错蹬又过去了。接着第三枪又是如此，杨六郎又没有还招，焦赞一带战马，吁，哎，我说姓杨的，我连扎你三枪，你为什么不敢还手啊？是不是怕了你焦三爷了啊？你要是怕了我了，那咱们就别打了，就省了事了。刘郎说，焦寨主，非是燕昭惧怕于你，我燕昭登山拜寨，有求寨主，
这就让你三枪。哈哈，焦赞说，倒是你会说话了啊，你让我三枪，你让我干什么？你以为我不是你的对手吗？告诉你，有多大本事今天你就一块都给我使出来，焦三爷要跟你大战三百合，你看枪吧。又一枪直奔杨彦昭来了，杨六郎呢这阵才用枪往我一架，开，当啷，把大枪给磕开，抖枪还手，直取焦赞的咽喉。焦赞还手招架，二马盘旋打在了一处，打到十六七个回合。六郎一看这焦赞的枪法还真受过高人的指教，名家的传授，这武艺绝不是那种三角毛四门斗的庄稼把式。六郎心想，这第一个要胜不了他，那姓孟的就不能服我，得来点绝的。两人马打错蹬，再一照面的时候，六郎把大枪一端，双腿一较劲。这马是经过训练的，主人双腿一使劲，这马就明白了，哦，让快跑。这马四蹄动，比刚才那速度立时突然就增了一倍。焦赞没留神一瞧，这马突然就到跟前了。焦赞说，哎嘿，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杨六郎把大枪一拧，使出来五虎断门枪里的一手绝招，这叫天女散花。什么叫天女散花？前把扣，后把抬，前把向左，后把向右，前把向上，后把向下，两把脚着劲儿，双膀一较力一拧，这个枪在对方看来就像锅盖那么大一片，全是枪头，你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来。一愣神的功夫，这枪才往里进。这个时候呢，焦赞看见了，一瞧这枪一抖，突，面前一颤。焦赞端了枪一看，哎呀，他娘的，怎么这么多枪头？哪个是真的？就这一愣神的功夫，杨六郎这枪呲，就奔着焦赞的更嗓咽喉来了。焦赞一看枪来了，哎呦我的妈！旁边一歪脑袋，这枪噌在肩膀头子上。把这个衣裳吃了，给挑了个口子，这口子挑的特别准，那肉皮儿一点都没伤着。为什么没伤着？杨六郎这枪有准儿，六郎这枪那是专门练的，下过死功夫，专门讲究这功夫劲儿，枪尖是点哪扎哪，那个劲头特别准，准到什么程度？能够纸上弹额。什么叫纸上弹额呀？窗户纸上烙一个蛾子，端着这大枪照着那蛾子，啪一枪把那蛾子扎死了，窗户纸没破。这分寸掌握的就这么好。六郎今天不能把焦赞伤了，唰把衣服挑了个口子，二马一错蹬过去了。这口子一出来，焦赞就知道了，哎呦我的妈呀，好厉害。焦赞心想，这一枪要再往里边一点就正杵嗓子眼上，杵到嗓子眼上那可就吃什么都不香了。焦赞就在这惊魂未定的时候，二马这一错蹬，杨六郎的枪枪准朝前，枪头朝后，这大枪杆贴着身子这么一贴，二马错蹬，两个人呢膀子相蹭着，六郎这枪往下面一拨了，哼，焦赞正琢磨这枪啊危险呢，没注意这枪正拨了到腰上，哦，咕咚，大头朝下由打马上栽下去。这下子栽的真不轻，大概肩膀头子也给摔肿了，扑通栽的摔的焦赞吭哧的一声。杨六郎马过去赶紧一带死将，吁甩凳林安跳下战马，把枪往德胜沟上一挂，走到跟前伸手相伸，哎呀，将军将军，快起快起快起，英雄英雄英雄，把焦赞扶起来叫英雄。焦赞那鼻子都快气歪了，少来，你少来这个，你把我从马上扑了下来光叫英雄，我什么英雄啊？我是他娘的狗熊。孟良在旁边挂不住了，兄弟你是怎么在马上下来的？孟良说这话呢，那意思让焦赞自我解嘲一番，找一个借口说道说道。焦赞呢倒实在，
而各位，我也不知道。

0: 怎么下来的，胡里八足的我就下来了。哎，好了，兄弟，闪到一旁，看那儿搁我的。说到这儿，孟良吩咐喽啰兵：“哎呀，把你家二姨的马给我牵过来。”
1: 是。
0: 喽啰兵牵过来这匹昏红马，别名就叫火龙驹。孟良把丝缰接在手中，往腿上一绕，推推安不去，搬搬安不动，雪脚刃等绑转身摇，乘垮了坐马。旁边有人抬过来这把车轮大斧，孟良把斧子往手中一端：“哎，杨延昭，快快上马，与你家孟二爷交战呢。”六郎延昭一看没上马，在马下一抱拳：“寨主，我跟你交战，咱们是以武相会吗？”“
1: 当然了，我们两个大战三百合。”“
0: 好，寨主，既然是以武相会，我杨延昭有句话可不知当说不当说。”“
1: 嗯，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0: 六郎要说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孟良啊，身后边背着那个葫芦，据他手下人讲，这葫芦里边能够往外边打火球。这个葫芦是什么东西，六郎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杨六郎呢，就先得把这个事给他点明了。六郎说：“孟寨主，我们两个既然是以武相会，听说寨主身后那个葫芦是一种暗器，是不是那个东西你就不必使用了？”孟良一听：“哦，呵呵呵呵，我心思是什么事儿？闹了半天你说这葫芦，那当然了，既然跟你是以武相会，就不能使用我这葫芦。”啪啪，说着话把叛袋一解，这大葫芦摘下来：“兄弟，这葫芦你拿着，咱们今儿个跟他打仗用不着这玩意儿。”啪，把葫芦递个交赞了。交赞一接这葫芦，我说：“二哥呀，你可小心着点，这个姓杨的这枪法可不是一般的。”“嘿嘿，兄弟，你二哥能像你那样吗？摔个鼻青脸肿在马上栽下去，你瞧着吧，二哥给你正脸。”说着话孟良把大斧子手中一端：“来吧，杨延昭，你催马来战。”六郎杨延昭一看他把那葫芦摘下去了，这才二番搬杆刃等乘垮坐骑，手中一端这条亮银虎头枪：“来，请你先动手。”孟良说：“少来这个，我告诉你，刚才你跟我兄弟就来这个让三枪，你跟我别让，你要让我三斧子，这说你瞧不起我，知道吗？”“
2: 哦。”
0: 六郎说：“如此说来，那得怎么打法呢？你先扎我。你家孟二爷向来不先动手，就等你扎完我，我才动手呢。这回我要让着你。”六郎一听这个人倒也有点意思，既然如此说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双腿一磕，飞虎扇磕起来，兵马的肩甲绑，战马往前一催，看枪喷，这枪直奔孟良千兄就来了。孟良一看枪奔千兄来了，大斧子一举，照着六爷那手劈手，这一斧子又劈下来。六郎把枪往后一撤，开，当啷一磕这斧子，孟良就着磕的这个劲儿，扳斧头推斧团，直奔杨六郎的前胸。掏心，说了声掏心，六郎拿枪往外又一拨，二马一坐凳，孟良一回身，这大斧子带着风就奔着杨六郎的后脑海脑后摘瓜，一斧子来了。杨六郎一低头，摔，这斧子一道寒风在头顶上过去，二马错弄过去，孟良一拨马头，大斧子一端。孟良心想：“我这头三斧子一般的，他娘的躲不过去。今天这个杨六郎还真正是有两下子，真躲过去了啊！好了，这我可真得加点万分小心。”焦赞在旁边又喊上了：“二哥，我看着够呛啊！”把孟良气的，孟良心中暗想：人家都是讲究站脚助威呀，说我的好话，这个怎么在这给我泄气呀？啊，哦，你的马掉下去了，怕我掉不下去是不是？孟良气的一看焦赞，
1: 守

0: 说废话，你瞧着我的。
1: 焦赞说，好了，二怪，我怕你败了啊。
0: 我败不了。
2: 气得孟良一催坐马来到六郎跟前，一举斧子，举火烧天，你看斧子。一斧子又劈下来，六郎用枪往一架开，大两个人打在一起了。别说孟良这斧子倒是比焦赞那枪本事大一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大斧子抡开带挺风声，嗡嗡嗡嗡嗡嗡，马来马去，两个人战了足有二三十个回合。杨六郎心想，这个人堪称是一员勇将，这斧子招数挺纯熟，不过看起来虽然经过名人的传授，功夫还不到家。杨六郎暗想，我得想什么办法得赢他呀，又得赢他，还不能伤了他自己的这点自尊心，得让他服气。为什么要这样？六郎很喜欢这两个人，觉得这两个人性情直爽，山野豪杰，可以收到自己帐下作为副将，要是到了前敌之上打韩昌，这是用得着的人。想到这儿，六郎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他打到了四十个回合上。六郎把战马往旁边一带，吁，哎，寨主，咱们暂停一下好不好？孟良一带马，吁，怎么了？杨应中，你是不是打不过那家寨主爷？你服了气了？哈哈哈哈，寨主啊，是服了气了。服气什么了？我服气寨主你这个劲头，你这个勇猛。不过有一样，寨主，现在你已经输了，你知道吗？
0: 什么？我输了？谁说的我输了？你也没把我衣裳刮破，你也没把我周到马下，你怎么就知道我输了？
2: 寨主，你往你那手背上看看，你就知道你输了。
0: 孟良一听，往手背上看看，手背上看什么？他低头往手背上一瞧，哎呦，
2: 一看这手背上有四五处带了血了，拿那枪尖点的。咱们刚才不说了吗？杨六郎那个枪那个寸劲能练到纸上弹额，这分寸掌握的就这么准，所以这阵呢把他的手点破了，还让他不知道。孟良一看这手背，啊，我这手背怎么破了？
0: 寨主，实不相瞒，那是我杨彦昭枪尖点的。
2: 真的吗？
0: 寨主，那原来您的手就破了吗？
2: 孟良一想，可也是，原来我这手背可没破。焦赞在旁边一瞧，我说，二贵，
0: 那不算，手背点破了算什么？得从马上扑了下来才算数呢。
2: 焦赞为什么说这话？焦赞心想，二哥，我得想法让这人把你也扑了下来，要不把你扑了下来，我被人家扑了下来了，日后这一辈子你老得说我，说我没能耐。如果把你也扑了下来呢，咱哥俩一样，那你就不能说我了。焦赞这么一说，孟良呢没缓过劲儿来，
0: 啊，对，杨彦昭，你把手背给我刀破算什么？

0: 了。
1: 开！砰！
0: 第二枪不太小斧，孟良拿斧准往外一拨，开！第三枪直奔千金，又来了。孟良拿斧子往外一推，开！第三枪往外一开，没拨了上。为什么？第三枪也是虚的，枪往下一撤，孟良这斧子拨了过去了，这枪又进来了。孟良一看斧子乱回来，不敢怕了，往旁边一闪身子，噌，这枪贴着肋头这儿过去了。孟良这身子还没等回来，六郎就这劲儿拿枪往下一扒拉，哦，咕咚下去了，可把焦赞在旁边乐坏了。
2: 上次说到杨六郎用枪把孟良从马上给拨下来了，扑通的一下，这下子摔得可不轻啊，可把焦赞给乐坏了。嘿嘿，二哥呀，这叫见面发财，哥俩一样，你让我看你的，我看见你的了。二哥，你比我本事大，摔得比我响啊。孟良气的本来这脸是红的，这回都快紫了。兄弟别吵吵好不好？杨六郎赶忙下马走到跟前，用手相搀。哎呀，寨主，我知道这是寨主卖一个破绽让我一招。孟良说，算了算了，杨延州，你是好样，今儿个我老孟有脸全在这儿丢了，有眼全在这儿现了，没别的，我现在是甘拜下风啊。正说到这儿，旁边有个喽啰兵过来了。寨主爷，麒麟山岳寨主来了。啊，我大哥来了，太好了，好啊。孟良马上把眼睛就瞪起来。哎，我告诉你杨延州，我磕头大哥来了，别看我不是你的对手，让你给扒拉下来了，你扒拉我大哥一下看看。嗯，告诉你，我大哥来了保准能赢你，你要是再能把我大哥给赢了，那我情愿把我大哥一块叫着给你拉马坠镫，甘当你的马前小卒，怎么样？六郎说，你这大哥是哪位啊？孟良说，我的大哥人送外号花刀手，姓岳名胜，字景龙，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叫花刀手吗？使刀的到我大哥这儿那就算到了头了，什么刀招都会，这回让你见识见识，你看怎么样？六郎心想，他大哥又来了，这怎么办呢？事已至此，那就只好奉陪到底吧。寨主，如果你大哥来了，杨延昭愿意再奉陪两趟。孟良说，好嘞。六郎说，寨主，我们的天官寇准绑在你这庄爵之上这么长的时间了，看在你我方才以武相交的面上，可否先放了呢？孟良说，不行，你要胜不了我大哥，还得杀你们，绑绳那不能松。寇准在旁边被绑在庄爵上说了，我说杨延昭啊，你不要管我，我在这里绑着看你们比武，省得倒喽，更稳当。六郎一看没办法，天官呐，您就再委屈一会儿吧。这个时候孟良焦赞两个人来到了寨门以外，跟花刀手岳胜岳景龙正走了个对面。这岳胜啊，身高一丈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绿缎扎巾，身穿绿缎的锦绣，足蹬薄底快靴，肋挎三尺宝剑，长得是四方脸，面如重枣，两道宝剑眉斜插入鬓，一双丹凤眼炯炯有神，和下有五绺短须，看精神气质跟孟良焦赞是截然不同。这两位啊，是抬胳膊动脚，愣头愣脑。这岳胜呢，虽然是身处草莽山林，但却有一种凛然正气，文质彬彬。身后边有四五个喽啰给他牵着一匹马，这匹马毛色通红，四个白蹄儿，别名叫踏雪红鬃。德胜沟挂了一口三庭刀。孟良一见岳胜，大哥呀，大哥，兄弟丢人喽，兄弟可丢了人喽。焦赞说，我也现了眼了，这是现了个大眼呐。岳胜一看，这是怎么意思啊？岳胜说话总是不慌不忙的，

0: 你们俩总是这么毛毛愣愣的，什么事啊？又丢人又现眼的。孟良就把跟杨六郎比武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又加了几句：大哥，一听说你来了，我们都高兴了，跟杨六郎说，我说我大哥刀法是没比的，你胜不了。你猜这杨六郎他说什么？
1: 哦，
0: 他说什么呀？他说你们这些山猫野兽，蛤蟆老鼠大眼子儿，还懂得练刀？你们那都是什么把式啊？那都是今儿个下场雨明儿个就拱出来的把式。哎呦，是大哥，今儿个下场雨明儿个就拱出来，这不是骂咱们哥们儿吗？啊，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狗尿台呀。大哥，你要不把这杨彦昭给打败喽，咱们哥们儿可就栽了。岳胜听到这儿，脸上虽然很平静，心里边可也有点不痛快。
1: 嗯，
0: 二位贤弟，杨彦昭在哪儿呢？我要会会这位豪杰。
2: 哎，好嘞，大哥你跟我来。
0: 孟良交赞领着岳生岳景龙来到寨门之内，一见杨六郎：
3: 杨彦昭，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大哥花刀手岳生岳景龙。你刚才说的话我可都告诉我大哥了，我大哥说了要跟你较量较量，你敢不敢？
0: 六郎一时没听清楚孟良说的这话的意思。
3: 哦，
0: 岳寨主，我杨彦昭今日登山拜寨，为的是解救大宋国朝的吏部天官，方才冒犯了焦孟二位寨主。岳寨主到此，不知可否与焦孟二位寨主美言两句，把天官松绑呢？没等岳胜说话，孟良先抄着上了：
3: 少废话，告诉你，快快上马，打胜了我们全佩服，你要打败了连你一串宰。
0: 你刚才说的话得算数。
3: 岳大哥，你倒是快上马呀。
0: 花刀手岳生一听，心中暗想，听杨彦昭说话不像焦孟二位那么样顺嘴胡说呀，此人很有点学问，能说出那种话吗？不管怎么说，孟焦二位吃了亏了，我绝不能袖手旁观。早有耳闻，老杨家的五虎断门枪十分厉害，今天我倒要会访会访。岳胜一抱拳：杨将军，既然来到山上，机缘难得呀，岳某愿在您的面前领教领教，长长见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嘛，倒像是有点深沉。岳寨主，如此说来，燕昭情愿奉陪。
3: 请。
0: 请。杨燕昭上马提枪，花刀手岳胜上马提刀，两个人马打对面，岳胜一举这口三挺刀。杨元帅，小人冒犯了。
3: 唰啦，
0: 一道寒光，大刀直奔顶门。杨六郎摆枪相迎，刀光闪闪，枪花翻飞，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刀枪并举，各不相让。一转眼儿，两个人打了40来个回合。杨彦昭心中暗暗的赞叹：好刀法，此人的刀法眼下在大宋营中恐怕除去了开国老将曹彬之外，再没有人比得过他了。这个人如能够在我的帐下，可撑得起是我的左膀右臂呀。要想收服他，必须得战胜于他。杨六郎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秣马往下就拜。岳胜呢，举刀随后就追。孟良在旁边一瞧：
3: 大哥，你可别放了他，把他从马上得扒拉下来，给我们哥俩出出这口气。
0: 岳胜端刀就追上来了。杨六郎败下来，这是假败，双手端枪往下跑着跑着，他用那眼角的余光看着身后的岳胜，眼瞅着岳胜的马头快要接近杨六郎的马尾了，六郎忽然用枪轻轻一拍这马的门鬃，这马呀是训练出来的，主人一拍这门鬃就知道

0: 让他表演了。这马忽然前腿一跪，扑棱，这一跪给旁人的感觉呢，就好像是马失前蹄了，其实不是，这是仰桩摔倒，六郎在马上身子往前一歪，看着要栽下去可没下去。孟良娇站在后面看着可乐坏了，大哥耶，快把他给招下来。这时岳生用刀背往杨彦昭腰间这么一磕，他是真想把六郎给磕下来。就在他这刀背刚那么一摆过来的时候，杨六郎那匹马腾的一声站起来了，不光站起来了，并且还转过头来了，转得非常快，跟岳胜是马头对马头。这一转，岳胜那一刀背就躲过去了，他躲过去了，不等他那刀回来，杨六郎的大枪砰直奔岳胜的前胸。岳胜猝不及防，忙一闪身，六郎这枪没往下扒了，岳胜枪杆贴着他的腰间往回这么一拉，这枪缨子里边暗藏着五把钢钩，这钢钩正扯在岳胜的腰里边那个丝绦上，挂住了丝绦，六郎往怀里边一拽，嘿，岳胜一看不好，岳胜往后边一扯，砰，丝绦给扯断了。岳胜摘两摘晃两晃，差一点给摔下马来。岳胜脸色一红，把刀往德胜钩上一挂，抱拳拱手：杨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岳胜甘拜下风，从此愿为杨元帅马前听用。刘郎说：岳寨主，一时闪失不足言胜负啊，岳寨主的刀法使我大开眼界，如果寨主愿意弃草莽生涯，福保宋史江山，为国尽忠，为民效力，那真是杨延昭求之不得。岳胜说：如果杨元帅不嫌弃我这江湖流寇，岳胜情愿弃暗投明，在杨元帅麾下效犬马之劳。说着话，岳胜撩衣跪倒，杨延昭赶紧用手相搀，快快请起。俩人都下了马了，孟良娇赞哥俩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哥哥呀，那怎么你这就投降了啊？岳胜说：二位兄弟，你们不是说了吗，败在元帅手下就得为元帅效劳啊，你我在此山中终非是长远之计，还不快过来给元帅见礼吗？孟良说：先等会儿，我问问你，我说杨元帅，我们要是投降了你得什么官？燕昭说：你如果投入宋营可当一名副将。哦，那我的这一千多喽啰兵可不能给我拆帮，不能让我们散伙，不能给我编散喽。刘郎说：那是自然的，你这一千多喽啰不但不能给你编散，同时还要把国家的军队拨在你的帐下听用，你的权力要远远超过如今呐、啊，你看如何呀？孟良说：好，不过我们哥们儿是占山为王乐草为寇的出身，你杨延昭是当官的后代，跟你要在一块干事儿，你能瞧得起我们吗？六爷说：说哪儿的话来呀，我与几位相见真可谓三生有幸，日后自当重看，绝无有轻慢之处。孟良说：不行，现在你说的好听，我们这要一下山到了你的手底下，日后你要是猴拉稀坏肠子了呢，我信不过你。刘郎说：那得怎么样才能信得过我呢？孟良说：要想让我信得过你吗，今天在我这八大山上咱们摆下相爱，你与我们哥仨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拜盟兄弟，对天起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那我才能信呢。不过咱们要和你这大元帅拜把兄弟，
1: 这可有点辣了骨钻了耗子窟窿，八级大门口，不知你心意如何？
0: 杨六郎一听啊，心想这几个人如若收到帐下，这乃是宋史有力的副将，论他们的武艺要比原来的边关众将都强，为国家招募人才又有何不可呢？
1: 好，三位如不嫌弃，六郎情愿与你们结为金兰之好。
0: 孟良一听，好嘞，来啊，小子们摆上香案，杀生祭典，我们哥几个要结拜弟兄。六郎说，这回我们的寇大人得放下来了吧？孟良说，对，还把这位给忘了。孟良赶忙走到了寇准跟前，亲自给松了绑绳。
1: 哎，我说天官呐，这回我也不叫你给我当军师了，咱俩倒个了，我给你当副将了啊！
0: 寇准被送给了绑绳，孟良差人给寇准找来了衣服先换上，原来那衣服让孟良拿刀都给割开了。换完了衣服，
1: 孟良说，天官，今后你可别记着我要吃你人心这茬了啊！你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你要老想着这个，我这副将可就没法当了。
0: 寇准说，好了好了，这你改邪归正，咱们是既往不咎，你们磕头吗？我给你们主盟。简短说，四个人在山上结为盟兄弟，分香起誓，饮血酒。六郎年长，岳胜跟六郎同岁，再就是孟良，再就是焦赞。
1: 孟良说，咱这磕头啊，这叫两山合一呀、啊，各自各论。
0: 岳大哥，你是麒麟山的寨主，你以麒麟山寨主的身份跟六哥论。你是岳二哥，我跟老焦呢，我们是八炸山的寨主，从我们这个身份上论，
1: 嘿，我还是老二，他还是老三，怎么样？
0: 寇准说，行，就这个样子吗？我是主盟人。当时岳胜回了麒麟山，准备着查点楼兵要归顺宋营。孟良呢，山寨上把喽啰兵全都给集合起来了，有1000来人，当众一宣布，
1: 弟兄们，从今天起咱们就都归顺了大宋了，知道吗？你家孟二爷跟焦三爷都做了官了，这官还不小呢，告诉你们是副将杨元帅，那不是外人，那是咱们磕头的大哥，大哥让咱们干什么咱就干什么，哪怕钻刀山跳油锅，谁要皱着眉头就是狗娘养的。
0: 燕昭在旁边一听啊，说这干嘛呀，又一转念，他是绿林出身呐、啊，难免要有些江湖义气粗野之处，这在今后得慢慢的开导他。
1: 孟良说，弟兄们，有不愿意干的现在提出来，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回家，现在不提，到山下谁要再想走，我抓住可就摘你的人心。
0: 六郎悄悄在旁边说，哎，孟良，军营之中没有摘心这条
1: 啊。对，大哥说了，到军营里边就不兴摘心了。嗯，那我抓住你们，那得砍脑袋，现在说愿不愿意跟我走。
0: 众楼兵一起答应，愿意。这一声回答震得山谷回鸣啊！
1: 哎，我说杨六哥呀，听见没有？
0: 大你多奇，好嘞，来啊，收拾东西下山，这山放火烧了，再不回来了，有本事混个官坐坐。孟良这命令一下，山寨上忙乱了一阵，一切都收拾好了。孟良、焦赞跟六郎杨彦昭和双天官寇准以及张朝、刘盖等人，全山寨的楼兵们都收拾完毕，放炮下山。他们下山的时候，高君宝正来迎接，是迎接来吗？不是，是准备来剿山灭寨来了。一看全山都投降了，正好就算是迎接了。
1: 就这么的，大家都回了营了。来到营中之后，没用多久，花刀手岳胜、岳景龙领着楼兵也来了。杨延昭把他们领进大营，给楼兵们换发武器，把那些粪叉子破镢头什么都换了。岳胜、孟良、焦赞
0: 除了盔甲之外，又换上了宋朝

0: 虎将军的战袍。孟良换上战袍之后就说了，
1: 刘哥，您带这兵要上哪儿去？
0: 刘郎说，咱们这是发兵彭城，去解彭城之围呀。北国人马已经把彭城包围住了，我老母佘太君在那儿被困，我们去打韩昌的队伍。
1: 孟良说，刘哥，闹了半天
0: 老蒙娘被困住了，
1: 没别的，这个仗得先让我打头阵。刘哥，北国这韩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没见过他，您把他交给我得了。交代说，刘哥，我也要打这头阵。孟二哥，你别光顾自个儿，忘了朋友。
0: 孟良说，哪儿的事儿？
1: 老焦，我是为了先去救蒙娘。哎，我也是为了救蒙娘。
0: 哎，六郎说，你们二位别争吵，一个一个的来。
1: 孟良说，我先说，刘哥，我跟你说，我有个绝招，您还不知道吧？看见我身后边背着大葫芦没有？这是我家传的宝物，别人都背着弓背着剑，我不见，我背着大葫芦。这葫芦里边制造的崩簧弩弦，葫芦里边一次可以装24个硫磺焰硝球，打出来是带火的，打哪儿粘住就不动，烧着了为止。打上是一点，扑了开是一片，全是火苗子。这回我要让韩昌尝尝我这火葫芦的滋味，您看怎么样？
0: 六郎心想，孟良初入大营，这叫贪功心切也好，让他打一阵看看如何。
1: 六郎说，好吧，兄弟，现在我给你一支令箭，带领2000人马出骑兵杀奔彭城。现在彭城已经被包围了，你必须闯营而过，到城下见到我母佘太君，拿出我的令箭，说明你是宋朝的将官，救兵来到。你进城之后，让他们把城中军情告知于你，然后你再把军情带回来，我们好商讨破敌之计。这件事情要闯翻营，一出一入，你能行吗？
0: 哎，六哥，没事儿，万无一失啊，你可得多加小心。
1: 放心吧。孟良说了一声接令，把令箭拿过来，焦赞也过来了。二哥，用不用我帮忙？孟良说，兄弟，杀鸡焉用宰牛刀，何须我兄弟费其劳，你先敲二哥我的，看二哥给你露一手。
0: 焦赞说，二哥，你可小心点，可别出了事儿。
1: 孟良说，你放心吧，小好，说不定这回我把韩昌这小子给烧回来，北国他不是大元帅吗？我就专门拿他这大元帅。孟良把这只金皮令箭往脖子后边那么一插。
0: 六郎说，孟良，令箭乃是闯营的支照，不可丢失啊，尤其是见了我母佘太君，这个东西是唯一的凭证。
1: 知道了，元帅，您就放心吧。
0: 孟良啊，点齐了2000人马，带着队伍，他是提前出发，飞兵前进。眼看着快到彭城了，孟良把这队伍扎在了山腰隐蔽之处，他自个儿呢登高一望，远远的已经见到彭城之外连营密排，旗帆林立。孟良告诉手下人等，你们都在这儿别动，听我的信儿，我去闯营进城探望老蒙娘，如果2天之内我要不回来，那就是他娘的完了。你们快回去报告元帅，就说孟良为国捐躯了，听见没有？这些军卒一听，好吧，等着您的信息。孟良自己骑上这匹火龙驹，手中提着车轮大斧，按了按背后的火葫芦，还有那只金皮令箭，双腿一踹蹬蹬车蹦蹬绳，战马一抬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直奔北国营房就来了。来到北国营门之外，孟良把大斧子一摆，
1: 哎，这是辽兵的营盘吗？
0: 北国营门军卒一看，这位是干嘛的？单身一个，骑着一匹昏红马。
1: 哎，您是什么人？到此要干什么？
0: 孟良说，我问问你们，你们这个营房

0: 房里头有个叫韩昌的吗？
1: 哦，那是我们的大元帅。你是什么人？找我们元帅干什么？
0: 孟良说，告诉你们，我呀跟韩昌有点亲戚，我是韩昌的亲娘舅啊，他呀是我外甥，你去告诉他，就说他舅舅来了。
1: 兵卒一听，哦，咱们元帅可倒是中原人呐，他不是契丹族人，可没听说过他有个舅舅。元帅有没有舅舅你能知道吗？快去禀报去。
2: 哎，好嘞。
1: 有几个兵卒去报告去了。孟良呢，一看这营门还关着。
0: 哎，我说把营门开开不行吗？让我进去等着，千里迢迢到你们这儿了，就这样对待我呀？别说待会儿我见了韩昌，我要给你们来几句。
1: 这门兵一看，哎呦，开开吧，先让他进来，别慢待了，元帅的舅舅。
0: 哎，好，你等一等。吱扭扭扭扭扭扭，把营门给开了。孟良一看营门开了，一催坐马进来了。进来之后头也没回，往里就走。
1: 哎，你往哪里去？
0: 我呀，我往那里边去。
1: 你不等韩元帅吗？
0: 我回来再说吧。
1: 这怎么回事？不对吧？快点追，快点追！
0: 这阵孟良一马闯进来，直往里边奔了，正往前面走呢，前面有一队人马拦住了道路。为首一位都督，正是当年被金刀令公杨继业劈死那个李仲辉的弟弟，叫李仲亮，手端一口板门刀。
3: 哎，对面你是什么人？来到此处竟敢闯营，哪里走？
0: 孟良一看，车轮大夫手中一端，嘿嘿，小子，告诉你，火神爷来了。
1: 李仲亮没听明白，什么火神爷？怎么回事？他怎么跑到这里头来了？
0: 他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孟良到了跟前，大斧子一举，你看斧子，呜，一斧子就劈过来。李仲亮赶忙用刀往外一开，孟良扳回斧头，推出斧钻，掏心，二马一错，等大斧子从脑后，呜，老虎来吧，噗，这一下把这李仲亮的头盔给削掉了一半，头盔削掉一半，挂上个圈在脑袋上卡着了。吓得李忠亮一糊了脑袋，哎呀，好厉害！再一回头，孟良啊，连头也不回，催马往里边就冲杀。李忠亮一看，赶紧组织这些个小分兵将，给我追追追，不要让他出营！随后本着孟良就追过来了。孟良一瞧，好小子，你紧追不放，伸手啪！解开胸前判带，把后边的火葫芦摘下来了，我烧你个兔崽子！孟良要火烧连营。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脾胃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0: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最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每一天润物细无声的进行体质的纠正，身体的养护。只不过有的时候咱不知道怎么整。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啊，咱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来饮食养生保健，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现在国医大师非常推崇的养生方式，如果您现在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但是出现什么情况呢？衰老的表现。那咱不舒服的情况挺多的，比如说头晕的，眼睛现在有点红肿的，夜尿频多呀，哗哗盗汗的，动不动就出汗的啊，腰膝酸软，就觉得这个腰啊腿呀、啊、哎用不上劲儿啊，哎然后知寒怕冷，或者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都有更年期的一些情况，耳聋啊，耳鸣啊，自汗盗汗呢、啊、脸色蜡黄啊，过早衰老的表现，肝气疏泄，郁而化火，就是肝郁化火了，就你上火，你口苦啊，口干啊，眼睛红肿啊，烦躁易怒，津液不足。有的听众啊就用一些小偏方，用这个不咋好使，用那个也不咋好使哈，怎么来调啊？换季的过渡阶段，我们如何运用人参和黄精来进行养生？人参和黄精适合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人群呢？特别节目咱们要聊一聊通过人参和黄精如何来养生保健，那内容非常丰富，一方面啊有这个食疗，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国医大师推崇的高方。

纲的传承。什么叫做君臣佐使？我们用人参黄金膏这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好好讲明白《黄帝内经》当中提到的四季养生的精髓。人参黄金膏可是完全都承袭了。那么人参黄金膏里边都有什么主要成分？它是如何君臣佐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把这个问题给讲透了啊。哎，我们很多听众都对这个膏方很感兴趣，也有曾经有人问过，说依然那膏方呢，药店咋卖那么贵呢？那我自己回家买中药熬行不行？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解答过，不行啊，因为这个膏方跟平时的我们说中药汤是你自己把了卖了，让这个中医诊所给您代煎，还是你自个儿回家用自己砂锅来煎，那都差不多啊。但是膏方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回家来做，因为它遵循的是一浸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哎呦，得有36个小时用水来浸泡吸出药性，然后还有12道柴火铜锅慢慢熬煮，再经过6到8次的过滤才能够去其杂质留其精髓，还得经过3个昼夜的自然收膏来锁住其活性成分，才能够呈现到我们面前高滋养生的这样一个中医精华。所以呀，我们就聊一聊，认知认识，然后长长知识，我们也好去选择市面上如何选择膏方来进行滋补。有听众说了啊，人参黄金膏我知道，君是人参，臣是黄金，那其他的都是什么？大家很感兴趣啊。那其实我们探讨膏方养生，我们要追溯到它的历史文化过程当中啊。现在真的是文化自信哈，那咱们中医理论传承千百年来，有其很好的一个养生价值、保养价值。在咱们的古代，膏方的地位特别的高。您知道康熙皇帝吗？晚年啊，由于勤于这个政务，过度的劳累啊，殚精竭虑的，然后读书也累啊，处理朝政他也累，反正就是可辛苦可辛苦了。然后御医吕宗就为他诊脉之后，就以传统的膏滋为基础，精心选择药材改良熬制，就是专门为康熙皇帝熬制的这个膏方来进行养生保健，然后也为后世的御制饮膳调理指南的典籍这个膏方奠定了基础。无独有偶啊，清朝皇帝那个乾隆爷对于养生是情有独钟的，对吧？他常年服的一款名为八珍膏的这个膏方，这个膏方当中就融合了人参、黄精、枸杞子、茯苓、山药、莲子，然后我们熟悉那个《红楼梦》，不是看过书啊，你还是看个电视剧哈，《红楼梦》当中第60回，因为一包茯苓膏的丢失，引发了大观园的内部的那个纷争啊，赶走了晴雯啊，繁杂的叙事的过程咱就不多说了。从侧面印证了膏方在清代贵族生活当中的地位，它堪比金银细软啊，都能引起家族里边的内斗。我们总结一下，膏方为啥那么神奇？第一个，能够补虚扶弱，尤其是慢性疾病的一些耗损性的问题，恢复期你身体特虚弱，你用膏方来进行滋补，温和补养不上火。再一个，延年益寿啊，老年人气血衰退，精力不足，五脏六腑这功能都低下了，那么我们在换季的时候用膏方来滋补，能够抗衰延年。那如果收音机前听众出现了头晕目眩、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心悸失眠、肝阳上亢等等等好多一些肝火旺啊、心火旺啊，反而是上火的情况，一定要选择膏方。膏方属于什么呢？介于我们治和养的中间，因为有的时候你吃大把的西药，你去治病，伤肝伤肾，越吃越吃越有耐药性了，是不是？好多好多经验都告诉咱们了，哎呀，吃太多的药物不见效啊，啊，实在没招了，花了不老少钱，也不老少遭罪。或者呢，您现在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就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刚刚提到的畏寒怕冷啊，啊，自汗盗汗呐、啊，然后脸色蜡黄啊，是不是？就口臭口苦啊，说你说这种情况吧，咱上医院拍片验血也没有任何的结论，就像后背特别的热，手脚心特别的凉。

腰也酸叽溜的，那你去拍腰部的片儿，你拍了可能也没有什么腰肌劳损、腰间突出啥就没有，但是你就觉得腰使不上劲儿，没有力气，特别的那种老态龙钟的感觉。那么你用小偏方去养也没有用，所以膏方是属于介于治和养中间的，它不像西药沙发破坏伤肝伤肾，也不像用一些小食疗简简单单的大枣陈皮之类的没什么帮助啊。膏方是属于深度的滋补，但是它融合了其他不上火的融合成分，所以叫君臣佐使嘛。那具体怎么君臣佐使的，依然一会儿跟你说啊。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膏方。那么对于康复阶段的严重疾病的人，也可以用膏方来进行滋补。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人参和黄精呢？曾经那个孙思邈、华佗、葛洪等11位国师大师推荐的仙人鱼粮，您知不知道是什么？仙人鱼粮。阿姨们如果喜欢膏方，也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问题，然后我们到药店呢，不知道怎么选，特别贵的又觉得有点心疼，但是特别便宜的你也知道，特便宜的膏方，那实际的内容当中还不如自己在家熬药呢，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啊，给您介绍一个高端品牌的高滋补养品，团购专员的负责人亲自去尝试。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一款人参黄金膏的前世今生。人参是君呐，大补元气的，气虚生百病嘛啊，气虚的人心气虚、肺气虚、脾气虚都可以补。而臣药呢是黄精搭配了茯苓，这个茯苓啊就能够很好的平衡像人参和黄精那个温性，而这个茯苓又是利湿的、宁心安神的，它被医学家叫做四神药，助人参补气上行，又能引黄精滋阴下行，所以这茯苓特别的重要。这里边还添加了沙棘和蒲公英。那小偏方当中都知道哈，那个蒲公英是针对那个开瘀散结的嘛，蒲公英泡水喝，蒲公英蒸鹅蛋针对胆囊炎，是不是？沙棘主要就是消食散瘀的，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沙棘当中有400多种活性物质啊，而且维生素 C 的含量老高了，现在我们维生素 C 的补养多么重要啊。而蒲公英是清热解毒、消肿散瘀的天然的一个抗生素，还能够平衡热性、清胃火。还有就是君臣佐使，使是什么呢？是百合。百合就是君臣佐使当中的使这样一个角色啊，养液润肺、清心安神。当然了，咱都说了，好的膏方一个月你找那个中医大夫去把脉，一个月的用量加起来得3-4千块钱，对不对？哎，那我们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个人参黄金膏啊，它的工艺特别的好，就是严格着遵从一进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而且咱们这个品牌是青海高原红品牌，青海高原红品牌真是一碗浓缩的膏资在这儿啊！中医量身定制膏方，一个月得3000多，是不是？而我们这一款人参黄金膏，市场价值也挺贵呀啊！市场指导价一瓶799元，一瓶799元。那我们按着这个调整周期来看啊，我们人体的代谢调理周期是2到3个月的小周期，所以如果按2个月的用量来讲，4瓶就要3200元。其实这个在我们说什么糖啊、什么糖啊，你到药店去买，真正高端的好膏方都是这个价，很正常啊。四瓶如果单不楞按着市场指导价来讲，得是3200。您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如果您真正想喝到真正好的膏方，不糊弄人的，我们这个我们团购专员包括我自己都试了4-5个月了啊，自己的身体会有感知，能说话。我们这个给您算下来啊，尝鲜价格，那我们节目当中是599元，一开始是3瓶，然后我就建议团购专员啊，咱就整4瓶吧，按套组来定，因为这样可以满满凑足2个月的用量，要不然你吃1个半月左右，单不扔的也没到人体的调整周期，所以从599的团购价3瓶，现在依然给你多争取1瓶，咱们就是5994瓶可以吃2个月，5994瓶是2个月，合下来啊，动辄你到中医大夫那把脉开膏方得1个月3-4千，现在等于1个月不到300块钱啊，是属于出厂流水下的底价了，全网底价了啊！质地老浓稠了，口感呢是那种绵软的，特别的醇厚的，然后口感是非常滑溜的啊！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包装也精美啊，一瓶一盒，大黄色的那种硬纸壳的包装，非常高端，还配有小勺啊，就是它的。

0: 成分通过配料表也可以清晰可见啊。杜甫曾经就说了，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啊。虚的，咱们身体脏器衰退的，然后等你用了膏方用了几个月，你再回去看，哎呦，这个状态就像冰雪的肌肤一样，返老还童，肌肤若冰的这个神仙状态，他是这个意思。那你看看杜甫，那当年他应该算是网红了吧，所以他都特别夸赞我们说这个黄金的一个养生价值。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对于这个人参黄金膏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不太清楚的，都可以马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人参黄金膏，我们深入的去补养五脏六腑的话，咱们的各种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各种虚都通过人参补了，但是又通过黄金温了，还通过茯苓去润了，人也就不上火了。我们也找到了特别适合自己的基础的一个膏方的滋补，我们补它两个月，你深刻的去体会一下。87996984，有请一下胡女士，你好。
1: 哎，我想来那个四盒那个人参膏，
0: 黄金人参膏啊。
1: 哎，
0: 我给您订上，尝试一下进行养生滋补啊，给您订上了啊。市场指导价一盒一瓶就要799，叔叔阿姨有很多人都曾经到药店去逛过，掂量掂量，先照亮买买试试，喝一喝，养一养，因为确实它太贵了。原来就有听众说什么时候团购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一下啊，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月进行滋补啊。87996984，它来自于青海高原红品牌，是非常好的一个知名企业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你好啊。
2: 啊，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给您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适合送人，有听众问包装漂亮吗，适合送人吗？当然可以呀、啊、手术康复阶段啊，久病体虚呀、啊、疲劳乏力呀、啊、或者您是严重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在承受着一些比如说化学制剂的影响，然后咱们在康复阶段，中医中药扶正啊，扶正祛邪呀、啊、你赶快用用。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人参啊、沙棘呀、黄金啊、茯苓啊、蒲公英啊、百合呀，融合到一起，就是它既能够享受人参的滋补，又完全不会上火啊。肺气虚、心气虚，然后脾气虚、肾气虚，咱们会有什么情况？比如说啊，口干，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参在某种程度来讲，长期吃，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管呈现那种比较这个松弛的状态，然后你血管松弛了，不那么紧巴了，然后血液循环就好一些，血压就跟着平稳了，气色也跟着好了，出虚汗呐、啊，各种肺气虚的情况，然后消化不动食物的这个脾气虚的情况，还有就是每天早上起了5点钟都上厕所啊，脾气虚的情况，然后肾气虚、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咱们都可以通过人参来补一补。但是人参自己回家买来补根本就补不明白，那会虚不受补上火的啊。您试试人参黄金膏就完全不一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一组吗？
2: 订一组
0: 啊，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人参黄金膏。我听你说这配料表挺干净的，感觉挺好。
0: 它特别干净，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我们自己在家，你把这些中药买回来，你熬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自己在家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膏方啊。我给您订上，好好补一补啊。包括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自己亲自喝了3到4个月左右，我自己拿到的这个尝试的样品比较晚，但我自己喝了也是2个多月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好。那你像我们每天啊上节目啊、直播呀、编稿子啊、做录音呐、啊，有的时候一坐坐10个小时、8个小时，特别的劳累跟辛苦啊。但是你看我哈，气血充盈，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阶段跟吃这个人参黄金膏特别大、特别大的关系。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1: 哎、
0: 王女士，哎，我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王阿姨啊？
4: 啊，是我订单一组
0: 啊，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只有50组的特惠团购价，只有50组的特惠团购价啊，因为对于我们尝试了，我自己尝试了2个多月，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啊，团购专员啊，尝试了将近4个月，哎呦，他自己讲话了啊，哎，我就觉得手脚心啊不那么凉了，然后呢，你就看那个头发小毛刺儿都长。

0: 来了。当然现在也是一个生发的季节，就借着这样一个生发的季节，我们也要去生生发。那生发为什么我们说抹了外用的东西，或者你用什么碘酒来洗也没什么帮助啊？那你这么想吧，发为血之余啊，你要是觉得现在哗哗掉头发，正是气血生发的时候，你借着这个好时候养养我们身体的本源，我们的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哎，你生命的本源肾脏啊肝脏啊，哎，我们的脾胃都特别的健旺，健旺是健康而旺盛，咱们的头发也能够长得好，然后手脚凉啊，脾气虚啊，消化不动食物啊，肺气虚啊，说话喘不上来气儿啊，呵着呵着的，还包括我们肾气虚，手脚冰凉什么的，也就随之而有明显的帮助了。
1: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三顿饭，饭前都吃一两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一勺，勺子小咱就两勺三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记住了。

0: 依然再给你重复一下它的配料，特别的干净，但只有50个名额，真的是太难得了。就这么想啊，懂得听众自然懂，对不对？我们刚一听599四瓶什么东西呀？啊，599四瓶，你一听好像比土豆茄子白菜贵，那你说这东西能不比土豆茄子白菜贵吗？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呀，那里边有人参，有黄精，有沙棘，有茯苓，有蒲公英，有百合，君臣所使之后，任何体质的人都能用，它还不上火。就比如说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那么累啊，偶尔隔三差五来一两勺没有问题。中老年听众啊，咱们体质太差了，腰膝酸软啊，头晕呀、啊、然后肝阳上亢啊，夜尿频多呀、啊、自汗盗汗，腰膝酸软啊，直汗怕冷，耳聋耳鸣，特别衰老的这个迹象的也能来补啊。像中老年听众有那些衰老的过早的早衰现象的话，就建议大家每天都早晚各一勺，坚持一个阶段啊。我没有喝那么多，建议中老年听众早晚各一勺，因为我自己是40多岁嘛哈，我自己就每天只是一勺，我就觉得精力特别旺盛，真是不一样啊，说话都有劲儿了，然后你会觉得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他就跟你平时哎呦我整点山楂煮点水吧，我这个整点五红汤喝一喝吧，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不是一个等级啊，他是真正补到了五脏六腑的本源。陈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精？
1: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啊。懂得听众都懂，逛过这个超市商场或者是某某某堂的啊，这个你会发现哎呦这个东西真贵呀。而且我们有听众啊，为了养生保健，然后他也就是比较了解这个中医理论，他也认识中医朋友嘛，就是专门给他自己把脉熬的那个膏方，一个月用量的3000多，一点都不夸张，甚至的10000多。听众朋友们，因为你想膏方滋补从古传到现在，康熙啊乾隆啊就都用这个膏方来进行滋补啊，只不过平时老百姓啊说白了就是俚语俗科，不敢照料，因为太贵了，是不是？好多年前咱们有团购服务的时候，就有听众提出了这个想法，膏方那么贵，依然给我们讲讲价，然后给我们找找这个商家，找找这个好品牌，因为市面上太多了，咱不知道咋选啊。87996984，赶快试一试咱们的人参黄金膏，只有50组，只有。

0: 50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一组啊，送货到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成分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和百合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了解一些小偏方的一些运用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得用对地方，你得真正适合自己，这东西不能乱用。我曾经不是为了补气血嘛，然后抓了一大堆的那个西洋参，一大堆的大枣、枸杞子什么的一起熬，就上火了，根本不行啊，所以自己根本不会搭配。87996984，赶快试一试咱们的人参黄金膏。
2: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0: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人参黄金膏只有50组，只有50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人参黄金膏它是以人参为君，人参嘛是主百病之虚的，像肺气虚啊、肾气虚啊、脾气虚啊，你都可以来用，它是补人体生命的正气本源的，对不对？口干的，然后呢，手脚凉的，特别容易出汗的，这不就是各种虚的表现，说话没力气的啊，你赶快用用人参。但是人参自己用根本就不行，那你用用我们的黄金膏啊。臣是黄精和茯苓，黄精和茯苓对于我们的肺脏啊、肾脏啊都好。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每一个药材都有地道的好处，然而为了让适合更广泛的人群，它融合了中医的君臣佐使的精髓啊，配伍精良之妙啊，然后呢加上咱们的健康饮食，好的养生，每天早晚各一勺，你坚持两个月，咱体会体会，咱试一试中医传统理论的高方高资来进行滋补，找中医把脉给你开高方，一个月3000多，而我们这市场指导价1瓶799，4瓶3200，你现在来订购4瓶599，原来是3瓶，依然特意争取凑足了2个月的用量啊，太合适了，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来进行团购，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啊，懂得听众都懂。而且你知道，我们举个例子吧啊，一斤的高方，你知道如果药材得上百斤，药材得上百斤才能出一斤高方，那我们现在拿到手里的一瓶是300克，四瓶加在一起，一瓶都有单个独立的包装，4瓶加在一起是1200克，你得200-300斤的药材啊，你自己整200-300斤的药材回家熬根本就实现不了啊，听众朋友们，所以要想用高方体会体会的高方滋补的，你赶快用一用这一款啊，特别合适，599四瓶，在我们节目当中必须给大家保证品质，必须给大家省钱，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介绍啊，你知道吧，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高方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人参黄金膏传承千百年来的高方的一个理念啊，我们亲身体验一下多么的博大精深，多么的温润如玉，它补了不上火对吧，而且你要知道自己回家买个300斤的药材，你中医药材你自己回来煮根本就实现不了的啊。而且我举个例子，为啥说它合适啊，因为这样同类的一个纯度的，然后同类的一个高品质的，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的，一定遵循古法熬煮的大品牌的一瓶子高方400-500，特别特别的正常。我不知道大家看没有没有到那个中医院啊去看过病啊，就是那个中医药大学也好，或者是中医院也好，就是那个给你熬的高方，那一个月用量真是3-4千啊，你现在来订购599，用2月特别特别的合适，用一用感受感受您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我自己深刻体会啊，而且我们团购专员深刻体会，体会不到优势的，没有他体会到好处的，不会给咱团购的，听众朋友们您尝试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另外一位孙先生你好，哎，孙先生给您定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
4: 对。
0: 哎，我给您定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只有50组，只有50组，大家可得抓紧报名啊，87996984。当然了，现在啊，咱们市面上的东西也比较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咱们中老年听众啊，如果不知道如何把关的话，怕自己买来的膏方不纯，他没有遵循古法熬煮的那个程序，可能就没有好效果，对不对？而我们这个给您把关，您放心，青海高原红品牌咱们是合作了很多年的一个品牌商家，但是这个商家的它的一个品质特别高，有的产品比如说人参啊、鹿茸啊，还包括西洋参等等，太高端，没有办法适合老百姓去享受，因为我们说这个特别高端的东西是适合小部分人群的啊。那么他研发的这一款这个人参黄金膏，我们的相关负责人说了，太应对于中老年听众的需求了，所以反复磨这个价格呀，然后从599三瓶的团购价就已经磨了好几个月了，那我也觉得凑足2个月的团购用量，体会用量，2个月人体的调整周期嘛，就给大家多加了一瓶599四瓶，现在2个月，懂得听众都懂，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徐女士定下来了，有请一下翟女士你好。
5: 好，谢谢。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1瓶300克，4瓶1200克，好的膏方，一斤膏方，得上百斤药材， 一斤膏方上百斤药材，咱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的。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咱们幸福984啊，作为大家的团购专员、选货专员，作为大家的一个保姆，对吧？咱们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叔叔阿姨想买膏方，市面上太多太

0: 别昂贵的，咱觉得有点消费不起，然后特别便宜的，你看那配料老多老多的，什么香精啊，什么增稠剂啊，那能买吗？那根本不能买。我们的配料特别干净，人参、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百合，恰恰就是君臣所使的完美的一个展现。那么他这个确保，因为我团购专员都已经调查呀、选品啊、尝试好几个月了，他确保啊，是遵循一浸、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工序，36个小时的水来浸泡吸出药性，12道柴火铜锅慢火熬煮。相关的一些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到那个现场啊去看那个熬煮的整个过程，特别干净卫生的生产流水线，真的不得不佩服啊！就是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可以上网找一找，搜一搜啊。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人参黄金膏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1: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高方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谈来的特别低廉的团购价格，特别难得啊，就是属于这个掏心窝子给大家谈的这么便宜的价格啊。青海高原红品牌，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你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青海高原红品牌，它这个品牌出品的所有滋补的类的营养补给品都特别高端，挺贵的啊。因为啥？它是真正正正的地道的一些原材料啊。当然它这个品牌老多东西了，什么枸杞膏啊、人参膏啊、梨膏等等啊，都有都有。那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799，特别的正常，很高端，一盒就一瓶就有一个高端的包装盒，有一个拎手，可高端了，特别漂亮，送人自用两相宜啊。87996984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我订过。
0: 王女士你好，
2: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 87996984。魏女士你好。
5: 第一组。

0: 张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糕啊？
1: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嘞，徐先生订好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哎，要订购人参黄金糕是吗？

0: 哎，定上了，陈阿姨啊，等电话啊，有请一下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1: 依然老师，
0: 哎，
1: 是吧？啊，我要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祝您健康，87996984，来说一下怎么喝。听众朋友，你发没发现，咱们需求高方的听众真的是特别多。原来咱们都想买，就好多年前我都想照亮照亮，我寻思我常年上早班嘛，我就掉头发呀，我那个说话多，我气虚呀，有的时候哎这种拔气儿哈，我原来就有。然后呢我就在想我喝点高方吧，我一看哎呦这玩意儿都这么贵呀，高方熬得特别的麻烦，而且要想效果好必须找到地道的药材，好的黄金跟一般般的黄金的价格不一样。我们还有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人参啊，你说那个5年的人参一斤要400多块钱，一斤400多，那10年的人参一斤得700-800，好的那种，是不是？那时候能一样吗？这不一样的啊！大家放心，咱们这里边的这个人参是属于那个5年以下的人参，不那么容易上火。但凡是你怕它的热性燥性的，你别忘了这里边是君臣所使的膏方，它不是单不愣的人参啊，这里边有茯苓啊和沙棘啊，还有这个蒲公英啊，对不对？所以它融合了，融合到一起，它就消灭了它那个上火的成分，所以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啊。比如说高中了，考大学特别累，哎，你偶尔2-3勺，哎，你喝点蜂蜜，咔咔一喝还特别好喝。那如果中老年听众不放蜂蜜的话，咱早晚搁一勺，直接挖一勺，用水送，就是用水送服也行，或者加点水搅和搅和喝掉也可以，或你抹在馒头片上也都行啊。高滋滋醇呐，特别的甘润，而且你就看它的浓稠程度。特别的浓稠醇厚，甘醇轻柔，高滋绵润，口感绵滑，地道原材料，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是值得信任的大品牌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
1: 你好依然，来两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两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先生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孙先生啊，1151尾号是7519的孙先生，孙叔叔听广播呢，一组哈定下来了啊，孙叔叔听广播呢不多聊了，87996984，人参。它其实你上书上翻一翻，补阳的啊，调和阴阳平衡的，沙棘和蒲公英能够化解粘滞的，避免上火生痰的，茯苓是调脾胃运化之本的，人参黄精补先天之本后天之气，所以药食同源，它所有成分都是入选国家药食同源目录的，安全温和，适合长期来用，没问题啊。87996984，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
2: 听文艺，爱生活 ，FM 98.4，幸福98.4。
0: 幸福98.4，我们陪伴大家过更好的生活。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3: 我想问一下。
0: 哎。
3: 那个一组几盒？我刚听到
0: 啊，阿姨啊，我跟你讲一下，一组是4瓶，然后每一瓶，因为它比较高端，每一瓶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啊，是特别硬的那种厚纸壳包装的，就是一拎特别高端漂亮啊。然后一瓶300克，一瓶300克。
4: 阿姨啊，我跟你讲一下，
0: 听广播呢。
3: 那个一共多少钱呢？
0: 一共599。
3: 嗯，那行，那我明白。
0: 哎，好嘞，87996984，300克一瓶啊。然后呢，你想4瓶就是1200克，好几百斤的药材才能出一斤膏方，它太珍贵了。而且它为啥高端？因为它太繁琐、太麻烦，而且地道的药材，它的原材料也贵。咱说白了，原材料的成本也特别贵。那我们这膏方，你吃到的确保是地地道道的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青海高原红品牌，你看看他卖的所有的东西都特别特别的贵，因为它真的是好啊，完全不偷工减料，所有东西都特别的纯粹呀，知不知道？有的东西便宜是便宜，但是为什么便宜啊？因为它里边有很多什么麦芽糊精啊。啊，什么增稠剂呀，啊，什么糖浆啊，香精啊，色素啊，啊，这些东西，对不对？而咱们的人参黄金膏， 太干净了，这配料啊，我给你念一下啊，人参括号五年以下，然后沙棘、黄精、茯苓、蒲公英、百合，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了，大家，你相不，你信不信？它真的太纯粹了啊！当然了，有听众问有没有什么饮食禁忌，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呢？就是孕产妇、哺乳期肯定是不适合的啊。还有就是太小的孩子不适合，14岁以下不适合啊。但如果你18、9了，特别劳累的孩子，天天学习的，用大脑的，对吧？那你可以用，没问题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要几组人参黄金膏啊？87996984，人参黄金膏呢，没有那么多可以顾虑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君臣所使的。你想沙棘，沙棘是健胃消食的。我们有听众为了调理那个消化不良、那个胃炎啥的，都每天喝沙棘汁儿，对不对？它是非常广谱的一个认知，沙棘对脾胃好啊，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然后你这么想啊，有沙棘有茯苓，脾胃特好，脾胃越调越好，那我们吃进去的人参啊、黄金啊，哎，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能够很好的润物细无声的补养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本草树描述的树，本草树记载百合能够益气而兼之利气，益气而兼之利气啊，然后整体的药性特别的温和，特别容易渗透，而滋养一点不流火呀。所以这一膏方君臣佐使，每一个成分恰到好处，相互配合，配伍精妙。咱们这个品牌是青海高原红品牌，青海高原红品牌真是一碗浓缩的高资在这儿啊，中医量身定制膏方，一个月得3000多，是不是？而我们这一款人参黄金膏市场价值也挺贵呀啊，市场指导价一瓶799元，一瓶799元。那我们按着这个调整周期来看啊，我们人体的代谢调理周期是2到3个月的小周期，所以如果按2个月的用量来讲，4瓶就要3200元。其实这个在我们说什么糖啊什么糖啊，你到药店去买真正高端的好膏方都是这个价，很正常啊。四瓶如果单不楞按着市场指导价来讲得是3200，您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如果您真正想喝到真正好的膏方，不糊弄人的，我们这个我们团购专员包括我自己都试了4、5个月了啊，自己的身体会有感知，能说话，我们这个给您算下来啊，那我们节目当中是599元，一开始是3瓶，然后我就建议团购专员啊，咱就整4瓶吧，按套组来定，因为这样可以满满凑足2个月的用量，要不然你吃1个半月左右，单不扔的也没到人体的调整周期，所以从599的团购价3瓶，现在依然给你多争取1瓶，咱们就是5994瓶可以吃2个月，5994瓶是2个月，合下来呀、啊，动辄你到中医大夫那儿把脉开膏方得1个月3-4千，现在等于1个月不到300块钱啊，是属于出厂流水价的底价了，全网底价了啊，质地老浓稠了，口感呢是那种绵软的，特别的醇厚的，然后口感是非常滑溜的啊，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包装也精美啊，一瓶一盒大黄色的那种硬纸壳的包装，非常高端，还配有小勺啊，就是它的成分通过配料表也可以清晰可见啊，87996984，87996984。

针对尿频尿失禁的小偏方。话说呀，这气血亏虚造成的尿频尿失禁，咱们啊得吃归脾丸，连续吃8个多月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1年彻底改善。最后啊，我得跟您唠叨两句，吃这个归脾丸啊

0: 这个广谱类的好膏方，我觉得趁着有团购价咱试试。599原来是三瓶，我就建议团购专员负责人，咱也不差那点，咱们就给听众再加一瓶，这样凑好两个月的用量，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全网低价，我们超级划算，真的是，你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没有这么好的品质的这么低廉的膏方。B 先生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膏啊？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毕叔叔啊。人参黄金膏一组599，一组599，四瓶，恰好是两个月的用量。它特别精良的高端的包装，然后呢，就有点是那个像皇亲国戚的那个包装的氛围感，然后特别硬的那个包装纸壳子，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中医膏方源于秦汉，盛于明清，《黄帝内经》当中早有记载，自古就有十两药材一口膏，那你一斤膏得上百斤药材，是不是？还有啊，当然这个吧是古代的一种说法和一个这个对比，古人是这么记载的：穷用汤，富用丸，皇宫贵族用膏方。那是不是阿姨这么想，咱们现在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皇宫贵族的生活，是不是？现在想吃啥都能吃，想上哪玩都能玩，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都有隐性的饥饿。什么叫隐性的饥饿？就是真正补到生命本源五脏六腑的营养少之又少。那赶快用用我们的人参黄金膏。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着急的听众不接电直播间，在导播老师那儿报名成功也没有任何问题。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哎呀，只有最后三组了，因为咱就50组啊，只有最后三组了。刚刚老多听众订了两组，只有最后三组了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它是君臣佐使的一个遵循古方的熬煮工艺，然后里边有君就是人参啊，各种虚，我们都说各种虚用人参，它是补气第一药。黄帝内经当中也强调，人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补充正气，抵御外邪。那你现在气候多变复杂，你气足，你就抵御外邪。但是怕上火不要紧啊，咱们有非常温和的黄精啊，哎，黄精啊，滋阴润肺，补肾填精的，对吧？孙思邈啊，华佗啊，葛洪都非常推崇这个仙人鱼粮，就叫黄精，对不对？那你黄精现在即食黄精，你看没看过，找没找过即食的黄精啊？500克一斤即食的黄精也得200多块钱呢，也可贵了呢啊。然后还有啊，特别温润如玉的茯苓跟沙棘，还有百合，这不一下子就不上火了，完全适合广谱类的人群了啊。那我们这款人参黄金膏一瓶300克，然后一瓶有单独的独立的包装，599四瓶，市场指导价799一瓶，四瓶得3200，现在599四瓶能用两个月，好好补两个月，你去体会体会，这也是我自己体会到的，还包括我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试喝4个月了，都快啊，非常没有问题啊，好品牌您放心。气虚的人，心气虚、肺气虚、脾气虚都可以补。而臣药呢是黄精搭配了茯苓，这个茯苓啊就能够很好的平衡像人参和黄精那个温性。茯苓又是利湿的、宁心安神的，助人参补气上行，又能引黄精滋阴下行，所以这茯苓特别的重要。这里边还添加了沙棘和蒲公英，蒲公英开瘀散结的嘛，消肿散瘀的天然的一个抗生素，还能够平衡热性，清胃火。还有就是君臣佐使，使是什么呢？是百合，百合就是君臣佐使当中的使这样一个角色啊，养液润肺，清心安神。好的膏方，一个月你找那个中医大夫去把脉，一个月的用量加起来得3-4千块钱。那我们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个人参黄金膏啊，它的工艺特别的好，就是严格着遵从一进二煎三滤四凝的古法，而且咱们这个品牌是青海高原红皮。

0: 牌，青海高原红品牌，真是一碗浓缩的高姿在这儿啊。中医量身定制膏方一个冤的3000多，是不是？而我们这一款人参黄金膏市场价值也挺贵呀啊，市场指导价一瓶799元，一瓶799元。那我们按着这个调整周期来看啊，我们人体的代谢调理周期是2到3个月的小周期，所以如果按2个月的用量来讲，四瓶就要3200元。您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599元，一开始是3瓶，然后我就建议团购专员啊，咱就整4瓶吧，按套组来定，因为这样可以满满凑足2个月的用量，要不然你吃1个半月左右，单包扔了也没到人体的调整周期。所以从599的团购价3瓶，现在依然给你多争取1瓶，咱们就是599四瓶可以吃2个月，599四瓶是2个月，全网底价了啊，质地老浓稠了，口感呢是那种绵软的，特别的醇厚的，炮制虽繁但绝不偷工减料，包装也精美啊，一瓶一盒，大黄色的那种硬纸壳的包装，非常高端，还配有小勺啊，就是它的成分通过配料表也可以清晰可见啊。虚的，咱们身体脏气衰退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疲劳倦怠的，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各种虚都通过人参补了，但是又通过黄精温了，还通过茯苓去润了，人也就不上火了。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李先生要几组？
2: 哎，给我定一组。
0: 好的，地下来了啊。啊，只有最后一组了，不接近直播间了，只剩最后一组了，599四瓶最后一组。那我们这款人参黄金膏一瓶300克，然后一瓶有单独的独立的包装，599四瓶，市场指导价799一瓶，四瓶得3200，现在599四瓶能用2个月，87996984，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5: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啊，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30-40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啊，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 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5: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 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

0: 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 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五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得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你好，我妈妈是糖尿病行时，家里都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得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5: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5: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订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五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9: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啊，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七八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四五十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9: 啊，这是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挺好的，这冬月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9: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定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定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0: 要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0: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2: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五大袋子，199五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3: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元，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 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 70% 的燕麦 ,30% 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五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3: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

0: 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五袋，特别合适。
1: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盯啥，也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乎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证，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回上门。
3: 哎，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我给您订上
2: 燕
0: 麦
2: 片。
0: 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哎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啊，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5: 你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乎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

0: 的一百的，甚至有的专家只有周六周末出诊，然后300块钱挂号费啊。那有的时候为了调理身体，咱也得挂，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大家服务是免去这100元专家挂号费，给大家服务的许振山老中医，人家几年之前退休之前啊，大科室主任，人专家挂号费也100元呢，就是门外一堆一堆守着去把脉的都没坐的地方，特别抢手，特别受欢迎。那现在咱们的许振山老中医给大家服务已经算下来，呦，快10年了，好多个年头了，咱们听众可信任了，是不是？口碑传承，百姓认可，而且我们都有收获，就是不管你是怎样的诉求，咱们都有收获。找许振山老中医，你放心去预约把脉，快50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了。你看他擅长的调理的心脑供血不足啊，啊有点抑郁焦躁啊，然后呢肝阳上亢啊，上火晕得乎的，脑袋沉，记性也不好，然后血管也不通，麻麻咧咧的，腿麻手麻脚麻，脑袋晕。然后你想啊，气血如果足了，头晕心慌啊，他就是有底气的，经络通了，那些各种麻可能就会缓解。阳气旺了，怕冷啊，手脚凉啊，这都能改善，是不是？痰湿啊，邪给清了，血液就不黏糊了，就更干净了，对吧？那你想找许振山老中医聊一聊专业的这个中医方面的问题，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联系他，现在就能预约8468883。你像一写哦，企业好几回，那你说你这企业好几回是什么原因呢？对吧？你找找原因，中医分析这也有4、5种、5、6种原因呢。你像心脏突突不得劲儿，心脏的类型中医分析7、8种，有人还是错综复杂的，2、3种都同时有，对吧？体质是复杂的，但是中医会连带的去看去分析。记好我们的预约报名电话，其实这个就是挂号了，很简单了，不用到什么公众号啊，然后小字儿很不清楚，看着还费劲哈，还得可丁可卯去，是不是？我们这个打个电话就能约，大概起的时间，比如说你预约9点半左右，我们就9点半左右，约10点左右就10点左右，记好预约电话。现在咱们的预约的工作人员已经等待大家预约的电话了，现在约有人接听啊，8468883。8464-8-3，许振山老中医，退休之前也是大科室的主任啊。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咱这能做到的是服务周到，讲解仔细，耐心细致，把脉仔细。8464-8-3，许振山老中医只出诊一个上午，所以大家赶快约。你要是约到今天已经约满了，没空位了，那你就约明后天呗，打好提前量也行。8464-8-3，8464-8-3。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凤兰，你好。
1: 那个依然老师你好，
0: 哎、
1: 我问我这个脑袋里头嗡嗡响，嗡嗡的，嗡嗡吧，耳朵也拧、
0: 哦。
1: 那个，我这头晕脑胀的，有点脏光的，有没什么方法？
0: 嗯，阿姨是这样哈，我能给您推荐的是、比较能够就是听众这么说的哈，能够快速缓解的方法、就不管咋的、您先缓解缓解再说，是不是、比如说有人脑子嗡嗡响、枕大粒盐的枕头，
1: 哦，
0: 就是大粒盐，您可以着忙的话，你就自己在家里买到大粒盐，我们给它炒热了，缝在布袋里边，别烫着哈，温的乎的。然后你每天枕它2、3次，3、4次都行，每次呢15-20分钟左右。有听众说枕着枕着就不嗡嗡了，无论是脑子嗡嗡响还是耳朵嗡嗡响，枕着枕着就不嗡嗡了，就能明显缓解。但有听众说不去根儿。说你第二天你又晕了、你又再这么枕一会儿，也可以上网买那个盐袋儿，以备不时之需，就插电加热就能用的那个更方便，省着自己每次还得用微波炉加热、火候还得掌握，要不然那个包的布袋啥的可能会烧漏了什么的，那个也行，买一个盐袋儿，插电就加热，然后那里边包着是盐啊、艾草什么那些东西，你不管是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还是说这个腰疼腿疼啥的，敷一敷盐袋儿都挺好的，这能快速的缓解。但是啊，得找原因，有可能是啥呢？耳石症，它也是晕呐、也是难受，对吧、然后也有听众可能是脑血管、这个不通透呗，说有点血稠那个晕，有人吃的是脑力清丸，但是阿姨您是不是这个情况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说用药啊，
1: 我是冠心病，多年的冠心病。

0: 了。
1: 冠心病好像也不太能够引起脑子嗡嗡响啊，是不是？对吧？
0: 光响，它嗡，它晕儿当光的难受。
1: 是啊，晕还能可是颈椎压迫神经晕呢。
0: 哎，
1: 嗯、
0: 对，我有颈椎病。我有颈椎病，做缝纫做缝纫机做的吧，做了19年，落了个颈椎病。
1: 那如果是由于颈椎病造成的，我觉得你可以去调颈椎病啊，比如说外用的招山西老陈醋，烧开了毛巾蘸着，拧的半干不干的状态，你就啪一下给它敷上，上面缠上保鲜膜，省得淌汤，敷上这个一天两次。然后如果咱们到那个药店买那个理疗仪器，就牵引的仪器，有的是充气儿的。就把你脖子给撑起来拉伸，有的是吊在房梁上的那种，放吊在门框上那个都行，就是你买这个牵引的仪器牵引牵引，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你试试、
0: 嗯、
1: 对吧？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得系统查一查，要不不知道原因呢，对不对？好吧啊，万一是由于血管的问题呢，你是不是也可以吃点什么类似于像脑力清丸啊，哎，这个也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头晕迷惑用的，但是原因不一样，你就不能用，对吧？那所以用药必须谨慎。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节目当中大伙儿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1: 丑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尊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领取几许会修钱，多也不嫌，少也不嫌，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常与知友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谈，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观，心宽体健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我是刘思莹，今年6岁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笑口常开。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生活当中我们要找到适合的养生方式，而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的进步发展，包括我们养生保健的知识不断的拓宽，以及在咱们节目当中汇集了很多智慧的养生经验，我们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基因学的专家尹烨都说过，现在60岁的老人，你调好嘴，知道自己的体质啥样，我们有目标有诉求的去养生保健，咱们离那个100岁一点儿都不远。如果您现在口干舌燥的，胀满，消化不良，喉咙黏腻，痰比较多，舌苔又白又厚，一定多用用燥湿健脾化痰的陈皮。民间素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这样的美誉，它是性质特别温和。无论是我们做菜煲汤用一些这个小食疗，还是市面上现在卖20多块钱一杯的奶茶水果茶，里边都多多用陈皮呀。陈皮真的很好，如果有一样神仙伴侣互补还增效，这个东西呀曾经杜甫都写诗了，扫除白发黄金在，再见君来冰雪融。好久不见的人，由于他呢吃了黄精，再看他呀肌肤就像冰雪一样又嫩又白。为什么？因为黄精是以补为主，养阴健脾润肺益肾，黄精非常非常的温和，是温补的大拿，温补的老大，吃它不上火，吃起来也方便。市面现在很多特别流行的黄精茶撕开就泡水喝，然后也有那种一块一块的撕开就直接吃直接啃的。养阴健脾润肺益肾，黄精的滋补需要陈皮的行气活血来辅助它的运化，所以很多人单吃黄精有的时候也觉得一般般。那么您可以搭配黄精陈皮，二者搭配相得益彰，神仙眷侣，黄精配陈皮，养出好的五脏六腑，好的脾胃功能，好的气色，以我们身体的旺健。因为很多人都是比如说30-40岁嘛，压力比较大，上有老下有小啊，总是开会，总是加班，还包括收音机前的弟哥弟姐妹看那个夜班车的哈，挺辛苦的，平时多用点黄精泡茶，整个杯子放车里边，哎对吧，咱们就用黄精和陈皮，哎二者搭配一起泡茶。黄精养阴健脾润肺益肾，古医书的记载啊，对于脾胃好，对于肺子好，对于肾脏好。你说这黄精对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这么有益，一定要多多用它养阴润燥。口干的，早上起来嘴特别干的，睡觉之前嘴特别干的，皮肤干燥起皮起皱的，然后经常出大汗的，食欲不振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别忘了黄精也是健脾益气的。而我们特别了解的陈皮就是对脾胃特别好的，滋阴填肾精的，腰膝酸软的，须发早白的也都用黄精，皮肤不好特别暗沉也都用黄精。陈皮是通化，什么叫通化？就是让你气血运行好一些，因为它又理气又化痰。像我们嗓子特别的黏糊啊，痰的咳不出去呀，身体湿气重，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啊，消化不良，对吧？我们都用陈皮来行气，这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吗？所以祛瘀又排浊，健脾又和胃，能够气阴双补，滋而不腻，非常适合我们乏力呀、消化不良啊、痰湿啊，类似这样的听众。一定记得是黄精搭配陈皮，既然黄精陈皮这么好，平时自己搭又搭不明白这个配比的比例，还有就是有重要的一点，那我们都想买到优选的好物，但是呢又得物美价廉。市面上啊有一个品牌，它叫悦龙号，悦龙号在京某东这个网上，哎，这个是有旗舰店的，250克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1300多块钱，这是特别的高端，但是这个确确实实能够保证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那如果咱们上外边买这个，咱也不知道哪个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再者说没有团购也真是挺贵的，包括我们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也是。市面上这个黄精，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批发市场啊，哎，有高档的特别贵，有低 低档的确实不敢买，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保证，跃龙号跟咱合作，那真是简直了，给咱听众的价钱是出厂只给的批发价格，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你就比如说跃龙号京某东的旗舰店黄金陈皮茶，给你配好了搭好了这个比例了，而且确保有资质有证书有检疫合格证，全程有码可追溯，所有的资质证明咱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给大家淘到的这个跃龙号啊，给咱批发价，你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一大盒子里边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加起来一大盒子里边有60包的黄金陈皮茶，配一个太门水杯啊，市场指导价在京某东的旗舰店688一盒，我们节目399两盒，在别的平台咱都不能信，说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尾货了，过期了，残次了，没有，咱们都特别好啊，就跟那市面上专柜688一盒898一盒一样，这个在专柜呀是898的，逢年过节都得排着队到那个高档商场的专柜去这个购买，然后呢老用户还得提前预定，那你看京某东旗舰店一模一样688，咱节目399两盒子，加起来120包的黄金陈皮茶和两个太门水杯，这两个太门水杯每一个都480毫升的，你单不愣上外边买也300-400，所以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哎，我们现在仍然是节日之前的批发价格399，有两盒两个太门水杯一共赠送给大家，只要399-8799-6984，您赶快报名8799-6984。有请一下杜少和，你好。
1: 于洋你好。
0: 哎，谢谢您。
1: 我这个我首先吧，我先谢一个偏方
0: 啊，谢谢您。
1: 这个有这个带状疱疹，是不是叫色斑狼疮啊？他俩是一个病吧？
0: 啊，是一个病。
1: 就这个我吧，有一种药叫是针剂啊，就是点，就点用那个针剂，叫利巴韦林呐、
0: 啊。利巴韦林注射用的针剂。
1: 哎、这是个，就是我点药的。有一次吧，这10多年前，我脑袋上长的这个右边耳朵上面长了一个泡，
0: 嗯，
1: 一宿啊，一宿就20多个，长了20多个，就到脖子
0: 啊，
1: 这一宿被我疼的
0: 啊，
1: 疼的他妈一宿都没睡
0: 啊，
1: 天一亮我就给大夫打针，
0: 嗯，
1: 打电话，大夫就来给我点的这个药，
0: 嗯，
1: 一次点7支，
0: 嗯，
1: 点完以后啊，这个针那个点的半路还没呢。还没点呢，这一瓶药还没点完的时候，我就坐那个就睡着了，就不怎么疼了
0: 啊，没有那么疼了，见效挺快，就是属于打点滴，
1: 非常有效，
0: 是不是？
1: 这个吧，这个我又点了3天，就全部吧，就好了，就全部这个都消下去了。
0: 打点滴
1: 以后吧，
0: 这个药物的名字叫利巴韦林，是吗？
1: 对，
0: 利巴韦林，
1: 它是一种。它是一种解毒药
0: 哦，
1: 完了之后吧，就点完以后，3天点完以后，因为我和大夫吧有亲属关系，
0: 嗯嗯，
1: 他吧就他说你就不用点了，你就抹吧，
0: 嗯，
1: 他又给我那个开了，又给我扔了2盒，那时候贱，5块钱一盒，
0: 嗯，
1: 5块钱一盒10支啊，
0: 嗯，
1: 他说疼吧，他你就抹，疼你就抹。
0: 啊、杜叔叔，他抹的是什么药啊？
1: 抹的也是个利巴韦林
0: 啊，抹的也叫利巴韦林，也有药膏、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啊，他这个给我点药的时候吧，这是一组，就是还有一瓶药吧，就是消炎药
0: 配合的。
1: 那一瓶吧，就我点的消炎药，那时候我点了半路，他就不疼了，就一直必须得点7支。
0: 啊、哦，嗯，
1: 一次点7支啊？
0: 一次点7支，你点了3天
1: 吗？我点的是青霉素。
0: 啊，消炎药点的青霉素，
1: 哎，
0: 嗯，
1: 这个吧，讲完以后呢，后来吧，我又开了，一共抹了2盒，
0: 嗯嗯，
1: 完了之后这个就不疼了，
0: 好，
1: 不疼吧，它，
0: 好的，谢谢您的推荐，嗯，
1: 啊，再有我讨论一个偏方，
0: 好，您讲，
1: 我这个现在我这个就是肩周炎呐，
0: 啊，
1: 肩周炎现在已经。困扰我1个多月了。
0: 嗯，有听众的经验就是要拉伸，你就去 这个拔杠子拉杠子确确实实很疼痛，说过那个劲儿就好了。有听众是拉了三次啊，就是那个拉杠子嘛啊，然后就好了。再就是听众说要是忍不了那个疼痛，你就用外用的招，仙人掌去掉皮儿和刺儿来外敷。嗯，再就是得去医院针灸理疗配合，好吧，就是以上这些方案。
1: 啊，这个拉伸是不是在外边那个的院里有那个搭有那个玩意儿往上拽，这个拽一下，这个时候拽来回拽，是不是那个玩意儿？
0: 是的，就是那个玩意儿，是啊。好的，您参考一下啊，但是特别疼啊，得忍着。嗯，
1: 疼我都能忍着，是这玩意儿。
0: 您谨慎来选哈，感谢杜叔叔啊，谢谢您给我们推荐的方法。听众朋友们，特别难得这个黄金陈皮茶，因为咱们节日过后本来啊就没有这个特惠价格了，但是好多好多听众这个黄金陈皮茶它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就好多听众昨天前天仍然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所以咱们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价格，给大家争取来没有改变价格，399两盒黄金陈皮茶，但是人家在那个专柜什么的过了个节，收视量特别特别的大，现在这个库存不多，所以今天节目只有十个名额，今天节目只有十个名额，他不给咱那么多。你这么想，人在京某东一模一样，您现在就可以上网上去下单，688一盒啊，而我们399两盒，按市场标准指导定价，在大型超市外边的那个卖高档补品的那个专柜，比如说卖鹿茸的，卖人参的，卖那个冬虫夏草的，卖海参的，就是那个专柜哈，是那个898一盒。一模一样，而在京某东的旗舰店688一盒，一模一样啊，就是这个品牌，就是我们合作品牌的一个旗舰店，688一盒啊，而我们现在399两盒，但是在节目当中只有十组，你想订抓紧报名，87996984，按照京某东的价两盒就要小1400了，而现在399，我们这是一共120包的黄金陈皮茶，120小包的黄金陈皮茶配两个太门水杯，一共两个包装礼盒，特别漂亮高端，金黄色的盒子，而且郑重承诺咱们肯定不加糖啊，有听众问老伯老师血糖高能不能喝，肯定能喝呀，而且血糖高的人你越喝这个黄金陈皮对脾胃越好，对五脏六腑越好，咱们的这个平衡血糖的这个目标啊，就可以靠它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原料是天然甘草陈化陈皮，新会陈皮确保能够10年以上，还确保能够九蒸九晒的黄金，九蒸九晒去掉心脏之气，又软糯又好消化，而且为了让这个热水啊把那个营养价值泡出更快，吸出更浓，所以它会把那个黄金剪成碎块，把陈皮剪成条，这样更容易泡煮，甚至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煲汤，熬排骨汤啥的都行，它不加糖，但是就只有十组，我们刚刚导播老师接了5-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这款黄金陈皮茶买了之后回头客可都可多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证明啊东西好价格又低，这咱们完全能够给大家实现啊，黄金啊恒久来温补营养没有任何问题，它呢对于五脏六腑五劳七伤有好处，而且它没有负担，常吃没有负担，那你想这个就连那个枸杞子大枣都不能丁半吃，有人吃点就上火流鼻血，黄金不一样，黄金不一样，它温和不上火，用黄金持久温和的来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应对五劳七伤补营养，然后再用那个陈皮通化运化，陈皮是负责代谢的，五脏调达，不淤不堵，气机通畅，这一下子一补一通，这都特别润特别好，所以喝了都说不错，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定，真是我们984专属福利了，你上哪儿找能够找到这么低廉的价格，一模一样啊，京某东688一盒，两盒1400将近，而我们399两盒，抓紧报名吧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四组，只剩最后四组了，87996984，最后四组399，能喝很长久的，你它一共120包呢，你要是一天一包能喝四个月，当然你也不用一天一包啊，你隔一天喝一包，你用8个月，300多块钱8个月，我们喝黄金陈皮茶，每一天润自己，然后呢还得到了2个太门水杯，这太门水杯可高端了啊，银白相间的颜色，这个到外边买也得300-400块钱一支了，我们这咔家赠两支啊，399抓紧报名，87996984，只剩四组，只剩四组，抓紧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孙荣华，你好，
2: 你好，医生。
0: 哎，你好。
2: 我咨询一下那个什么吧，那个脚气的事儿啊。哎呀，好几年了，起那些泡啥，怎么治都没治好。大医院也去过啊，打针、用药、用老了药了，各种各样的都不好啊。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不知道您以前咋治疗的啊？说到这个脚气呀，方法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举例子，外用的，比如说有听众就是。用醋来泡，又直接用醋泡，只要没有破口的地方，然后你就用泡。有听众讲了，那个起小水泡啥的，甚至都挠坏了、挠破了，他也忍着去泡，也能好。
2: 什么醋呢？
0: 有的人用米醋，有的人用陈醋，这个
2: 都
0: 是听众的经验。对，然后还有个这个角度，就是有听众微信名叫紫气东来，他推荐的是大蒜片儿，薄薄的切成片儿，你这个脚气哪儿痒痒？你就给他擦哪儿，是这么个招儿。还有呢，就是有听众是吃的内服的，名字叫做盐酸特比奈芬片。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原来咋治疗的啊？这个吃的是有要求的，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按睡眠书吃。你就吃一个礼拜就停，然后到了下个月你再吃一个礼拜。
2: 啊，依然这个我吃过，这个脚气不是我，是我家亲属。那个这个盐酸特别耐酸片我吃过，就是有点那个灰指甲。完我吃了也反正也好了，再抹点那个那什么那个那什么藿香正气水，完就好了。那这个他也可以吃，是不是？
0: 是的呀，有听众就是推荐的嘛。你那个脚气、脚垫、灰指甲。都能用
2: 都可以哈，
0: 是的，对。

0: 然后还有啊，就是一定要补 B 族维生素。就不管你是脚气、
1: 啊、
0: 还是说有扁平疣身体痒，你都得补 B 族维生素，会好得快一些。
1: 哦、啊、
0: 嗯，
1: 好
0: 好的，多管齐下吧、
1: 啊、
0: 是不是。嗯，
1: 好了，嗯，
0: 好的，您再听听节目啊，有时间咱再多说几个针对脚气的招，特别的多。好，提醒大家啊，我怕过一个阶段，咱们399两盒这么好的一个价格就得这个改变了，所以我们提醒您，要想订购黄金陈皮茶的，刚才有吕女士订购了两组，那是回购啊，又一个典型的回购的啊，87996984，黄金陈皮茶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了啊，399一组，有两盒子黄金陈皮茶。每一盒子里边有四小盒，每一小盒15袋，然后加起来一共120袋，120袋，每天喝用4个月，隔天喝用8个月，还额外得到了2个太门水杯，480毫升的银白相间的颜色，可高端可漂亮了。咱节目当中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价格，抓紧报名，只剩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浑身没劲儿的、精力差的、咽喉干燥的、有痰的、总吸烟喝酒的大哥叔叔们，会熬夜加班的的哥的姐，类似这样的挺疲劳的啊，就是特别耗损五脏六腑的阳气的，哎，应酬多的，吸烟喝酒多的，也负担大的，或者年龄大了之后不怎么爱吃饭，脾胃功能弱的，咱们平时用点黄金陈皮茶补一补，通一通，润一润，是非常好的养生方式，太适合广普类的人群了。87996984，87996984，399一个组合。包含2个太门水杯，120小袋的黄金陈皮茶，市场指导价这些得小1400，而我们节目当中399就能够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特别合适，只剩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杨志富，你好。
2: 你好，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嗯，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就那个前肢解前身，他有一个这个支气管炎的。有一位老同志，我那有那个支气管炎那个高那个什么那萝卜，
0: 萝卜的那个方是不是？
2: 对，
0: 啊、
2: 我还有那么些，我说给他们。
0: 啊，您这样，您把收音机暂时调到小的声音，或者现在咱们就把电话挂断，我在广播当中给您说一下。啊，好吗？把电话挂断吧，因为杨叔叔没有关闭收音机，听起来特别乱。我简单说，因为咱们还剩1分钟，节目就结束了。我简单说气管炎的招儿，你就把普通的大红萝卜切成块儿、切成条儿、切成丁儿，咋地都行，反正你切一份一份的，用那个包装袋包好了，塑料袋给它塑封也行，然后不塑封系上也行，就搁冰箱里。每天早上起来，咱拿出来其中一份儿。一份煮完了是一碗的量就行，不加任何的调料，吃萝卜喝汤，然后你正常该吃饭你就吃别的，也没有影响。坚持一个阶段，气管不好，变天呐、啊，过度的季节呀、啊，有听众就坚持喝，坚持吃，吃萝卜喝汤，坚持挺长时间，一直坚持着，直到1-2个月之后，哎，突然一下子你就觉得，哎呀，我这气管炎好像好转很多了。然后这个方法是我们听众根据最原版的冻萝卜39那天要拿进来吃的那个原版方法给改良的，因为那个错过了节气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原版方法走了啊，就这个方是通过那个小萝卜方法给改良的。具体的原版方法是什么样的，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也特别想知道，咱明天可以继续交流啊，或者是明天咱们也期待大家推荐更多的针对气管炎的调理的方式跟妙招。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我是依然，一留的问题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

0: 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0: 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6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5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0: 来关注一下，截止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0: 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了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今年首季香港的 GDP 增长5.9%，为近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0: 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
1: 再来关注全国大风的预报图，中国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6号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
0: 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1: 来关注一条提示啊，日前的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
0: 截至5号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
1: 5号，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0: 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的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的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到了待核调试的阶段。
0: 针对于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5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的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了谈心谈话，并没有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
1: 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号呢，中山大学发布了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在已经正式启动调查的程序。
0: 近日 G324 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了水果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1: 近期呢，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是没有办法正常显示，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然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2天就能筛完。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就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够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
0: 来关注一下天气走势，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再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啊，6号开始呢，北京的各主要的路口路段将会增设执勤的警力，持续加大对于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和执法力度。
0: 来关注一下陕西方面，日前西延高铁接入到了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以内。
1: 美好的一天从问候开始，让我们一起感受春日里的快乐，共享新一天美好的时光。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上班后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拥抱快乐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节目。那么在黑龙江这个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林海当中，藏着一份呢被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什么呢？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的黑蜂保护区，历经了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那么更是呢，从清朝皇室贡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虎峰岭啊，得天独厚，它是雪蜜的至臻品质的根基。那么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 90%， 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工业污染，万亩的野生椴树绵延成海，每年呢就六月份你知道吗，绽放一次花期，那么是国内呢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源地。更加珍贵的是，这片林海呢是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那么作为唯一的哈国家的这个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力非常强，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而且采蜜呢半径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它们酿造的蜜

0: 蜜呢，就是天生的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而且呢，远非普通的蜜蜂可比。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它是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让蜜蜂充分酿造7到15天，然后呢，不提前摇蜜啊，也不人工缩蜜，确保了它的稳定度达到42度。你知道吗？生产过程当中不加一滴水，不掺一粒糖浆，拒绝防腐剂和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那么这个保住了原生的营养与风味，从深山蜂箱到成品罐装，全程的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完整整的锁住了里边的这17种氨基酸，包括呢葡萄糖、果糖以及多种酶性矿物质，这营养含量远远超过了普通蜂蜜。朋友们，咱这个叫黑蜂椴树雪蜜啊，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清新的薄荷香，或者说有那种呢就是颜色哈，如果说没有结晶的时候呢，这时间就是给它拿出来放一小勺，一开始洁白似雪，慢慢的哎，感觉像那个冰激凌，像奶糕一样的那个颜色，色如白雪，质似奶酪，然后呢乳白色那种凝乳凝脂状。朋友们，你吃吧，入口即化，甜润绵密，不齁弹，不齁甜。完了之后呢，清甜中带着淡淡的花香，咽下去之后回甘悠长。你市面当中有那种就是勾兑的蜂蜜，你永远做不到咱，你就是模仿都做不出来咱这个味道。朋友们，蜂蜜啊挺好的，早上起来一杯40度的温水调完了之后呢，温润温润胃肠，唤醒唤醒活力，缓解缓解熬夜的疲惫，是不是？尤其是喝完酒之后，第二天你喝完点蜂蜜，哎呀朋友们，感觉呢整个人都被激活了。饭后一勺，促进消化，舒缓积食啊。然后呢睡前呢跟着那个牛奶一起喝，哎，好好助眠。那么这个换季的时候爱咳嗽的时候，你用咱那个蜂蜜哈，你炖完雪梨之后你放点蜂蜜调一调，润肺止咳，没有啥副作用。女性常喝，那它抗氧化，肌肤呢由内而外的透亮。孩子呢适量的喝，适量的吃，对不对？它不比你喝那个碳酸饮料啊，又喝这个可可脂的奶茶要健康的多呀。来，咱赶紧的上车，大家打电话预定吧。没有多少了，158块钱，给大家呢带来6瓶6斤。如果说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虎峰岭椴树雪蜜该咋是咋的，从清朝的皇室贡蜜到如今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它是呢几百年沉淀的品质。它不仅是一瓶蜜，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味呵护着家人健康啊。朋友们，无论是早餐搭配呀，还是说什么时候喝呀都行。158块钱6瓶6斤，这和每一罐多少钱？26-27块钱。那咱们如果说不团购买的话，这一瓶50-60呢。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好，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哈，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大娘，这块五花肉咋样啊？
1: 哎呀，行，小伙子。一看这肉啊，
0: 咱家今天
1: Q 弹有弹性。
0: 咱家今天那个排骨啥的也实话，你整点排骨呗啊。
1: 妈呀，挺老贵的。
0: 哎呀，现在正好便宜，你排骨你就这一端这一块50块钱，我给你包了了。
1: 真假？
0: 真的，全都小净排。
1: 真假？
0: 真的。
1: 哎呀妈，
0: 6个3斤4斤的。
1: 小伙子，要不说你这孩子生意好呢
0: 啊？
1: 你这做多实在啊，多实在。你要了？
0: 要啊。
1: 一共这是多少钱呢？
0: 一共是这是16，16+48。一共是64，
1: 再把这一小块一嘟噜的给我咬上。
0: 哎呀，
1: 凑个73块。
0: 73块呀？
1: 嗯呐。
0: 那啥，那行，这小嘟噜给你咬上，73得了。
1: 行，
0: 啊，
1: 行行，来，
0: 那个支付宝还微信呢？
1: 你咋知道我不用现金啦？
0: 你这老太太，我感觉好像挺洋气。
1: 刚学会。
0: 刚学会呀？那扫这个码来，大爷，手机后边这个，扫这个。
1: 扫这码啊。
0: 彪。
1: 刚刚学会，
0: 73块5毛8，给73得了啊、
1: 哦！就当10毛老人，
0: 哎
1: 哎，1、2、3，输密码，点击确认， 钱已到账。小伙子，来给大娘，小手我一跨，哎，小胳膊我一走，嘟噜嘀噜，嘟噜嘟噜，再见。
0: 大姨，等一会儿。
1: 哎，
0: 等会儿。
1: 干啥呀？
0: 不对呀。
1: 咋的了？
0: 大姨，咱们这不是72.34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刚才我一看我家微信到账，735481元。
1: 你呀妈呀！咋？你的那个转账坏了？我转的是73块钱，嘀了嘟噜，嘀了嘟噜，嘟噜
0: 不对，
1: 哎，
0: 大爷，
1: 咋的了？
0: 个十百千万十万六位数，你是不是把你的那个支付密码当成转账金额了？
1: 啊？能吗？
0: 哎呀，大姨啊，你说说，孩子就卖你点这个净牌，卖你这一嘎嘟噜肉，再加上点这个小五花肉，也不敢收你73万的。
1: 你别说那话，
0: 你看看
1: 有人旁边，让人听着好像我炫富似的，知道我卡里有100多万。
0: 哎呀，那大姨啊，你赶紧的吧，要不然我先报个警，通过这个第三方见证一下，别到时候我给你原路返回了，你到时候再找我。你这不这儿的吗，大姨？
1: 啊，
0: 微信成功收款735481元。
1: 啊，
0: 我大姨呀，
1: 咋付出去的呀？
0: 你
1: 咋知道我密码给我把钱付出去那老多呢？
0: 735481，这是你支付密码吧？
1: 那，
0: 你把支付密码当付款金额了？
1: 啥？
0: 这家伙，你这孩子哪敢要啊？你别去，那个小翠啊，赶紧的，不让警察叔叔来，完咱这当警察叔叔面给阿姨把钱退回去啊！阿姨啊，
1: 哎，
0: 底儿挺厚啊。哎呀，老年朋友在使用微信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把这个密码呢当成金额去支付。这不嘛，一个阿姨买肉误输入了79万多，然后呢，这后来呢，老板也是说，哎呀，这都成事啊。昨天呢，一个大姐呀买菜呀，你在我们家买肉啊，付了53万多呀。你这家是一天啊，79、53、132万。两天挣132万，
1: 你看，哎呀，真不易呀、啊！有的时候，这个、咱说老年朋友，你那个手机吧，支付那一块别绑的有那么多钱的卡，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就每个月给自己开个1-2千块钱买菜钱，是不是？多了少了的，咱再临时颠对呗，对不对？
0: 嗯，
1: 要么就丢了不心疼，你这整这老些，你说真要是说啊没了，你说你这内心，你说你多煎熬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来关注社会新闻。近日呢，海南一条约2米长的巨蟒悄悄地潜入农户宅院，吃起了自助餐。农户发现之后啊，又惊又怕，关好笼门，不敢贸然靠近，赶紧拨打了求助电话。那么根据消防部门赶到现场之后呢，农户满心委屈告状，我家大鹅已经遭到巨蟒吞了，看到这家伙腹部胀得鼓溜溜的圆，像一个大气球，还没有消化呢，来不及跑路了。消防员呢做好了全部的防护，稳妥地将这条巨蟒呢捕获，带至偏远的野外放生了。
1: 这到春天吧，就到了这个巨蟒复苏的时候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小蛇呀，包括大家野外游玩的时候啊，山野间的时候也得注意这个方面啊。这个时候好像应该是这个蛇刚刚出来溜达乐呵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近日呢，有一名女乘客啊，乘坐网约车的途中呢，要求改道送朋友，司机明确表示说你需要先修订订单地址，乘客拒绝配合，却突然抢夺方向盘，强行驶向右转，导致了车辆失控，撞上了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所幸没有报告重大的伤员的这种情况。涉事平台已经对乘客的账号实施管控了，并且强调你要遵守安全规则，安全驾驶无小事啊，这方向盘可就是生命线呢啊。而且法律明确规定，对于行驶当中车辆的操纵的装置进行抢夺，已经涉嫌妨碍安全驾驶，危及公共安全，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那这种行为呢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别让一时的任性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0: 近日，河南郑州160斤的李女士啊，婚期将至了。为了穿婚纱好看，她下定决心，我要减肥，严格遵循了16+8减肥法。她用3月时间瘦了40斤，可突然有一天，李女士感觉肚子疼啊，浑身冒冷汗呢、啊， 去医院做了检查，

0: 结石，最终呢胆囊被摘除掉了。那么医生提示，所谓的16+8减肥法中有中间的大量时间是空腹状态，那么胆汁过度浓缩是胆结石的重要诱因。中间呢少吃一点，你哪怕是几个坚果哈，胆汁呢它都能分泌。所以大家你看，注重这个科学减肥法也好，或者说控制身材也罢，一定要注意了身体的健康。
1: 哎，说到健康，咱再来看看啊，这转运蛋白叫做暴瘦王的减肥产品。你听到这名字啊，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是不是就在琢磨着呀，醒醒啊，要醒我试试。目前呢，它被包装成了网红爆款的减肥针，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然而部分消费者注射之后却造成了严重的健康损害。广州市公安机关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摧毁了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的产品的犯罪团伙。那江苏苏州的陈女士表示说，当时啊，我就因为打了这个所谓的暴瘦减肥针呢，连脉都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做房产一系列的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之后，我男朋友告诉我，你知道你经历多大事儿吗？你差一点你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而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啊，记者此前就调查发现，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所谓的减肥针，价格是从数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啊。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和仓库地址，在现实当中竟然是查无此处。虚构的地址、跨市的物流，这种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行为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度关注。于是呢，他们是在多次的侦查和相应的这个调访当中啊，在广东省清远市的一栋独栋别墅里，警方破获了一个非法制售所谓的减肥针的黑窝点，这里竟然藏着3个关联的团伙啊。哎呀，一到春天了，眼巴前到夏天了，到露腿露胳膊的季节了，我们亲爱的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啊，咱可千万别被这网上所谓的什么吹捧的减肥神药啊给忽悠了。有很多非正规的这个渠道出产的这个商品呢、啊、实际上它就产自那些脏乱差的地下作坊。所以咱可一定要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千万别想着暴瘦减肥快乐减肥，
0: 嗯，
1: 都不现实啊。你就是秉持着管住嘴儿迈开腿儿，健康身体就在你身边哈、
0: 啊、哎，朋友们，变美变漂亮没有捷径啊，都一点点来的。近段时间在广东揭阳，苏先生把裤子晾在了房顶一个月了，忘收了。没想到想去收的时候呢，他这裤子啊竟被一个小鸟相中了，在里边安家筑巢，变成了孵化基地了，安心的孵蛋呢。苏先生说，我本想把裤子取下来重新晾一下，一靠近哟，这鸟受惊飞出来了，才发现裤子内呢已经做好了鸟窝，还生下了4枚鸟蛋。等我过两天再一查看哟，两只小鸟顺利的破壳孵化了。看到这温馨的一幕，苏先生心生善意了，裤子不要了啊，给你们用吧。那么这条裤子留给小鸟一家安家栖息。
1: 天津啊，有一辆595路的公交车正在路上行驶着，而车厢之内突然上演了令人愤慨的一幕啊！一名男子对着同车的女乘客满口污言秽语，当众肆意纠缠骚扰，而危机时刻，公交车司机高晓晨挺身而出，当即改变既定行驶的路线，一脚油门将整辆公交车稳稳开进了就近的派出所。高晓晨呢透露说，当时呢他在后视镜里留意到了车厢内的异样，稳稳握住方向盘，保持行驶平稳，冷静示意这名女乘客啊移步到前排位置，抓好扶手，注意安全。等着女子走到了驾驶的座位旁边啊，他压低声音问其下车站点，全程轻声安抚，舒缓他紧张不安的情绪，借此让他远离滋事的男子。而这名男子依旧不知收敛啊，随即又将目标对准了另外一名女性，持续进行低俗言语的骚扰，对方被吓得不敢吭声，车厢里两位老年乘客也跟着慌乱了起来。那司机呢迅速观察周边的情况，发现前方不远就是当地的派出所，他没有冒 然行驶。

0: 而是全程保持正常的行驶速度，不动声色地操控车辆，平稳地驶向了当地附近的派出所的门口。而当车辆平稳停好之后，高晓晨当即起身走到了那名男子面前，严肃地质问其骚扰行为。男子先是一愣，脸上闪过了一丝慌乱，随即开始百般狡辩，一口否认自己所作行为。那么高晓晨呢，没有过多的以去纠缠，先是示意其他乘客尽快有序下车，待所有乘客安全离开之后，他立刻按下关门的按钮，将车厢前后门锁死，稳稳地把那名滋事的男子控制在车内，等候民警前来处置。
1: 5月2号啊，有网友发视频说，在一家名为伯爵猫女鞋清仓号的一场直播当中，女顾客咨询说有没有40码的鞋子呀，男主播说，哎呀，谁穿40码鞋啊，我才穿39。那么这段视频呢在网上发酵，网友认为主播这不是在嘲讽女顾客吗？那么直播录屏显示，男主播一度反问道，我道歉道什么歉，我搞不懂为什么要道歉。女主播试图继续的介绍商品，但是弹幕呢一直让男主播道歉，无奈之下男主播说了一句，多大点事儿啊，不好意思了。那么5月4号下午的时候呢，伯爵猫女鞋清仓号发布公告，对涉事的男主播永久除名，对涉事的女主播严重警告处罚，团队内部将开启为期2周的言行规范强化学习。那么对于当晚直播产生的消费的费用啊，进行原路的退回了，无需退回商品。这个互联网啊，它真是大家呢维护权益的一种途径和突破口，但是呢不是说你的言行可以在互联网上随便的去发布，这个也顾及到每一个人的心情和心态。所以说呢，我们朋友们，大家搞网络直播也好，或者说在网上流帖发言也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能量和价值观，这玩笑可不是啥都能开的。
0: 哎，不仅玩笑不能开，咱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近日呢，央视的新闻报道了这样的一幕，一名女子发布了分心驾驶视频被举报处罚。据报道呢，浙江温州的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而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安全盘，这个方向盘十分的危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都做了啥事儿啊。这车辆啊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辅助驾驶模式，结果呢，这名女子先是悠闲地拿起零食吃，接着跟着音乐节奏舞动双手，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居然对着镜头补妆、整理妆容，眼睛还时不时地瞟向镜头，这些行为给道路安全埋下了安全隐患。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他立刻到案接受处理。交警提醒啊，高速上有很多突发情况，临时的变道啊，辅助驾驶无法完成，一旦遇到危险不堪设想。而李某则表示，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很相信他，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好。这句话一出啊，网友直接炸了锅了，这是拿生命开玩笑啊，不出事儿罢了，出事儿害人害己啊。
1: 千年古城风味，一口醇香入魂，平遥牛肉舌尖上的非遗盛宴。听众朋友，那么此时此刻呀，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带领大家呢去奔赴山西平遥古城，赶赴一场跨越2000年的味觉之约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列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承载着厚重历史与匠心的平遥牛肉。它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本翻开就能够尝到岁月滋味的活历史。走亲访友啊，日常佐餐呢，绝佳选择啊。朋友们，其实说起平遥牛肉呢，它的故事能够追溯到西汉时期，那句流传千年的卖刀买犊，买卖刃买牛，游刃有余，就是呢对平遥牛肉加工技艺最早的记载。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晋商纵横天下，平遥牛肉也随着商队的脚步远销亚洲各国，成为了晋商走西口时随身携带的能量补给，见证了无数商业传奇和人间烟火。那么清代呢，更是它的高光时刻，你包括嘉庆帝啊曾经盛赞说它是人间极品。为什么说平遥牛肉历经千年依旧风味不减，备受追捧呢？答案就藏在它极致的古法

0: 断了颈部动脉之后呢，放进血水，确保了肉的品质色泽红润。腌制用当地的特有的土壤与水质调配成了精盐，腌制七天，让肉质呢充分的吸收盐分和水分，然后呢锁住本味儿。所以说卤煮啊，它用的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汤，搭配了十多种天然的香料，以大火煮沸、温火慢炖、文火焖煮的火候把控，炖煮12个小时以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就靠着老汤的这种醇厚和香料调味，让牛肉呢吸得饱饱的汤汁。出锅的时候咱平好牛肉，那色泽红润如琥珀呀，切片之后纹路清晰可见，完整的不散篓子，朋友们，断层面呢均匀的那种，就像微微要发泛粉红的那种感觉，你光是看着都让人食指大动了。所以说真正的美味呢，从来都是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的。那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平遥牛肉，在平遥古城啊东大街啊来进行的这个销售的平遥牛肉，瘦而不柴，肥而不腻的黄金口感，入口呢是淡淡的咸香在这个舌尖蔓延，然后紧接着呢是肉质鲜嫩的卤香，那个味道啊一层一层的在口腔扩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亲爱的听友们，那么今天呢咱这款平遥牛肉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你在景区买过一包120颗的224的多少钱？39.8块，对不对？一包39.8块，咱说呢一包30的话，六包就180了，是不是？七包呢就210了，对不对？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实惠哈，199块钱可能在景区您就能够买到六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2包，六包原味的，六包酱香的，每包呢120克。哎，大家呢今天听到节目您打电话就预定 OK 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咱这个平遥牛肉啊，它这里边的这个牛肉啊，含量就是非常的营养，非常充足。你就包括呢，这个你一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味蕾啊。吃法呢千变万化，有的朋友切成小片煮个面条啊，或者是做个这个营养粥啊啥的铺在上头，或者说切成小片直接吃。还有朋友呢来个手撕这个平遥牛肉，撕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炒个小香芹呢都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平遥牛肉啊，还有朋友呢就是给它呢这个蘸着这个酱汁吃，或者蘸着小泰椒，放点小蒜泥这样吃都可以啊。朋友们，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亲情连接的纽带，平遥牛肉就是让你轻松的传递这种爱意啊，舌尖上的非遗美味。19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了12包，我没说吗？六包原味的，六包酱香的，塑封的非常干净，你吃一包撕一包，吃一包撕一包，不会让您失望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否也和家人朋友开启了一场自驾游呢？在自驾游过程当中啊，有网友分享了这个在车辆高速行驶当中，乘车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所谓的床，铺上了被褥，躺卧休息的图片。将车后排座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那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律师是这么说的，说法律吧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那这种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因为在驾驶途中呢，如果乘客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啊，将会面临的是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呢，交警也是介绍说， 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这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呢，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说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理赔的。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私自将车

0: 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就属于是非法改装。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呢，同样啊是具有着危险的乘车姿势，比如说倾斜座椅，脚搭在中控台上，交警说呢，一旦遇到紧急的突发情况，腰部将会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可能会造成腰部的骨折或者是受伤啊，而且呢，它会直接影响驾驶员观察右侧后视镜，妨碍行车安全。还有放平副驾座椅，系着安全带来躺卧的话，那一旦发生碰撞或追尾的话，乘车人极易向前滑，安全带的保护作用不复存在了，同时膝盖双腿将会首当其冲的面临巨大的冲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听众们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1号啊，这浙江的温州龙湾窑西炮台山景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6岁的男孩在游玩的时候无声无息地滑落了20多米的山崖，坠入了漓江面仅半米的岩壁夹缝当中。那这个时候呢，正值江水涨潮，孩子命悬一线。那么在当天呢，由30余名警力和救援队组成了搜救队伍，采取了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岩壁和江岸线展开了搜索。那么最先看到的孩子呢是陈胜，他先是看到了孩子在这个岩层当中呢坐着呢，他大声喊，但是孩子没有回应，他说你别动，叔叔来救你。但是呢，这个垂直的峭壁根本没有办法攀爬，只能是远远绕路，找到了一段可以勉强爬下的岩壁。那么陈胜呢小心翼翼地踩在了湿滑的石头上，一点一点的用手扶着崖边的灌木，然后呢轻轻的来到了孩子身边。这100-200米的路他花了10多分钟，最终来到孩子身边。那孩子啊已经被海水浸透了，双腿泡在水里，整个人在冻得瑟瑟发抖，神色惊恐。那么这个时候呢，陈胜呢就是抱着孩子一点一点往回走，而且呢小声的跟孩子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生怕孩子紧张。还好最终呢成功的解救了孩子。经过了解啊，这个男孩呢叫小南，除了受到了惊吓和轻微擦伤之外，身体呢并无大碍。父母抱住儿子眼眶通红，连声的向所有的救援人员道谢，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来得快呀，天马上就黑了，潮水又上涨，孩子那真不敢想了。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咱带孩子出行的时候，你今年是五一假期也好，或者过一段时间呢赶上了这个端午假期呀、什么时候呢有这个节假日休息，出门领孩子玩的时候，宁可自己不玩不看手机，也得牢牢的盯住孩子。
0: 好的，那早间时分呢，不仅有新闻资讯，还有动听的旋律陪伴大家轻松度过。

0: 哎呀妈，你说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个车，呀这车咋还停我这儿了呢？你好，
1: 哎呀你好，哎，阿姨，我看你这走半天了，我这在后面，那个看你走的挺那孤单寂寞的，那啥，你上哪儿啊？
0: 哎呀，我寻思上前面的那个牛力庄呢。
1: 呀妈呀，
0: 你
1: 顺道啊？
0: 顺道吧，那你拉我得多少钱呢？你这车还挺干净的呀。
1: 妈说那话呢，阿姨。就烧一道的事儿，
0: 哎呀，
1: 上来吧，
0: 多不好意思！你说你这年龄段跟我姑娘似的，
1: 没事儿啊。
0: 那我上去，我多少的给点吧，
1: 不用，
0: 加个油啥的。
1: 哎呀，阿姨不用，我也是顺道了。
0: 行了，安全带系完了，上的还挺快，
1: 可不是咋的？
0: 哎呀，小姑娘这家是看着有没有对象呢？
1: 啊，阿姨啊，这家伙我这拉你就这么零星道，你这还要给我介绍个对象啊？
0: 哎呀，
1: 条件好不好啊？
0: 好。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上这个牛庄这块哈，我上我那个童小家，我童小家那个姑娘啊，也跟你的岁数八大班的。
1: 是啊，我跟你说，阿姨，咱说我
0: 也没对象呢，
1: 咱也是赶上了
0: 啊，
1: 因为吧，这回村的班车少。
0: 是啊，
1: 没有啥车
0: 啊。
1: 我听我妈说了，我这长期吧在外面工作，不咋回家。这今天呢，我妈说呀，什么有个啥事儿让我回家，有个啥要给我安排怎么地的啥的，我就寻思，那我回家吧，这路边就看着您了。到村口了
0: 啊，
1: 那个阿姨啊，你看你人还挺好的，你告我，我往哪儿送你？我直接一脚油就给你送门口去了。
0: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在那个牛庄那叫前天村
1: 呀，我家村
0: 啊，前天，你家也住前天村啊？
1: 前天村
0: 六组。
1: 妈呀，你说这不是巧了吗？阿姨还说啥呀？
0: 啊，那我这说的谁可能你都认识吧？
1: 谁呀？
0: 六组啊，王兰家。认识这小媳妇吗？
1: 啊。

0: 王兰，
1: 王兰，
0: 她是我闺蜜，是我好朋友
1: 啊、哦。
0: 那家年轻的时候长得才漂亮呢。
1: 哎、叫啥呀？
0: 我叫李玉茹。
1: 呀妈呀！
0: 啊，
1: 那个就是
0: 啊，
1: 就是沈娘，沈娘，我妈总让我跟你说，总管你叫沈娘，沈娘，打小的那个，就你吧，爷。
0: 你妈？
1: 啊、
0: 你妈是谁？
1: 兰儿啊，
0: 你妈是王兰呐？
1: 啊，
0: 你是莹莹啊？
1: 啊，
0: 哎呀妈呀，这孩子，哎，我刚才看你面黄，真巧呢。
1: 叔叔，这事整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你说咱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多长时间不回家？你说还能跟沈娘遇上？你说说。
0: 哎呦，我正好上你家，跟你妈呀唠唠嗑，研究研究她姑娘的会。妈呀，可真是的。哎呀，你说好心的女子啊，知道回这个村的路上啊，基本上没有啥车，就善良的去拉载一个赶路者吧。没有想到这个人呢，正好是去他母亲家做客的。
1: 嗯，
0: 你说多巧哈、啊！
1: 你看看，是不是还特别好啊？就是这个，这就是人与人彼此的帮助和关怀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拿大石头凿凿凿，拿大石头凿凿凿，就是凿呀！你看那孩子，你看你去管一管去吧，搁那破坏那个小桥呢。
1: 妈呀，
0: 这谁家孩子？现在这孩子各方面家长咋不管管呢？
1: 别掺和了，
0: 那在外边就破坏那个公共的这个设施啊！
1: 哎呀呀呀，你可别吵吵了，
0: 家长是一面镜子。
1: 哎呀呀，嘘。行了，我去说，
0: 好像、那个、
1: 我去说，行了吧？
0: 你
1: 吧，一天天吧，一说话吧，就跟吃枪药似的，
0: 要干仗
1: 啊、你就跟干仗似的。你这小朋友，你循循渐进的，你诱导他，你引导他，你不能你上去，你死乞白咧的，你就呜嗷喊叫的，把人孩子吓着，到时候家长再给你急眼。
0: 那我知道了，
1: 我去，
0: 拿着石头凿凿凿，叮咚叮咚凿凿敲。
1: 宝啊！
0: 哎，你好，姐姐，
1: 自己搁这玩呢？
0: 啊，我爸我妈在那边呢，你有事儿啊？
1: 宝啊，
0: 啊，
1: 阿姨就是跟你说，
0: 说啥呀？
1: 出来玩吧，
0: 啊，
1: 咱得爱护公共设施，
0: 公共设施
1: 不能拿个小石子叮当的砸着小滑梯，砸坏了，
0: 不能吧？
1: 啊，
0: 我这个凿一凿，省着别人受到小滑梯的伤害呀。
1: 小滑梯伤害啥？小滑梯不是让小朋友开心快乐的吗？
0: 哎呀，你可不知道扶手旁边这一溜上啊，你看这是啥？
1: 呀妈呀，钉子出来了，啊。小朋友，
0: 嗯，
1: 你不是在这破坏滑梯呢？
0: 我破坏啥滑梯呀、
1: 啊？你是看滑梯旁边这个钉子都起了，都出来了，你怕这小钉子刮着人儿，带来安全隐患，你把这小梯子旁边这个出来的这个
0: 钉子，
1: 小钉子，你拿小石头给它凿进去了。
0: 那可不呗，我刚才呀、啊，我就想往那个旁边这坐一坐哈，我刚要坐的时候，感觉屁股滋儿一下子，我这一瞅呀，上面有个钉子。完了之后呢，我就拿那个小砖头给它砸进去了。我一瞅，一排排齐刷刷的都冒出来了。
1: 哎呀，
0: 你说这哪个小朋友，万一在这走一下子卡住脚了，完了之后呢，来个跟头，再扎眼睛上呢？你说对不对，阿姨？
1: 啥也别说了，
0: 别坐，阿姨别坐。
1: 你这是小男子汉呐、
0: 啊，
1: 你有责任有担当，是祖国的未来呀！哎呀，那有的时候啊，孩子呀。咋说呢，阿姨看着你这时候就想给你一个奖励，但你要不能要哈，家长不让拿陌生人东西是不是、啊、
0: 傻呀，你给啥呀，
1: 棒棒糖能吃，
0: 拿来吧，大姨，没事啊，
1: 小朋友啊，
0: 啊，那你拿来给我回家，我让我爸先嗦了一口舔一口，他没啥事我再吃、啊、
1: 你咋这么有心眼、啊、来，阿姨给你拍两张照片，
0: 拍视频吧，
1: 录点小视频，
0: 愿意往哪发往哪发，没事啊，哎，随便发，
1: 小朋友，
0: 哎呀，这真是，哎呀，别客气，哎呀，再躲开，那还有呢，再去，我得把那几个那个垃圾纸再捡起来去。哎呀，博主见孩子拿那个石块猛砸那木质小滑梯，以为他是在搞破坏，没想到您这孩子是把那凸起的钉都给按回到滑梯内部，以免伤到人。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内容啊，跟大家呢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月4号的10点44分，哈尔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指令，一名女子落水，松花江江面风力强劲呐，那浪涛持续的拍击水面，而且呢水下暗流湍急，视线差。航运分局江上救护打捞大队的大队长带队出发，那么救援艇呢刚刚驶离码头，被风浪拍得剧烈颠簸，大幅摇晃，全力突进，率先的抵达了事发水域。那么当时呢就在那片暗礁旁边，岸边的群众呢也是赶到救援，立刻的高声指引位置。那么看过去，落水女子已经失去意识了，身体僵硬了，就后脑勺露出水面呢。那么经过靠岸之后检查，女子呢没有了呼吸和心跳，面部青紫，双眼紧闭，然后呢紧急的紧急对她进行了心肺复苏，膝盖胳膊磕的青紫，然后呢徒手一遍遍的清理她口鼻的异物。那么最终呢在坚持和按压动作之下，女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等到生命体征平稳了，现场民警将她移交给了120送往医院，经过救治，女子已经生命体征平稳。
1: 来看一下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交平台以及某旅游平台发布的五一出行的趋势报告。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出游的市场需求显著增长，本地市民游与外地游客入哈的热度双双走高。那今年五一假期呢，黑龙江的包车游订单同比增长160%啊，增长了3倍，实时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作为全省核心旅游枢纽，哈尔滨稳居了省内假期出游的热门城市前列，同时跻身省内旅游的热度增速最快的城市，多项核心出行数据呈现出大幅的增长。
0: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五号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2026年的中考体育考试的天气提示。那么在6号到8号啊，哈尔滨市主城区6区以多云为主要天气的态势。在6号上午、7号下午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降雨强度弱，影响范围小。那么对于组织考试的参与考生发挥没有明显不利的影响。而在气温方面呢，考试时段气温适中，白天的气温在17到20度，适合户外体育运动，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4到6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风力呢整体平稳。6号白天平均风力2到3级，7号到8号风力增加到3到4级，没有大风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建议考生还有家长以及考务工作人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备好防雨用品，注意预防感冒，保障考生中考的体育考试顺利进行。
1: 记者从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了解到，黑龙江省已经累计登记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158307人，实现了器官捐献377例，其中2025年黑龙江省全年共完成了人体器官捐献76例，而这一数据创下了我省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的年度捐献量的最高纪录。而这76例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为250名器官衰竭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搭建起了生命延续的桥梁。
0: 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会在家自己准备海鲜大餐呢？但是大家得注意啊，因为近段时间呢，上海市的第6人民医院感染科病房当中，还有联合了内分泌科多位的学科团队，成功的救治了一个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叫做创伤弧菌的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她是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一不小心被鱼刺刺伤了左手的中指。受伤之后呢，李阿姨做了简单的水冲洗消毒，并没有重视这个微小的伤口。殊不知啊，这海盐潜藏的隐形杀手已经悄然的入侵了。短短一天时间，病情呢恶化，他那个左手就像是充了气儿一样，开始肿胀疼痛，红肿范围持续的蔓延到了手腕部位。那李阿姨突然高烧，体温达到了39.7度，患者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标显著升高了，重度的感染。入院之后呢，感染医护团队呢已经是高度怀疑他是什么呢？创伤性的弧菌感染。 这个创伤弧菌呢，俗称食肉菌，它是海洋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原因致死率非常高，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非常容易引发肢体坏死、脓毒性休克，严重的都需要截肢啊。
1: 好的，北京时间7:57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呢天空呢有点阴沉啊，气温呢也不是很高，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记得啊加件衣服，稍微有点凉飕。
0: 嗯，
1: 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情况。
0: 朋友们，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1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5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5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6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么一直到本周六开始的时候，我们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就开始持续上升了，甚至呢到下周一二能够达到28度左右。不过呢到这个5月中旬的时候，温度又下降了，白天最高温度呢又是18-19度了。所以说呢，哈尔滨的立夏之后的天气呀，你可别大意喽，跌宕起伏，经常的给你制造过山车式的惊喜。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柯妮，
0: 我是魏东，
1: 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